0: 可以看好远好远。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连绵的这个山啊，群峰啊。大家看，杜甫呀，他可以不走的，他可以终老在夔州，他为什么还是走了？这条长江就是答案。我们看杜甫在夔州换了三个住的地方，这三个住的地方挺远，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1: 都在长江边，
0: 他都能望得到长江。杜甫每天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摘个橙子站在这儿，看的不是江水，看的是江上的
1: 船，
0: 江上的船。他想要是我在那个船上就好了，我就能顺着这个江水往东再往北，我就能回到我心心念念的
1: 家乡。
0: 所以我们看杜甫在这里的生活固然好，但是再好也不能够牵绊住他。
2: 夔州再好，终归不是杜甫心之所向之处。农闲的时候，杜甫总会在长江边看着过往船只发呆，每到黄昏时分，杜甫也会登上城门，等北斗星升起，凭借它寻找远方的精华。在《秋兴八首》中，他写道：“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精华。”夔州再舒适，终归不是家园。公元768年，杜甫决定出三峡。他带领全家登上那艘小船，向着故乡的方向进发。那么，杜甫真的如愿回到家乡了吗？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江边放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府的船义无反顾冲出夔门，行过瞿塘峡。他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成员抛在身后，就如同他在《夔州歌·石绝句》中描述的那样：“万湖之洲行若风，常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滩前高浪中。”他的小船和那些大商船一起，伴着船工的号子，在三峡中飞速前行。就如他在《文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设想的那样，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船向东冲出三峡，归心似箭。然而时局动乱，杜甫不得已一路漂泊至湖南，辗转徘徊，躲避战祸。令人遗憾的是，这艘小船最终也没有把杜甫带回家乡。公元770年，杜甫病。

是在归乡的船上。唐代杰出的诗人杜甫一心报国，却报国无门，归心似箭，却客死他乡，这让书本旅行团唏嘘不已，也感慨不已。杜甫一生虽颠沛流离，却始终心怀家国，再多的苦难也不能磨灭他忠贞爱国、忧国忧民的初心。

0: 用心选好材，鸿博出精品，河南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方模糊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大运河的水已经流淌了上千年，见证过王朝的更迭，也淹没过人间的悲喜。可它的开创者隋炀帝杨广却在历史的记忆里变得面目模糊。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替他喊冤，说他是超前的梦想家，也有人痛斥他就是穷兵黩武，滥用名利的亡国暴君。2013年，扬州西湖镇曹庄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意外揭开尘封千年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从考古现场出发，拨开迷雾，走进真实的隋炀帝。

0: 三月，扬州，最美的春光，最美的江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运河春水流淌着千年的温柔与繁华。然而公元618年，隋大业14年的三月，却在血色与混乱中开启，密谋、背叛、兵变、帝王之死。农历三月十日深夜，江都宫一片死寂，灯火在风中摇晃，铠甲碰撞声从宫门一路逼近。那个曾经气吞山河、要做千古一帝的男人，被发现时藏身江都宫西阁。一代帝王以最屈辱的方式落幕在他最爱的江南。1000多年后，扬州市西湖镇曹庄，尘封的历史再起波澜。
1: 2012年的年底，这个地方是要进行这个商品房的开发。那么根据我们扬州市的这个规定呢，开发建设前要事先的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0: 考古队员入场后，发现了一些零散古代青砖，
1: 初步呢确定了它是一个古代的砖石墓。
0: 第二年的初春，建筑垃圾已经完全清除。三月正式开启保护性发掘，但困惑也随之而来。
1: 始终呢，不能准确的判定这个墓葬的时代。这个墓葬呢，形制呢比较特殊，是一个相对方形的。而这样的一个墓葬呢，在隋唐时期呢，我们也很少见。那些出土的陶瓷碎片呢，又指向了是这么一个隋唐时期的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当时呢一直是纠结。
0: 转机很快出现。
2: 这是哪个呢？
3: 一二三号。
0: 2013年4月10日，一块严重腐蚀、字迹模糊的墓志从一号墓中被清理出来。当墓志右上角“隋古炀帝墓志”六个字清晰显露，喧嚣的考古现场瞬间陷入寂静。隋炀帝，名杨广，小字阿摩，隋文帝次子，公元604年即皇帝位，公元618年死于江都宫变，谥号杨，史称隋炀帝。
4: 杨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这完全是一个恶谥，就完全反面的谥号，核心的意思就是他残暴，不遵守礼法。

0: 众叛亲离。
1: 这位在位短短14年的皇帝，在死后的千余年中一直背负着骂名，但倘若今天的我们细细解读史书，就会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谜题。
0: 最直接的评价杨广的史料是来自《隋书》，纪传部分的主编是魏征。在一个总结隋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时代，由一个从瓦岗寨走下来的领袖来主编《隋书》，评价隋炀帝，当然就是会带着某种他们当代的滤镜，所以对隋炀帝的评价其实是非常负面的。
1: 他是世人眼中的亡国之君、暴君。
0: 有史以来，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盛也。就是一个强盛的隋朝，在他继位以后的十几年之间，就迅速的土崩瓦解，最后是身死国灭。他说从有史以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这样的后果。
1: 但他也是独孤皇后疼爱的次子，隋文帝寄予厚望的储君，也是大运河与科举制度的开启者。这些截然不同的标签全都贴在同一个人身上。
0: 即使是在魏征主编的《隋书·隋炀帝本纪》当中，少年杨广一出场是非常正面的。首先讲到少聪慧，特别的聪明，而且是善主文，就是文章很好。
1: 当一座小小的砖石屋中出现这样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墓志，令人难以置信，但让人们疑惑的还不止于此。
2: 在墓志的右上角清晰地显了隋故炀帝墓志。扬州人都知道，或者研究中国隋唐史的人都知道，我们扬州北边的淮泗有一座隋炀帝墓，怎么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隋炀帝墓？所以说这个是超出了我们所有考古发掘人员的这个预计，实在是可以说大家在现场可能都僵住了。
1: 曹庄考古现场向北约5000米的邗江区淮泗镇，确实有一座隋炀帝陵。清代大儒阮元亲自考证、修葺、立碑。200多年来，它是扬州人心中无可争议的炀帝陵。今天扬州文史学者顾峰站在墓碑前，仿佛身临一场跨越200年的追逐真相之旅。嘉庆年间，阮元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乡守孝。巧的是，他家祖坟所在地名叫雷堂。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18年，隋炀帝身死江都宫，萧皇后用漆床板将他草草收殓，葬在了流珠堂。此后，隋炀帝屡次迁葬，最终的安葬地就是雷堂。素好金石考据的阮元，很快就将雷堂这个地名与隋炀帝联系在了一起。
3: 他就想，这个地方既然叫雷堂，会不会有什么遗迹呢？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来调查。
1: 他遍访城中读书人，却无人知晓。直到一位老农告诉他，本地的确有一处古墓，名为黄木墩。阮元亲往查看，见陵地四无墓，封土高7-8尺，于是判断这里便是隋炀帝陵。
3: 一看这个现场这个土墩啊，形态啊坑坑洼洼的，所以他看了这个以后就很心酸，于是他就决定动员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掸土，把这个土堆啊把它加高，把它这个形把它做得完整，是吧？

0: 这些做好了以后怎么办呢？
1: 阮元就这个回到城里，就请俞秉叔写了隋炀帝陵四个字，这样给他刻了一块碑，就立起来。
2: 由此看来，阮元当年并未找到能证明帝陵身份的铁证，但此后200多年，扬州人心目中这里就是隋炀帝的长眠之地。而当地人之所以笃定这一点，是因为隋炀帝的一生与扬州这座城市渊源极深。在成为隋炀帝之前，他是晋王杨广，是隋文帝杨坚最倚重的儿子之一。
3: 杨广是带着很强烈的历史使命走上历史舞台的，就是参与完成平城大业，要重建中国历史接近400年分裂局面以后的那个大一统。
2: 公元588年，开皇8年，大隋皇帝杨坚已稳固北方基业，几十万大军陈兵江北，箭在弦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终结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数百年的乱世，统一南北。而此时的建康城内，南陈后主陈叔宝对群臣举杯笑道：王气在此，骑兵三度来，周师再度至，无不摧败。在他眼中，长江仍是无法撼动的天堑，他的小王朝依旧歌舞升平。公元589年，晋王杨广以隋朝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大军南下灭陈，终结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乱世。当战火平息，建康归降，年轻的晋王没有纵兵劫掠，而是做出了令南北世人意外的举动。
3: 军纪特别严明，就是把府库封起来，这个不允许任何部下去强掠，去破坏整个这个健康的这个市民的或者是整个城市的生活。
2: 陈叔宝被俘，多年后死于洛阳，隋朝追谥其为杨皇帝。此时的隋朝在位者已经是杨广。令杨广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杨字后来也将落到他自己身上。眼前的扬州是李白笔下烟花三月的温柔乡，是杜牧诗中24桥明月夜的繁华地。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就已设广陵国，王侯将相车马喧田。到了东晋南朝，随着中原士族衣冠南渡，那时还叫广陵的扬州逐渐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枢纽与经济重镇，也是南北势力反复拉锯的前沿阵地。正是这样一座古老的城市，即将迎来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公元589年，历经数百年分裂的江南，人心未复，士族凌厉，风俗与北地迥异。
3: 很快，第二年，陈朝的境内就全面的反叛，就是一些地方成长起来的土豪开始在

0: 反叛新统一的隋王朝，那么 杨广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1: 隋文帝是把天下划分了四大行政区，也就是并州、扬州、蜀州还有江陵。隋炀帝当时就是派驻扬州这个大行台总管，这个应该讲的是叫军事和行政监长。
2: 这一手便是近十年，
1: 实际上他就是这个采取了一些这个恩威并重的手段。
0: 因为那个时候南朝这个佛教的影响力非常大，
1: 对江南的宗教领袖他是要拉拢。
0: 另外他着意发展生产，镇守扬州的十年，整个扬州的经济是发展起来了，也为他后来要利用扬州作为巩固南北统一的这个中转站一个重镇是打下了基础。
2: 一座用废弃城砖仓促建成的墓葬，却是一位帝王的终葬之地，人们难以置信，但考古现场的线索却都指向这个答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杨广在扬州苦心经营的十年，为他赢得了江南士子的拥戴，也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无法割舍的羁绊。这种羁绊甚至决定了他死后的归宿。2013年，当现代考古人的手铲触及这片土地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揭开的正是这位帝王留给扬州最后的谜题。今天，当年的考古工地已经成为遗址公园，星空穹顶下，帝陵静静沉睡。而对束家坪和他的伙伴们来说，13年前的一切仍如昨日。在2013年的那个春夏之交，新的发现不断带来新的疑问，所有线索层层推进，渐渐指向那个最终答案。
1: 这个老百姓说，80年代的时候，还有土堆高5-6米呢。8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封土是整个破坏了。我们进场的时候，在他拆迁之前，全部是老百姓建的两层的楼房。隋炀帝墓的这个总墓室上方呢，就是老百姓住房后面的挖的化粪池，所以当时对他的破坏还是很大的。
0: 更严重的是，墓葬有着明显盗掘痕迹。
1: 历史上，被盗应该是若干次了，在墓室的这个西北角。以及在墓门这两个地方，至少是有明确的盗老痕迹的。而且在这个盗洞里面，我们也清理到了一些宋代的瓷片。
0: 一号墓所在地的环境也不利于文物的保存，考古人员对现场的水和土壤做了检测，发现这里的水土酸性较强，对有

0: 稀制文物造成强烈腐蚀，木材织物几乎无存，棺椁痕迹也几乎没有。
1: 明确的棺椁痕迹呢？没有。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六经同铺舍的背面的这个长钉上发现有沾着木板的痕迹，所以说我们认为呢，隋炀帝墓这个里面还是有棺椁的，但是它腐烂的了。
0: 所幸，并非所有信息都被时间抹去。墓中出土的两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去世时年龄在50岁左右，与十载隋炀帝卒年相符。
2: 隋炀帝的牙齿呢，在我们鉴定里面就是四级，就是齿子点暴露连成一片，但是没有全部暴露，所以这个级别是卡得很准。那么按我们人类学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在50岁左右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与此同时，在一号墓中，一些高品级的随葬品接连出土，给考古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1: 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清理了这么几件的器物，当时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震惊的。然后在墓志的北侧呢，也清理出了这个镶金的这个13环的碟楔玉带。
0: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完整的隋代帝王13环碟楔金玉带。隋书礼仪志记载，帝王常服，为代加13环，以为差异。寥寥数语，成为这件玉带最权威的身份注脚。鎏金铜铺首，兽面怒目圆睁，獠牙外露，纹饰繁复，直径26厘米，体量巨大。今天的人们仍能想见他当年镶嵌在江都宫大门上是何等威风。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明宫也出土过一件这个26公分的鎏金的铜铺首，那这个说明这个铜铺首呢应该是宫殿上的用品。
0: 这件铜铺首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皇家铺首同等级别，绝非普通官员可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整个墓葬中共发现4件鎏金铜铺首，所有这些文物无疑指向极高等级的墓主人。对考古人而言，真正能一锤定音的铁证仍是那方墓志。一号墓出土的石灰岩墓志因长期进水，大部分字迹模糊，万幸的是右上角关键信息完整保留。隋故炀帝墓志，铭文记载，帝崩于扬州，于刘珠堂，清楚地写明了隋炀帝杨广死亡的时间、出葬的地点，与《隋书》等史料完全吻合，为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之争画上了最权威的句号。
3: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碟楔金玉带、鎏金大型鎏金铜铺首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
0: 结论清晰，曹庄隋唐墓是隋炀帝真正的葬地，但墓葬的形制与修建方式再次抛出巨大疑问。
4: 因为这个墓没有往下挖，而且直接是在平地上来营造这个墓，而且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就地取材，就是我们江都宫这个专门烧造的那个砖头陈砖
1: 用的，这个隋代工人的废弃砖给他建的，
4: 具有烧造缺陷的这样的一些，比如开裂啊、烧不透啊这样的一些残次品。

0: 推把他送拿来来造墓啊。你想他这个残次品的造墓，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营造的时间很仓促。
1: 一座曹庄墓确认了隋炀帝的身后归宿，但是完成了平陈大业、坐镇江都十年的晋王杨广如何走出江南，踏上帝王之路？杨广的人生转折要从一位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说起，那就是他的兄长杨勇。

0: 位聪慧俊美的王子，一位建功立业的亲王，如何一步步走上帝位，又如何成为史书中结局惨烈的暴君？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0: 是陕西潼关睡村。2005年，一座九开间规制、壁画完整、等级森严的隋代大墓震惊考古界。
1: 潼关睡村隋代壁画墓，它的发现呢，纯属一个意外。它是因为被盗而发现的。我顺着那个绳子下到墓室里面，抬头看，可以看到墓室顶部的这个，天象图的壁画，非常精彩，非常震撼的壁画。
0: 墓葬东西两壁上绘满大型壁画，描绘的是墓主人出行的仪仗。走过层层的过渡天井，在甬道的尽头，有一座将近6米见方的墓室。在这里，考古队员从4米厚的泥土中提取出了近3米长的寒霞式石棺，以及金、铜、铁器、琉璃、水晶、骨器、陶器等多种质地的随葬器物数十件。目前，学界普遍认定，睡村隋代大墓的墓主人正是杨广的兄长，隋废太子杨荣。这座高规格的墓葬，把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隋开皇年间那场暗潮汹涌的夺嫡之争。在史书记载中，太子杨荣性情宽厚，却生活奢靡放纵，缺乏自律，而晋王杨广的形象则与兄长形成鲜明对照。
2: 史书记载，他那个时候王府挂的这个乐器都铺满了灰尘，就他不喜欢玩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而且他只喜欢他的王妃萧氏，他没有任何别的这个生活上的这种作风上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从来不去参与这些外面的这些这个娱乐活动，就是爱好文学，在钻研国家治理这些事情。
0: 杨广正是凭借这种简朴、克制、专一的形象，获得了独孤皇后的支持，甚至影响了隋文帝杨坚对继承人的选择。
2: 那杨广就是

0: 做好自己，来衬托他哥哥不行，导致了他的母亲，这个独孤皇后在阳间，在身边吹耳旁风，最后把他立为太子，这是这样一套逻辑。但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政治斗争肯定比这个复杂，但是杨广有战略眼光是肯定的。
1: 开皇20年，隋文帝下诏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仁寿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随即登基，并赐死兄长杨勇。此后，又将杨勇的10个儿子尽数诛杀，永绝后患。回望这两座大墓，杨勇墓的豪华正好照出了曹庄隋炀帝墓的寒酸。那个曾经登上权力最高处的杨广，究竟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孤绝？
0: 一个优秀的少年，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建功立业的这么一个有成就感的年轻的帝王，为什么接手这个皇位以后，十几年之间就把这个繁盛的隋王朝一下子就带向了这样的土崩瓦解的残酷的局面呢？
1: 曹庄考古发掘落幕10年之后，一座特殊的遗址公园在古墓原址之上拔地而起，既是为回望这位争议千年的帝王，亦是为守护这片尘封千载的历史土地。遗址保护馆承袭隋唐帝陵覆斗形制，整体方正简约，沉稳大气，外立面竖向铝板瓦错落排布，远观宛若水纹。博物馆与帝陵遥相对望，馆内不仅展现了隋文帝、隋炀帝在统一政权、革新制度、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功绩，也完整梳理了墓葬的发现与考古历程，集中呈现出土的珍贵文物。隋代风云与帝王往事在此静静沉淀，娓娓道来。在众多文物中，一件华美的凤冠吸引着所有来访者的目光。千年之前，它曾经属于谁？2013年的夏季遇上了持续的高温，8月里的烈日炎炎下，东侧2号墓终于开始发掘。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层，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惊喜。
2: M2 也是个产物 ，M2 的这个顶也塌掉了。是吧？而且不仅塌掉了 ，M2 也基本上这个暴露出来，是吧？有一些上面的这个陪葬器物已经看到，是吧？但是 M2 总的说来就是没有进行清理，所以 M2 我们应该是很期待。
1: 考古工作者们注意到了2号墓中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他们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2: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逐层很细的清理。他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是什么东西。
1: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考古人员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件高等级的女性头饰。暴露出来的鎏金花片，工艺复杂的薄鬓，已经让人能够想象它曾经的精美华贵，但它的保存状况极差，十分脆弱，无法在现场完成清理和保护工作。考古人员决定将这

0: 险区域保留下来，后期进行精细考古。于是发掘现场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随着发掘的推进，墓室的结构越来越清晰，淤泥中的文物被一一清理出来。只有这一坨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一侧的砖面上。9月28日，当二号墓清理到第三层时，一副较为完整的女性尸骨浮出土层，带来了新的问题。她是谁？为何拥有如此华丽贵重的饰品？又为何会长眠在隋炀帝身侧？确认隋炀帝身死魂归的终点，但二号墓中的神秘女性为何会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下集。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公元604年，杨广登基。他从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富庶、空前统一、空前稳定的大一统帝国。
3: 通鉴、资治通鉴和隋书十国志都有很多记载，就是杨广刚接手政权的时候，是杨坚给他留下的这个国库里面的财富够他50年的用度。即使这个记载有夸张，那么我们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贞观年间，就唐朝建国10年以后，还在用隋朝积累下来的财富。后来在这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仓库的遗址一看，那个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杨广接手政权的时候，真的他的父亲杨坚为他留下了很丰厚的财富。
0: 对杨广而言，这是上天赐予的可以放手实现一切宏图的完美舞台。登上皇位的杨广不再伪装，不再收敛，他胸中激荡前所未有的雄心，改元大业，意为开创千古未有之大业。他极度自负，也极度有才。他胸藏万象，志在超越古今，渴望用不世功业刻下自己的名字。饮马长城窟行中，浊气浸天山，晨光照高阙的诗句气势雄浑，风骨凛然，一扫南朝奇米之风，字里行间都是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3: 他很有文化修养，也懂得写诗。
4: 他的那个诗风，包括留下来他的17首诗吧，开创了这个唐初的这个诗风。他这是文武兼备啊。
3: 他甚至自己跟大臣们吹嘘，如果皇帝是可以竞选，可以通过考试来选拔，我也一定是能够被选上的，非常自信。
0: 他甚至在朝

臣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独断。《资治通鉴》记载，杨广曾直言：“我性不喜人谏，若未忘通。”

0: 都按照他的想法运转起来，但却从未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结局。隋炀帝在位仅14年，就死于江都宫变，大业未成，雄图半废，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时代草草落幕，只留下一地谜团，沉没在扬州的烟雨里。
1: 近日，李靖训和他的时代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火热展出。这个年仅9岁就夭折的小女孩，是隋炀帝杨广的外甥孙女。她墓中出土的一件件珍宝，让今天的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隋朝，却如流星般迅速消亡了。那位以大业为国号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助推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呢？
2: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蚕丝兔？
8: 它真是有点要技术啊！
7: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8: 哇，这个味道好香！
7: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9: 嚼得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7: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清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

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他是治百病，
2: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0: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用药全凭经验，坚信一种药能解决各种问题。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款父母？譬如说大山楂丸，在他们眼里啊，简直是万能救星。早餐吃撑了没胃口，一句快吃颗大山楂丸消食；夜宵吃烤串胃难受，立马摸出丸子递过来说吃了就好。甚至于孩子瘦了都能用助消化能增肥的理由让你把大山楂丸当零食吃。在父母那辈的经验里，那颗酸甜的小丸子仿佛能包治百病。不管是积食腹胀还是胃口不好，大山楂丸永远是第一选择。逢年过节聚餐，他们会主动往小贝嘴里塞几颗，出门旅游怕吃坏了肚子，行李箱里备着。父母们对于大山楂丸的执着，既有着生活经验的传承，但又有着全凭经验的风险。这个药究竟是不是万能？怎么用才对症有效呢？
5: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非常有意思，等于呢是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6: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
5: 嗯，
6: 真的，咱们说那个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那个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她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及时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她这个喝中药呀，那个苦，她都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

0: 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它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生痰丸就吃上。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1: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就想说我又黑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2: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馨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0: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是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点积食了，山楂丸上绝对解决问题。有时候怕他积食，再来点点酸辣丸，这解决问题。
1: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2: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大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田老师？
3: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2: 碳水，
3: 对，
2: 主食，
3: 对，
2: 肉。
3: 对，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就叫化浊降脂。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那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体呢，排泄掉这些积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那么我们就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酒食的极致。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

0: 涵盖了所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1: 看来我对大山楂娃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
0: 对
1: 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0: 对，
1: 这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那但是他积了食了，他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它是碗儿就这么大点儿，馒头就这么大点儿，是1块钱六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儿，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起出来这个效果。
3: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
3: 嗯，
1: 有请叔叔。
2: 打不开了，这
1: 哎，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0: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五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理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1: 那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0: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你脾不好的时候，你吃了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那么你为什么会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胃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爱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运的症状。还有一个，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比较专业了，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专门指的是人的排便的情况下，粪便里面不成形啊，或者是粘滞啊，里面呢还有不消化的食物，尤其是小孩儿。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儿。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再大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其实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1: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楂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0: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

0: 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他是治百病，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1: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他们都是糖尿病患者，
4: 我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5: 我这牙连拔的带掉的有七八颗了。
1: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6: 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中毒。
7: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1: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关注。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如今不少人把安宫牛黄丸当成了救命神器，打开家里的药箱它妥妥占据 C 位，出门在外也得小心翼翼揣在包里，仿佛揣着一颗护身符。一到立春惊蛰夏至这些节气交替的时候更是雷打不动，不管身体有没有不舒服都得吃上一颗，觉得这样就能把疾病挡在门外，保一整年平平安安。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神奇功效传得神乎其神，中风前吃一粒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说法让不少人深信不疑。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安宫牛黄丸甚至成了高端养生礼品，包装精美的互相赠送。更离谱的是，安宫牛黄丸的功效被越传越玄乎，头疼脑热了有人说吃它能快速缓解，失眠多梦也有人推荐试试安宫牛黄丸， 还有人选

0: 人称吃了能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甚至把它当成延年益寿的仙丹。一些商家更是抓住商机，大肆宣传安宫牛黄丸的保健功能。安宫牛黄丸真有这么神奇吗？它究竟该在什么时候服用？适合哪些人呢？
1: 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个同事就是，这个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所说的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
2: 嗯，
1: 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泥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
3: 哟，
1: 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三四年前朋友给我送了两罐，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
3: 嗯，
1: 一个季度吃上半个，所以说我给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视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到哪？在冰箱里头放一个。
3: 嗯，
1: 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2年多吧，就去世了。当时呢就在这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病，可以救命和续命。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
3: 嗯，
2: 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3: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4: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
3: 嗯，
4: 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可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了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他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啊，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

0: 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1: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2: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上一，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3: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你是不喂颗糖就解决了？
2: 这个、安宫丸，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啊。
1: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0: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然后用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慢慢的我说又吃一丸，大概每天能清醒的时间更加延长了，等到他吃了大概3-4丸吧，慢慢的妈妈清醒了，出院了，好，后来做康复一切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年轻的小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安宫牛黄丸只适合老人吃，当你有急症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亲戚是一个17岁左右的小男孩，得了脑炎，脑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烧高热，然后昏迷不醒，然后当时说他了是一种这个脑炎的状态，然后呢就说这个人抗生素也不管用了，什么也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呢就用了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别人建议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说吃完这个之后真的是效果特别好，说当时就清醒了，说吃了呢一共吃了2丸，就基本上没有再度昏迷的情况，高烧也退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接触过的，但什么情况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的，所以一定呢得对症才能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叔叔了，对于昏迷不醒是否可以用安宫牛黄丸来解锁呢，叔叔您来验证一下吧，我看您自信满满。
3: 卡住了，
1: 我们现在要让叔叔呢能够清楚为什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行的。
0: 因为这个昏迷呢在中医里面看呢看似好是一个症状，就人倒了人事不知，但其实你细究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开窍的，开窍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痹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这个痹症的表现必然是什么呢，是神昏、牙关紧闭、烦躁、沾雨，这是一个什么呀，浑身僵硬发紧的这种痹症，而且必须要有发热的状态，你像高热这个基本上都得到39度到40左右，然后沾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胡话，所以呢很多人高烧之后呢就会胡言乱语，这个叫沾雨，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阳热症的表现。因为安宫牛黄丸里面呢它还有很多的良药，有牛黄，再有呢像水牛角的浓缩粉，然后再

0: 还有呢，像人工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清热的、开窍的，还有一点燥湿的这个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热性的这种痹症。那么跟它相对应的不适合的昏迷呢，我们可以看右边，你像这个呢，目合口开，四肢松软，手撒肢冷。大家明显能对比出来，症状完全不同的，一个紧一个松。那松的我们怎么办呢？本来它就是属于气机涣散，
1: 你松垮了。
0: 对，它在用安宫牛黄丸，那不是越来越重吗？
1: 哦，
0: 它是需要补气固脱来治这个四肢松软的这种脱症。那么你想，这种情况昏迷，如果你能分得清四肢紧张痉挛，然后呢这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又高热，那你去救还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发现他是那种软软的四肢瘫软的昏迷，你就不要出手了。
1: 像这种急救药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出去带的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些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一旦看到有人出现昏迷了，立即给用上。
0: 这个就有风险了，有风险了。就是说呢，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他没有那么长效。他其实呢，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梗啊、心绞痛啊，他不管，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但是你看安宫牛黄丸呢，它不只是什么解决急救的开窍神昏的问题，它还真正的有一些清热的药。所以呢，这个药呢不作为急救，但是作为重症必用是没问题的。安宫牛黄丸见效的其实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确实呢，一旦稳定下来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脑梗哈。我确实也听到我的同事啊是这么说的，就说老人呐，这个安宫牛黄丸可神奇了，他们会在什么一定要到了某一个节气，甚至是某一个时辰，他才能服这个药，而且长此以往。叔叔，您听说过这种说法吧？
2: 没，我当时人家送我两丸这个药的时候，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药的时候，给我说的是一个季度一丸。后来呢，我又一次打电话给他确认这个事儿，这时候我岳父已经吃了半丸了啊，已经吃了半丸了。然后我又给打电话确认的时候，他说：“哎呀，王王给你说了一个季度，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没给我表述清楚，实际上是在四个节气里头吃比较好一些。惊蛰、夏至、霜降、冬至一到来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吃上半丸。
1: 把握住机会，
2: 哎，对，
1: 把握住。叔叔，你把握住机会了吗？
2: 解口，把这个解口要吃，你不能过这个惊蛰过了一下了，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吃，那就没有这个效果好了。也有效果，但是效果肯定没有。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的，
1: 说是可以预防脑梗是吗，叔叔？
2: 啊，对啊，你看我岳父今年90了，身体就特别好，绝对跟这有关。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4: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3: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他们都是糖尿病患者，
2: 就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3: 我这牙连拔的带掉的有七八颗了。
1: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4: 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中毒。
5: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1: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关注。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解锁失败。
7: 又错了，又错了。
8: 对，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它都已经跟脑梗相关了。脑梗不就是人是紧的状态吗？
6: 对。
8: 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
6: 如此尴尬的气氛，我们如何来化解呢？田老师交给您了。
9: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按照节气来吃药的人的。首先，第一个你得肯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认可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文化深入人心，这个个人表示非常的欣慰啊。但是我们得知道，任何病的预防它其实都是多角度的，并不只是一个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你才有必要去预防。你这样的人，他很瘦很弱很寒症很多，他都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你有必要去预防吗？所以我们所说的预防呢，应该是个大的概念，而不只单纯的用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你就吃它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成分，雄黄是重金属，朱砂也是重金属，而且朱砂它受热之后会分解，里面会分解出来汞，就是水银，就是剧毒。所以呢，像这类药呢，你有病的时候短暂的去吃，那么它对身体不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另外这些呢，它是凉性的药，当你脾胃弱的人，如果你一年吃两丸，那么其实就是你在吃这个半丸的这一个季节，你短时间内脾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你原本就是有寒症，你就是阳虚，你再吃了这些凉药再开窍，开窍更吓人呢。开窍是什么？强力的开窍，让你快速的苏醒，这个劲儿是要耗气的。如果你长期就是阳气虚，你就萎靡不振，你精神头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再吃它，那你气就容易涣散，这个对身体来说呢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预防脑梗，其实呢它多方面多角度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单纯的靠它不靠谱。
6: 那现在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担心脑梗的发生，
9: 对，
6: 因为一旦发生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9: 对，
6: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脑梗呢？
9: 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叫未病先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就是说看住你的各种指标啊，你发现你的血脂高了，发现你的血糖不正常了，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降低你的血压，然后呢保持你的血糖平稳，再有一个你的血脂该高的高该低的得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说为什么这个脑梗心梗呢可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可怕呢？其实就是说这种发病率它是比较广泛的，很多人，那么它是血管出了问题，比如心梗是冠状动脉出问题，脑梗是脑血管各个位置出问题。那么它的病理基础咱们往根上找，为什么会梗呢？因为它窄了。为什么窄呢？里面有斑块。为什么

0: 们有斑块的，你血脂异常。所以你想一想怎么预防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调节你的各种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状态。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化痰、活血、行气啊，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你体内的物质代谢也好，你的功能也好，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邪就是任何的垃圾废物，你把这些都管理好了，你还用不上安宫牛黄丸。
1: 所以它是重症的良药。
0: 对，
1: 那么您觉得这个老年人应该常备的药啊都有哪些呢？
0: 速效救心丸，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像那个冰片啊什么的，三七啊之类的，它都是临时开窍的，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叫苏合香丸，这个跟安宫牛黄丸也好，跟速效救心丸也好，它都是丸药，凡是丸药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吃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像苏合香呢，我们有呢中成药叫冠心苏合丸，这个呢尤其在心脏病方面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我经常遇见这样的老人，早晨起来了，然后就马上出去晨练，他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呢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吗，就出去了。而尤其到秋冬季节，第一天亮的比较晚，外面的空气温度都不太适合晨练，老头出去了，这个时候他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受了寒之后的这种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发作，我们可以用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个药呢，虽然不是急救，但是我建议家里面常备，叫清开灵。
1: 清开灵，
0: 对，它是呢有这个退烧的作用，其实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它完全可以替代西药的这种退烧药。遇上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安宫牛黄丸，毕竟这个药还是很贵的嘛，那你高烧了高热怎么办呢？用清开灵，那么量就要比常规的推荐的量要加大一点，这个时候既治标又治本。它的组成成分其实呢，除了那些开窍醒神的之外，跟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实相差不太多的。所以呢，清开灵适用于家里面备用的退烧的、高热的，包括像脑病啊、神昏呐、啊，其实也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来选择的。
1: 是有点安宫牛黄丸的平替版是吧？
0: 哎，对，可以算成
1: 有一点那种，
0: 但是呢开窍作用还是弱了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经典的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开窍的药。那个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见效，那么你像清开灵之类的你可能得一天，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1: 所以叔叔此刻您的感受是？
2: 我感觉到安宫牛黄丸还是要必备的，
1: 还是要备的，
3: 备着
1: 是经典良药，
2: 家庭必备是绝对有好处的。当然了，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再往大慢慢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了，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这些药也备上一些，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家里头目前，这个孩子比较孝顺，给我们的床头也放了这个速效救心丸。实际上我们目前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整整66岁了，那么这时候也得要预防一下，自己还得引起重视。当然了，对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我还是比较信奉的，还是比较信奉的。
3: 降不降？降老头吧。
1: 是，所以马叔叔今天告诉我们的这种万能药呢，可能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
3: 对，
1: 那么如果用错了就更加是万万不能了。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马叔叔、马教书的精彩分享。我是丁西，明天再见。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次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海上科考险象环生，
1: 浪大吧，看情况。
0: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夏威夷群岛啊，是全球著名的火山岛，瓦胡岛呢是夏威夷群岛的第三大岛屿。这里呢不仅有壮观的火山崖壁，也以巨浪滔天闻名于世。崖壁下方的毛衣人洞穴啊，像猛兽张开的大口，曾经有游客和本地渔民落水之后被巨大的海浪冲进洞中丧失生命。这个有时候露出海面，有时候又隐藏于海面之下的洞穴呢，被当地人称为噬人洞。由此可见水下洞穴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而在福建漳州也有一个类似的洞穴，它也是有时候暴露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又被淹没于水下。这个洞穴啊，是一位叫戴亚明的潜水

0: 水爱好者偶然发现的。在洞中呢，戴亚明不仅发现里面有一些形状特殊的岩石，还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生物。地质专家卢清帝得知这件事之后啊，前往洞穴所在的南定岛考察。科考队第一次登岛，虽然发现了一个洞穴，但是洞里并没有奇特的生物。于是卢清帝推测，南定岛上应该有不止一个洞穴。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啊，涨潮时间快到了。一旦涨潮啊，这个海水呢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候，队员们无论是在洞里还是洞外，都将面临不可预知的危险。科考队只好匆匆离开了南定岛。可是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什么位置呢？既然南定岛的考察暂时无法进行，专家建议先考察南定岛周边的环境。
1: 香山位于南定岛北面。关于香山这个名称的由来，当地人还有个说法：
2: 种花生啊，种地瓜，吃的都是香的，叫香山，种起来的东西都是香的。
1: 卢清帝考察后发现，香山是一座由玄武岩和火山渣堆积而成的火山锥。因为火山渣里富含矿物质，能为植物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或许这也是香山种植农作物比较香的原因。卢清帝还发现，山体中有细小颗粒和孔洞组成的一个个椭圆体。卢清帝说，这些椭圆体揭示了香山的喷发环境。
3: 我们地质石语叫做枕状构造，它就代表的它是当时火山喷发，这个熔岩流要么是在湖泊里面的水平面底下，要么就是在海平面底下，这种环境才会形成这种构造。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枕状体的一个淬火边，这淬火边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枕状体一圈这样子过来，它当时呢就代表的这个岩浆流到这个海水里面有快速冷凝的一种表皮。
1: 熔岩流遇水快速冷却凝结的淬火边形成的枕状构造，表明了香山喷发时熔岩流是在海平面之下的事实。这时位于香山半岛南面，距离香山约2000米的一座岛屿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查阅资料得知，这座岛屿叫林近屿。
0: 说起林近屿啊，当地有一个传说，据说啊，很久以前啊，曾经有一个叫林镇的孩子，父母双亡，跟哥嫂度日。有一年呢，林镇身染重病，哥嫂因为嫌弃，就将这个林镇啊送到这座荒岛上。林镇就靠捡拾岛上的海螺啊、野果度日。几个月之后，疾病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病好之后，林镇发奋读书，最终呢金榜题名，状元及第。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励志的故事，将这座荒岛命名为林镇屿。因为这个林镇啊和林近在闽南语的发音里非常的接近，后来呢这座无人岛啊就被人们习惯的称为林近屿。那么林近屿与南定岛洞穴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呢？科考队决定前往林近屿一探究竟。
1: 距离海岸只有2000米的林近屿，像一个椭球状的盆景被摆放在碧蓝的海面。科考队一登上小岛，就看见海岸边铁锈色岩石上布满铆钉状的凸起物，密密麻麻伸向大海，好像精心布局的军事防御工事，似乎随时迎候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因为林近屿已经有过林镇的动人故事，记者猜测，这些像防御工事一样的布局背后一定也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背景。但是地质专家卢清帝考察之后却告诉记者，这些铆钉状凸起物并不是防御工事，而是一种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叫火山喷气管构造。它们形成于比较特殊的地质环境。

0: 气体不容易往外冒。再一个就是炙热的小米岩浆流到海水里面，海水对这个岩浆会起到一个淬火作用，使得这个熔岩流啊，就是这个表层啊，快速的冷却，形成一个冷凝边，它把它封闭了，又起到第二次的这一个屏蔽作用，所以底下岩浆的气体要往上冒，顶部冒不出去，被屏蔽掉以后，压力往侧向挤，所以把这个喷气管啊，到顶部它就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1: 这时候科考队走过一处岩石边，卢青帝突然发现裸露岩石上有一些管状的痕迹，有的长十几厘米，有的长三四十厘米。卢青帝告诉记者，这些暴露在岩石外的管状印痕正好让我们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内部结构。
0: 气管的下部就比较窄，就差不多一公分半左右，到上面呢就比较粗了，宽差不多达到四公分左右。你看这根管，它的根部就比较窄，只有一公分左右，然后它的上部呢就膨胀的大了两三倍，就到三公分了，非常罕见。我这么大看了以后，可能只有这个地方有。
1: 科考队员用吹气球的方式为我们直观地演示了火山喷气管构造形成的原理。卢青帝说，这个原理就像吹气球的过程，气球顶部遇阻力，气体出不去了，它就开始向侧面挤压膨胀，变得粗壮。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剖面和它的形成过程，记者依然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岩石内的管状剖面会与岩石外的铆钉状凸起小锥体是同一种构造呢？
0: 后期充填的物质它比较硬，它的抗风化能力比较强，咱们玄武岩质比较软，它这个就比较抗风化能力比较差，所以它就比较容易被掏蚀吧。那这个比较硬的就不容易被掏蚀，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差异的风化。
1: 卢青帝进一步解释说，玄武岩中的喷气管被后期填充的物质塞满之后，性质比周边的玄武岩质地更坚硬，经过海水千百万年的冲刷，质地较软的玄武岩被冲蚀掉了，质地较坚硬的喷气管构造变成为突出的一个个小锥体，这也就是科考队在海岸边看到的成片铆钉状凸起岩石。专家说，火山喷气管构造是临近与特有的，在火山地貌区域十分罕见的地质景观。那么在尚未考察完的南定岛上，还有没有没被发现的地质现象呢？
2: 科考队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个晴朗的日子，卢青帝带领科考队再次登上南定岛。上岛之后，队员们发现这次登岛的位置与第一次不同，于是科考队以跟上一次相反的方向开始寻找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到涨潮的时间，但是明显感觉海水比第一次上岛时上涨了很多，队员们几乎是每走一段棱柱堆叠的崎岖路径就有一段涉水。因为害怕坚硬的岩石或者贝类戳伤脚板，队员们都穿着鞋涉水。本身就很沉重的登山鞋灌了水之后分量更重，每走一段队员会停下来倒出鞋里的海水，再继续走下一段路。
3: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更厚的，
2: 南定岛周边水下暗礁无处不在，而且风大浪急。虽然科考队员都经过专业训练和相关安全培训，但是在海水中行进还是有些吃力。为确保科考队员安全，每到需要涉水的地方，水性较好的戴亚明都会站在水中接应和护送大家。

0: 大约一小时后，只见两面玄武岩崖壁中间出现一个纺锤状的洞口。这个洞会不会是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戴亚明跳进洞口前的水坑试探，发现最浅的地方水已经齐腰深。专家卢青帝和队员们陆续踩进水坑，以各自的方式靠近洞口。卢青帝说，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为了探寻一个地质现象的真相，克服环境条件的艰苦与危险，对他们来讲早就是家常便饭。当队员们浑身湿透上到岸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约十平方米左右、高约五米的洞厅。洞厅两边有垂落的石柱，地上是滚圆的鹅卵石，一个由细长棱柱组成的大石柱将洞厅分成一个三岔路口。戴亚明看着这熟悉的洞厅说，这正是自己曾经进来过的洞穴。借助手电筒的光亮，科考队沿着三岔路的一边往前走。
1: 很像手掌的，
0: 刚走了没多远，一只巨大的手掌横在路中央。这是一只五指并拢的大手，指头指缝清晰可见，摊开的手掌显得自然随意。科考队在洞道中前行。卢青帝说，沿途两侧的石壁都是玄武岩柱状节理，与上次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相比，这个洞的棱柱被海水打磨得更光滑平整。
1: 越来越恐怖了，是
2: 因为它这个火山断裂，它是当初
0: 在洞中，卢青帝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裂缝，
2: 波状整合的，
1: 不规则的，
2: 不规则的，它有个地方大，有个地方小，它会拐来拐去。
0: 记者发现，有一种跟岩石颜色十分接近的小昆虫，在洞里特别多。

0: 洞外的岩石上也曾经看见过。这是什么昆虫？它们是南定岛独有的吗？戴亚明告诉记者，这种昆虫叫海蟑螂，在海边潮湿地带成群出现，并非南定岛独有。
1: 通道，这个洞是通过去的。
0: 科考队已经进洞20多分钟，越往前走，洞道越狭窄，有的地方人只能侧身而过。正在这时，队员们突然被脚下岩壁上粉红色的生物吸引住了。这些形状像粉肠、色泽光鲜柔嫩的生物只长在低矮的深黑色岩石上，显得非常醒目。在洞里阴暗潮湿、常年没有光照的环境，为什么会有如此鲜亮颜色的生物呢？
1: 它是醒的。
0: 队员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生物，也不敢贸然采集，只能拍照，等回到陆地之后再请教专业人士。
1: 而且这边很高，上面被剥蚀了，被侵蚀了，这个可能有10米。
0: 走过无人认识的粉色生物，科考队发现幽暗的通道前方竟然透出了自然亮光。原来这竟然是一个贯通的洞穴。
2: 这样子要开翻地图，
3: 就往水里趟就行了。
0: 科考队走到洞口，看到洞口上方是露天的一道细窄狭长的裂缝，出口处跟入口的地方一样，有深及腰部的水坑。洞外垂挂下来的玄武岩石柱气势磅礴，好似飞流而下的瀑布。洞口处的岩石都已经没有了棱角，
4: 被水侵蚀的，不断侵蚀完之后非常光滑，包括它，如果我们见到那些鹅卵石，都是这个掉下去之后，它被不断的侵蚀，才那么光滑。那这个岩壁的东西，它就是也是
2: 它被海水侵蚀，就跟它的层就是光滑的，跟那个鹅卵石那些层是一样的。
1: 水膜
2: 应该
1: 就是几千万，
2: 对，
1: 千万的。
0: 看来这个贯穿洞所遭遇的海水动力确实比第一次登陆南定岛所见那个半封闭的洞穴更强劲。而专家卢清帝却说，仅仅有海水动力还不足以造就这样一个前后相通贯穿的洞穴。
5: 这样它是两条断裂交叉的时候，那两边海水对掏往上断裂，先断了，破坏了，把这个岩层破坏了，它比较松散了，那海水慢慢的冲刷，它就把那个玄武岩的那个鳞柱啊，就掏空掉以后，有的掉落了，掏空掉以后，它这边形成一个洞。
0: 在密布玄武岩石柱的南定岛上形成的这些洞穴，就像是切开了蛋糕的一个角。通过这些洞穴，科考队对南定岛的内部构造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看到了它独有的生态小环境。陆清帝说，因为断裂较多，南定岛上的洞穴应该不止我们见到的这两个。由此可见，南定岛的确是一个景观独特、资源稀缺的特殊岛屿。
6: 神秘的古城为何消失？33万平方千米的沙砾究竟来自哪里？风沙永无止息，人类能否阻止它扩张的脚步？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历经两次艰辛的登岛之后，科考队不仅见到了奇特的生物，还在洞口呢看到了壮观的玄武岩石柱瀑布。这种因断裂导致岩石崩塌而裸露出来的自然景观，令队员们叹为观止。专家卢清帝说，南定岛独有的地理现象呢，为地质工作者研究福建火山拓宽了视野。而在漳州滨海有独特火山地质现象的地方，除了南定岛上的上百万根玄武岩石柱，临近雨的喷气管构造，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堪称奇迹，那就是被地质学家称为中外罕见的古火山博物馆的牛头山火山。
1: 牛头山位于香山东北约2000米处。
2: 牛头山火山整个海滩分布的都是形态各异的黑色玄武岩，尤为奇特的是一大片密集的柱状玄武岩，柱体几乎是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排列，如同布列成阵的木桩，又像利剑直刺苍穹。石柱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粗细相仿，远远看去好似神情肃穆、威严庄重的士兵正在等待检阅，又与秦兵马俑阵营有神似之处。人们把这些玄武岩石柱称为海上兵马俑。卢清帝向科考队介绍说，牛头山火山的玄武岩石柱群大概有20000根左右，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南定岛，但是它们的形状和岩性以及形成的原理都与南定岛相一致。
3: 主要还是决定于它这个岩浆它的凝结过程是均衡慢慢凝结呢，还是快速凝结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凝结呢，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了，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冷缩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很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2: 卢清帝说，从熔岩流表面的分布状况来看，南定岛至少经历过2次火山喷发，而牛头山火山却经历过至少3次火山喷发。每一次之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分界。
3: 你看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界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黑的跟这个黄的，这个很规则的这个龙柱跟这个黑黑的这个界面，你看这个界面一直过来，看一直到这个地方，看一直过来，这个界面就是它的两次火山通道向岩石冲填的一个界面。

0: 牛头山火山第一次冲填火山通道下的玄武岩柱状节理，外形粗大，裂隙多，棱角不清晰。第二次冲填火山通道下的粗泉岩，就是棱角分明、排列整齐的海上兵马俑。而第三次冲填火山通道下的角砾状粗泉岩，就显得细碎而凌乱。
1: 你看它这个第三次冲填火山口，就从那个有柱状节理这个粗泉岩的那个地方，那个面，这个到这个没有柱状节理的底下有个面，就那个地方开始一直过来，
2: 比较碎的地方，
1: 哎，比较碎的，又然后没有柱状节理的，就比较低洼的这一块里面，就是第三级冲填的火山通道，我们叫它角砾状粗泉岩。为什么会能够看到三级呢？就说明它早期火山喷发，它的能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火山口范围比较大。
0: 卢清帝说，从保存比较完整的三次火山通道向岩石来看，牛头山火山虽然早期喷发的规模比较大，但后来一次比一次小，所以后一次的火山通道才没有将之前的火山通道冲填，我们也才有机会在这里见到像海上兵马俑这样的地质奇观。卢清帝进一步说，牛头山火山除了有壮观的海上兵马俑，还有它保存较完好的火山口。牛头山火山口开口处顶端直径约为50米，深约3米，涨潮时开口被水淹没，退潮时能看到椭圆形喇叭口状的火山口。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全国这火山口这个保存应该说是算比较好的。
0: 在中国地质学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古火山北有五大连池，南有牛头山。牛头山火山口以层次清楚、保存完好，成为地质学家们的宠儿。拥有完美火山口的牛头山盾状火山，因此具有了地质构造、火山学、古地理、地震等多学科的科研价值。专家说，大约在2亿年前，福建从海底抬升为陆地，今天的漳州地区也浮出水面。从2000万年到700万年前，漳州海岸成为地壳板块冲撞挤压的前沿地带，火山活动极为活跃。后来，环太平洋火山带往东南台湾方向外移，漳州海岸才逐渐脱离危险的火山带。如今我们在漳州看到的火山虽然大多在海里，但它们并非海底火山。专家解释说，大约在10000年前，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被海水淹没，附近的火山也因为海水的上涨被隔成了岛屿。火山喷发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改变和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同时又能为人类带来大量可利用的资源。在漳州滨海，牛头山珍贵的古火山口为我们呈现了火山口的完整形态。南定岛上百万根柱状玄武岩，让我们看到了熔岩流的巨大威力和造就的独特景观。香山和林近雨是火山喷发后留下的沃土和火山喷气口、火山喷气管等奇景。如今这些罕见的火山地质遗迹都成为漳州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火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3: 南定岛贯穿洞里的那些粉红色的生物，当地渔民称为石乳，而关于这个石乳更多的生物特性，专家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或许正是因为大自然有这么多未知的奥秘，才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为揭开未知领域的真相不懈追求。关于这次漳州滨海火山的考察，还有一件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考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参与进来。火山专家卢清帝告诉记者，他跟火山啊

0: 了一辈子的教导，这次呢带着年轻人出来考察，他是希望能够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些年轻人。福建地区啊，火山资源丰富，这其中呢还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的奥秘，他愿意做那块学术的垫脚石，托举更多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投身到火山研究当中来，揭开更多的火山奥秘。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给你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考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想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五只小小的雄狮刚出生几周，它们注定将成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强悍的猎手。多年后，由于太过饥饿，其中最强壮的一头雄狮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他们一生要经历各种残酷的教养。五兄弟接管了一个狮群，狮群内部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在这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的狮子五兄弟四岁，他们正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巡查自己的领地。这是奥洛米娜，由于年幼时腿部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奥洛西亚杜，他生性谨慎、安静、内向。这是洛库鲁普，他的鼻子曾经被猎物的蹄子踢断，现在总是流鼻涕。五兄弟中的捕猎好手叫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身边的是奥鲁伯，这头狠心杀死手足的狮子，如今成了地位无可撼动的族群首领。他性格强势、冷酷、鲁莽。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塞伦盖蒂的北部延伸地带。这就是五兄弟在多年漂泊后定居的地方。狭长的容盖河流域，现在是六月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猎物了，只有水牛。狮群首领奥鲁伯之前遭到临近雄狮的袭击，受了重伤，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和奥帕丹一起跟踪水牛群，寻找落单个体。只要水牛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俩就无法接近较弱的小水牛。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发动一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试图驱散水龙雀。水牛知道如何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这段时间对狮子来说很艰难，除了水牛，几乎没有值得追捕的猎物。

五兄弟掌控着的这块领地实际上属于三头雌狮，他们也是从其他雌狮手中抢来的。为了守住领地，这些雌狮与竞争者对抗了多年，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雄狮的职责主要是维系与雌狮的族群关系，并驱逐其他雄狮，这也是他们需要庞大体型和强健肌肉的原因。作为猎手，他们实际上只有在面对体型较大且行动较慢的猎物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六月，第一批斑马群进入了狮群的领地。斑马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斑马群的到来很合狮子心意。刚接手狮群的五兄弟也乐得把捕猎机会让给雌狮，终于有了替代危险水牛的选择。体型纤细的雌狮更敏捷，

雄狮不是因为懒才让雌狮去捕猎的，因为即使在高草丛中，成年雄狮也很难悄悄接近猎物。一头雌狮悄悄接近毫无防备的斑马，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十米左右是狮子发动突袭的最佳距离。斑马对此毫无察觉，

雌狮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捕猎。要是正好被猎物踢中，它很有可能会骨折了。

原上燃起了大火。是公园护林员点燃的火，目的是烧掉坚韧且纤维多的草，促进新鲜嫩草生长。这个季节还很潮湿，植被燃烧时释放出了大量烟雾和蒸汽。

果火情管理得当，土地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实际上，这样可以让草地变得更适合放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这样的举动也很冒险，只有新一轮降雨按时到来，草原才会重新长出草木。如果雨季延迟，食草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大面积的土地被灰烬覆盖，食草动物们找不到食物。水牛只得离开，狮子也不得不跟随猎物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就陷入了两难，要么留在原地挨饿，要么冒险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叟猫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连老鼠都很难捉到。大家都在等待雨季来临。只要下了雨，第一批新芽便会从被烈火烧焦的乌木灌木丛中破土而出，大地变成了一幅拼贴画。一边是重新长出绿色植被的焚烧区，一边是因小溪阻挡未被大火波及的枯黄原野。动物们在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原野上照常生活。对叟猫一家来说，茂盛的草地尤其重要。叟猫妈妈可以在这里捕捉老鼠，叟猫幼崽可以借草丛掩护自己，躲避天敌。青岛的枯树是绝佳的攀爬家。叟猫幼崽在上面玩耍，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也能迅速从枯树上下来，遁入草丛。这样，叟猫妈妈也能安心继续追踪老鼠，不用太过担心。它们的邻居也不会来惹事。

搜猫妈妈吃饱了，它的幼崽才能有充足的乳汁喝。数周以来，狮子五兄弟占据的领地一直都很荒，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正忙着跟领地里原来的三头雌狮打好关系，新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距离奥鲁伯闯入临近狮群领地已经过去了6个月，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几道疤痕。这次袭击似乎伤到了他，现在他对交配的兴趣不如从前。他把交配的机会让给了兄弟。奥鲁伯还是和奥帕丹最为亲近，他们一同巡逻，在领地内留下数百个气味标记，以此威慑闯入者。在领地内还有几头跟五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狮子，五兄弟的妈妈离开时没有把他们带走。五兄弟的四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其中有两头是雄狮，两头是雌狮，他们依然生活在荣盖河沿岸，只是有意避开哥哥们，哥哥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年轻的狮子靠捕食小型猎物

和捡食其他动物的猎物勉强为生。他们还太年轻，对付不了一头成年蛇。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尝试。可能还不到时候。还是先算了。两头雌狮试图捕捉一头油猪，这也并不容易。茂密的植被为狮子追逐猎物提供了掩护，高高的草丛也让狮子很难追上一头灵活的油猪。又要挨饿了。好在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角马群正穿越边境的塞伦盖蒂从南方迁徙而来。七月下旬，狮子等待已久的角马群终于出现在了沙河对面，他们已经抵达肯尼亚边境。

数不清的角马源源不断地涌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场面十分壮观。可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角马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了。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动物保护人士对此十分担忧。现在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公园生态造成了压力。角马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所有大型食肉动物都依赖它们生存。这场穿越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长途迁徙，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动物迁徙奇观。当地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也要依靠这些角马。现在是马赛马拉的旅游旺季，实际上只有1/3的角马越过了边境，留在坦桑尼亚一侧的角马数量是肯尼亚一侧的2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的降雨量增加，角马可能无需再迁徙到这里来觅食。大部分狮子受领地限制，很少会跟随角马迁徙，只有没有固定领地的游荡者才会一直跟着角马去。也就是说，像狮子五兄弟这样的本地捕食者，现在几乎不会面临外来竞争。这场突如其来的盛宴，独属于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月，狮群的日子会相对比较轻松。

狮子更喜欢在没有被火焚烧过的地方狩猎，这里高高的草丛能为它们提供很好的掩护。角马不喜欢吃这样的草，不会久留。迁徙刚开始的几周是狮子捕猎的最佳时期，狮子迅速展开行动。

角马可不是那种动作迟缓等着束手就擒的猎物，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而且知道如何与狮子周旋。总体来说，他们完全具备应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堪称这片生态系统中当之无愧最成功的物种。塞伦盖蒂北部比南部草场更加潮湿，众多溪流与河水切割着马赛马拉地区的地貌，造就了这片遍布缓丘、低洼与谷地的连绵丘陵。对食草动物来说，这种地形危机四伏，大型猫科动物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复杂地势进行捕猎。为了充分利用马赛马拉地区的资源，迁徙的角马群必须穿越多条两岸分布有长廊林和灌木丛的河流。角马天生适应各种地形，这些都难不倒它。角马数量众多，地形又十分复杂，捕食者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

难免会有角马死于捕食者之口，迁徙队伍还是会继续前行。角马群最忌惮的捕食者是斑鬣狗，斑鬣狗会穷追猛打，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角马从不会停下来帮助同伴。鼻子受伤的洛库鲁普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0: 斑鬣狗发现了靠近的狮子，角马群也发现了它。斑鬣狗很清楚成年狮子有多危险。碰上雌狮可能只是被赶走，要是碰上雄狮，斑鬣狗们很有可能会丧命。于是斑鬣狗退让了，洛库鲁普饱餐了一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闭。

0: 爷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近几周，狮子五兄弟吃的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他们捕杀的，绝大部分是他们偷来或捡来的。迁徙而来的角马充分满足了狮群的日常所需，狮子恢复了体力，大火焚烧后新生的草原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动物。就算没有捕食者，每天还是会有病弱的动物死去，给食腐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每天清晨，食腐动物会聚集起来享用前一晚的收获。今天秃鹫群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雄性灰颈鹿鹚，它是非洲体型最大的飞鸟。它精致的进食方式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灰颈鹿鹚主要是以果实和种子为食，它们并不排斥偶尔开开荤。这只灰颈鹿鹚的尾羽竖起，表明它正处于求偶期。看起来，它把眼前的非洲秃鹳当成了竞争对手。灰颈鹿鹚无法容忍竞争对手待在自己身边，对这只非洲秃鹳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可灰颈鹿鹚始终不依不饶，非洲秃鹳懒得理会这只灰颈鹿鹚，

狮子五兄弟此刻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只要没有强壮的狮子前来挑战，他们就可以肆意夺取任何猎物。至于是谁捕杀的，他们也不在意。黑背狐狼的食物大多也是这么抢来的。现在他们有一点家事要处理，

这只黑背胡狼幼崽确实应该开始自己觅食了，他的父母正在努力让他明白这一点。黑背胡狼父母不是想伤害幼崽，只是不想让他再待在这里，他们强势的要把幼崽赶出领地。

这边的黑背胡狼父母对自己叛逆的幼崽越来越不耐烦了。对于幼崽来说，唠叨的父母似乎比独自生活更让人安心。黑背胡狼父母不得不坚持让幼崽离开，他该自力更生了。奥鲁伯的母亲当时也是这么把他赶走的。许多食肉动物的雄性后代最终都会面临相同的结局，即便是自然规律使然，被驱逐的感觉也并不好受。大草原上气温渐渐升高，狮子的早餐也快吃完了。该去找个阴凉处休息了。真正捕到猎物的斑鬣狗只能吃剩下的这一点点猎物，这个时候连黑背胡狼也变得大胆起来。

有时候失败是注定的，现在跛脚的奥洛米娜摆起了首领的派头，这头雌狮似乎并不太相信他有这个资格。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雌狮的乳房非常饱满，这通常说明雌狮正处于哺乳期。2000米外有3只幼狮藏在草丛里，它们正饿着肚子等待母亲归来。可奥洛米娜不放雌狮离开，旧伤未愈让奥洛米娜长期没有机会交配。这头雌狮刚为奥洛米娜的兄弟产下了幼崽，罕见的激素失衡让雌狮再次进入发情期，这对奥洛米娜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他的兄弟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雌狮十分焦躁，只想回到幼崽身边，奥洛米娜一直在阻挠他。强制交配通常发生在领地易主之后，那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了。雌狮在怀孕期间有几天表现得很顺从，奥洛米娜抓住了那短暂的机会，她不停地纠缠雌狮，雌狮的幼崽现在很危险。被两难本能拉扯的雌狮选择离开，雄狮紧随其后。

雌狮在一条小溪边躲避白天的高温，趁奥洛米娜被象群分散了注意力，雌狮抓住时机悄然脱身。

始的追踪此事。到达磁尸栖身的地方后，奥洛米娜变得格外谨慎，也许她曾经在这里有过不好的经历。与此同时，幼狮们正在挨饿，他们苦等多时的母亲见到他们表现得并不热情。雌狮时而用爪子粗暴地拍打幼狮，时而又温柔地舔舐它们，这是刺激幼崽消化的常见方式。奥洛米娜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奥洛米娜退缩了，她悄然离开，选择保持距离。

终于回到了栖身的地方，与怀孕的姐妹会合。他没有马上去找幼崽。被落下的奥洛米娜摆脱象群后，依然固

幼崽们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他们需要母亲的乳汁和庇护。雌狮在温柔与粗暴之间反复无常，

又饿又怕的幼狮小心地游走在成年雌狮之间，

0: 这就像是在闯险关，他们无处可避，甚至连其他此事此刻也因怀孕在身无力照料其他幼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九月天气通常相当干燥，在塞伦盖蒂北部突然下场暴雨也不稀奇。暴雨打断了一只猛雕的进食，暴雨对幼狮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保持体力。

幸运的是，雌狮的激素水平已经平稳下来，现在可以正常照顾幼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幼狮从之前藏身的草丛里叼出来，那里太潮湿了。奥洛米娜这三天没有打扰雌狮，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这头跛脚的狮子过度执着的行为已经酿成了惨剧，三只幼崽中只有两只存活下来。接下来的几周，雌狮的激素水平可能再次波动，幼狮们必须努力活下来。曾经焦黑的平原因为雨水重新焕发新生，体型壮硕的水牛难以啃食到这些嫩芽。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个好时节，迁徙至此的角马群让他们有数周时间都不用担心狮子的威胁，毕竟角马更容易捕获。年轻的公水牛可以尽情嬉戏，跟同伴进行友好的较量，母水牛也可以放松下来。由于角马群的出现，就连油猪也能轻松片刻。除水牛之外，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喜欢吃多汁的矮草。不久后，角马群就会再次踏上迁徙之旅，返回塞伦盖蒂南部，狮子与水牛之间的激烈较量也将再次上演。那头被奥洛米娜长期骚扰的雌狮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狮子五兄弟的第一代幼崽都很健康。雌狮会带着幼崽尽量远离雄狮。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雄狮能否适应陌生的父亲角色。雄狮在远处观察，耐心等待。

他们对幼崽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五兄弟的首领奥鲁伯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一窝幼崽藏身的灌木丛。接近幼崽的母亲需要格外谨慎。奥鲁伯今天表现得特别温和，雌狮有时会主动靠近，有时又会情绪失控，极具攻击性。

对行为不定的雌狮守护的幼崽，雄狮们显得异常克制。他们对新生幼崽很好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

雄狮的出现让雌狮感到不安，雌狮觉得受到了打扰，可雄狮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0: 于是雌狮只好再次搬家。河流沿岸有不少适合栖身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很快就找到了新家。与此同时，奥鲁伯又开始标记自己的领地。对雌狮来说，溪流边不仅是藏匿幼崽的场所。这里有草地，也有水源，是角马理想的生活环境。角马喜欢多汁的嫩草，一些角马每天都会来到溪边。雌狮听到了角马的叫声，它凭借多年在此生活的经验，锁定了目标。雌狮迅速埋伏好，没有惊动角马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量角马集结在一起行动是为了安全，并非每只角马都是安全，总有角马不可避免的会被落在后面。

角马比水牛更容易猎捕，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体型更小，还因为它们从不会像水牛那样集体回头保护同伴。没有同伴，伸出援手。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密切关注着狮群中的雌狮，没过几分钟，他赶到了现场。他知道这头雌狮性格敏感，于是让雌狮先单独进食，稍后他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狮群中的雄狮都会抢夺雌狮捕获的猎物，作为交换，雄狮会保护狮群中的幼崽。如果没有这种保护，雌狮很难把幼崽独自抚养到自立。这就是雄狮和雌狮之间的默契。今天，奥洛西亚杜一直等到雌狮吃饱回去找幼崽后才行动。

0: 九月下旬，短雨季来临，角马群离开马赛马拉，前往塞伦盖里南部平原。等最后一批角马渡过了马拉河，局面也随之改变，狮群将面对他们最强劲的对手。五兄弟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守住领地。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蚕丝兔？
7: 它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6: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7: 哇，这个味道好香！
6: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8: 嚼得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6: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生里有玄机，神秘的烤牛排中藏着多少秘料？
1: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2: 对，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熏肉背后曾有畲族人怎样的情愫与期盼？
3: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0: 黑水人吃烤羊为何离不开一种绿色食材？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

0: 花样吃法。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夜幕降临，人们进入了期盼已久的放松时刻。
2: 哎，
1: 三五好友齐相聚，把酒言欢到天明，肉类美食自然成了许多人席间的常客。豪横的大牛排如何轰炸味蕾，让襄阳食客们欲罢不能。
3: 这个肉真的绝了，
4: 香得很，
5: 真的特别好吃。
1: 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6: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7: 防止它皮往上面拱。
1: 西安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
8: 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6: 咱去瞧瞧。
1: 载歌载舞，无肉不欢。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大江南北的肉食大餐。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上菜，
2: 好，我们八号走嘞。
3: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宵夜开席。在湖北省襄阳市的夜晚，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是不少人心照不宣的事儿。梁运涛经营的小店就是人们常去的饭店之一。
4: 来，蛋肘好了。
3: 烤肉、卤肉、炖肉，肉的吃法被梁大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让他的生意如此火爆的王牌却是一道烤牛排。
5: 这个肉真的绝了，
6: 还有一种特别浓厚的香味，
7: 香得很，
8: 这个特别好吃。
2: 喂，你好。哎，喂，你好。
3: 梁大哥说他家牛排好吃的灵魂秘料却藏在这一大片浓甜里。
8: 加油啊，速度速度速度。
6: 哎呦哎呦，
8: 太好吃了，嘴没停了，来一口呗。
9: 不吃，
8: 够够的了是吧？但是花生真的好甜啊。
3: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花生，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难道这个花生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我们做菜都用的是紫皮的花生，
3: 襄阳本地的紫皮花生，虽然生长周期长，个头还小，但富含花青素。接下来就该轮到真正的主角登场了。
8: 您今天跟我说说吃牛排，我以为是咱们平常吃那种小块煎牛排，没想到这么大体量的，这是大牛排骨是吗？
4: 是的。
8: 这得有多大呀？这个
4: 这是半身牛排，都是牛的半个肋骨。
8: 那咱们第一步先是要干什么？
4: 第一步要先焯水。
8: 哦，好，那咱们就先下锅。
4: 好，
3: 烹制整扇的牛肋排呀，虽然略显简单粗暴，但却像极了梁大哥豪爽的性格。待水沸腾，去除血沫之后，梁大哥说下一个步骤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展示了。
4: 肉来喽。
8: 这么沉？
4: 对，这是我的秘密基地。哦，
8: 就在这儿是吗？
4: 对。
8: 啊，你还专门弄了一小块地方。
4: 就是打了个棚子，专门做卤菜，这也是我私人领地。
8: 就不让人来，人家进来的是吧？
4: 对，是我。

0: 原来梁大哥的秘密基地就是他专门制作卤味的地方。那这么一大锅的卤汤中到底有何神秘之处呢？
1: 这锅卤汤感觉这有一段时间了吧，感觉卤了就颜色还挺浓的。
2: 这卤汤有8年了。
1: 8年？
2: 对。
0: 正说着，就看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件神器。
2: 这才是我真正的秘密武器。
1: 这是什么呀？里边装的
2: 全部是料包。
1: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2: 对，这里面都是我自己配的。
1: 放了些什么料？大概
2: 大料都有。
1: 嗯，
2: 比如说八角呀、桂皮、香叶、白芷、百蔻、山奈等等等都有。
1: 等等等等等，这里边就蕴含着各种秘料。
2: 对，
1: 这是这样扔进去是吧？
2: 对，把它放进去。来，
0: 可爱的梁大哥用的厨具不但大，还都是圆滚滚的。
2: 然后你把这个牛排像这样啊，顺着锅边然后丢下去，
0: 放入料包，下入牛排，2个小时的小火卤制，赋予了牛排腌制所不能企及的复合滋味。但梁大哥说，光卤制可还不够，要想做出真正好吃的牛排，还必须再经历一道工序，那就是上架烤制。
1: 这个现在可以下去烤了是吧？
2: 下可以了，你看炭火起来了是不是？
1: 嗯。
2: 放在上面，一块块。
1: 咱们家这烤的牛排跟别家就是不一样。
2: 对。
1: 从个头上取胜。
2: 嗯。
0: 充满卤汁的肥厚牛排在炙热的烤架上吱吱作响，溢出的油脂混着卤汁滴落在火红的木炭上，整条街都飘满了让人欲罢不能的肉香。
3: 香，看着都香。
1: 咱们还要撒一些什么调味料什么？
2: 你看调料都在后面、
1: 哦、
2: 有辣椒皮、辣椒面、椒盐、孜然粉，
1: 这是我们那紫皮花生。
2: 对对对，等一下把这个紫皮花生放在上面给它烤熟，持久给它捣碎。
1: 哦，
2: 捣碎了以后、哦、撒到牛排上面。你看
1: 烧烤架上架小锅。
2: 对，放里面，再放一点，
1: 多放点吧。
2: 对，多放一点。
1: 好，
2: 然后用这个签子
0: 将芝麻和花生放在炭火上翻炒出油脂和香气，再用石臼捣碎，最后撒在烤好的牛排上。但这么使用也未免太简单了吧。
2: 然后蘸这个芝麻酱。
1: 哦、这个、用这个是吗？
2: 对。
0: 正当味道调查员还在纳闷的时候，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份神秘的酱汁。原来这个酱汁才是梁大哥牛排好吃的最终秘方。将花生和芝麻打碎，加入香油搅拌成泥，芝麻浓郁的香气与花生甘甜的口感形成了绝佳的互补搭配，再加入梁大哥自己调配的调料和辣椒油，这份秘制的灵魂蘸料就制作完成了。卤汁鲜香，炙烤焦香，酱汁醇香，花生芝麻碎的香脆，辣椒的刺激，在混合着卤香的回味，看似豪放的烤牛排一瞬间竟成为了一道关于烧烤的艺术。
4: 上牛排啦！
0: 手持大鼓肆无忌惮的大口撕咬，才是这道炭烤牛排最痛快的吃法，更是让人们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犒劳自己身心的最佳方式。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5: 是不是这个更好吃？
6: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0: 大田县畲家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藏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7: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8: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0: 太阳晒，舞米筛。每到假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

0: 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1: 我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0: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2: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哈。
1: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
2: 哦，这么大呢。哦，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1: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0: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别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炒着吃炖着吃都是一等一的美味。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2: 哦，小心啊，慢点，慢，好，好，可以吗？
3: 好，可以。
2: 来，
4: 恭喜塔猪，嘿呦，塔跨胜利，嘿
2: 呦。小哥，你们唱的什么意思呀？
5: 抬起大猪，
6: 抬起大猪，
5: 大口吃肉，
4: 吃肉。哦，我们这个两三百斤呢、啊，
2: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4: 对。
0: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张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2: 咱这骨头已经剁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嘛，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1: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香味。
0: 当地人认为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猪骨中的鲜味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猪骨汤需要约2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1: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2: 定型，
1: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2: 这个是蒸屉是吗？
1: 对对对。啊，
2: 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1: 你看，放到这边先定型。啊，
2: 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就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
1: 对。
0: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1: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2: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1: 是。
0: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形。竹签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

0: 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1: 我们要给它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0: 用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1: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0: 大块的猪五花，肉质厚，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还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实。
2: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1: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半个小时，
1: 对，
2: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1: 对。
0: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1: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头汤里面去煮，把这个骨头汤的味道融入到我们这个五花肉里面去。
0: 原来炖大骨的原汤是畲族熏肉底味的来源，让猪骨汤的鲜味精华渗入五花肉中。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1: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
2: 哦，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1: 对对对，先炒一下。
2: 哦，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1: 对，先炒一下。
2: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1: 也要。
0: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2: 这个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1: 出来了。
2: 最后这个就会浸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1: 对，
2: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1: 马上可以熏了。
2: 好的。
0: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增香、去腥。
0: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让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有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给猪肉带来丰富的香味层次。仅需十多分钟，地道的畲族熏肉就大功告成了。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感觉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当地人总会伴随独特的韵律，用自己特有的舞步迎接八方来客。歌舞之余，再来一只烤全羊，更会把气氛推向高潮。西安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而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黑水人制作烤全羊还需要哪种绿色秘料增色添香呢？
1: 你们在干嘛呀？这么热闹！
2: 我们正在采摘梨子，
3: 一起
2: 加入我们。
1: 好。
0: 青翠梨属于蔷薇科梨属植物，在黑水县，青翠梨的种植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为农民带来不少收益。
3: 等下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绝活。
1: 什么绝活呀？
2: 徒手掰，
1: 徒手掰梨子。
3: 对呀、啊。哇！等下。
1: 首先是一口下去的时候，咔嚓一声响，特别清脆。
4: 其次是真的好甜呀、啊！
3: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甜的，在高海拔的话，连抓西还有卓玛都是甜的。
0: 青翠梨又被称为脱骨梨。别看外表又轻又小，但得益于黑水县的高海拔形成的昼夜温差，以及充足的日照，让这里的青翠梨分外脆甜。
5: 天天我们这。过来开心啊，去吃，甜得很。
1: 梨子越甜，咱们的生活也越甜。
5: 啊、对。
0: 藏族居民苏拉若玛与好朋友恩德，平时负责当地旅游推广工作。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两人准备宴请平日一起学习地方舞蹈的小伙伴们，给大家打气加油。苏拉若玛表示。晚宴的重磅食材还藏在另外一座山里。
1: 小心，
4: 好朋友不错呀，抓羊好手。
2: 对，
1: 这个头抱起来感觉还真的不太小了。
2: 摸摸后腿，有没有特别紧实？
1: 这个肉感觉全是肌肉，
2: 要不要抱抱试试？哎呀，哇！
6: 是不是特别沉？
1: 我感觉应该掂量着有个八九十斤吧。
6: 今晚就用这一只，
1: 好，
3: 走吧。
0: 散养在山坡上的高山绵羊，运动量大且膻味小。恩德表示，体重在45千克左右的3岁公羊是制作晚宴的首选。不知道苏拉若玛要用绵羊和青翠梨这个神奇的组合，制作出怎样的烤羊大餐呢？
6: 首先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羊处理好了，并且在我们今天打的这个雪山水，就是用它浸泡了3个小时。我们这个雪山水它可以达到一个排酸的作用。
0: 黑水县拥有丰富的冰川和雪山资源，用冰冷的雪山融水浸泡羊肉，不仅可以去除羊肉里大部分血水，减少膻味，还能保持羊肉的鲜嫩程度。这就是秘制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一个秘诀。
1: 之前见的排酸都是直接挂在冷库里头，
6: 对，
1: 这方法也是头回见的。
6: 我们最大程度的想要保持这个肉质的鲜美。
0: 将青翠梨、辣椒、姜和蒜剁碎后，均匀涂抹在全羊的内外，充分的按摩腌制20分钟，可以进一步抑制羊肉的膻味。可正当味道调查员以为腌好的羊可以直接上烤架时，苏拉若玛接下来的操作大大超出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6: 先煮再烤，它可以让这个水分给锁住，不会像普通的烤羊那样
1: 变得就是哎，
6: 对，肉质变得柴柴的。
0: 黑水县海拔高，水的沸点比较低，在这里将整羊入锅水煮，相当于将羊肉慢慢浸熟，这样不但让全羊在烤制时鲜嫩不柴，还大大的缩短了烤制的时间，这也是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二个秘诀。趁着煮羊的功夫，苏拉若玛就要揭晓绿色秘料为何物了。

0: 小肖，嗯，做酱料之前呢，姐姐给你做一道凉拌青脆梨。
1: 将李子拍碎去核，加入盐和辣椒面，简单抓拌后，便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开胃小菜。
0: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咸淡适合吗？嗯，怎么样？是不是意外的好吃？
2: 意外的好吃。
1: 把青脆梨凉拌还不算完，将它们倒入搅拌机后，再加入干辣椒、酱油、豆瓣酱和蚝油提鲜增味，搅打成泥，富含果香的秘制酱料便是绿色秘料的终极形态。
2: 嗯，闻起来特别有食欲，
0: 是不是有一种果香味？
2: 对，有甜甜的果香，
0: 对，
2: 还有很浓郁的各种酱料的香味。
0: 对，
2: 那是不是羊也快煮好了？
0: 对，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2: 咱去瞧瞧。
1: 此时锅中的全羊已有七分熟，将煮好的全羊用刀劈成平铺的状态，绑在烤架上，羊肉便可以与火焰亲密接触了。
0: 现在表面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刷油了。
2: 对，我看它肉已经变紧致不少了。
0: 对，
1: 先将特制的辣椒油刷在羊肉的表面，既能调色添香，还能防止水煮后的羊肉烤干变柴。
0: 我们这个油吸得差不多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涂上我们的第一遍酱料了。
1: 每隔15分钟刷一遍酱，不但能防止秘制酱料烤干形成硬壳，还能让甜与辣的滋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肌理。经过4轮刷酱后，烤全羊的外皮越发红润焦脆，油脂徐徐滴落，浓郁的肉香伴随着丝丝清爽的果香肆意挥发，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而此时一段地方舞蹈拉开了晚宴的大幕。与苏拉若玛一起工作的小伙伴们尽情地跳着黑水线的地方舞蹈，他们用激情表达着喜悦和幸福。
0: 太帅了，
2: 先来一个仪式感。
3: 好吃得很哦，
4: 炒得刚刚好，又香又嫩，
5: 一股淡淡李子的清香味。
3: 谁哇？
1: 一道先煮后烤的秘制烤全羊，融入了当地的特色物产，更是吃出了黑水人的畅快与满足。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现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每当夜幕降临，梁运涛都会再次支起烤架，用独特的烧烤滋味迎接饥肠辘辘的人们。随着游客增多，张国平依然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大家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苏拉若玛与伙伴们还在不断努力，只为天南地北的旅客们带来视听和味蕾的双重享受。各地的肉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时才有的欢愉和喜悦。哎，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拥有通天彻地之才的智多星吴用，究竟是被乱世耽误的奇才，还是困于情义枷锁的愚者？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吴用。

0: 水浒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绰号，他们既是好汉鲜明的身份标签，也凝练着各自的本领、心性与命运。在众多或勇猛或豪迈的绰号中，智多星独树一帜，他无关形貌武艺，只彰显极致的智谋才略，精准定格了吴用在梁山群雄中独一无二的军师地位。然而智多星这个绰号并非施耐庵凭空创造，从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吴学究，到宋元话本《宣和遗事》里的吴家亮，再到《水浒传》最终定型的智多星，吴用的形象历经民间层层积淀，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智慧化身。他一身诗书韬略，满腹计谋计策，以书生之身立足绿林，凭一己之智辅佐梁山，无论谋划军机、运筹帷幄，还是调兵遣将、统筹群雄，梁山事业的每一次兴衰起伏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世人多惊叹他算无一策的过人智慧，却常常忽略这位顶尖谋士藏在智谋之下的矛盾心性与宿命悲剧。那么这位万众称道的智多星究竟是如何凭借一身智谋成就梁山，又为何最终没走出自己亲手谋划的人生棋局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吴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智多星吴用。吴用绰号智多星，并非《水浒传》作者的发明创造，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赞》里面是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一国安民，
2: 惜哉所语，
1: 酒色出人。请注意，这个里面没有叫吴用，而叫吴学究，表明这个吴用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他智慧的基础，智多星的基础。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里面，吴用又被称为吴家亮，是智取生辰纲的主要人物。九天玄女娘娘，她给宋江的天书里面，三十六人中间，因为没有宋江，所以智多星吴家亮排在第一位。那这个家亮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表示吴用的智慧超过诸葛亮。我们知道能够超越卧龙先生的人，难道还不算一个智多星吗？《水浒传》综合以上材料，在第十四回对吴用的姓名字号进行了总结性的描写。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
2: 祖贯
1: 本乡人士。这个本乡指的就是山东运城县。好，请看出自运城的这位吴用先生，他又是学究，又是家亮，这一切都指向了他的一个绰号智多星。现在我们知道了《水浒传》中的梁山的军师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姓不用解释，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而古人的名和字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一般说来，古人生下来三个月就要取名，当然在正式取名之前，也不妨取个乳名啊、小名啊之类的，先叫一下再说。那么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小孩要正式命名。古代的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姬，这两个时间概念是指的一个人成年，因此要举行一个仪式 来表示他成年了，可以嫁娶了，同时还要宣布这个进入成年门槛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啊，给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字是名的补充和延伸，往往与这个名呢、啊、表里相互有关系，因此这个字又称表字。关于号与绰号，古人的名和字一般是长辈给取的，而所谓号多半是由自己决定或者是朋友辈赠送的。号又叫别号，其实就是某些人固定的别名，譬如说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这个当文人学士大取别号的同时，老百姓民间也逐渐出现了一种给别人取外号的习惯，这就是绰号。我们讲了半天水浒的绰号就是来自于民间的，《水浒传》里面梁山好汉每人至少有一个绰号，有的还有两个以上，比如宋江号胡宝义，及时雨笑意黑山狼，比如说李逵号黑旋风挺牛等等，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一般说来，这个绰号是对某一个人物的长相啊、身材啊、出身啊、教养啊、脾气啊、性格啊、能力啊、水平啊等等某些方面的一种生动的概括，大多数带有钦佩或者调侃的意思。比如说历史上的刘备耳朵又长又大，连自己都可以看见，因此吕布骂他大耳儿。吴用道号嘉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就是他胜过诸葛亮，很有智慧，都是对他的一种赞美。
3: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对于梁山的兴旺发展，吴用起到了何种关键作用？
1: 吴用的绝大智慧，他能调遣这些人，能分派这些人。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

0: 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那么作为制度型无用的聪明才智，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发挥，政治、军事、外交、公关乃至人事安排，各方面都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能力和眼光。可以说梁山之所以兴旺发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宋江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大家都召集拢来以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吴用的绝大智慧，他能调遣这些人，能分派这些人，所以梁山才能兴旺发达。书中这方面的描写，这个具体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很难一一的说清楚。我们只要看一下水浒传那个前面的回目，提纲挈领的回目，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我们稍微罗列几个：吴学究睡三软撞臭，吴用智取生辰纲，吴用使石迁盗甲，吴用撰金陵吊挂，吴用自撰玉麒麟等等。这些回目都是体现他的聪明才智或者指挥若定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智斗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水泊梁山这绿林好汉聚集之地发挥到极致。而且吴用拥有的是深谋远虑的大智慧。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吴用对宋徽宗时代的黑暗统治早就不满，上梁山造反并不是一时间的头脑发热，而是他筹谋已久的一件事儿。只不过碰巧碰到生辰纲这么一个事件一触即发而已。如果老外不相信，我们就来看书在第十五回中吴用睡三软入伙的过程，他那一番游说之词。你看怎么说呢？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却不是好，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投一个一世爱河。就连作者写到这里也忍不住来了一个有诗为证：壮志烟柳未得生，金风学究起其心，大家齐入梁山泊，邀取生辰保共金。说得直白一点，阮氏三雄之所以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主要就是智多星引发诱导的结果。小说第十八回，吴用他们智取生辰纲成功以后，官府得到线索，下令抓人。幸亏宋江通风报信，使晁盖等人有了缓冲的余地。那么这个时候的晁盖他们七个人该怎么样应对这场突发的危局呢？这个地方晁天王与智多星有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吴用的大智慧。晁盖问吴用：事在危机，怎么解救？吴学究说：兄长不用商量，36计走为上。晁盖说：刚才宋公明也教我们走为上计，但是去哪儿为好呢？吴用说：我早就计划在心里了，赶紧收拾财物，几个担子挑了，大家一起投奔石碣村三阮那儿。晁盖说：阮氏三雄都是打鱼人家，怎么能安置我们这么多人呢？吴用干脆把话说穿了：兄长啊，你仔细想一想，石碣村再往前走一

0: 一步就是梁山泊了。现在山寨里兴旺得很，如果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干脆上梁山入伙。你看说得很清楚吧，深谋远虑。
1: 无论是遍布全书的标志性回目，还是生辰纲危机降临之时，吴用完整周密的应对策略，都印证了他深谋远虑、筹算周全，是梁山不可或缺的核心智囊。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施耐庵还给吴用取道号嘉亮，摆明了要将他与诸葛亮放在同一杆秤上称量。可军师这行当，诸葛亮已是千古独步的标杆，那么施耐庵究竟凭什么让吴用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吴用又依靠哪些过人本事，有底气同这位先贤比肩论智呢？
0: 还有一个问题，吴用为什么道号嘉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跟诸葛亮比一个高低？这当然不是历史真实的问题，历史上有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完全不知道，小说里面写的。但是小说里面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串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一个什么有趣的现象啊，长篇章回小说只要涉及战争描写的作品，往往会出现一个让读者心智受到启迪的人物形象，军师。久而久之，很多人都这么写，甚至于出现了一个军师系列形象。好多小说构成的军师系列，《三国演义》诸葛亮，《水浒传》有吴用，《说唐》有徐茂公，这些人都是智多星，都具有通天彻地之才。在这些小说的人物中，第一个出现的是诸葛亮，第二个出现的就是吴用，至于后面的几位全部都是产生在吴用形象的后面。因此吴用要超越呢，只能超越一个人，他前面的诸葛亮，所以他只能叫嘉亮。因为前面只有一个榜样，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从刚才说的那一些系列军师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角度看问题，也只有诸葛亮和吴用两个人在冠亚之间，其他人物比起他们两个人就知名度而言也要稍逊一筹，因此也只有吴用形象能与诸葛亮形象一争高低，成为军师系列形象中的佼佼者，冠亚之间。如果我们要问是谁智取生辰纲，回答很清楚，吴用。水浒传第十六回的回目标题说得很清楚，杨志押送金银弹，吴用智取生辰纲，说得很清楚。黄泥冈上白日鼠白胜装成一个卖酒的汉子，挑着一担酒，嘴巴里面唱着赤炎炎似火烧这个山歌，上山而来，智取生辰纲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但是我们看着看着，出乎读者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场斗争竟然一点儿都不激烈，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唇枪舌剑，甚至于双方都没有正面的较量。比起《水浒传》前面所写的鲁达、林冲啊那些故事，和后面所写的武松啊、石秀的故事，那差远了。大家不好理解的是，就这样兵不血刃，为什么杨志押送十一担金银珠宝，就稀里糊涂的拱手送给了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这七个人了呢？就为了弄清问题，请大家耐心的看完这一次双方喝酒的全过程，玄机奥妙尽在其中。那挑酒的汉子白胜，在松树林里面放下了两只酒桶，坐在路边乘凉，赤日炎炎似火烧嘛，六月天气啊。这个时候乔装改扮的挑担子的 运输

0: 登成钢的军汉们，他们看见那个山下来了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不知道是不是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问那个百胜，你桶里是什么东西？挑酒人回答，白酒。这个里面所说的白酒，可不是我们今天喝的五六十度的蒸馏酿造的白酒，《水浒传》里所写的这个白酒多半是米酒之类。好，回到黄泥冈，那些军汉们问挑酒人，你的酒挑到哪里去啊？挑酒人就说，挑到山的那边村子里去卖。军汉又问，多少钱一桶啊？挑酒人回答，5贯钱，一文不能少。军汉们又商量，我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吧。大家开始凑钱。这个杨志看见了，不问情由，挥动婆刀就去打那些人，一边打一边骂，没有我同意你们就胡乱买酒喝，好大的胆。军汉们说，我们自己凑点钱买酒喝，也不关你什么事儿，又为什么要打人呢？杨志说，你们这些人懂得什么，只会贪嘴，完全不晓得江湖路途上的凶险，多少好汉都被蒙汗药麻翻了。那个挑酒的人一听这个话不乐意了，看着杨志冷笑，你这个客官好不小事儿啊，你好不懂道理啊，我又没说把酒卖给你啊，你说这种鬼话出来干嘛？
1: 知道了吴用道号嘉亮的由来，也明白了他在古典小说《军师群像》里对标诸葛亮的独特定位，而作者施耐庵专门安排吴用智取生辰纲，作为他展露智谋的重头戏，并没有安排刀兵厮杀的激烈场面，反倒只用一担酒、几个人的周旋就完成惊天劫案。看似平淡的饮酒闲谈背后，处处藏着环环相扣的算计。杨志一路步步提防江湖陷阱，为何最后还是放下戒备落入圈套了呢？
0: 这伙人正在那路边上闹闹哄哄的，忽然对面松树林里面那七个饭枣子的客人，他们提着破刀走出来了，问你们干嘛这么闹啊？挑酒人说，我挑这担酒到缸子那边去卖，天热在这里歇歇脚，这些挑夫呢要买酒喝，我又没说要卖给他们，但这位领头的硬说是我的酒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你说好笑不好笑？说出这种无聊的话，那七个饭枣子的人就说，哎，我们还以为什么歹徒出来了，原来如此啊。说说也不要紧嘛，让他说，不过我们倒是想买完酒喝，既然他们怀疑，你就卖给我们一桶怎么样啊？挑酒的人说，不卖不卖。饭枣子的人说，我们又没收你这个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什么的，你总归是挑酒到对面的港子那边去卖，同样还要给你钱的，一文都不会少的，你卖给点我们喝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你省了你力气啊，喝光了你就回去呗。挑酒人就是不卖，后来挑酒人没有办法的就说，卖一桶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被他们说的好没意思，再说呢又没有舀酒的瓢和碗呢。饭枣子的人就说，这个没问题，我们那个有掖瓢在车子上。说着说着，两个饭枣子的人就跑到树林里小推车上拿了两个掖瓢来，掖子瓢，注意啊，这个掖子瓢大有文章，又捧了一大堆枣子来，七个人站在酒桶边上，打开了酒桶盖，轮流的用这个掖瓢舀酒喝，用枣子下酒，不一会儿功夫把这一桶酒喝光了。七个饭枣子的人要说，酒是喝了，忘了问你酒钱多少啊？挑酒的人说，我从来不说二价，5贯钱一桶，10贯钱一担。饭枣子的人说，5贯钱就给你5贯钱，不过你这赠送一瓢。挑酒人说，赠送不了，我这规定的价格，你饶了一瓢我就不够了。饭枣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交钱给他，另外一个冷不防的

0: 另外一桶桶盖掀开，咬了一瓢，当着大家的面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挑几人就去抢，说他喝了他的酒啊，那家伙拿着半瓢酒就往前面跑，挑酒人正准备追过去的时候，又见另外一个，请注意，有另外一个犯枣子人从松树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瓢，到桶里舀了一瓢酒，另外一个桶啊，第二个桶舀了一瓢酒准备喝，挑酒人一看又一个来了，马上回身一把抢过他还没喝的酒，往桶里一倒，盖了这个桶盖，把瓢扔到地上，口里还在嘀咕，看你们这几个人模人样的也这样的讨人嫌。这边正闹着，对面那些军汉们看见了，心里都痒起来了，又去托老督管出面跟杨志说好话交涉。杨志在边上观察了半天，老江湖了，观察了半天，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眼里，他心里想啊，既然两桶酒都没有问题，没有蒙汗药，那就不如让他们买一点喝一下吧，放松警惕了，中计了。众军汉听到杨七侠同意了啊，高兴了，凑了五贯钱来买酒喝啊，想不到这个卖酒的人呢他不卖了，军汉们反复赔不是，哎呀刚才说的不对，你卖给我们吧，原来这个犯枣子的人也跑过来假装的串啊，说啊你也不要太较真了，挑酒人就是不卖，结果呢这个犯枣子的人就把那个卖酒的人七推八耸的搞到一边去，把酒桶提过来给了军汉们啊，你们喝吧你们喝吧，军汉们又向犯枣子的人借了一瓢，犯枣子的人还送给他们几捧枣子送给你们下酒，军汉们还很有礼貌，先舀了两瓢请老督管喝一瓢，杨提辖杨志喝一瓢，杨志没喝，拿着手他没喝，他还比较矜持没喝，老督管喝了一瓢，随后呢把瓢给大家，众人一拥而上，稀里哗啦把那一桶酒喝个精光，杨志看见大家都喝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把手上的酒也喝了半瓢，他比较有面子有价值，注意他喝了半瓢啊，别人都是喝了一瓢以上，很快奇迹发生了，杨志等十五个人全部软倒，而那七个犯枣子的客人原形毕露，是吴用他们这帮人把车上的枣子倒在地上也不要了，将这十一担金银珠宝全部装在车子上，大叫一声剐枣，翻译成现在的话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扬长而去，独自的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回头再看那个喝酒的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一桶酒被七个犯枣子的人喝光了没事，另外一桶酒也被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当着杨志大家的面喝了半瓢也没有事儿。杨志等人喝他剩下的大半桶酒，将近一桶的酒，怎么就会都被马倒了呢？机关奥妙在哪儿？只有等待作者来揭秘，揭秘的关键是什么，蒙汗药是什么时候下到酒桶里面去的？我们看作者最后来解释这个问题。原来，白胜敲上缸子时，两个桶都是好酒，无毒的，正常的酒。七个人先喝了一桶，当然也是无毒的，不会出生问题。后来刘唐跑上来，揭开另一桶的桶盖。舀了一瓢酒喝了半瓢，是故意喝给杨志他们看的，说这一桶酒也没毒，我喝了也没事儿啊，正是他舀了一瓢酒喝了往前跑的时候，白胜去追他的时候，吴用就跑到松树林里面把蒙汗药放在一个掖瓢里，跑出来假装要更多喝一瓢，用瓢去那个舀酒的时候，蒙汗药就从瓢里搅在酒里了，白胜看见他又要舀一瓢，一把抓过来把那个掖瓢丢在旁边，掖瓢上面蒙汗药已经搅在酒里去了，哦，看到这里读者恍然大悟，回头再看原文， 发现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而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简直如同现代逻辑缜密的推理小说，不由得不佩服智多星吴用的绝大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施耐庵赋予吴用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梁山好汉都有看家兵器，以智谋见长的吴用出手时又会亮出什么绝活呢？
0: 他阻止他们打斗的兵器两根铜链甩过去。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水浒传》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梁山好汉的兵器往往与这个主人公他的出身、教养、脾气、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他通过兵器的描写，目的还是为了写这个英雄人物。兵器是英雄人物的延伸和衬托，而且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的还带有家族渊源。比如说关胜，因为小说中说他是关公的后裔，因此他用的是什么关公的兵器？青龙
7: 偃月刀舞，
0: 因此人称大刀关胜。除了文化渊源、家族渊源之外，还有仿名人效应。比如林冲挺着丈八蛇矛打仗，学的是谁啊？阉人张翼德。还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职业化的特点，你是干什么的人，用什么兵器。比如说谢珍、谢宝这两个人是猎户、猎人，因为他们兄弟两个呢用的兵器是混铁点钢叉。阮氏三雄是渔民，打起仗来呢要么用锄头，他们也是种地的，要么用飞鱼钩作为兵器。还有的英雄人物，他的兵器是根据他性格配置的。黑旋风李逵又暴躁又急躁，他的兵器是两把板斧。还有一些英雄人物的前后身份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使用的兵器呢也要随着他变化而变化，随着身份的变化兵器也要变化，这写得非常好。武二郎武松乔装改变为行者之后，他的兵器自然而然也就是两把雪花的冰铁戒刀，以前他不用这个的，也用烧棒。更为有趣的是梁山好汉还有隐形兵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主人公智多星吴用。智多星吴用的兵器是什么？回答，铜链，铜做的链子。小说第十四回写刘唐和雷横这两个大汉，因为一点个人恩怨，在大马路边上、大路边上格斗厮杀，打得难分难解，边上人都不敢上前。 然看见旁边的一座房子里的篱笆门打开了，一个人侧着两条铜链高声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不要再打了，我在边上看了老半天，你们暂时歇一下，我有话要说。边说边把两个铜链往中间一隔，雷横牛唐两个人就放手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智多星吴用。他阻止他们打斗的兵器两根铜链甩过去。随后在书里面第十八回又写吴用袖子里面可以藏着铜链，带着人马去投奔石碣城。这样的隐形兵器别致文雅方便实用，不影响身份，对于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而言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水浒传》里面写人物用的兵器还有个很奥妙的地方，这些人物用的兵器是不能够互相换的，你换给我，我换给你，咱们换个兵器那就完了，人物全部失败了。你想李逵的两把板斧，我说现在不给李逵，我给公孙胜，让公孙胜挥舞这两把板斧，那还是公孙胜吗？反过来公孙胜的松纹古丁宝剑他能跟李逵吗？都不行。为什么？兵器是人物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水浒传》写人成功的奥秘之一。吴用这个隐形兵器，我们从这儿讲开去，顺便讲到《水浒传》写人的一个绝高的艺术手段，用兵器写人，这是一般的小说做不到的。《水浒传》奥妙就在什么人用什么兵器，这个兵器跟人是融为一体的，心剑合一，心气合一，这是一种高级境界。
7: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在拼命三郎这个勇武形象背后，到底藏着一个怎样复杂而真实的石秀？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九集《拼命三郎石秀》。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8: 您有鼻炎困扰吗？
9: 鼻子堵，
10: 流鼻涕，哎，
11: 打喷嚏，
12: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

0: 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对于吴用，金圣叹有一段绝妙的评价，而且是把他跟宋江比较而言。金圣叹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金圣叹这个人不喜欢宋江，所以老是诋毁宋江，而且这个地方把吴用跟宋江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两个的性格区别主要源自两个人所秉持的人生信条的差异。宋江是什么样的人生信条呢？我们前面讲过，宋江是儒墨兼收的，而最后是墨侠的一面逐渐消退，儒家的忠的一面堕落为愚忠。吴用呢，更是杂学旁收，儒家的、墨家的、法家的、兵家的、纵横家的，乃至阴阳五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一个大杂家。然而吴用的思想也有与宋江相同的一面，那就是愚忠。但这个愚忠又有区别，宋江是愚忠于大宋王朝，而吴用则是像李逵、花荣等人一样，是愚忠于宋公明哥哥。《水浒传》最后一回第100回写吴用与花荣两个人跑到宋江的墓前，宋江当时已经死了，大哭一场，哭完以后两个人双双致意在宋江墓前的树上，最终都葬在鸟儿洼宋江坟墓边上。这就证明制度性吴用除了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之外，他又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具有多层悲剧。像吴用这样的绿林之狼居然想到要归顺大辽，这是一层悲剧。而这位智多星最终竟然自杀于宋江的坟前，以生命进了愚忠，是又一层悲剧。而这两层悲剧又都建立在他悲剧的性格底蕴之上。他有如此大才却不为朝廷所用，这是智多星最根本的悲剧。吴用是个人才，但却怀才不遇，像他这样的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杰出人物竟然沦落在乡间教书。对于体制内而言，吴用完全可以称得上金殿遗才。宋徽宗在建造他金銮宝殿的时候，居然将智多星吴用这样的栋梁之才抛弃在荒野，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对朝廷而言和对人才而言都是悲剧。毫无疑问，吴用对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是充分认识的，因此他每一次调兵遣将的时候都是那么自信，那么胸有成竹，那么指挥若定。问题在于吴用越是自信，就越发体现了他怀才不遇的悲剧性。吴用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对当今
2: 世人仍具有启迪意义。
1: 作为领导，在考察治下人才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注意他们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这也是高智商知识分子的常态。领导要容得下人才的复杂性，甚至他们的缺点、他们的错误。同时作为领导一定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和主观能动性，尽量避免造成像吴用这样的金殿遗才的悲剧。反过来，作为一个智者，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追求自身自

0: 智慧和能量的最大化。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求其次，求其再次。但请注意，切不可抱着怀才不遇的心态去躺平，或者制造悲剧性的事件。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站来！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你定，
19: 自助少买。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7: 主动承担，
5: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2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番无故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大运河的水已经流淌了上千年，见证过王朝的更迭，也淹没过人间的悲喜。可它的开创者隋炀帝杨广却在历史的记忆里变得面目模糊。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替他喊冤，说他是超前的梦想家，也有人痛斥他就是穷兵黩武、滥用名利的亡国暴君。2013年，扬州西湖镇曹庄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意外揭开尘封千年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从考古现场出发，拨开迷雾，走进真实的隋炀帝。

0: 三月，扬州，最美的春光，最美的江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运河春水流淌着千年的温柔与繁华。然而公元618年，隋大业14年的三月，却在血色与混乱中开启，密谋、背叛、兵变、帝王之死。农历三月十日深夜，江都宫一片死寂，灯火在风中摇晃，铠甲碰撞声从宫门一路逼近。那个曾经气吞山河、要做千古一帝的男人，被发现时藏身江都宫西阁。一代帝王以最屈辱的方式落幕在他最爱的江南。1000多年后，扬州市西湖镇曹庄，尘封的历史再起波澜。
1: 2012年的年底，这个地方是要进行这个商品房的开发。那么根据我们扬州市的这个规定呢，开发建设前要事先的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0: 考古队员入场后，

0: 发现了一些零散古代青砖，
1: 初步呢确定了它是一个古代的砖石物。
0: 第二年的初春，建筑垃圾已

0: 西呢，我们也很少见。那些出土的陶瓷碎片呢，又指向了是这么一个隋唐时期的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当时呢一直是，纠结。
1: 转机很快出现。
2: 这是哪的？
3: 一来
4: 一二
5: 三，三号，
6: 三号，三号，三号，
7: 经过，经过，经过，
8: 这样，这样，前，前，直下，都直下的，通过的，
9: 直下，通过，
10: 通过的，直下，通过的。
11: 你们坐那在那边坐呢，
12: 下不下？
1: 2013年4月10日，一块岩柱腐蚀、字迹模糊的墓志，从一号墓中被清理出来。当墓志右上角“隋古炀帝墓志”六个字清晰显露，喧嚣的考古现场瞬间陷入寂静。隋炀帝，名杨广，小字阿摩，隋文帝次子，公元604年即皇帝位，公元618年死于江都宫变，谥号杨，史称隋炀帝。
13: 杨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这完全是一个恶谥，就完全反面的谥号，核心的意思就是他，残暴，不遵守礼法。众叛亲离。
1: 这位在位短短14年的皇帝，在死后的千余年中一直背负着骂名，但倘若今天的我们细细解读史书，就会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谜题。
13: 最直接的评价杨广的史料是来自《隋书》，纪传部分的主编是魏征，在一个总结隋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时代，由一个从瓦岗寨走下来的领袖来主编隋书，评价隋炀帝，当然就是会带着某种他们当代的滤镜，所以对隋炀帝的评价其实是非常负面的。
1: 他是世人眼中的亡国之君、暴君。
13: 有史以来，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盛也。就是一个强盛的隋朝，在他继位以后的十几年之间就迅速的土崩瓦解，最后是身死国灭。他说从有史以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这样的后果。
1: 但他也是独孤皇后疼爱的次子，隋文帝寄予厚望的储君，也是大运河与科举制度的开启者。这些截然不同的标签全都贴在同一个人身上。
13: 即使是在魏征主编的《隋书·隋炀帝本纪》当中，少年杨广一出场是非常正面的。首先讲到少聪慧，特别的聪明，而且是善主文，就是文章很好。
1: 当一座小小的砖室墓中出现这样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墓志，令人难以置信，但让人们疑惑的还不止于此。
0: 在墓志的右上角清晰的显现了隋古炀帝墓志。扬州人都知道，或者研究中国隋唐史的人都知道，我们扬州北边的淮泗有一座隋炀帝墓，怎么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隋炀帝墓？所以说这个是超出了我们所有考古发掘人员的这个预计，实在是可以说大家在现场可能都僵住了。
1: 曹庄考古现场向北约5000米的邗江区淮泗镇，确实有一座隋炀帝陵。清代大儒阮元亲自考证、修葺、立碑。200多年来，他是扬州人心中无可争议的炀帝陵。今天，扬州文史学者顾峰站在墓碑前，仿佛身临一场跨越200年的追逐真相之旅。嘉庆年间，阮元因父亲去世。

0: 而辞官回乡守孝。巧的是，他家祖坟所在地名叫雷堂。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18年，隋炀帝身死江都宫，萧皇后用漆床板将他草草收殓，葬在了流珠堂。此后，隋炀帝屡次迁葬，最终的安葬地就是雷堂。素好金石考据的阮元很快就将雷堂这个地名与隋炀帝联系在了一起。
1: 他就想，这个地方既然叫雷堂，会不会有什么遗迹呢？啊，这样的话他就开始就来调查。
0: 他遍访城中读书人，却无人知晓。直到一位老农告诉他，本地的确有一处古墓，名为黄木墩。阮元亲往查看，见陵地四五亩，封土高七八尺，于是判断这里便是隋炀帝陵。
1: 一看这个现场，这个土墩啊，形态啊，坑坑洼洼的，所以他看了这个以后就很心酸，于是他就决定动员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掸土，把这个土堆啊，把它加高，把它这个形把它做得完整，是吧？这个做好了以后怎么办呢？阮元就这个回到城里，说请俞秉叔写了隋炀帝陵四个字，这样给他刻了一块碑，就立起来。
0: 由此看来，阮元当年并未找到能证明帝陵身份的铁证。但此后200多年，扬州人心目中这里就是隋炀帝的长眠之地。而当地人之所以笃定这一点，是因为隋炀帝的一生与扬州这座城市渊源极深。在成为隋炀帝之前，他是晋王杨广，是隋文帝杨坚最倚重的儿子之一。
2: 杨广是带着很强烈的历史使命走上历史舞台的，就是参与完成平城大业，要重建中国历史接近400年分裂局面以后的那个大一统。
0: 公元588年，开皇八年，大隋皇帝杨坚已稳固北方基业，几十万大军陈兵江北，箭在弦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终结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数百年的乱世，统一南北。而此时的建康城内，南陈后主陈叔宝对群臣举杯笑道：王气在此，骑兵三度来，周师再度至，无不摧败。在他眼中，长江仍是无法撼动的天堑，他的小王朝依旧歌舞升平。公元589年，晋王杨广以隋朝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大军南下灭陈，终结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乱世。当战火平息，建康归降，年轻的晋王没有纵兵劫掠，而是做出了令南北世人意外的举动。
2: 军纪特别严明，就是把府库封起来，这个不允许任何部下去强掠、去破坏整个这个健康的这个市民的或者是整个城市的生活。
0: 陈叔宝被俘，多年后死于洛阳，隋朝追谥其为杨皇帝。此时的隋朝在位者已经是杨广。 令杨广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杨字后来也将落到他自己身上。眼前的扬州是李白笔下烟花三月的温柔乡，是杜牧诗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繁华地。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就已设广陵国，王侯将相车马喧田。到了东晋南朝，随着中原士族衣冠南渡，那时还叫广陵的扬州逐渐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枢纽与经济重镇，也是南北势力反复拉锯的前沿阵地。正是这样一座古老的城市，即将迎来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公元589年，历经数百年分裂的江南人心未复，士族凌厉，风俗与北地迥异。
2: 很快第二年，陈朝的境内就全面的反叛，就是一些地方成长起来的土豪开始在反叛新统一的隋王朝。那么杨广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1: 隋文帝是把天下划分了四大行政区，也就是并州、扬州、蜀州还有江陵。隋炀帝当时就是派驻扬州这个大行台总管，这个应该讲是叫军事和行政监长。
0: 这一守便是近十年。
1: 实际上他就是这个采取了一些这个恩威并重的手段。
2: 因为那个时候南朝这个佛教的影响力非常大，
1: 对江南的宗教领袖他是要拉拢。
2: 另外他着意发展生产，镇守扬州的十年，整个扬州的经济是发展起来了，也为他后来要利用扬州作为巩固南北统一的这个中转站一个重镇是打下了基础。
0: 一座用废弃城砖仓促建成的墓葬，却是一位帝王的终葬之地，人们难以置信，但考古现场的线索却都指向这个答案。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杨广在扬州苦心经营的十年，为他赢得了江南士子的拥戴，也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无法割舍的羁绊。这种羁绊甚至决定了他死后的归宿。2013年，当现代考古人的手铲触及这片土地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揭开的正是这位帝王留给扬州最后的谜题。今天，当年的考古工地已经成为遗址公园。星空穹顶下，帝陵静静沉睡。 而对束家平和他的伙伴们来说，13年前的一切仍如昨日。在2013年的那个春夏之交，新的发现不断带来新的疑问，所有线索层层推进，渐渐指向那个最终答案。
5: 这个老百姓说，80年代的时候，还有土堆高5-6米呢。8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封土是整个破坏了。那我们进场的时候，在他拆迁之前，全部是老百姓建的2层的楼房。隋炀帝墓的这个总墓室上方呢，就是老百姓住房后面的挖的化粪池，所以当时对他的破坏还是很大的。
0: 更严重的是，墓葬有着明显盗掘痕迹。
5: 历史上，被盗应该是若干次，在墓室的这个西北角以及在墓门这两个地方，至少是有明确的盗老痕迹的。而且在这个盗洞里面，我们也清理到了一些宋代的瓷片。
0: 一号墓所在地的环境也不利于文物的保存。考古人员对现场的水和土壤做了检测，发现这里的水土酸性较强，对有机质文物造成强烈腐蚀，木材、织物几乎无存，棺椁痕迹也几乎没有。
5: 明确的棺椁痕迹呢？没有。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六经同铺舍的背面的这个长钉上发现有沾着木板的痕迹，所以说我们认为呢，隋炀帝墓这个里面还是有棺椁，但是它腐烂的了。
0: 所幸并非所有信息都被时间抹去，墓中出土的2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去世时年龄在50岁左右，与十载隋炀帝卒年相符。
6: 隋炀帝的牙齿呢，在我们鉴定里面就是4级，就是池子点暴露连成一片，但是没有全部暴露，所以这个级别是卡得很准。那么按我们人类学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在50岁左右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与此同时，在一号墓中，一些高品级的随葬品接连出土，给考古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5: 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清理了这么几件的器物，当时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震惊的。然后在墓志的北侧呢，也清理出了这个镶金的这个13环的碟楔玉带。
0: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完整的隋代帝王13环碟楔金玉带。隋书礼仪志记载，帝王常服，为代加13环，以为差异。寥寥数语，成为这届玉带最权威的身份注脚。流金同铺首，兽面怒目圆睁，獠牙外露，纹饰繁复，直径26厘米，体量巨大。今天的人们仍能想见他当年镶嵌在江都宫大门上是何等威风。
5: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明宫也出土过一件这个26公分的鎏金的铜部首，这个说明这个铜部首呢应该是宫殿上的用品。
0: 这件铜铺首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皇家铺首同等级别，绝非普通官员可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整个墓葬中共发现4件鎏金铜铺首，所有这些文物无疑指向极高等级的墓主人。对考古人而言，真正能一锤定音的铁证仍是那方墓志。一号墓出土的石灰岩墓志因长期进水，大部分字迹模糊，万幸的是右上角关键信息完整保留。隋故炀帝墓志，铭文记载，帝崩于扬州，于刘珠堂， 清楚地写明了隋炀帝杨广死亡的时间、出丧的地点，与《隋书》等史料完全吻合，为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之争画上了最权威的句号。
7: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叠屑金玉带、鎏金大型鎏金铜捕手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
0: 结论清晰，曹庄隋唐墓是隋炀帝真正的葬地，但墓葬的形制与修建方式再次抛出巨大疑问。
1: 因为这个墓没有往下挖，而且直接是在平地上来营造这个墓，而且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就地取材，就是我们江都宫这个专门烧造的那个砖头陈砖
5: 用的，这个隋代工人的废弃砖给他建的，
1: 就有烧造缺陷的这样的一些，比如开裂啊、烧不透啊这样的一些残次品，所以把它都拿来造墓啊。你想他这个残次品的造墓，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营造的时间很仓促。
0: 一座曹庄墓确认了隋炀帝的身后归宿，但是完成了平陈大业、坐镇江都10年的晋王杨广如何走出江南，踏上帝王之路？杨广的人生转折要从一位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说起，那就是他的兄长杨勇。

0: 位聪慧俊美的王子，一位建功立业的亲王，如何一步步走上帝位，又如何成为史书中结局惨烈的暴君？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陕西潼关睡村。2005年，一座九开间规制、壁画完整、等级森严的隋代大墓震惊考古界。
1: 潼关睡村隋代壁画墓，它的发现呢，纯属一个意外。它是因为被盗而发现的。我顺着那个绳子下到墓室里面，抬头看，可以看到墓室顶部的这个，天象图的壁画，非常精彩，非常震撼的壁画。
0: 墓葬东西两壁上绘满大型壁画，描绘的是墓主人出行的仪仗。走过层层的过渡天井，在甬道的尽头，有一座将近6米见方的墓室。在这里，考古队员从4米厚的泥土中提取出了近3米长的寒霞式石棺，以及金、铜、铁器、琉璃、水晶、骨器、陶器等多种质地的随葬器物数十件。目前，学界普遍认定，睡村隋代大墓的墓主人正是杨广的兄长，隋废太子杨荣。这座高规格的墓葬，把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隋开皇年间那场暗潮汹涌的夺嫡之争。在史书记载中，太子杨荣性情宽厚，却生活奢靡放纵，缺乏自律，而晋王杨广的形象则与兄长形成鲜明对照。
2: 史书记载，他那个时候王府挂的这个乐器都铺满了灰尘，就他不喜欢玩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而且他只喜欢他的王妃萧氏，他没有任何别的这个生活上的这种作风上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从来不去参与这些外面的这些这个娱乐活动，就是爱好文学，在钻研国家治理这些事情。
0: 杨广正是凭借这种简朴、克制、专一的形象，获得了独孤皇后的支持，甚至影响了隋文帝杨坚对继承人的选择。
2: 那杨广就是做好自己，来衬托他哥哥不行，导致了他的母亲这个独孤皇后在杨坚在身边吹耳旁风，最后把他立为太子，这是这样一套逻辑。但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政治斗争肯定比这个复杂，但是杨广有战略眼光是肯定的。
0: 开皇20年，隋文帝下诏废杨荣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仁寿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随即登基，并赐死兄长杨荣。此后，又将杨荣的10个儿子尽数诛杀，永绝后患。回望这两座大墓，杨荣墓的豪华正好照出了曹庄隋炀帝墓的寒酸。那个曾经登上权力最高处的杨广，究竟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孤绝？
2: 一个优秀的少年，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建功立业的这么一个有成就感的年轻的帝王，为什么接手这个皇位以后，十几年之间就把这个繁盛的隋王朝一下子就带向了这样的土崩瓦解的残酷的局面呢？
0: 曹庄考古发掘落幕10年之后，一座特殊的遗址公园在古墓原址之上拔地而起，既是为回望这位争议千年的帝王，亦是为守护这片尘封千载的历史土地。遗址保护馆承袭隋唐帝陵覆斗形制，整体方正简约，沉稳大气。 外立面竖向铝板瓦错落排布，远观宛若水纹。博物馆与帝陵遥相对望，馆内不仅展现了隋文帝、隋炀帝在统一政权、革新制度、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功绩，也完整梳理了墓葬的发现与考古历程，集中呈现出土的珍贵文物。隋代风云与帝王往事在此静静沉淀，娓娓道来。在众多文物中，一件华美的凤冠吸引着所有来访者的目光。千年之前，它曾经属于谁？2013年的夏季遇上了持续的高温，八月里的烈日炎炎下，东侧二号墓终于开始发掘。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层，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惊喜。
3: M2 也是个产物 ，M2 的这个顶也塌掉了，是吧？而且不仅塌掉了 ，M2 也基本上这个暴露出来，是吧？有一些上面的这个陪葬器物已经看到，是吧？但是 M2 总的说来就是没有进行清理，所以 M2 我们应该是很期待。
0: 考古工作者们注意到了二号墓中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他们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3: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做成很细的清理，他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是什么东西。
0: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考古人员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件高等级的女性头饰，暴露出来的鎏金花片、工艺复杂的薄病，已经让人能够想象它曾经的精美华贵，但它的保存状况极差，十分脆弱，无法在现场完成清理和保护工作。考古人员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后期进行精细考古。于是发掘现场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随着发掘的推进，墓室的结构越来越清晰，淤泥中的文物被一一清理出来。只有这一坨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一侧的砖面上。9月28日，当二号墓清理到第三层时，一副较为完整的女性尸骨浮出土层，带来了新的问题。她是谁？为何拥有如此华丽贵重的饰品？又为何会长眠在隋炀帝身侧？确认隋炀帝身死魂归的终点，但二号墓中的神秘女性为何会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下集。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公元604年，杨广登基，他从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富庶、空前统一、空前稳定的大一统帝国。
2: 通鉴、资治通鉴和隋书识货志都有很多记载，就是杨广刚接手政权的时候，是杨坚给他留下的这个国库里面的财富够他50年的用度。即使这个记载有夸张，那么我们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贞观年间，就是唐朝建国10年以后，还在用隋朝积累下来的财富。后来在这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仓库的遗址一看，那个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杨广接手政权的时候，真的他的父亲杨坚为他留下了很丰厚的财富。
0: 对杨广而言，这是上天赐予的可以放手实现一切宏图的完美舞台。登上皇位的杨广不再伪装，不再收敛，他胸中激荡前所未有的雄心，改元大业，意为开创千古未有之大业。他极度自负，也极度有才，他胸藏万象，志在超越古今，渴望用不世功业刻下自己的名字。饮马长城窟行中，浊气敬天山，晨光照高阙的诗句气势雄浑，风骨凛然，一扫南朝奇米之风，字里行间都是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2: 他很有文化修养，也懂得写诗。
5: 他的那个诗风，包括留下来他的十七首诗吧，开创了这个唐初的这个诗风。他这是文武兼备啊。
2: 他甚至自己跟大臣们吹嘘，如果皇帝是可以竞选，可以通过考试来选拔，我也一定是能够被选上的，非常自信。
0: 他甚至在朝臣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独断。《资治通鉴》记载，杨广曾直言：“我性不喜人见，若未望通显而见以求名者，迷所不耐。至于卑贱之事，虽少宽甲，然足不至之地上。”一言既出，满朝缄默，再无人敢逆龙鳞，整个国家都按照他的想法运转起来，但却从未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结局。隋炀帝在位仅14年，就死于江都宫变，大业未成，雄图半废，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时代草草落幕，只留下一地谜团，沉没在扬州的烟雨里。
6: 近日，李敬训和他的时代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火热展出。这个年仅9岁就夭折的小女孩，是隋炀帝杨广的外甥孙女。她墓中出土的一件件珍宝，让今天的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隋朝，却如流星般迅速消亡了。那位以大业为国号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助推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呢？

唐代诗人杜甫为何要离开生活已久的成都，辗转来到奉节？在奉节，杜甫又是如何维持生计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夔州岁月。

0: 冒雨攀登三峡之巅会是怎样一种旅行体验？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夔州岁月，马上回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
8: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

0: 唐代诗人杜甫旅居夔州期间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一组夔州歌十绝句为我们记述了杜甫在夔州的生活。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访杜甫在夔州期间的生活，组成数个旅行团，开启了旅行。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奉节一带，这里是长江三峡西边的起点，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无数诗篇。旅行的第一站，数个旅行团来到白帝城的瞿塘峡景区。杜甫在夔州时曾多次来到白帝城。
1: 前面好像就是一个石像，不知道是谁的耶。
2: 我猜肯定是杜甫，就是杜甫。
3: 胡子飘飞，风很大呀。
2: 他为什么要来夔州呢？
4: 多少岁来的夔州啊？
2: 应该岁数有点大了来的夔州。他应该在夔州写了很多诗吧？
3: 我记得有一首《登高》很有名。
2: 对
4: 对，
2: 风急天高猿啸哀，
5: 楚辞下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公元766年，杜甫来到夔州时已经年过半百。杜甫著名的《登高》便创作于他到夔州后的第二年。当时诗人看到白帝城外江景萧瑟，不由得感慨自己身世飘零。那么杜甫为何会来到夔州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帝城，驱车来到了三峡之巅，一路上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本次旅行邀请到重庆大学的副教授罗宇。
6: 罗老师，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他带领大家探访杜甫在夔州的生活。
6: 三峡之巅是什么？它是我们的诗圣杜甫曾经来过、住过、停留过的地方。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就不是艳阳高照天啊。
1: 对。
6: 那么大家想一下，当年杜甫他住在我们夔州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这样的天气。杜甫当年来到这儿是多大年纪，大家知道吗？
2: 不知道，
4: 不太清楚。
6: 年纪挺大了，对于老人家来讲，在这样的天气他挺怕冷的。所以我们要回想到当时他在写那些著名的诗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气候、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去写。他不在平原，他在高高的这个山上，在这些地方写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位诗词的专家叫叶嘉莹先生，他来到这条路的时候写了一句诗来纪念。他说，我一生最担工部句，就是我这辈子最喜欢杜甫杜工部的诗，但是我如今就是我今天我才真的来到他走过的路上。然后我觉得他的这句诗也是我今天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
2: 我们的感觉，
6: 同学们的感觉哈。光走路不行，光读诗也不行，所以我们古人说，你要读书，先是读万卷书，然后再是行万里路。
0: 杜甫在夔州的时间不到两年，却创作出400多首诗，可谓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这让书本旅行团愈发感兴趣，是怎样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呢？山谷间的雾气蒸腾飘忽，大家走在雨雾中，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杜甫初到夔州时就曾经住在这座山上，他应该是见识过这种天气的。他在《夔州歌十绝句》中写道：“雨随神女下昭昭。”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青年时期困居长安，中年遇上安。

0: 时之乱，开始四处漂泊的生活。到成都后，杜甫在好友严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用茅草建起一座草堂，有了一段相对安稳的岁月。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突然去世让杜甫顿失依傍，只得离开成都继续漂泊。那么他是怎么来到夔州的呢？
1: 百年多病独登台，他还有一句跟这句特别像，他说我最痛苦的就是亲朋无一字，
2: 老病有孤舟。
1: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杜甫是怎么来到我们夔州的？像我呢，我坐火车来的。
3: 他坐船来的。
1: 他坐船来的，特别好。老病有孤舟嘛，舟是小船。那么大家猜测一下，杜甫坐的船有多大？
4: 一艘小小的
3: 小小的孤舟。
1: 我们看他那个写法哈，孤舟。嗯，是不是一叶小舟，觉得可怜巴巴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你知道杜甫他是一个人来还是一家人来呢？
3: 一家人。
1: 他家有几口人？
3: 三口。
1: 太少了。六口，一共六口，他和他的妻子杨夫人带着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大儿子当时最大的也就15岁，啊，小女儿还不到10岁，就六口人坐的那个船不算很小的，而且是一艘官船，这个船是他在四川的时候，他的朋友送给他，所以杜甫就是坐着这样的一艘船来到了我们夔州。
0: 书本旅行团在山间继续前行，终于登上了三峡之巅。三峡之巅位于长江北岸的赤甲山上，是长江三峡群山中的制高点，海拔为1300多米。《夔州歌·十绝句》中的赤甲白岩巨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说的就是这里的山峰高耸入云，从山脚到山顶人烟稠密，百姓的房屋逶迤而上，一直散布到山巅。初到夔州时，杜甫就住在这里。
1: 今天咱们来到三峡之巅，有没有什么想对诗圣杜甫说的话呢？
5: 老师，让我来。
6: 杜甫，我来过你来过的地方，我看过你看过的风景。
1: 哇！好，请
7: 杜甫，我也来了。
1: 好，我们能够感觉到诗圣杜甫离咱们并不遥远，对吧？从空间上来讲，我们站在同一个点儿；从时间上来讲，我相信诗圣杜甫他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呐喊。我们可以远望一下，
4: 白茫茫的一片。
1: 假如今天晴空万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很远，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长江对岸的有一座高高的山峰，那座山叫
3: 白岩山，
1: 很好。
0: 白岩山和赤甲山是夔门风景区中的两座山峰。白岩山因为含钙质，颜色像白岩；赤甲山因为山上的土石为红色，像是人袒露的脊背。两座山一白一红，相对而立，相映成趣。杜甫初到夔州，因为住在赤甲山上，对他们再熟悉不过了。那么杜甫在夔州的生计又是如何维持的呢？
1: 他在夔州留了多久呢？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推算呢，是留了1年10个月，快2年的时间。诗人怎么赚钱？
0: 杜甫来到夔州时已经穷困潦倒，在当地官员的关照下，他先是谋得了一份代管公田的差事。他管理的公田就在白帝城的东北方向，田地附近水源充足，灌溉田地十分方便。所以杜甫在《夔州歌·十绝句》中写道：“东屯道齐一白顷，北有涧水通青苗。”后来，杜甫在夔州买下了一个城垣。书本旅行团离开三峡之巅，前去寻访杜甫的城垣。经过打听，大家发现杜甫当年种植的城垣已经无从查找了。好在他当年种成的区域奉节县永乐镇大坝村一带，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种植橙子。这里位于长江南岸，阳光充足，很适合成熟生长。

0: 雨渐渐停了，书本旅行团走进城园，只见一颗颗金黄饱满的橙子挂满了枝头，看上去清香诱人。
1: 看这一片，看过去主要果子比叶子还多，整片都是那个清香味儿。杜甫住在夔州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橙园当中度过的。我们看这一树长得多好，
2: 嗯，好大呀，
1: 我们看这个
3: 好多好多，
1: 长得又多，颜色还特别的鲜艳。有没有想到杜甫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他来形容园干
4: 长成实，
1: 三三寸
4: 如黄金。
1: 当这个园里面的橙子长好成熟的时候，他说像黄金一样，大家看像不像？真是这样对吧？这个颜色太像了。那什么叫三寸？
2: 三寸是指它的宽度吗？
5: 大小。
1: 大小。大小意思说这橙子不小，橙子很大。那三寸有多大？大概一个半手掌。啊，我们挑一个看起来特别好的。这个树真的结的好多呀。哎呀，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1: 哇，这个真的很大，这个不止三寸了都。今天叫做橙子，是吧？嗯。但是在杜甫的那个年代，柑橘橙它有时候是混用的，所以杜甫有时候会说橘树，有时候说园柑，它不分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三寸如黄金里面，它不光有对这个橘子的赞美，它还有什么？功劳，我骄傲呢，嗯，对吧？我种出来的橘子，它能养活我了。从这样的一种种植的生活当中，杜甫找到一种安定感。
0: 有趣的生活细节让书本旅行团感到，在夔州的杜甫似乎有着少见的愉悦与轻松。这段时间，杜甫结交新友，宴请过往老友，享受着田园耕作的乐趣。耕作时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虚心地去向老农请教。杜甫还将这些生活细节写进一首名为《小园》的诗中。问俗迎寒士，将湿带物华。有时候当地百姓会热情地邀杜甫一起吃饭，杜甫也不客气，就坐下来跟人家一起吃。在夔州，杜甫不仅了解到当地的生活习俗、百姓的疾苦，还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创作出400多首诗。
1: 那么杜甫在城园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们养了有几十只的乌骨鸡，他们搬家的时候那个鸡还不想走呢，嗯，然后就经过了中间一个点叫穰溪市集，就是我们今天说菜市场哈，嗯，那个鸡里面有一只特别猛的，外号叫乌将军，就是乌鸡的那个乌将军，他就在市集里面闹开了，就不愿意动。
3: 他怕自己被卖了，不能跟到杜甫他们在一起了。嗯，
1: 杜甫家的那个仆人阿段也是这么猜的。他说：“老爷，你看这鸡有没有卖了他？”杜甫说：“哎呀，非也非也，不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乌将军的小孩，嗯，他的那个鸡崽子就曾经在市集上被卖掉。”他又路过那个市集说，哎，我家小孩是不是在这儿啊？你看，这是杜甫在诗歌当中写的，他和他家仆人一段真实的对话。你在这个诗里面觉得杜甫不是什么诗圣，他是什么？一个老百姓，是吧？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又种橙子，他又养鸡，他还挖野菜呢。这是什么？生活给他的富足感、安全感。这个金钱不是别人给他的，和在成都炒糖那感觉不一样，是他亲手种的。他靠他自己的努力，他有了一片田地，他能生活了，他不用再漂泊了，这个日子多好啊。本来我们想杜甫，那你是不是要一直安家在这里？他可以，他确实可以，但是我们又知道根据历史的发展他没有这样。那又是什么让他必须要出峡呢？他还有一个他必须要回到的地方，
3: 落叶归根。
1: 对，我们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啊，其他地方再好，我生活的再怎么舒服，但是我的心不是完全的安。杜甫就经常在吃了橙子，然后看着那边，我们看那边什么长江。
0: 杜甫在夔州的生活既然如此丰富而安定，他为何还要走呢？书本旅行团穿过这片城园，沿江边的一条小路来到了长江边的一处观景平台上。
4: 哇，
1: 这江面好开阔，可以看好远好远。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连绵的这个山啊，群峰啊。大家看，杜甫呀，他可以不走的，他可以终老在夔州，他为什么还是走了？这条长江就是答案。我们看杜甫在夔州换了三个住的地方，这三个住的地方挺远，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2: 都在长江，
1: 他都能望得到长江。杜甫每天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摘个橙子站在这儿，看的不是江水，看的是江上的
2: 船，
1: 江上的船。他想要是我在那个船上就好了，我就能顺着这个江水往东再往北，我就能回到我心心念念的
2: 家乡。
1: 所以我们看杜甫在这里的生活固然好，但是再好也不能够牵绊住他。
0: 夔州再好，终归不是杜甫心之所向之处。农闲的时候，杜甫总会在长江边看着过往船只发呆，每到黄昏时分，杜甫也会登上城门，等北斗星升起，凭借它寻找远方的精华。在《秋兴八首》中，他写道：“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精华。”夔州再舒适，终归不是家园。公元768年，杜甫决定出三峡。他带领全家登上那艘小船，向着故乡的方向进发。那么，杜甫真的如愿回到家乡了吗？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江边放歌。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府的船义无反顾冲出夔门，行过瞿塘峡。他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成员抛在身后，就如同他在《夔州歌》视觉剧中描述的那样：万湖之洲形若风，常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滩前高浪中。他的小船和那些大商船一起，伴着船工的号子，在三峡中飞速前行。就如他在《文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设想的那样，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船向东冲出三峡，归心似箭。然而时局动乱，杜甫不得已一路漂泊至湖南，辗转徘徊，躲避战祸。令人遗憾的是，这艘小船最终也没有把杜甫带回家乡。公元770年，杜甫病逝在归乡的船上。唐代杰出的诗人杜甫一心报国，却报国无门，归心似箭，却客死他乡，这让书本旅行团唏嘘不已，也感慨不已。杜甫一生虽颠沛流离，却始终心怀家国，再多的苦难也不能磨灭他忠贞爱国、忧国忧民的初心。

0: 褪去稚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3: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4: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能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巨型瓷板有何妙用？如何制作出米粒大小的瓷器？
1: 两毫米的空心的一个小花瓶。
0: 百年古籍逆盘重生，一张纸怎样跨越千年？瓷板作画，瓷器奏乐，野外寻花，古纸复活，科技加持，古老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创新进行时，古艺新路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张纸能被复活吗？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2: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其实有难度的。你不要看它这个样子，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他们
1: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2: 染纸它要选择好。
3: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2: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3: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
2: 补上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然后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3: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2: 对呀、所以它旧纸也是。
1: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2: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其实有难度的。就是它每个你看有一种小的孔眼啊，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4: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早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候时间的找纸，然后找到他才开始修。
1: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

0: 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只有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
1: 正好这里是诗经的这个收藏架子啊，柜子。那么这里呢，正好啊有一部啊《繁诗外传》啊，这部书呢是一个清末啊，清代光绪年间的。那么你看这个书呢，它的封面啊，它的扉页，随着环境的变化啊，保存条件的不同，还是有会产生像虫蛀啊，包括它的这个线有一点已经断掉了。那么而且这里呢，有这个水渍的这个情况啊，有这个水渍情况。
0: 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2: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雅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变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8年前，他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3: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2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3: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

0: 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对吧？然后呢，它的水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就是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等到它长大，
1: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燃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0: 人工培育。
2: 嗯，
0: 对，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2: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0: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豫章组织们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1: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3: 看起来纸张好像是这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这些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1: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0: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就是植物纤维，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2: 短
0: 了很多？
2: 对，
0: 对吧？而且你看它这里的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1: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0: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2: 批量的
0: ，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2: 把它粘合，
0: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眼前的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油脂重造，现代复活工艺能否让它寿命千年？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脂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脂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这个是我们的五级老化实验室。那么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这种是干热老化。
3: 干热老化。
2: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在这个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五级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一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骨质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至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4: 时间就一天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对不对？一直到最后，你看纸张开始变回来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
5: 对，
4: 就变了，
5: 明显的，
4: 对。对，然后你摸一下，有没有觉得它们厚薄上面？再另外一只手摸一下，
5: 这感觉韧一些，
4: 对，
5: 是吧？
4: 是。然后你看，其实这一段它断了。
5: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4: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就是老化了以后，你把它就是它特别脆。然后你其实它你看一不小心，你看
5: 一不小心就裂开了。
4: 对，我都不敢拿出来，你知道吗？你就在这摸一下吧。这不太好，特别的脆。对，特别的脆。
0: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的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4: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5: 差异性就
4: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这个就非常直观，对吧？
0: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匠意，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6: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就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的这些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 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这个作用。
0: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复旦师生还与这种神奇的纸张创造了哪些新故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大鸟筑巢电塔引发短路，机场闯入鸟类威胁飞行，如何防范鸟类活动，保障电网和航空安全？
1: 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长空育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画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1: 海上科考险象环生，
2: 浪大吧，看情况。
1: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夏威夷群岛啊，是全球著名的火山岛，瓦胡岛呢是夏威夷群岛的第三大岛屿。这里呢不仅有壮观的火山崖壁，也以巨浪滔天闻名于世。崖壁下方的毛伊人洞穴啊，像猛兽张开的大口，曾经有游客和本地渔民落水之后被巨大的海浪冲进洞中丧失生命。这个有时候露出海面，有时候又隐藏于海面之下的洞穴呢，被当地人称为噬人洞。由此可见水下洞穴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而在福建漳州也有一个类似的洞穴，它也是有时候暴露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又被淹没于水下。这个洞穴啊，是一位叫戴亚明的潜水爱好者偶然发现的。在洞中呢，戴亚明不仅发现里面有一些形状特殊的岩石，还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生物。地质专家卢清帝得知这件事之后啊，前往洞穴所在的南定岛考察。科考队第一次登岛，虽然发现了一个洞穴，但是洞里并没有奇特的生物。于是卢清帝推测，南定岛上应该有不止一个洞穴。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啊，涨潮时间快到了。一旦涨潮啊，这个海水呢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候，队员们无论是在洞里还是洞外，都将面临不可预知的危险。科考队只好匆匆离开了南定岛。可是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什么位置呢？既然南定岛的考察暂时无法进行，专家建议先考察南定岛周边的环境。
1: 香山位于南定岛北面。关于香山这个名称的由来，当地人还有个说法：
2: 种花生啊，种地瓜，吃的都是香的，叫香山，种起来的东西都是香的。
1: 卢清帝考察后发现，香山是一座由玄武岩和火山渣堆积而成的火山锥。因为火山渣里富含矿物质，能为植物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或许这也是香山种植农作物比较香的原因。卢清帝还发现，山体中有细小颗粒和孔洞组成的一个个椭圆体。卢清帝说，这些椭圆体揭示了香山的喷发环境。
2: 我们地质史语叫做枕状构造，它是代表的，它是当时火山喷发这个熔岩流，要么是在湖泊里面的水平面底下，要么就是在海平面底下，这种环境才会形成这种构造。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枕状体的一个淬火边，这个淬火边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枕状体一圈这样子过来，它当时呢就代表的这个岩浆流到这个海水里面有快速冷凝的一种表皮。
1: 熔岩流遇水快速冷却凝结的淬火边形成的枕状构造，表明了香山喷发时熔岩流是在海平面之下的事实。这时位于香山半岛南面，距离香山约2000米的一座岛屿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查阅资料得知，这座岛屿叫临近屿。
0: 说起临近屿啊，当地有一个传说，据说很久以前啊，曾经有一个叫林镇的孩子，父母双亡，跟哥嫂度日。有一年呢，林镇身染重病，哥嫂因为嫌弃，就将这个林镇啊送到这座荒岛上。林镇就靠捡拾岛上的海螺啊、野果度日。几个月之后，疾病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病好之后，林镇发奋读书，最终呢金榜题名，状元及第。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励志的故事，将这座荒岛命名为林镇屿。因为这个林镇啊和临近在闽南语的发音里非常的接近，后来呢这座无人岛啊就被人们习惯的称为临近屿。那么临近屿与南定岛洞穴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呢？科考队决定前往临近屿一探究竟。
1: 距离海岸只有2000米的临近屿，像一个椭球状的盆景被摆放在碧蓝的海面。 科考队一登上小岛，就看见海岸边铁锈色岩石上布满铆钉状的凸起物，密密麻麻伸向大海，好像精心布局的军事防御工事，似乎随时迎候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因为林靖宇已经有过临阵的动人故事，记者猜测这些像防御工事一样的布局背后一定也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背景。但是地质专家卢清帝考察之后却告诉记者，这些铆钉状凸起物并不是防御工事，而是一种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叫火山喷气管构造。它们形成于比较特殊的地质环境。卢清帝说，漳州滨海火山的喷发环境大部分是陆相火山喷发，但是部分时间也会在海水的环境喷发。海水环境喷发的时候，如果玄武岩浆厚度大，而且岩浆含有丰富的气体，就会呈现一些特殊的现象。
2: 海水里面会有起到两种作用，一种海水本身就比较起到一个屏蔽作用，它就使得玄武岩浆内部的气体不容易往外冒。再一个就是炙热的玄武岩浆流到海水里面，海水对这个岩浆会起到一个淬火作用，使得这个熔岩流啊，就是这个表层啊，快速的冷却，形成一个拧凝边，它把它封闭了，又起到第二次的这一个屏蔽作用。所以底下岩浆的气体要往上冒，顶部冒不出去，被屏蔽掉以后，压力往侧向挤，所以把这个喷气管啊，到顶部它就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1: 这时候科考队走过一处岩石边，卢清帝突然发现裸露岩石上有一些管状的痕迹，有的长十几厘米，有的长三四十厘米。卢清帝告诉记者，这些暴露在岩石外的管状印痕正好让我们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内部结构。
2: 气管的下部就比较窄，就差不多一公分半左右，到上面呢就比较粗了，宽差不多达到四公分左右。你看这根管，它的根部就比较窄，只有一公分左右，然后它的上部呢就膨胀的大了两三倍，就到三公分了，非常罕见。我这么大看了以后，可能只有这个地方有。
1: 科考队员用吹气球的方式为我们直观地演示了火山喷气管构造形成的原理。卢清帝说，这个原理就像吹气球的过程，气球顶部遇阻力，气体出不去了，它就开始向侧面挤压膨胀，变得粗壮。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剖面和它的形成过程，记者依然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岩石内的管状剖面会与岩石外的铆钉状凸起小锥体是同一种构造呢？
2: 后期沉淀的物质它比较硬，它的抗风化能力比较强，咱们玄武岩质比较软，它这个就比较抗风化能力比较差，所以它就比较容易被掏蚀吧。那这个比较硬的就不容易被掏蚀，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差异的风化。
1: 卢清帝进一步解释说，玄武岩中的喷气管被后期填充的物质塞满之后，性质比周边的玄武岩质地更坚硬，经过海水千百万年的冲刷，质地较软的玄武岩被冲蚀掉了，质地较坚硬的喷气管构造便成为突出的一个个小锥体。这也就是科考队在海岸边看到的成片铆钉状凸起岩石。专家说，火山喷气管构造是林靖宇特有的，在火山地貌区域十分罕见的地质景观。那么在尚未考察完的南定岛上，还有没有没被发现的地质现象呢？
3: 科考队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 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个晴朗的日子，卢青帝带领科考队再次登上南定岛。上岛之后，队员们发现这次登岛的位置与第一次不同，于是科考队以跟上一次相反的方向开始寻找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到涨潮的时间，但是明显感觉海水比第一次上岛时上涨了很多。队员们几乎是每走一段棱柱堆叠的崎岖路径就有一段涉水。因为害怕坚硬的岩石或者贝类戳伤脚板，队员们都穿着鞋涉水。本身就很沉重的登山鞋灌了水之后分量更重，每走一段队员会停下来倒出鞋里的海水，再继续走下一段路。
5: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更厚的，
1: 南定岛周边水下暗礁无处不在，而且风大浪急。虽然科考队员都经过专业训练和相关安全培训，但是在海水中行进还是有些吃力。为确保科考队员安全，每到需要涉水的地方，水性较好的戴亚明都会站在水中接应和护送大家。

0: 大约一小时后，只见两面玄武岩崖壁中间出现一个纺锤状的洞口，这个洞会不会是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戴亚明跳进洞口前的水坑试探，发现最浅的地方水已经齐腰深。专家卢青帝和队员们陆续踩进水坑，以各自的方式靠近洞口。卢青帝说，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为了探寻一个地质现象的真相，克服环境条件的艰苦与危险，对他们来讲早就是家常便饭。当队员们浑身湿透上到岸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约十平方米左右、高约五米的洞厅。洞厅两边有垂落的石柱，地上是滚圆的鹅卵石，一个由细长棱柱组成的大石柱将洞厅分成一个三岔路口。
1: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
0: 戴亚明看着这熟悉的洞厅说，这正是自己曾经进来过的洞穴。借助手电筒的光亮，科考队沿着三岔路的一边往前走。
1: 好像手掌了，这个
0: 刚走了没多远，一只巨大的手掌横在路中央，这是一只五指并拢的大手，指头指缝清晰可见，摊开的手掌显得自然随意。科考队在洞道中前行，卢青帝说，沿途两侧的石壁都是玄武岩柱状节理，与上次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相比，这个洞的棱柱被海水打磨得更光滑平整。
1: 越来越恐怖了，是
2: 因为它这个火山断裂，它是张数。
0: 在洞中，卢青帝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裂缝，
2: 波状
3: 不规则的，
2: 不规则的，它有个地方大，一个地方小，它拐来拐去。
0: 记者发现有一种跟岩石颜色十分接近的小昆虫在洞里特别多，洞外的岩石上也曾经看见过。这是什么昆虫？它们是南定岛独有的吗？戴亚明告诉记者，这种昆虫叫海蟑螂，在海边潮湿地带成群出现，并非南定岛独有。
4: 通道，这个洞是通过去的。
0: 科考队已经进洞20多分钟，越往前走，洞道越狭窄，有的地方人只能侧身而过。正在这时，队员们突然被脚下岩壁上粉红色的生物吸引住了。

0: 这些形状像粉肠、色泽光鲜柔嫩的生物，只长在低矮的深黑色岩石上，显得非常醒目。在洞里阴暗潮湿、常年没有光照的环境，为什么会有如此鲜亮颜色的生物呢？
1: 它是醒目的。
0: 队员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生物，也不敢贸然采集，只能拍照，等回到陆地之后再请教专业人士。
1: 而且这边很高，上面被剥蚀了，被侵蚀了，这个可能有10米。
0: 走过无人认识的粉色生物，科考队发现幽暗的通道前方竟然透出了自然亮光。原来这竟然是一个贯通的洞穴。
1: 这样子要开干净。
2: 就往水里趟就行了。
0: 科考队走到洞口，看到洞口上方是露天的一道细窄狭长的裂缝。出口处跟入口的地方一样，有深及腰部的水坑。洞外垂挂下来的玄武岩石柱气势磅礴，好似飞流而下的瀑布。洞口处的岩石都已经没有了棱角，
3: 被水侵蚀的，不断侵蚀完之后非常光滑，包括差不多我们见到那些鹅卵石，都是这个掉下去之后，它被不断的侵蚀，才那么光滑。那这个岩壁的东西，它就是也是
4: 它被海水侵蚀，就跟它的层不跟这个光滑的跟那个鹅卵石的层面是一样的。
1: 水膜
4: 里面
1: 就是
4: 对对对，
1: 千万了。
0: 看来这个贯穿洞所遭遇的海水动力确实比第一次登陆南定岛所见那个半封闭的洞穴更强劲。而专家卢清帝却说，仅仅有海水动力还不足以造就这样一个前后相通贯穿的洞穴。
5: 这样它是两条断裂交叉的时候，那两边海水对掏火山断裂先断了，破坏了，把这个岩层破坏了，它比较松散了，那海水慢慢的冲刷，它就把那个玄武岩的那个鳞柱啊，就掏空掉以后，有的掉落了，掏空掉以后，它这边形成一个洞。
0: 在密布玄武岩石柱的南定岛上形成的这些洞穴，就像是切开了蛋糕的一个角。通过这些洞穴，科考队对南定岛的内部构造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看到了它独有的生态小环境。陆清帝说，因为断裂较多，南定岛上的洞穴应该不止我们见到的这两个。由此可见，南定岛的确是一个景观独特、资源稀缺的特殊岛屿。
6: 神秘的古城为何消失？33万平方千米的沙砾究竟来自哪里？风沙永无止息，人类能否阻止它扩张的脚步？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
2: 哇塞，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历经两次艰辛的登岛之后，科考队不仅见到了奇特的生物，还在洞口呢看到了壮观的玄武岩石柱瀑布。这种因断裂导致岩石崩塌而裸露出来的自然景观，令队员们叹为观止。专家卢清帝说，南定岛独有的地理现象呢，为地质工作者研究福建火山拓宽了视野。而在漳州滨海有独特火山地质现象的地方，除了南定岛上的上百万根玄武岩石柱，临近雨的喷气管构造，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堪称奇迹，那就是被地质学家称为中外罕见的古火山博物馆的牛头山火山。
1: 牛头山位于香山东北约2000米处。
2: 牛头山火山整个海滩分布的都是形态各异的黑色玄武岩，尤为奇特的是一大片密集的柱状玄武岩，柱体几乎是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排列，如同布列成阵的木桩，又像利剑直刺苍穹。石柱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粗细相仿，远远看去好似神情肃穆、威严庄重的士兵正在等待检阅，又与秦兵马俑阵营有神似之处。人们把这些玄武岩石柱称为海上兵马俑。卢清帝向科考队介绍说，牛头山火山的玄武岩石柱群大概有20000根左右，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南定岛，但是它们的形状和岩性以及形成的原理都与南定岛相一致。
3: 主要还是决定于它这个岩浆它的凝结过程是均衡慢慢凝结的还是快速凝结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凝结的，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了，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冷缩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2: 卢清帝说，从熔岩流表面的分布状况来看，南定岛至少经历过2次火山喷发，而牛头山火山却经历过至少3次火山喷发。每一次之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分界。
3: 你看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界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黑的跟这个黄的，这个很规则的这个龙柱跟这个黑黑的这个界面，你看这个界面一直过来，看一直到这个地方，看一直过来，这个界面就是它的两次火山通道向岩石冲填的一个界面。
2: 牛头山火山第一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玄武岩柱状节理，外形粗大，裂隙多，棱角不清晰。第二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粗玄岩，就是棱角分明、排列整齐的海上兵马俑。而第三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角粒状粗玄岩，就显得细碎而凌乱。
3: 你看它这个第三级冲填火山口，就从那个有柱状节理这个粗玄岩的那个地方，那个面，这个到这个没有柱状节理的底下有个面，就那个地方开始一直过来，
4: 比较碎的地方，
3: 哎，比较碎的，然后没有柱状节理的，就比较低洼的这一块里面，就是第三级冲填的火山通道，我们叫它角粒状粗玄岩。为什么会能够看到三级呢？就说明它早期火山喷发，它的能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火山口范围比较大。
2: 卢清帝说，从保存比较完整的3次火山通道向岩石来看，牛头山火山虽然早期喷发的规模比较大，但后来一次比一次小，所以后一次的火山通道才没有将之前的火山通道冲填，我们也才有机会在这里见到像海上兵马俑这样的地质奇观。卢清帝进一步说，牛头山火山除了有壮观的海上兵马俑，还有它保存较完好的火山口。牛头山火山口开口处顶端直径约为50米，深约3米，涨潮时开口被水淹没，退潮时能看到椭圆形喇叭口状的火山口。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全国这火山口这个保存应该说是算比较好的。
2: 在中国地质学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古火山北有五大连池，南有牛头山。牛头山火山口以层次清楚、保存完好，成为地质学家们的宠儿。拥有完美火山口的牛头山盾状火山，因此具有了地质构造、火山学、古地理地震等多学科的科研价值。专家说，大约在2亿年前，福建从海底抬升为陆地，今天的漳州地区也浮出水面。从2000万年到700万年前，漳州海岸成为地壳板块冲撞挤压的前沿地带，火山活动极为活跃。后来，环太平洋火山带往东南台湾方向外移，漳州海岸才逐渐脱离危险的火山带。如今我们在漳州看到的火山虽然大多在海里，但它们并非海底火山。专家解释说，大约在10000年前，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被海水淹没，附近的火山也因为海水的上涨被隔成了岛屿。火山喷发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改变和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同时又能为人类带来大量可利用的资源。在漳州滨海，牛头山珍贵的古火山口为我们呈现了火山口的完整形态。南定岛上百万根柱状玄武岩，让我们看到了熔岩流的巨大威力和造就的独特景观。香山和林近雨是火山喷发后留下的沃土和火山喷气口、火山喷气管等奇景。如今这些罕见的火山地质遗迹都成为漳州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火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0: 南定岛贯穿洞里的那些粉红色的生物，当地渔民称为石乳，而关于这个石乳更多的生物特性，专家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或许正是因为大自然有这么多未知的奥秘，才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为揭开未知领域的真相不懈追求。关于这次漳州滨海火山的考察，还有一件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考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参与进来，火山专家卢青。

告诉记者，他跟火山啊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这次呢带着年轻人出来考察，他是希望能够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些年轻人。福建地区啊，火山资源丰富，这其中呢还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的奥秘，他愿意做那块学术的垫脚石，托举更多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投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 与天地兮同寿，
2: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大乐与天地同和，
4: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门启智，
6: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0: 从贯机立心，
7: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9: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

0: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不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生里有玄机，神秘的烤牛排中藏着多少秘料？
1: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2: 对，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熏肉，背后曾有畲族人怎样的情愫与期盼？
3: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0: 黑水人吃烤羊，为何离不开一种绿色食材？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肉的花样吃法。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夜幕降临，人们进入了期盼已久的放松时刻。
2: 哎，魏嫂子，
1: 三五好友齐相聚，把酒言欢到天明，肉类美食自然成了许多人席间的常客。豪横的大牛排如何轰炸味蕾，让襄阳食客们欲罢不能。
3: 这个肉真的绝了，
4: 香得很，
5: 真的特别好吃。
1: 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6: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7: 防止它皮往上面拱。
1: 西安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
8: 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6: 咱去瞧瞧。
1: 载歌载舞，无肉不欢。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大江南北的肉食大餐。
9: 在自然界中，家

0: 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上菜，
3: 好，我们八号走嘞。
4: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宵夜开席。在湖北省襄阳市的夜晚，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是不少人心照不宣的事儿。梁运涛经营的小店就是人们常去的饭店之一。
3: 来，单肘好了。
4: 烤肉、卤肉、炖肉，肉的吃法被梁大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让他的生意如此火爆的王牌，却是一道烤牛排。
5: 这个肉真的绝了，
6: 它有一种特别浓厚的香味儿，
7: 香得很，
8: 这个特别好吃。
4: 好，梁大哥说，他家牛排好吃的灵魂秘料，却藏在这一大片农田里。
8: 加油啊！速度，速度，速度！哎呦，哎呦，
9: 太好吃了，嘴没停了，来一口呗，
10: 不吃，
9: 够够的了是吧？但是花生真的好甜啊！
4: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花生，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难道这个花生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我们做菜都用的是紫皮的花生，
4: 襄阳本地的紫皮花生，虽然生长周期长，个头还小，但富含花青素。接下来就该轮到真正的主角登场了。
9: 您今天跟我说说吃牛排，我以为是咱平常吃那种小块煎牛排，没想到这么大体量的，这大牛排骨是吗？
3: 是的。
9: 这得有多大呀？这个
3: 这是半身牛排，都是牛的半个肋骨。
9: 那咱们第一步先是要干什么？
3: 第一步要先焯水。
9: 哦，好，那咱们就先下锅。
3: 好，
4: 烹制整扇的牛肋排呀，虽然略显简单粗暴，但却像极了梁大哥豪爽的性格。待水沸腾，去除血沫之后，梁大哥说，下一个步骤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展示了。
3: 肉来了，
9: 肉来了，这么沉。
3: 对，这是我的秘密基地。哦，
9: 就在这儿是吗？
3: 对。
9: 你还专门弄了一小块地方。
3: 就是打了个棚子，专门做卤菜，这也是我私人领地。
9: 就不让人来，人家进来的是
3: 吧？对。
4: 原来梁大哥的秘密基地，就是他专门制作卤味的地方。那这么一大锅的卤汤中到底有何神秘之处呢？
9: 这锅卤汤感觉这有一段时间了吧，感觉卤了就颜色还挺浓的。
3: 这卤汤有八年了。
9: 八年？
3: 对。
4: 正说着，就看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件神器。
3: 这才是我真正的秘密武器。
9: 这是什么呀？里边装的
3: 全部是料包。
9: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3: 对，在里面都是我自己配的。
9: 放了些什么料？大概
3: 大料都有，比如说八角呀、桂皮、香叶、白芷、百蔻、山奈等等等都有。
9: 等等等等等，这里边就蕴含着各种秘料。这是这样扔进去是吧？
3: 对，把它放进去。来，
4: 可爱的梁大哥用的厨具不但大，还都是圆滚滚的。
3: 然后你把这个牛排像这样啊，顺着锅边然后丢下去，
4: 放入料包，下入牛排。两个小时的小火卤制，赋予了牛排腌制所不能企及的复合滋味。但梁大哥说，光卤制可还不够，要想做出真正好吃的牛排，还必须再经历一道工序，那就是上架烤制。
9: 这个现在是可以下去烤了是吧？
3: 现在可以了，你看炭火起来了是不是？放在上面一会儿一会儿。
9: 咱们家这烤的牛排跟别家就是不一样。
3: 对，
9: 从个头上取胜。
4: 充满卤汁的肥厚牛排在炙热的烤架上吱吱作响，溢出的油脂混着卤汁滴落在火红的木炭上，整条街都飘满了让人欲罢不能的肉香。
6: 香，看着都香。
9: 咱们还要撒一些什么调味料什么？
3: 你看调料都在后面，有辣椒皮、辣椒面、椒盐、孜然粉，
9: 这是我们那紫皮花生。
3: 对对对，
2: 等一下把这个紫皮花生放在上面，给它烤熟，吃卷，给它捣碎。哦。捣碎了以后，撒到牛排上面，你看。
9: 烧烤架上架小锅。
2: 对。放里面，再放一点。
9: 多放点吧。
2: 对，多放一点。
9: 好。
2: 然后用这个签子，
4: 将芝麻和花生放在炭火上，翻炒出油脂和香气，再用石臼捣碎。最后撒在烤好的牛排上，但这么使用也未免太简单了吧。
2: 然后蘸这个芝麻酱。
9: 哦、这个、用这个是吗？
2: 对。
4: 正当味道调查员还在纳闷的时候，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份神秘的酱汁。原来这个酱汁才是梁大哥牛排好吃的最终秘方。将花生和芝麻打碎，加入香油搅拌成泥，芝麻浓郁的香气与花生甘甜的口感形成了绝佳的互补搭配，再加入梁大哥自己调配的调料和辣椒油，这份秘制的灵魂蘸料就制作完成了。卤汁鲜香，炙烤焦香，酱汁醇香，花生芝麻碎的香脆，辣椒的刺激，再混合着卤香的回味，看似豪放的烤牛排一瞬间竟成为了一道关于烧烤的艺术。
7: 烧牛排好，
4: 手持大骨肆无忌惮的大口撕咬，才是这道炭烤牛排最痛快的吃法，更是让人们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犒劳自己身心的最佳方式。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10: 是不是这个更好吃？
11: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4: 大田县畲家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藏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9: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12: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4: 太阳晒，舞米筛。每到假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13: 我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4: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9: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哈。
13: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
9: 哇，这么大呢。哇，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13: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4: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别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炒着吃、炖着吃，都是一等一的美味。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9: 哦，小心啊，慢点，慢慢慢。
10: 好，好，可以吗？
14: 好，可以。
10: 来，

0: 恭喜塔子，
1: 嘿呦，
0: 塔跨新年，嘿呦。
1: 小哥，你们俩唱的什么意思呀？
2: 抬起大猪，
3: 抬起大猪，
2: 大口吃肉，
0: 吃肉。
1: 哦，
0: 我们这两三百斤呢、啊，
1: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0: 对。
4: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张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1: 骨头已经剁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嘛，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5: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嗯、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鲜味。
4: 当地人认为，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猪骨中的纤维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需要约两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5: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1: 定型，
5: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1: 这个是蒸屉是吗？
5: 对对对。
1: 啊，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5: 你看，放到这边先定型。
1: 啊，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就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啊，
5: 对。
4: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1: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5: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1: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5: 是是是。
1: 嗯。
4: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形。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5: 我们要给它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4: 用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5: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4: 大块的猪五花肉质厚，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还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实。
1: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5: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半个小时，
5: 对，
1: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5: 对。
4: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5: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头汤里面去煮，把这个骨头汤的味道融入到我们这个五花肉里面去。
4: 原来炖大骨的原汤是畲族熏肉底味的来源，让猪骨汤的鲜味精华渗入五花肉中。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5: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
1: 哦，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5: 对对对，先炒一下。
1: 哦，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5: 对，先炒一下。
1: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5: 也要，

0: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1: 这个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2: 出来了。
1: 最后这个就会浸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2: 对，
1: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2: 马上可以熏了。
1: 好的。
0: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2: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增香、去腥。
0: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有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给猪肉带来丰富的香味层次。仅需十多分钟，地道的畲族熏肉就大功告成了。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感觉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在四川省黑水县，每到假期，当地人总会伴随独特的韵律，用自己特有的舞步迎接八方来客。歌舞之余，再来一只烤全羊，更会把气氛推向高潮。西安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而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黑水人制作烤全羊还需要哪种绿色秘料，增色添香呢？
1: 你们在干嘛呀？这么热闹！
2: 我们正在采摘梨子，
3: 一起
2: 加入我们。
1: 好。
0: 青翠梨属于蔷薇科梨属植物，在黑水县。青翠梨的种植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为农民带来不少收益。
3: 等下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绝活。
1: 什么绝活呀？
2: 徒手掰，
1: 徒手掰梨子。
3: 对呀、啊。哇！等下。
1: 首先是一口下去的时候，咔嚓一声响，特别清脆。
4: 其次是真的好甜呀、啊！
3: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甜的，在高海拔的话，连扎西还有卓玛都是甜的。
0: 青翠梨又被称为脱骨梨。别看外表又轻又小，但得益于黑水县的高海拔形成的昼夜温差，以及充足的日照，让这里的青翠梨分外脆甜。
5: 天天我们这。出来开心啊，吃甜的很。
1: 李子越甜，咱们的生活也越甜。
0: 藏族居民苏拉若玛与好朋友恩德平时负责当地旅游推广工作，

0: 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两人准备宴请平日一起学习地方舞蹈的小伙伴们，给大家打气加油。苏拉若玛表示，晚宴的重磅食材还藏在另外一座山里。
1: 小心，
2: 好朋友不错呀，抓羊好手。
1: 对，
2: 这个胳膊抱起来感觉还真的不太小了。
1: 摸摸后腿，有没有特别紧实？
2: 这个肉感觉全是肌肉，
1: 要不要抱抱试试？哎呀，哇！是不是特别沉？
2: 我感觉应该掂量着有个八九十斤吧。
1: 今晚就用这一只，
2: 好，
3: 走吧。
0: 散养在山坡上的高山绵羊，运动量大且膻味小。恩德表示，体重在45千克左右的3岁公羊是制作晚宴的首选。不知道苏拉若玛要用绵羊和青翠鲤这个神奇的组合，制作出怎样的烤羊大餐呢？
1: 首先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羊处理好了，并且在我们今天打的这个雪山水，就是用它浸泡了3个小时。我们这个雪山水它可以达到一个排酸的作用。
0: 黑水县拥有丰富的冰川和雪山资源，用冰冷的雪山融水浸泡羊肉，不仅可以去除羊肉里大部分血水，减少膻味，还能保持羊肉的鲜嫩程度。这就是秘制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一个秘诀。
4: 之前见的排酸都是直接挂在冷库里头，
1: 对，
4: 这方法也是头回见了。
1: 我们最大程度的想要保持这个肉质的鲜美。
0: 将青翠鲤、辣椒、姜和蒜剁碎后，均匀涂抹在全羊的内外，充分的按摩腌制20分钟，可以进一步抑制羊肉的膻味。可正当味道调查员以为腌好的羊可以直接上烤架时，苏拉若玛接下来的操作大大超出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1: 先煮再烤，它可以让这个水分给锁住，不会像普通的烤羊那样
2: 变得就是哎，
1: 对，肉质变得柴柴的。
0: 黑水县海拔高，水的沸点比较低，在这里将整羊入锅水煮，相当于将羊肉慢慢浸熟。这样不但让全羊在烤制时鲜嫩不柴，还大大的缩短了烤制的时间。这也是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二个秘诀。趁着煮羊的功夫，苏拉若玛就要揭晓绿色秘料为何物了。
1: 小肖，做酱料之前呢，姐姐给你做一道凉拌青翠鲤。
0: 将李子拍碎去核，加入盐和辣椒面，简单抓拌后，便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开胃小菜。
1: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咸淡适合吗？怎么样？是不是意外的好吃？
2: 意外的好吃。
0: 把青翠鲤凉拌还不算完，将它们倒入搅拌机后，再加入干辣椒、酱油、豆瓣酱和蚝油提鲜增味，搅打成泥，富含果香的秘制酱料便是绿色秘料的终极形态。
2: 闻起来特别有食欲，
1: 是不是有一种果香味？
2: 对，有甜甜的果香，
1: 对，
2: 还有很浓郁的各种酱料的香味。
1: 对，
2: 那是不是羊也快煮好了？
1: 对，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2: 咱去瞧瞧。
0: 此时锅中的全羊已有7分熟，将煮好的全羊用刀劈成平铺的状态，绑在烤架上，羊肉便可以与火焰亲密接触了。
1: 现在表面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刷油了。
2: 对，我看它肉已经变紧致不少了。
1: 对，
0: 先将特制的辣椒油刷在羊肉的表面，既能调色添香，还能防止水煮后的羊肉烤干变柴。
1: 我们这个油吸得差不多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涂上我们的第一遍酱料了。
0: 每隔15分钟刷一遍酱，不但能防止秘制酱料烤干形成硬壳， 还能让甜与辣的滋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肌里。经过四轮刷酱后，烤全羊的外皮越发红润焦脆，油脂徐徐滴落，浓郁的肉香伴随着丝丝清爽的果香肆意挥发，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而此时，一段地方舞蹈拉开了晚宴的大幕。与苏拉若玛一起工作的小伙伴们尽情地跳着黑水县的地方舞蹈，他们用激情表达着喜悦和幸福。
3: 吃得很哦，
5: 桃子刚刚好，又香又嫩，
6: 一股淡淡李子的清香味。
5: 是吗？
0: 一道先煮后烤的秘制烤全羊，融入了当地的特色物产，更是吃出了黑水人的畅快与满足。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每当夜幕降临，梁运涛都会再次支起烤架，用独特的烧烤滋味迎接饥肠辘辘的人们。随着游客增多，张国平依然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大家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苏拉若玛与伙伴们还在不断努力，只为天南地北的旅客们带来视听和味蕾的双重享受。各地的肉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时才有的欢愉和喜悦。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有

0: 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方模糊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大运河的水已经流淌了上千年，见证过王朝的更迭，也淹没过人间的悲喜。可它的开创者隋炀帝杨广却在历史的记忆里变得面目模糊。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替他喊冤，说他是超前的梦想家，也有人痛斥他就是穷兵黩武、滥用名利的亡国暴君。2013年，扬州西湖镇曹庄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意外揭开尘封千年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从考古现场出发，拨开迷雾，走进真实的隋炀帝。

0: 三月，扬州，最美的春光，最美的江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运河春水流淌着千年的温柔与繁华。然而公元618年，隋大业14年的三月，却在血色与混乱中开启，密谋、背叛、兵变、帝王之死。农历3月10日，深夜，江都宫一片死寂，灯火在风中摇晃，铠甲碰撞声从宫门一路逼近。那个曾经气吞山河、要做千古一帝的男人，被发现时藏身江都宫西阁。一代帝王以最屈辱的方式落幕在他最爱的江南。1000多年后，扬州市西湖镇曹庄，尘封的历史再起波澜。
1: 2012年的年底，这个地方是要进行这个商品房的开发。那么根据我们扬州市的这个规定呢，开发建设前要事先的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0: 考古队员入场后，发现了一些零散古代青砖，
1: 初步呢确定了它是一个古代的砖石墓。
0: 第二年的初春，建筑垃圾已经完全清除。三月正式开启保护性发掘，但困惑也随之而来。
1: 始终呢，不能准确的判定这个墓葬的时代。这个墓葬呢，形制呢比较特殊，是一个相对方形的。而这样的一个墓葬呢，在隋唐时期呢，我们也很少见。那些出土的陶瓷碎片呢，又指向了是这么一个隋唐时期的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当时呢一直是纠结。
0: 转机很快出现。
2: 这是哪的？
3: 一来
4: 一二三
5: 三号
6: 三号
0: 2013年4月10日，一块严重腐蚀、字迹模糊的墓志从一号墓中被清理出来。当墓志右上角“隋故炀帝墓志”六个字清晰显露，喧嚣的考古现场瞬间陷入寂静。隋炀帝，名杨广，小字阿摩，隋文帝次子，公元604年即皇帝位，公元618年死于江都宫变，谥号杨，史称隋炀帝。
7: 杨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这完全是一个恶谥，就完全反面的谥号，核心的意思就是他残暴，不遵守礼法，众叛亲离。
0: 这位在位短短14年的皇帝，在死后的千余年中一直背负着骂名，但倘若今天的我们细细解读史书，就会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谜题。
7: 最直接的评价杨广的史料是来自《隋书》，纪传部分的主编是魏征。在一个总结隋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时代，由一个从瓦岗寨走下来的领袖来主编《隋书》，评价隋炀帝，当然就是会带着某种他们当代的滤镜，所以对隋炀帝的评价其实非常负面的。
0: 他是世人眼中的亡国之君、暴君。
7: 有史以来，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盛也。就是一个强盛的隋朝，在他继位以后的十几年之间，就迅速的土崩瓦解，最后是身死国灭， 他说从有史以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这样的后果。
0: 但他也是独孤皇后疼爱的次子，隋文帝寄予厚望的储君，也是大运河与科举制度的开启者。这些截然不同的标签全都贴在同一个人身上。
7: 即使是在魏征主编的《隋书·隋炀帝本纪》当中，少年杨广一出场是非常正面的。首先讲到少聪慧特别的聪明，而且是善主文，就是文章很好。
0: 当一座小小的砖石墓中出现这样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墓志，令人难以置信，但让人们疑惑的还不止于此。
1: 在墓志的右上角清晰的显现了隋故炀帝墓志。扬州人都知道，或者研究中国隋唐史的人都知道，我们扬州北边的淮泗有一座隋炀帝墓，怎么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隋炀帝墓？所以说这个是超出了我们所有考古发掘人员的这个预计，实在是可以说大家在现场可能都僵住了。
0: 曹庄考古现场向北约5000米的邗江区淮泗镇确实有一座隋炀帝陵，清代大儒阮元亲自考证修葺立碑。200多年来，它是扬州人心中无可争议的炀帝陵。今天，扬州文史学者顾峰站在墓碑前，仿佛身临一场跨越200年的追逐真相之旅。嘉庆年间，阮元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乡守孝。巧的是，他家祖坟所在地名叫雷塘。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18年，隋炀帝身死江都宫，萧皇后用漆床板将他草草收敛，葬在了流珠塘。此后，隋炀帝屡次迁葬，最终的安葬地就是雷塘。素好金石考据的阮元很快就将雷塘这个地名与隋炀帝联系在了一起。
3: 他就想，这个地方既然叫雷塘，会不会有什么遗迹呢？啊，这样的话他就开始就来调查。
0: 他遍访城中读书人却无人知晓，直到一位老农告诉他，本地的确有一处古墓，名为黄木墩。阮元亲往查看，见陵地四五米，封土高7-8尺，于是判断这里便是隋炀帝陵。
3: 一看这个现场，

0: 这个土灯啊，形态啊坑坑洼洼的，所以他看了这个以后这个很心酸，于是他就决定动员这个周边的老百姓弹土，把这个土堆啊把它加高，把它这个形把它做得完整，是吧？这个做好了以后怎么办呢？
1: 阮元就这个回到城里，就请俞秉叔写了隋炀帝陵四个字，这样给他刻了一块碑，就立起来。
2: 由此看来，阮元当年并未找到能证明帝陵身份的铁证，但此后200多年，扬州人心目中这里就是隋炀帝的长眠之地。而当地人之所以笃定这一点，是因为隋炀帝的一生与扬州这座城市渊源极深。在成为隋炀帝之前，他是晋王杨广，是隋文帝杨坚最倚重的儿子之一。
3: 杨广是带着很强烈的历史使命走上历史舞台的，就是参与完成平城大业，要重建中国历史接近400年分裂局面以后的那个大一统。
2: 公元588年，开皇8年，大隋皇帝杨坚已稳固北方基业，几十万大军陈兵江北，箭在弦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终结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数百年的乱世，统一南北。而此时的建康城内，南陈后主陈叔宝对群臣举杯笑道：王气在此，骑兵三度来，周师再度至，无不摧败。在他眼中，长江仍是无法撼动的天堑，他的小王朝依旧歌舞升平。公元589年，晋王杨广以隋朝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大军南下灭陈，终结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乱世。当战火平息，建康归降，年轻的晋王没有纵兵劫掠，而是做出了令南北世人意外的举动。
3: 军纪特别严明，就是把府库封起来，这个不允许任何部下去强掠，去破坏整个这个健康的这个市民的或者是整个城市的生活。
2: 陈叔宝被俘，多年后死于洛阳，隋朝追谥其为杨皇帝。此时的隋朝在位者已经是杨广。令杨广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杨字后来也将落到他自己身上。眼前的扬州是李白笔下烟花三月的温柔乡，是杜牧诗中24桥明月夜的繁华地。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就已设广陵国，王侯将相车马喧田。到了东晋南朝，随着中原士族衣冠南渡，那时还叫广陵的扬州逐渐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枢纽与经济重镇，也是南北势力反复拉锯的前沿阵地。正是这样一座古老的城市，即将迎来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公元589年， 历经数百年分裂的江南，人心未复，士族凌厉，风俗与北地迥异。
3: 很快，第二年，陈朝的境内就全面的反叛，就是一些

0: 明，隋炀帝当时就是派驻扬州这个大邢台总管，这个应该讲的是叫军事和行政监长。
1: 这一守便是近十年。
0: 实际上他就是这个采取了一些这个恩威并重的手段，
2: 因为那个时候南朝这个佛教的影响力非常大，
0: 对江南的宗教领袖他是要拉拢。
2: 另外他着意发展生产，镇守扬州的十年整个扬州的经济是发展起来了，也为他后来要利用扬州作为巩固南北统一的这个中转站一个重镇是打下了基础。
1: 一座用废弃城砖仓促建成的墓葬，却是一位帝王的终葬之地，人们难以置信，但考古现场的线索却都指向这个答案。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杨广在扬州苦心经营的十年，为他赢得了江南士子的拥戴，也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无法割舍的羁绊，这种羁绊甚至决定了他死后的归宿。2013年，当现代考古人的手铲触及这片土地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揭开的正是这位帝王留给扬州最后的谜题。今天，当年的考古工地已经成为遗址公园。星空穹顶下，地灵静静沉睡。而对束家坪和他的伙伴们来说，13年前的一切仍如昨日。在2013年的那个春夏之交，新的发现不断带来新的疑问，所有线索层层推进，渐渐指向那个最终答案。
6: 这个老百姓说，80年代的时候还有土堆高5-6米呢。8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封土是整个破坏了。那我们进场的时候，在他拆迁之前，全部是老百姓建的两层的楼房。隋炀帝墓的这个总墓室上方呢，就是老百姓住房后面的挖的化粪池，所以当时对他的破坏还是很大的。
1: 更严重的是，墓葬有着明显盗掘痕迹。
6: 历史上，被盗应该是若干次，在墓室的这个西北角。以及在墓门这两个地方，至少是有明确的盗老痕迹的。而且在这个盗洞里面，我们也清理到了一些宋代的瓷片。
1: 一号墓所在地的环境也不利于文物的保存。考古人员对现场的水和土壤做了检测，发现这里的水土酸性较强，对有机质文物造成强烈腐蚀，木材、织物几乎无存。棺椁痕迹也几乎没有，
6: 明确的棺椁痕迹呢，没有。但是呢，我们在

0: 个鎏金铜铺首的背面的这个长钉上发现有沾着木板的痕迹，所以说我们认为呢，隋炀帝墓这个里面还是有棺椁的，但是它腐烂的了。
1: 所幸，并非所有信息都被时间抹去。墓中出土的两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去世时年龄在50岁左右，与十载隋炀帝卒年相符。
2: 隋炀帝的牙齿呢，在我们鉴定里面，就是四级，就是齿子点暴露连成一片，但是没有全部暴露，所以这个级别是卡得很准。那么按我们人类学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在50岁左右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与此同时，在一号墓中，一些高品级的随葬品接连出土，给考古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清理了这么几件的器物，当时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震惊的。然后在墓志的北侧呢，也清理出了这个镶金的这个13环的蝶蝎玉带。
1: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完整的隋代帝王13环蝶蝎金玉带。隋书礼仪志记载，帝王常服，为代加13环，以为差异。寥寥数语，成为这件玉带最权威的身份注脚。鎏金铜铺首，兽面怒目圆睁，獠牙外露，纹饰繁复，直径26厘米，体量巨大。今天的人们仍能想见它当年镶嵌在江都宫大门上是何等威风。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明宫也出土过一件这个20厘米的鎏金的铜铺首，这个说明这个铜铺首呢应该是宫殿上的用品。
1: 这件铜铺首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皇家铺首同等级别，绝非普通官员可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整个墓葬中共发现4件鎏金铜铺首，所有这些文物无疑指向极高等级的墓主人。对考古人而言，真正能一锤定音的铁证仍是那方墓志。一号墓出土的石灰岩墓志因长期进水，大部分字迹模糊，万幸的是右上角关键信息完整保留。隋故炀帝墓志，铭文记载，帝崩于扬州，于刘珠堂，清楚地写明了隋炀帝杨广死亡的时间、出葬的地点，与《隋书》等史料完全吻合，为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之争画上了最权威的句号。
3: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蝶蝎金玉带、鎏金大型鎏金铜铺首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
1: 结论清晰，曹庄隋唐墓是隋炀帝真正的葬地，但墓葬的形制与修建方式再次抛出巨大疑问。
4: 因为这个墓没有往下挖，而且直接是在平地上来营造这个墓，而且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就地取材，就是我们江都宫这个专门烧造的那个砖头陈砖
0: 用的，这个隋代工人的废弃砖给他建的，
4: 具有烧造缺陷的这样的一些，比如开裂啊、烧不透啊这样的一些残次品，所以把它都拿来造墓啊。你想他这个残次品的造墓，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营造的时间很仓促。
1: 一座曹庄墓确认

了隋炀帝的身后归宿，但是完成了平陈大业、坐镇江都十年的晋王杨广，如何走出江南，踏上帝王之路？杨广的人生转折要从一位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说起，那就是他的兄长杨勇。

0: 一位聪慧俊美的王子，一位建功立业的亲王，如何一步步走上帝位，又如何成为史书中结局惨烈的暴君？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是陕西潼关睡村。2005年，一座九开间规制、壁画完整、等级森严的隋代大墓震惊考古界。
1: 潼关睡村隋代壁画墓，它的发现呢，纯属一个意外。它是因为被盗而发现的。我顺着那个绳子下到墓室里面，抬头看，可以看到墓室顶部的这个，天象图的壁画，非常精彩，非常震撼的壁画。
0: 墓葬东西两壁上绘满大型壁画，描绘的是墓主人出行的仪仗。走过层层的过渡天井，在甬道的尽头，有一座将近6米见方的墓室。在这里，考古队员从4米厚的泥土中提取出了近3米长的寒霞式石棺，以及金、铜、铁器、琉璃、水晶、骨器、陶器等多种质地的随葬器物数十件。目前，学界普遍认定，睡村隋代大墓的墓主人正是杨广的兄长，隋废太子杨荣。这座高规格的墓葬，把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隋开皇年间那场暗潮汹涌的夺嫡之争。在史书记载中，太子杨荣性情宽厚，却生活奢靡放纵，缺乏自律，而晋王杨广的形象则与兄长形成鲜明对照。
2: 史书记载，他那个时候王府挂的这个乐器都铺满了灰尘，就他不喜欢玩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而且他只喜欢他的王妃萧氏，他没有任何别的这个生活上的这种作风上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从来不去参与这些外面的这些这个娱乐活动，就是爱好文学，在钻研国家治理这些事情。
0: 杨广正是凭借这种简朴、克制、专一的形象，获得了独孤皇后的支持，甚至影响了隋文帝杨坚对继承人的选择。
2: 那杨广就是做好自己，来衬托他哥哥不行，导致了他的母亲这个独孤皇后在杨坚在身边吹耳旁风，最后把他立为太子，这是这样一套逻辑。但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政治斗争肯定比这个复杂，但是杨广有战略眼光是肯定的。
0: 开皇20年，隋文帝下诏废杨荣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仁寿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随即登基，并赐死兄长杨荣。此后，又将杨荣的10个儿子尽数诛杀，永绝后患。回望这两座大墓，杨荣墓的豪华正好照出了曹庄隋炀帝墓的寒酸。那个曾经登上权力最高处的杨广，究竟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孤绝？
2: 一个优秀的少年，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建功立业的这么一个有成就感的年轻的帝王，为什么接手这个皇位以后，十几年之间就把这个繁盛的隋王朝一下子就带向了这样的土崩瓦解的残酷的局面呢？
0: 曹庄考古发掘落幕10年之后，一座特殊的遗址公园在古墓原址之上拔地而起，既是为回望这位争议千年的帝王，亦是为守护这片尘封千载的历史土地。遗址保护馆承袭隋唐帝陵覆斗形制，整体方正简约，沉稳大气。 外立面竖向铝板瓦错落排布，远观宛若水纹。博物馆与帝陵遥相对望，馆内不仅展现了隋文帝、隋炀帝在统一政权、革新制度、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功绩，也完整梳理了墓葬的发现与考古历程，集中呈现出土的珍贵文物。隋代风云与帝王往事在此静静沉淀，娓娓道来。在众多文物中，一件华美的凤冠吸引着所有来访者的目光。千年之前，它曾经属于谁？2013年的夏季遇上了持续的高温，八月里的烈日炎炎下，东侧二号墓终于开始发掘。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层，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惊喜。
1: M2 也是个产物 ，M2 的这个顶叶塌掉了，是吧？而且不仅塌掉了 ，M2 也基本上这个暴露出来，是吧？有一些上面的这个陪葬器物已经看到，是吧？但是 M2 总的说来就是没有进行清理，所以 M2 我们应该是很期待。
0: 考古工作者们注意到了二号。

0: 中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他们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猪等。
1: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做成很细的清理。他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是什么东西。
0: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考古人员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件高等级的女性头饰。暴露出来的鎏金花片、工艺复杂的薄鬓，已经让人能够想象它曾经的精美华贵，但它的保存状况极差，十分脆弱，无法在现场完成清理和保护工作。考古人员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后期进行精细考古。于是发掘现场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随着发掘的推进，墓室的结构越来越清晰，淤泥中的文物被一一清理出来。只有这一坨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一侧的砖面上。9月28日，当二号墓清理到第三层时，一副较为完整的女性尸骨浮出土层，带来了新的问题。她是谁？为何拥有如此华丽贵重的饰品？又为何会长眠在隋炀帝身侧？确认隋炀帝身死魂归的终点，但二号墓中的神秘女性为何会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下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604年，杨广登基，他从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富庶、空前统一、空前稳定的大一统帝国。
3: 通鉴《资治通鉴》和《隋书·识货志》都有很多记载，就是杨广刚接手政权的时候，是杨坚给他留下的这个国库里面的财富，够他50年的用度。即使这个记载有夸张，那么我们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贞观年间，就是唐朝建国10年以后，还在用隋朝积累下来的财富。后来在这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仓库的遗址一看，那个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杨广接手政权的时候，真的他的父亲杨坚为他留下了很丰厚的财富。
0: 对杨广而言，这是上天赐予的可以放手实现一切宏图的完美舞台。登上皇位的杨广不再伪装，不再收敛，他胸中激荡前所未有的雄心，改元大业，意为开创千古未有之大业。他极度自负，也极度有才，他胸藏万象，志在超越古今，渴望用不世功业刻下自己的名字。饮马长城窟行中， 浊气浸天山，晨光照高阙的诗句，气势雄浑，风骨凛然，一扫南朝奇靡之风，字里行间都是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3: 他很有文化修养，也懂得写诗。
4: 他的那个诗风，包括留下来他的十七首诗吧，开创了这个唐初的这个诗风。他这是文武兼备啊。
3: 他甚至自己跟大臣们吹嘘，如果皇帝是可以竞选，可以通过考试来选拔，我也一定是能够被选上的，非常自信。
0: 他甚至在朝臣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独断。《资治通鉴》记载，杨广曾直言：“我性不喜人见，若未望通显而见以求名者，迷所不耐。至于卑贱之事，虽少宽甲，然足不至之地上。”一言既出，满朝缄默，再无人敢逆龙鳞。整个国家都按照他的想法运转起来，但却从未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结局。隋炀帝在位仅14年，就死于江都宫变，大业未成，雄图半废，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时代草草落幕，只留下一地谜团，沉没在扬州的烟雨里。
5: 近日，李靖训和他的时代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火热展出。这个年仅9岁就夭折的小女孩，是隋炀帝杨广的外甥孙女。她墓中出土的一件件珍宝，让今天的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隋朝，却如流星般迅速消亡了。那位以大业为国号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助推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呢？
6: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而乱。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五只小小的雄狮刚出生几周，它们注定将成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强悍的猎手。多年后，由于太过饥饿，其中最强壮的一头雄狮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他们一生要经历各种残酷的叫嚷，五兄弟接管了一个狮群，狮群内部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群猎的压力。在这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的狮子五兄弟四岁，他们正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巡查自己的领地。这是奥洛米娜，由于年幼时腿部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奥洛西亚杜，他生性谨慎、安静、内向。这是洛库鲁普，他的鼻子曾经被猎物的蹄子踢断，现在总是流鼻涕。五兄弟中的捕猎好手叫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身边的是奥鲁伯，这头狠心杀死手足的狮子，如今成了地位无可撼动的族群首领。他性格强势、冷酷、鲁莽。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塞伦盖蒂的北部延伸地带。这就是五兄弟在多年漂泊后定居的地方。狭长的容盖河流域，现在是六月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猎物了，只有水牛。狮群首领奥鲁伯之前遭到临近雄狮的袭击，受了重伤，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和奥帕丹一起跟踪水牛群，寻找落单个体。只要水牛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俩就无法接近较弱的小水牛。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发动一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试图驱散水龙泉。水牛知道如何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这段时间对狮子来说很艰难，除了水牛，几乎没有值得追捕的猎物。

五兄弟掌控着的这块领地实际上属于三头雌狮，他们也是从其他雌狮手中抢来的。为了守住领地，这些雌狮与竞争者对抗了多年，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雄狮的职责主要是维系与雌狮的族群关系，并驱逐其他雄狮，这也是他们需要庞大体型和强健肌肉的原因。作为猎手，他们实际上只有在面对体型较大且行动较慢的猎物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六月，第一批斑马群进入了狮群的领地。斑马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斑马群的到来很合狮子心意，刚接手狮群的五兄弟也乐得把捕猎机会让给雌狮，终于有了替代危险水牛的选择。体型纤细的雌狮更敏捷，

雄狮不是因为懒才让雌狮去捕猎的。因为即使在高草丛中，成年雄狮也很难悄悄接近猎物。一头雌狮悄悄接近毫无防备的斑马，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十米左右是狮子发动突袭的最佳距离。斑马对此毫无察觉，

雌狮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捕猎。要是正好被猎物踢中，它很有可能会骨折。

草原上燃起了大火。是公园护林员点燃的火，目的是烧掉坚韧且纤维多的草，促进新鲜嫩草生长。这个季节还很潮湿，植被燃烧时释放出了大量烟雾和蒸汽。

如果火情管理得当，土地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实际上，这样可以让草地变得更适合放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这样的举动也很冒险，只有新一轮降雨按时到来，草原才会重新长出草木。如果雨季延迟，食草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大面积的土地被灰烬覆盖，食草动物们找不到食物，水牛只得离开，狮子也不得不跟随猎物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就陷入了两难，要么留在原地挨饿，要么冒险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叟猫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连老鼠都很难捉到。大家都在等待雨季来临。只要下了雨，第一批新芽便会从被烈火烧焦的乌木灌木丛中破土而出，大地变成了一幅拼贴画，一边是重新长出绿色植被的焚烧区，一边是因小溪阻挡未被大火波及的枯黄原野。动物们在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原野上照常生活，叟猫一家来说，茂盛的草地尤其重要。叟猫妈妈可以在这里捕捉老鼠，叟猫幼崽可以借草丛掩护自己，躲避天敌。青岛的枯树是绝佳的攀爬家。叟猫幼崽在上面玩耍，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也能迅速从枯树上下来，遁入草丛。这样，叟猫妈妈也能安心继续追踪老鼠，不用太过担心。它们的邻居也不会来惹事。

搜猫妈妈吃饱了，它的幼崽才能有充足的乳汁喝。数周以来，狮子五兄弟占据的领地一直都很荒，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正忙着跟领地里原来的三头雌狮打好关系，新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距离奥鲁伯闯入临近狮群领地已经过去了6个月，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几道疤痕。这次袭击似乎伤到了他，现在他对交配的兴趣不如从前。他把交配的机会让给了兄弟。奥鲁伯还是和奥帕丹最为亲近，他们一同巡逻，在领地内留下数百个气味标记，以此威慑闯入者。在领地内还有几头跟五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狮子，五兄弟的妈妈离开时没有把他们带走。五兄弟的四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其中有两头是雄狮，两头是雌狮。他们依然生活在荣盖河沿岸，只是有意避开哥哥们，哥哥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年轻的狮子靠捕食小型猎物和捡食其他动物的猎物勉强为生。他们还太年轻，对付不了一头成年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尝试。可能还不到时候。还是先算了。两头雌狮试图捕捉一头油猪，这也并不容易。茂密的植被为狮子追逐猎物提供了掩护，高高的草丛也让狮子很难追上一头灵活的油猪。又要挨饿了。好在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角马群正穿越边境的塞伦盖蒂从南方迁徙而来。7月下旬，狮子等待已久的角马群终于出现在了沙河对面，他们已经抵达肯尼亚边境。

数不清的角马源源不断地涌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场面十分壮观。可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角马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了。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动物保护人士对此十分担忧。现在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公园生态造成了压力。角马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所有大型食肉动物都依赖它们生存。这场穿越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长途迁徙，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动物迁徙奇观。当地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也要依靠这些角马。现在是马赛马拉的旅游旺季，实际上只有1/3的角马越过了边境，留在坦桑尼亚一侧的角马数量是肯尼亚一侧的2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的降雨量增加，角马可能无需再迁徙到这里来觅食。

大部分狮子受领地限制，很少会跟随角马迁徙，只有没有固定领地的游荡者才会一直跟着角马去。

也就是说，像狮子五兄弟这样的本地捕食者，现在几乎不会面临外来竞争。这场突如其来的盛宴，独属于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月，狮群的日子会相对比较轻松。狮子更喜欢在没有被火焚烧过的地方狩猎，这里高高的草丛能为它们提供很好的掩护。角马不喜欢吃这样的草，不会久留。迁徙刚开始的几周是狮子捕猎的最佳时期，狮子迅速展开行动。

角马可不是那种动作迟缓等着束手就擒的猎物，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而且知道如何与狮子周旋。总体来说，他们完全具备应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堪称这片生态系统中当之无愧最成功的物种。塞伦盖蒂北部比南部草场更加潮湿，众多溪流与河水切割着马赛马拉地区的地貌，造就了这片遍布缓丘、低洼与谷地的连绵丘陵。对食草动物来说，这种地形危机四伏，大型猫科动物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复杂地势进行捕猎。为了充分利用马赛马拉地区的资源，迁徙的角马群必须穿越多条两岸分布有长廊林和灌木丛的河流。角马天生适应各种地形，这些都难不倒它。角马数量众多，地形又十分复杂，捕食者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

难免会有角马死于捕食者之口，迁徙队伍还是会继续前行。角马群最忌惮的捕食者是斑鬣狗，斑鬣狗会穷追猛打，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角马从不会停下来帮助同伴。鼻子受伤的洛库鲁普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0: 斑鬣狗发现了靠近的狮子，角马群也发现了它。斑鬣狗很清楚成年狮子有多危险。碰上雌狮可能只是被赶走，要是碰上雄狮，斑鬣狗们很有可能会丧命。于是斑鬣狗退让了，洛库鲁普饱餐了一顿。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近几周，狮子五兄弟吃的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他们捕杀的，绝大部分是他们偷来或捡来的。迁徙而来的角马充分满足了狮群的日常所需，狮子恢复了体力。大火焚烧后，新生的草原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动物。就算没有捕食者，每天还是会有病弱的动物死去，给食腐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每天清晨，食腐动物会聚集起来享用前一晚的收获。今天秃鹫群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雄性灰颈鹿鹚，它是非洲体型最大的飞鸟。它精致的进食方式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灰颈鹿鹚主要是以果实和种子为食，它们并不排斥偶尔

这只灰颈鹿宝的尾羽竖起，表明它正处于求偶期。看起来，它把眼前的非洲秃鹳当成了竞争对手。灰颈鹿宝无法容忍竞争对手待在自己身边。对这只非洲秃鹳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可灰颈鹿宝始终不依不饶，非洲秃鹳懒得理会这只灰颈鹿宝。

狮子五兄弟此刻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只要没有强壮的狮子前来挑战，他们就可以肆意夺取任何猎物。至于是谁捕杀的，他们也不在意。黑背胡狼的食物大多也是这么抢来的。现在他们有一点家事要处理。这只黑背胡狼幼崽确实应该开始自己觅食了，它的父母正在努力让它明白这一点。黑背胡狼父母不是想伤害幼崽，只是不想让它再待在这里，他们强势的要把幼崽赶出林地。斑鬣狗期待着奥鲁伯和奥帕丹吃完从他们这里抢走的猎物后能剩下一些给他们。这边的黑背胡狼父母对自己叛逆的幼崽

越来越不耐烦了。对于幼崽来说，唠叨的父母似乎比独自生活更让人安心。黑背胡狼父母不得不坚持让幼崽离开，他该自力更生了。

许多食肉动物的雄性后代最终都会面临相同的结局，即便是自然规律使然，被驱逐的感觉也并不好受。大草原上气温渐渐升高，狮子的早餐也快吃完了。该去找个阴凉处休息了。真正捕到猎物的斑猎狗只能吃剩下的这一点点猎物，这个时候连黑背胡狼也变得大胆起来。

有时候失败是注定的，现在跛脚的奥洛米娜摆起了首领的派头，这头雌狮似乎并不太相信他有这个资格。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雌狮的乳房非常饱满，这通常说明雌狮正处于哺乳期。2000米外有3只幼狮藏在草丛里，它们正饿着肚子等待母亲归来。可奥洛米娜不放雌狮离开，旧伤未愈让奥洛米娜长期没有机会交配。这头雌狮刚为奥洛米娜的兄弟产下的幼崽，罕见的激素失衡让雌狮再次进入发情期，这对奥洛米娜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因为她的兄弟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雌狮十分焦躁，只想回到幼崽身边，奥洛米娜一直在阻挠他。强制交配通常发生在领地易主之后，那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了。雌狮在怀孕期间有几天表现得很顺从，奥洛米娜抓住了那短暂的机会，她不停地纠缠雌狮，雌狮的幼崽现在很危险。被两难本能拉扯的雌狮选择离开，雄狮紧随其后。

雌狮在一条小溪边躲避白天的高温，趁奥洛米娜被象群分散了注意力，雌狮抓住时机悄然脱身。

她终于回到了栖身的地方，与怀孕的姐妹会合。她没有马上去找幼崽。被落下的奥洛米娜摆脱象群后，依然固执地追踪雌狮。到达雌狮栖身的地方后，奥洛米娜变得格外谨慎，也许她曾经在这里有过不好的经历。与此同时，幼狮们正在挨饿，他们苦等多时的母亲见到他们表现得并不热情。

狮时而用爪子粗暴地拍打幼狮，时而又温柔地舔舐它们。这是刺激幼崽消化的常见方式。奥洛米娜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奥洛米娜退缩了，她悄然离开，选择保持距离。

幼崽们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他们需要母亲的乳汁和庇护。雌狮在温柔与粗暴之间反复无常，

又饿又怕的幼狮小心地游走在成年雌狮之间。

0: 这就像是在闯险关，他们无处可避，甚至连其他此事此刻也因怀孕在身无力照料其他幼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九月天气通常相当干燥，在塞伦盖蒂北部突然下场暴雨也不稀奇。暴雨打断了一只猛雕的进食，暴雨对幼狮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保持体力。幸运的是，雌狮的激素水平已经平稳下来，现在可以正常照顾幼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幼狮从之前藏身的草丛里叼出来，那里太潮湿了。奥洛米娜这三天没有打扰雌狮，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这头跛脚的狮子过度执着的行为已经酿成了惨剧，三只幼崽中只有两只存活下来。接下来的几周，雌狮的激素水平可能再次波动，幼狮们必须努力活下来。曾经焦黑的平原因为雨水重新焕发新生，体型壮硕的水牛难以啃食到这些嫩芽。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个好时节，迁徙至此的角马群让他们有数周时间都不用担心狮子的威胁，毕竟角马更容易捕获。年轻的公水牛可以尽情嬉戏，跟同伴进行友好的较量，母水牛也可以放松下来。由于角马群的出现，就连油猪也能轻松片刻。除水牛之外，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喜欢吃多汁的矮草。不久后，角马群就会再次踏上迁徙之旅，返回塞伦盖蒂南部，狮子与水牛之间的激烈较量也将再次上演。那头被奥洛米娜长期骚扰的雌狮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狮子五兄弟的第一代幼崽都很健康。雌狮会带着幼崽尽量远离雄狮。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雄狮能否适应陌生的父亲角色。雄狮在远处观察，耐心等待。

靠近第一窝幼崽藏身的灌木丛。接近幼崽的母亲需要格外谨慎。奥鲁伯今天表现得特别温和，雌狮有时会主动靠近，有时又会情绪失控，极具攻击性。

面对行为不定的雌狮守护的幼崽，雄狮们显得异常克制。他们对新生幼崽很好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雄狮的出现让雌狮感到不安，雌狮觉得受到了打扰，可雄狮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0: 于是雌狮只好再次搬家。河流沿岸有不少适合栖身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很快就找到了新家。与此同时，奥鲁伯又开始标记自己的领地。对雌狮来说，溪流边不仅是藏匿幼崽的场所。这里有草地，也有水源，是角马理想的生活环境。角马喜欢多汁的嫩草，一些角马每天都会来到溪边。雌狮听到了角马的叫声，它凭借多年在此生活的经验，锁定了目标。雌狮迅速埋伏好，没有惊动角马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

漂移，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量角马集结在一起行动是为了安全，并非每只角马都是安全，总有角马不可避免的会被落在后面。

角马比水牛更容易猎捕，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体型更小，还因为它们从不会像水牛那样集体回头保护同伴。没有同伴，伸出援手。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密切关注着狮群中的雌狮，没过几分钟，他赶到了现场。他知道这头雌狮性格敏感，于是让雌狮先单独进食，稍后他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狮群中的雄狮都会抢夺雌狮捕获的猎物，作为交换，雄狮会保护狮群中的幼崽。如果没有这种保护，雌狮很难把幼崽独自抚养到自立。这就是雄狮和雌狮之间的默契。今天，奥洛西亚杜一直等到雌狮吃饱回去找幼崽后才行动。

久后，这片土地又将归属于它真正的主人。

九月下旬，短雨季来临，角马群离开马赛马拉，前往塞伦盖蒂南部平原。等最后一批角马渡过了马拉河，局面也随之改变，狮群将面对他们最强劲的对手。五兄弟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守住领地。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呀，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6: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骄阳似火，干旱酷热。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生命的禁区。静默时，它有金色海洋般的娇艳，又如外星世界一样沉寂。然而，它还有狂暴的性情，雷霆万钧的力量，蔓延、扩张、吞噬一切。沙从何来？风沙如何塑造沙漠？人类与沙漠该如何相处？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1895年立春刚过，一支驼队从新疆喀什出发，向东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领队是一位年轻的瑞典人，他叫斯文赫定。期间迷路、缺水、肆虐的风暴让一行人险些丧命。斯文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座消失在沙漠中的古城喀拉敦。喀拉敦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据说斯文赫定在这次沙漠探险中遭遇缺水和沙暴，九死一生。后来他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称为死亡之海。半个多世纪后，一支由中国科学工作者组成的驼队悄然进入了这片沙海。不论是瑞典探险家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科考队，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地球上自然环境极为凶险的区域。据资料显示，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达到33万平方千米，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里除了灼热的阳光，就是一望无尽的沙丘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沙尘暴。那么探险者和科学家为什么要冒险闯入这样一片危险的境地？他们为什么要寻找位于沙漠深处的一座神秘古城？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生命禁区隐藏着什么鲜为人知的自然之谜？为探寻这片沙海的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穆桂金，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研究员赵爱国和当地维吾尔族向导热杰普组成考察队，准备沿克里雅河进入200千米深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摄制组首先到达新疆于田县，做着出发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曾经和和田河一样注入塔里木河，后来逐渐萎缩，在距离塔里木河200千米的地方失水断流。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喀拉敦古城就位于河道的尽头。在当地维吾尔族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得以在茫茫沙海中辨认方向。即使是沙漠越野车，要连续翻越沙丘也非常困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极其细软，就连富有经验的司机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
1: 没车啊，
0: 越往沙漠深处走，考察队发现沙丘变得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高大。同行的穆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大特点。这说明这里的沙源异常丰富。要解释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死亡之海的原因，沙从何来是首先要攻克的谜题。上世纪50年代，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倡议下，中国第一支沙漠综合考察队成立， 朱振达担任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队队长，他肩负的使命是摸清沙丘的形成规律，制定出阻止流沙侵蚀的方案。然而风来无影去无踪，沙微小到几乎无法用肉眼观察，研究该从哪儿入手呢？朱振达了解到，历史上塔克拉玛干沙漠曾出现过楼兰、米兰、尼亚、丹丹乌里克等古城，它们和喀拉敦古城一样，都曾经位于河流的附近。然而所有的繁荣走向了终结，风沙掩埋了一切，这让朱振达产生了一个推测：沙裂的产生是否和河流变迁有关？赫里亚河是目前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河流，或许在那里能找到沙砾起源的线索。考察队继续向沙漠深处行进，身边的克里亚河时隐时现，河岸边时不时会出现一两户人家，他们往往都相距很远。穆老师告诉我们，沙漠里的居民就是这样逐水而居，河流流到哪儿，他们的家就搬到哪儿。没过多久，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眼前出现了一类形状极其相似的沙丘，它们像极了初生的新月，又仿佛姑娘面庞上弯弯的蛾眉，成群结队地排列在沙海中，宛如镶嵌在大漠表面的一条条花边，充满了童话般的意境。穆老师告诉我们，这类沙丘有个浪漫的名字，新月形沙丘。然而继续前行，考察队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形态复杂多变，这类沙丘叫做金字塔沙丘，尖顶高耸，身形伟岸，矗立在广袤沙海的深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金字塔沙丘的体积庞大，最大高度能达到300米，有的金字塔沙丘甚至拥有6个面，这说明它至少是来自6个方向的风共同塑造的结果。当年朱振达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沙丘做了分类汇总，并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科学家们根据风的规律得出了一个较为肯定的答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砾不是来自遥远的异地，而是盆地内就地起沙。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这些沙源地呢？

0: 遥远神秘的古城为何消失？33万平方千米的沙砾究竟来自哪里？风沙永无止息，人类能否阻止它扩张的脚步？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在维吾尔族向导热杰普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行继续向沙漠深处行进。此时，平静的沙海突然变得躁动起来，风裹挟着沙粒向前翻滚，越来越多的沙粒被风吹起，形成移动的沙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天占据了一年中的1/3。风和沙共同作用，改变着沙漠的形态，雕琢出连绵不绝而形态各异的沙丘。是告诉考察队，这些看似平静的沙丘其实每时每刻都在移动。

0: 风沙侵蚀河流、农田和人类的家园，一路上考察队都会看见这样的房子。沙粒掩盖了房子的底部，人们不得不用工具将它们挖掉，有时候甚至只能放弃原来的房屋，后退一段距离再盖新房。千百年来，生活在沙漠边缘和干旱地区的人们饱受风沙的袭扰，科学家们需要找到阻止沙丘移动的方法。考察队已经在茫茫沙海中行进了将近8个小时，天色将晚，向导热杰普建议我们前往克里亚河下游的一个维吾尔族村庄达里亚布依村，修整好后再去喀拉敦古城。在进入沙漠之前，考察队就听说了这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村落。
1: 沙漠中间走，
2: 就在沙漠中间走。
0: 半个多世纪前，朱振达和他的沙漠考察队就到过这里。照片上的这位维吾尔族老人正在给队员介绍村子里的情况。在朱振达的队伍到达这里之前，这个村庄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完全不知道沙漠外的世界。达里亚布依村是克里亚河流域较大的聚居点，每到重要的日子，周边的居民就会集中到这里举行仪式和庆典。记者遇到了一位叫做阿卜杜拉·科热木的老人，他竟然还记得自己孩提时候看到朱振达和考察队一行人来到村子的情形。
2: 是您还记不记得60年

0: 在那会儿有一支考察队到咱们乡里来的那个时候的情景。
1: 阿卜杜拉·克热莫的家族世代生活在达里亚布依村，他听祖辈说起过卡拉敦的往事，那里曾经是个富庶的王国，后来随着河流的干涸消亡了。克里亚河流到哪里，克热木的祖先就迁徙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今天的克里亚河未来将流向何方。历史资料表明，克里亚河经历过多次改道，它曾孕育灿烂的文明，至今仍是沙漠中的生命之源。第二天一大早，考察队继续在村庄周边进行考察，发现四周生长着茂盛的胡杨林和虎爪湿地。穆老师告诉我们，达里亚布依村位于塔格拉玛干沙漠腹地，发源于昆仑山冰雪山区的克里亚河流入沙漠，一直到沙漠腹地。在河流尾闾处滋养数十平方千米的沙漠绿洲。宁静的沙漠景致很快就被打破了，沙丘上的沙粒开始不停地翻滚。一场大风正在袭来。风过后，阿里木阿布拉一家的篱笆墙外堆满了黄沙，铲沙护院是他几乎天天要做的事。当地村民们习惯修建篱笆墙来防沙，可实际上这并不能阻挡流沙，相反，篱笆修得越高，沙粒堆积得越高，直到形成一座新的沙丘。半个多世纪前，朱振达就发现了这种流沙翻墙的现象，他由此获得了启发，探明了沙丘移动的规律，将一个惊人的沙粒微观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好赶上连续几天的大风天气，和我们同行的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赵爱国决定给大家演示一个经典的试验。
2: 风沙你看正好跟这个是一个，要根据这个时间多长时间，根据怎么
1: 这些略带锈迹的小铁盒，就是朱振达当年带领队员们揭示风沙移动规律的秘密武器。
3: 你要把它对准风向，对准风向使那个最底下层的0到2公分的要紧贴着沙面，这样就是采集出来它分析的一个梯度分布。
1: 为了保证准确性，试验要在风沙天气中进行成千上万次。吉沙仪收集了海量的数据，当年朱振达和他的队员正是用这样的土办法发现了风沙流的秘密。原来在沙漠风沙活动中，沙粒基本是在距地表0到10厘米的高程内随风运动，这其中90%的沙粒集中在紧贴地面0到5厘米距离内。半个多世纪前的研究结论撞开了沙漠微观世界的大门，也成为中国沙漠科学研究者们试图求证的对象。北京师范大学科研人员用2600只乒乓球模拟自然界中的沙漠环境， 模拟的沙粒在风的推动下不断的下落和扬起，抛物线向前移动，越移的沙粒和地面的沙粒相互碰撞，导致更多的沙粒加入到越移的行列中。当实验者在模拟的戈壁环境中做同样的实验，沙粒弹起的高度明显大了很多，也就是说沙粒扬起的高度和不同环境中的接触面有关。戈壁中的颗粒坚硬，结构致密，反弹力较强。沙漠中沙粒细软，结构松散，沙粒在碰撞的瞬间能量被削减，因此反弹力较弱。这就是为什么在沙漠中风沙流总是贴近地面移动。正是这永无停止的流沙，让塔克拉玛干沙漠被冠以死亡之海的称谓。5厘米，这个看上去稀松平常的数字，却是百年来人类探索沙漠形成与演变的一次重大发现。风沙流移动规律的破解，也为解决人类如何与沙漠共处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凡雪崩，危机四伏，走过深山密道，探险冰川峡谷，微微横断山脉中，将历经怎样的险境？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布依村休整了几天之后，考察队决定向此行的终点喀拉敦古城进发。车队再次驶向沙漠深处，克里亚河逐渐消失在了视野中。没有了河流的指引，辨认方向将成为最大的困难。没过多久，车队驶入了一条形似河床的凹槽地。穆老师判断，这应该就是克里亚河曾经的古河道。找到了古河道遗址，喀拉敦古城是否就在不远处了呢？经过数小时艰难的行进，考察队终于到达了最接近古城遗址的地方。但是眼前的沙丘极为密集，汽车无法前行。考察队决定徒步前往。烈日灼灼，无遮无挡，眼前只有绵延不绝的沙丘。为了减轻负担，一行人只带了摄影设备和少量的水。大家默默赶路，互不说话，以减少消耗。只翻越了多少座沙丘，考察队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相对低洼的区域，四周被沙山包围，区域由外到内零星分布着残损的木构件，依稀可以辨认出是人类建筑的遗址。它们有的看上去像栅栏，有的像门框。风沙掠过，沙粒打在枯死的胡杨上，发出低沉的声响，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繁华的过往。 100多年前，斯文赫定来到这里寻找传说中的宝藏。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第一代沙漠科学研究者在这里探寻沙粒起源的证据，试图揭开死亡之海的形成之谜。重要的线索就来自于克里亚河的变迁。历史上，克里亚河由西向东发生了改道，随着古河道的干涸，依水而生的文明逐渐被黄沙掩埋，改道后的河水孕育了新的绿洲达利亚布依。当年朱振达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城因河流而生，因河流而亡。那么这些吞噬古城的沙粒是否就来自河床中沉积的物质呢？考察队按照当年朱振达的做法，采集了古河床中的沙粒和喀拉敦古城遗址中的沙粒，并把它们送到实验室进行比对。结果是，两套样本的20种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掩埋古城的黄沙是来自附近干涸的河床。丰富的样本和数据最终印证，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全都孕育于塔里木盆地纵横的古河道中。沙漠文明因河流之水而生，又因河流之沙而亡。100万年前，塔里木盆地已经形成，四周的山峰终年覆盖积雪冰川，每当冬去春来，山顶的冰川积雪融化，迁徙流淌，汇聚成河。河流裹挟着泥沙，从四面八方汇入塔里木盆地。此后，随着泥沙淤积到一定程度，河流被迫发生改道。干涸的河床暴露在烈日下，狂风袭来，沙粒被风吹起，撒播四方。100万年来，丰富的河流带进塔里木盆地的沉积物，在阳光和风的共同作用下，谱写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0: 北穿越塔里木沙漠公路，经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这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沙漠最长的公路。一路上，考察队看到道路两边铺设了连绵的草方格，阻挡了流沙侵袭，保障公路安全通车。如今，草方格防沙固沙已经成为中国西北部、北部干旱地区阻止流沙侵袭的绝佳方案。根据风沙流在近地表5到10厘米之内移动的规律，草方格的高度在反复试验后被确定在20厘米之内。草方格固沙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科学有效的固沙手段，为全球沙漠化治理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人类在沙漠中创造的奇迹，这是科学服务实践的最佳例证。风与沙的交响永无止息，人与沙漠的传奇故事仍将世代传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

0: 不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干
16: 了吧。
17: 干吧。
1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1: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0: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在中医理论中，肾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脏腑，它被称为先天之本，关乎着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与健康。同时，肾也是一个特别容易亏虚的脏腑，特别是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的当下，很多人会经常感到疲劳乏力、精神不济，这其实是肾发出的求救信号。为了补肾，很多人的保温杯里泡起了枸杞，药酒罐里也多了补肾的药材。但是这么补肾真的对吗？在中医眼中，补肾的正确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何伟明教授来为大家说说补肾那些事儿。
6: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条，到底你虚不虚？你来了以后你不一定是肾虚，对吧？那么补的时候对不对，阴虚还是阳虚？其实还有就是你的补肾的时候啊，要去湿和瘀。所以我们讲补肾先要去湿瘀，
7: 就是湿和瘀是两个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补肾的效果。
6: 没错，我们来举个例子啊，高速公路上啊，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运行的车辆，对吧？好，我们要想达到一个目标，你这路得通吧，路面的平整吧。好，那么如果我们堵车了，救护车、供氧车都过不去，如果路面结冰了，有水了，下雨天，为什么下雨天要慢行啊？对吧？就是因为它粘滞不通畅了嘛，容易出事故嘛，对吧？所以这两条其实就是我们的湿和瘀。
7: 嗯，
6: 也就是说你的养分供不上，到不了，送不过去啊，你救护车都过不去啊，你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在我们讲在补肾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确定自己虚不虚，第二是阴虚还是阳虚，这两条非常重要。
7: 嗯，
6: 但是中间还有一条，就是我们讲的要先把湿瘀去掉，影响虚的因素去掉。
7: 嗯，等同于瘀就相当于堵车了，
6: 嗯，
7: 车太多了，而这个湿呢就相当于路面有积水，
6: 对，
7: 都有可能会影响物资的，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一些精微物质的运输。
6: 没错，
7: 那如果想补的话，很有可能它到达不了那个目的地，
6: 对，
7: 就会影响最终的补肾的效果了。
6: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的湿性在体内，你给它补了以后就是相当于什么，注湿流血。所以我们讲肾虚，我们的气化功能下降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推动无力，就推不动，走不动。然后呢，我们如果再去补的话，可能就会注湿生邪，从湿到湿热到湿浊到浊毒这个过程。好，气化功能不利，水湿就会停聚，这个时候我们去补是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呢，湿堵了以后就会瘀阻经络，这实际是一个循环。关键的词在虚，肾虚以后气化功能下降，水湿痰饮聚集，瘀堵脉络，加重了肾虚，因为就供不上了。这两条不打通，供不上，它本身就开始下降了。就像补虚一样的，我说补一点，对吧？针对阴和阳，我补一点，气血功能上来了以后，肾就不虚了。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两条，这个循环就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在 这个中间要截断，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它就不倒了。
7: 嗯，
6: 这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补肾之前要先把湿和瘀去掉，这是我们能够让这个针对性的阴和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能够到达脏器。去了湿瘀啊，可能补肾就事半功倍，不去湿瘀呢，可能就事倍功半了。
7: 通过您这番介绍，我们才搞清楚，很有可能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补肾，但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是不是我们体内存在着湿和瘀这两个邪？如果要是不把这两个邪给它去掉的话，咱们补再多，它到达不了那个肾的地方，咱不是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得先看一看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哈。
6: 对。
7: 那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体内又存在着肾虚，又存在着湿和瘀呢？是不是有一些对应的症状呢？
6: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腰为肾之府，这个腰啊，它是肾脏的这个家了，所以呢，肾虚首先第一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腰酸腰痛，第二个乏力疲倦，刚才我们讲的肾气化功能气血不够，对吧，它就会出现一些疲劳乏力，包括后续的力量跟不上，早上起来精神还不错，十点钟开始头昏沉了，乏了，犯困了，对吧，好，容易感冒，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当我们的气虚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受风邪啊，这是一个。然后呢，精力差，前面我们讲到的精气神，对吧，内在的正气和外在的表现，那么外在的有助于内必须

0: 行足于外，那么通过思外揣内，看到你精力差，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你可能存在一个气虚或者肾气不足的这个表现。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胃口差，头沉身重和下肢浮肿啊，胃口差，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讲的胃口差不是应该是胃的问题吗？对吧？但其实是湿的问题，湿阻碍了脾的运行的。我们讲的脾喜燥恶湿，最怕就是湿，湿了以后就像我们身上这个下了雨以后，你的湿衣服裹在身上，它是黏，这重浊黏滞的，就不爽嘛。太阳一出来，你心情就马上就好了，对吧？所以胃口差这个跟湿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呢，头沉身重，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湿，你就像我们这个披了一个湿的毛巾啊，它就会比较沉重。湿性重浊黏腻，啊，不容易去除，所以我们叫头沉身重，啊，这种下肢浮肿一样的，对吧？就是湿气的表现。我们叫水往低处流嘛，对吧？当你的气不够的时候，又有湿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下肢的水肿、重浊、黏腻，对吧？手脚发麻和舌下瘀滞，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手脚发麻嘛，说明你的气虚推动无力，然后呢又有点淤堵，就不流畅、不顺畅。那么舌下瘀滞，我们平时在表面上呢，我们看不到这个瘀的表现，除非你皮肤上有青一块、紫一块，那可能是局部之瘀。舌下的络脉呢是比较能够直观的看到，
1: 对，那个地方的皮肤特别薄，
0: 对，特别薄，
1: 所以把舌头一卷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血管。
0: 没错，这个是能够反映我们的一个淤堵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说淤呢，其实还有有形之淤和无形之淤。对，皮肤表面的这种碰破了就是有形之淤。手脚发麻更多的是一个无形之淤，就是气血运行不畅，有点淤堵。那么舌下瘀滞呢，就能够反映淤的轻重程度。
1: 我觉得有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就好去对照了。可能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生活习惯不同哈，那所以呢，有可能肾虚就是一个基础啊。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就是湿多瘀少，有的人是瘀多湿少。
0: 对，没错。
1: 所以就需要根据每个人各自的情况来慢慢的分析，慢慢的解决了。
0: 对的，没错。
1: 如果要是有这个，肾虚再加上湿的话。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0: 这是我们肾虚夹湿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然后可以看到，易疲劳、易感冒、胃口差，对吧？怕冷或者怕热，就是我们讲的阴和阳嘛，对吧？头沉身重，舌苔黏腻，有的时候还有舌头胖大，边上有齿痕。这都是我们一个脾肾气虚的表现，加上一个湿的表现，然后加上肢体水肿，坐时间长了以后脚会紧啊，对吧？开了一个下午的会，到最后小腿肚子胀胀的啊，鞋子都觉得有点紧。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
1: 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什么样的汤药或者是经典名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补肾呢？
0: 好，其实我们有一个方子，知柏地黄丸和四妙散啊，知母和熟地是养肾阴的，啊，滋阴补肾的。苍术和黄柏，包括我们的薏仁是祛湿的，啊，清湿热的。那么中间呢，牛膝它其实是补肝肾的，有补肝肾的作用，它也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是往下焦走的，要引到肾。为什么加一个丹皮？丹皮其实有点活血的作用，它更多的是有点凉血的作用。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湿会生点热，那么湿会往瘀走一点，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方子呢，起到一个叫滋阴不助湿，清利不伤阴，活血防热结。
1: 好巧妙哈。
0: 对，
1: 症状比较重的时候，明显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这个药物，
0: 对对，
1: 相对长一点时间来调理调理。但如果要是停药之后呢，比如说在休息的这段期间，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药膳呐，或者是代茶饮啊，来帮我们巩固一下补肾和祛湿的效果啊？我相信您一定有高招。
0: 你的建议非常好，所以我们呢，平时有的时候我说煎中药也比较麻烦嘛，对吧？那么中成药也可以。那么总觉得好像感觉在吃药嘛，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心理上他过不了，哎呀，我怎么年纪轻轻的又没病又没什么的，我为什么老是吃中药呢？
1: 没错，
0: 当然我们这一个是调理，那其实是需要的，一个是需要，第二个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不太能接受也麻烦嘛，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点代茶饮啊，比如说我们叫益肾祛湿散，这是我们江省中医药，我们肾科，我们孙伟老师经常用的一个方子
1: 哦，四味小药，
0: 给病人用的一个方子，口感也不错，尤其是我们的黄芪还带点甜，黄芪有补气和利水，黄芪是叫补气肾药，其实也就是一个推动力。我们的续断大家都知道，续断续断断了都能给你续上，所以它是有补肾强筋骨的作用。那么土茯苓是清热利湿的 啊，有轻的解毒利湿的功效。
1: 普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0: 不是一个东西。嗯，
1: 这个得分清了。
0: 对，一会儿可以讲一讲这个话题。那么还有一个玉米须，玉米须其实就是利水的、利尿的。玉米须就是我们吃的玉米棒暴露的外面的那个须子，起到一个祛湿利水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这几个放在一起呢，你小剂量的、长期的去坚持，吃吃中药调理调理，症状重的时候，平时症状轻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啊，也可以用个养生壶摆在办公室煮一煮，哎，平时倒出来当水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刚才我们提到茯苓和土茯苓，它可不是一个药啊，大家得分清了。
0: 对，土茯苓呢，我们刚才讲它的功效是清湿热的，有清热解毒和祛湿的作用的。对，它是一个根茎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根茎类的。
1: 对，
0: 茯苓呢其实什么，它是一个淡盛利湿，它是一个老树根啊，这种树根的这种真菌体，就鲜的时候把它刮下来的做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你去摸一摸以后它是很硬很干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吸水力就比较强，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健脾和淡盛利湿。它是利湿，它不是像玉米须这种去排水式的，它是渗利的，
1: 嗯，
0: 就悄悄摸生息的渗透的。所以土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药啊，它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功效也不一样，所以它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土茯苓除了清热利湿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降尿酸。尿酸其实也是我们中医讲到一个浊的，就是湿往前慢慢迈一步以后有浊的这个表现。我们讲的这个浊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血液的粘稠度，血脂高啦，尿酸高啦，它其实都是一个浊的表现。
1: 嗯，
0: 那么一旦这个浊出现了以后呢，它反过来也会加重肾脏的损伤。土茯苓它的功效是清湿热的，但其实它还有一个叫泻浊的功效，所以降尿酸。
1: 明白了，那我们要调配这个益肾祛湿茶，这个配比怎么来掌握呀？有没有具体的克数呢？
0: 黄芪15克，续断6克，土茯苓6克，玉米须6克。
1: 嗯，
0: 那做法呢，就是我们方便的时候是泡茶，但最好呢，我刚才讲的弄个养生壶啊，我们放在办公室煮一煮，
1: 嗯，
0: 煎煮15分钟以后带茶饮，然后呢，你煮了以后呢，哎，弄个杯子倒了出去喝。也可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成分出来的时候会更透彻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土茯苓比较大的，你可以稍微撇撇碎，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稍微松松碎，这样的话呢，煮的时候呢，出来的这个成分会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它的功效呢，就是我们讲补肾健脾、益气祛湿，还去尿酸。
1: 好。你看啊，把这个补肾道路上的湿的这个邪气给它去掉之后，就可以让这些药物呢更直接的抵达肾了哈，就可以帮我们更有效的来补肾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0: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2: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肾作为先天之本，不仅容易亏虚，更容易生病，比如常见的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容易水肿，出现了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的肾可能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些情况会和肾相关？
1: 出现这些情况，中医又会怎么解决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易兰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中医

0: 治肾的那些事儿。
1: 蛋白尿和血气肝升高以及水肿呢，是我们临床肾脏病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
2: 哦，都和肾有关。那主任，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尿蛋白偏高和肌酐偏高会和肾有联系呢？
1: 这两个呢是反映肾损伤的两个重要指标。那么我们知道啊，肾脏的功能呢，它其中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一个排泄我们体内代谢产物的这样的一个排泄的这么样一个功能。
2: 嗯，
1: 那么肌酐这个物质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啊肌肉组织中的肌酸的代谢的终末产物。肌酐呢，它是一个小分子的物质，一般呢是通过肾小球可以滤过的。那么一旦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出现障碍，出现问题，
2: 嗯，
1: 那我们的肾脏啊排泄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个功能就下降了，也就是说我们肾脏的排毒功能就下降了。蛋白尿呢，它有生理性的因素，也有病理性的。那如果说我们大量进食高蛋白的饮食或者剧烈的运动，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蛋白尿。那一般来说病理性的蛋白尿呢，它是由于我们肾脏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么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的滤过膜异常发生了损伤，或者呢引起我们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的障碍，或者呢是引起我们肾脏组织的一些异常的分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蛋白尿。
2: 嗯啊，不知道腿肿也和肾紧密相关，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因为这个我们肾脏啊，它是通过这个肾小球的滤过啊，肾小管的重吸收以及分泌的功能来平衡我们体内的一些水液代谢。
2: 嗯，
1: 但是任何因素会引起我们这个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或者是肾小管的重吸收以及分泌功能的障碍，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这个水液的啊一些排泄的异常。
2: 嗯，
1: 那么水液停止在体内就会出现水肿。
2: 明白，这是我们说从西医去看这些症状，而从中医来看，这三个表现也和我们的肾病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
2: 那谈到治肾病啊，我们叶兰主任呢，那真的是师出名门。我知道您是我们中国治肾病的国医大师邹彦琴邹老的亲传弟子，对不对？可以分享一下吗？
1: 是的，我的老师呢，国医大师邹彦琴教授啊，他的父亲是邹运祥教授。邹运祥教授呢，是我们国家现代中医肾脏病的创始人，他被称为一代名医肾病宗师。他对于中医的肾病啊，从生理、病理、病机、治法，包括病名，都有了很多详细的论述。那么我们中医他对肾脏疾病的认识呢，一般来说是根据临床一些表现，
2: 嗯，
1: 那么把肾脏病呢可以归为水肿啊、腰痛啊、尿血啊、肾风啊、尿浊啊以及虚劳等等病名。但是邹云祥老先生他就提出了一个病名叫肾痨。肾痨呢实际上就是慢性肾脏病啊进展到后期的包括肾功能衰竭这个阶段，它会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的一些症候。这些症候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就是以肾源亏虚为根本。
2: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肾是先天之本生命之根。那么肾脏呢它藏有元阴元阳真阴真阳。这个肾脏所藏的元阴元阳真阴真阳呢是脏腑阴阳的根本。所以肾气亏虚呢它会引起我们五脏六腑气血阴阳的亏虚。所以呢在肾源亏虚的基础上出现的脏腑阴阳气血的亏虚之上，同时呢又会兼夹一些水湿浊毒淤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病邪，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痨。所以由此看来，肾痨呢它不仅仅是指一个虚症，它实际上是有个本虚标实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本虚就是以肾源亏虚为主，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肝、肺、脾等等脏器的虚损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又会兼夹一些标邪，包括水湿啊、浊毒啊、淤血啊等等这些病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痨这样的一个病。
2: 肾痨本虚标实，所以在治的话呢我们就得标本兼治，我现在把这个本肾虚给它补上，再把那些标那些邪给它去掉，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扶正去邪，要标本兼治。
2: 好，那我们就来逐一的分析先说腿肿吧。腿肿在我们中医看来有什么问题，怎么样去理解
1: 这个腿肿呢？我们中医的认为呢，可能是因为肺脾肾气虚，然后又出现呢水湿之邪的

0: 停留在体内，所以呢就会出现水肿。那么水是下行的，那么下肢腿部是最容易出现水肿的这样一个部位。那么我们中医呢对于这个水肿的认识啊，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经脉别论》篇中呢有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到的：饮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溃夺以为肠也。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人吃进去到胃中的一些饮食物，那么它经过我们胃的一些腐熟，会游离出一些精微物质。那么精微物质呢上输到我们的脾脏，我们知道脾脏呢有运化转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通过运化转输就把这些精微物质啊精气呢就是散布啊上输到肺。那么肺的有一个功能叫通调水道，这个水道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体啊水液运行的通道。那么这个水液呢又能够下输到膀胱，那么下输到膀胱以后呢，我们这个水液啊就能够四部到周身。那么随着这个五经精气的一些运行啊，水液呢就可以濡养滋润我们的人体，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液代谢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正常水液代谢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脏器，一个是脾，一个是肺。但我们知道肾元亏虚日久，那么就会影响到肺脾的功能，会引起肺脾功能的异常，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就会出现异常。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论著叫景岳全书肿胀篇，它是这样讲的：凡水肿等症其本在肾。也就是说在人体的水液代谢中最根本的是在肾，因为肾是水脏，肾是主水的啊，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水肿的这种情况啊就跟肾脾肺这三个脏器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找到这个病因呢，那么在我们的治上有什么方法吗？
0: 我们刚才知道了它那个水的这个病理因素，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呢，我们就要采取啊益肾补气健脾啊，然后利水除湿这样的方法。那么我们常用的叫五苓散，那五苓散呢它是我们这个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的一个名方，应该可以称为是利水的第一名方。那么这个方子呢有五味药，包括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上面这两个呢，猪苓、茯苓实际上是菌类药物啊，猪苓啊它实际上就是长在桦树啊枫树漆树它的枯根上面的，古书生啊就认为利水除湿诸药之中无此，没有比这更快的。所以就是这个药呢它利水除湿的作用是非常之强的。另外呢还有一味药呢叫茯苓，它是长在松树的枯树根地下部分，那么它的利水除湿作用呢也是比较强的。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一场大雨过后，在这个茯苓所附身的啊这个松树的枯树根的周围的土地呢是比较快的容易干燥的，而且在这周围呢不容易长出这些杂草，那也就是说明这个茯苓啊它除湿的效果非常之强。这是两味菌类药物，它是有一个去除水湿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水湿去除之后我们怎么样排出去呢？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泽泻这味药。泽泻这味药呢是五苓散中的君药，这个泽泻呢它是长在我们水边沼泽边的水生植物的块茎，它是一个球状的根茎，上面长出一个尖尖样的草样。泽泻的就是负责把这个水液呀从我们的尿液中排出啊，就是这个水湿之邪从尿液中排出，所以这个泽泻的作用就是利水消肿利小便，使水湿从小便而出。那么在这方子中除了这三个利水渗湿的药物呢，还有一味药呢就是这个白术。白术是补气健脾，有渗湿利水作用。那么还有一味桂枝，桂枝呢是温阳化气行水的。
1: 还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帮我们既补肾虚又能够去水湿邪的一个方子哈。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五苓散方子里，我发现主任您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克数和用量，是说不太建议我们患者自己在家里面去熬这味药是吗？
0: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暂时没有推荐处方的剂量，那么希望观众朋友们出现这个肾脏的问题还需要到医院诊室中啊去专科医生给你们辨证用药开出处方。
1: 有没有什么相对更简便一点的适合居家去使用的代茶饮呢？
0: 我推荐的有一个茶饮，就是这个消肿茶，也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么这个消肿茶的组成呢，是生黄芪、太子参、茯苓皮、玉米须。那么这四味药呢，它的功效呢，就是益气利水、渗湿消肿。生黄芪9克，太子参6克，茯苓皮6克，玉米须6克啊，我们放在比如说养生壶中啊，煎煮15分钟，代茶，平服啊，平服。这整个方子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益气利水、渗湿消肿的作用。
1: 好，所以说这个方子呢，我们可以说操作还是很简单的，效果很不错。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3: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2: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再来说尿蛋白指标偏高这个情况，中医是怎么认识的呀？
0: 在我们的中医认为呀，是与风邪相关。
1: 风邪？
0: 对，
1: 这怎么理解？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风啊，我们想象这个风啊，它吹过我们比较粘稠的这个液体啊，它会出现泡沫。
1: 哦，
0: 啊，它也是跟我们的自然现象是相关的。我们知道风呢，它是有一些特点的啊。我们中医认为风性开泄。
1: 嗯，
0: 这开泄怎么理解呢？就是感冒了，感受风邪之后呢，我们毛孔打开，容易出汗，容易恶风啊，这是我们在体表的胃表的一些症状。蛋白料啊，这些精微的物质，它受一个脏器所管，就是受我们肾脏所管啊。我们肾脏有个功能呢，叫肾主封藏啊。封藏什么？就是封藏这些精微物质。那么如果一旦感受风邪，那么风邪它会经过一些特殊的途径下扰到肾脏，那么肾脏它封藏的功能，哎，发生障碍了，出现减退了，那么这些精微物质就固摄无力了，那么就会下泻，肾漏出血。
1: 明白。那这个风邪来袭的话，有肾虚，还有别的什么虚吗？
0: 这个风邪啊，除了跟肾虚有关，还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因为我们知道脾呢，它是居于我们人体的中焦，它有肾清降浊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我们脾气虚了，那么这个肾清降浊的功能就下降了，那么清气不能得到上升。所谓的清气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些精微物质在内，它下泄排出体外了，水尿也排出，那实际上就是蛋白尿了。
1: 所以说针对蛋白尿啊，我们得一固本，得把肾补全了，再一个我们还得驱这个风邪，对不对？
0: 对。
1: 咱以前会怎么样去治疗这样相关的病例，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心得吗？
0: 对于这样的啊，就是风邪扰肾，在出现的这个脾肾气虚又出现风邪内扰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采取一些补气健脾益肾，这个去除风邪这样的作用。那我经常用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方子，益肾护摩方。这个益肾护摩方的组成呢，是由这些药啊，川断、济参、杜仲、 太子参、生黄芪、草白术
1: 啊，
0: 生薏仁、茯苓皮、全蝎、蝉蜕、玄参、麦冬，
1: 也是个大方子了
0: 啊。这方子药味比较多，因为这个病症它的病机比较复杂，也比较难治。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子中呢，川断、桑寄生、杜仲，它是平补肾气的；太子参、生黄芪、

0: 我们前面讲过了，是邹老补气健脾益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对药。那么草白术、生薏仁、茯苓皮，它是补气健脾肾湿的作用。那么下面这两位呢，叫全蝎、蝉蜕，这两位呢是邹老经常联合使用的一对对药，是虫类药。这两味药呢，具有收风、辟邪、逐瘀、通络啊这样的作用。
1: 哦，特别针对风邪的。
0: 对，
1: 啊。
0: 最后呢，还有两味药，玄参和麦冬。玄参它的颜色呢是黑的，黑色呢入肾，它具有益肾、清热、养阴、利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麦冬呢，它颜色是白的，白是入肺的，它有补肺益肾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两味药合用呢，既益肾养肺，又能够清热利咽。
1: 嗯，那治肾病为什么要从咽喉治呢？
0: 这就说到足少阴肾经啊，这是我们一个足少阴肾经循行的这么一个部位。足少阴肾经呢，它是循喉咙、胁舌本，它是循行于咽喉部位的。那么一旦咽喉部位感受风邪，那么这个风邪会随着这个足少阴肾经下绕于我们肾脏，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临床上从咽论治治疗肾脏病是经常常用的。那么临床上我们也发现很多一些肾病蛋白尿的病人，他往往合并了一些慢性咽炎，或者慢性扁桃体炎。这些慢性咽炎、扁桃体炎一旦急性发作，就会加重诱发我们肾脏疾病的加重，所以治咽非常关键，要从咽论治，
1: 嗯。所以真的会时常感叹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啊！我们总感觉好像咽喉跟肾的关系比较远，但是如果从整体来看，我们的足少阴肾经循行，你看人又是一个整体，又连接起来了。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大方子吧，益肾护魔方，帮助我们去既补肾气，还能够驱风邪。我还想再问一下主任，你看益肾我理解了，这个护魔，护魔怎么理解呢？
0: 这个膜呢，实际上是指我们肾小球的基底膜，就是它肾小球的那么一个非常微小的细微的部位呢，它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叫护膜呢？就是修复它这个病损的啊，这个基底膜，这个我们肾小球的滤过膜修复了之后，自然而然它这个病呢就能够好转啊，甚至临床得到控制，所以叫益肾护膜。
1: 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方子，有没有什么相对更简便一点的适合居家去使用的代茶饮呢？
0: 啊，有这样的代茶饮。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疏风益肾的啊代茶饮的方子，
1: 养肺益肾茶。
0: 养肺益肾茶呢，刚才讲到了玄参和麦冬配合之后呢，起到一个养肺益肾的作用。那同时玄参呢，它也有清热利咽的作用。
1: 嗯
0: 啊，那么硫棒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疏风利咽的作用。
1: 嗯，
0: 那么金银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清热解毒的啊，所以这个四味药呢合在一起呢，它就有一个利咽疏风、养肺益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好，同样也是我们煎煮十五分钟以后就可以代茶去饮。
0: 对。
1: 易主任，这个我们讲到鸡肝膏也是和肾有关，那具体是肾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理解呢？
0: 这个中医认为啊，这个情况啊还是属于这个脾肾两虚，兼有浊毒内蕴。
1: 哎，又不一样了。你看，第一个我们说的是水湿之邪，第二个是风邪，这会叫浊邪吗？
0: 浊邪，这个什么叫浊呢？肾功能下降以后，那么血鸡肝这个升高，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肌酐啊，它这个物质啊，它不能够很好的代谢出去，那么停集在体内。那么肌酐只是其中的一种，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代谢产物不能正常的排出体外，那么蓄积在体内，我们中医认为这些蓄积在体内的啊不能排出体外的代谢产物，蓄积日久，就成为了浊邪。
1: 哦，
0: 嗯，
1: 所以就像我们说这个所谓一潭死水一样，
0: 对，
1: 水就会发绿发臭，
0: 对，
1: 浊邪也是类似的道理。
0: 是的，
1: 那怎么办？赶紧排浊邪吧。
0: 对，就得泄浊呀，排浊。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去这个泄浊呢？那实际上还是要通过这个啊扶正治本的方法。这个浊邪啊，它跟我们肾和脾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这个肾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气化功能。这个气化功能怎么理解呢？气化呢，它就是气机运动产生的变化，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饮食物 它正常经过我们人体的气化功能呢，会产生气血津液这些正常的我们体内的一些精微物质。但是呢，如果说气化功能

0: 能出现障碍了，这些精微物质不能够归于正化，那么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我们前面所讲的水湿，包括我们现在的浊邪，甚至还有淤血啊等等，水湿浊淤啊，这些就是肾的气化功能出现障碍。另外还跟脾有关，是为什么呢？前面也讲到，脾是居于我们中焦，它有升清降浊的功能。那么它不光清气不能得到上升，那么它浊阴呢也不能得到正常的下降。浊阴不降，清气在体内，那么就成为我们的浊邪了。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的肾和脾都有关系。
1: 所以针对我们的肌酐偏高，我们得干三件事儿：补肾、健脾，还得泻浊。
0: 是的。
1: 怎么样同时办到呢？
0: 那我经常用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方子，叫补肾健脾泻浊汤。
1: 哇
0: 啊，这个汤呢，它主要呢是由这几部分药组成啊：炙首乌涂四子、桑葚子、薏仁、白术、苏叶、六月雪、丹参、红花。这其中呢有一组对药啊，也是我的老师邹艳琴回答是经常使用的，叫炙首乌和涂四子，这是一对补肾的对药。炙首乌呢是一个平补肾阴的，它是能够阴中求阳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平补阴血的。那么涂丝子呢，就在平补阴阳的同时，它偏于温阳。那么一个偏于补阴，一个偏于温阳。那么这两味药呢，又相对是比较平和的，就是达到了一个在平补肾阴肾阳中，我们达到了一个补益肾元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大家关注的，为什么我们不用那些什么比较温补的，比如说附子啊、鹿茸啊这样的？学习到邹老的经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补肾气。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知道肾脏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病变，
1: 对，
0: 需要慢慢治疗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就是我们去温温的一些给它增加你的人体的能量，那就不会去消耗你人体过多的能量。如果用一些大辛大热的药品，你长时间的使用可能会消耗到你人体的能量，消耗到你人体的阳气和阴液。另外这是一个就是温阳的，那么补阴呢也一般来说不太用过于滋利的啊，滋利它会碍胃。所以这两味补肾的药，炙首乌和涂丝子，它配合起来呢，就是一个能够起到一个平补肾阴肾阳啊，平补肾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桑葚子呢，那我们也知道它是有一个补阴的、补阴血的这个作用。
1: 它也是黑色，也是
0: 黑色入肾的啊，补肾阴的药物。此外还有薏仁、白术，这两味药呢，它就是补气健脾、肾湿除湿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第三对药呢，就是苏叶和六月雪啊。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有芳香的气味的。芳香化湿化浊，那么六月雪呢，它是一个清利泻浊的这么一个药物，所以这两味药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清利泻浊化浊的这么一个药对。最后两味呢，丹参红花可以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活血通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肩胛的这个配合的，在一个辩证中使用的，可以增强我们补肾健脾泻浊的这样一个功效。
1: 太巧妙了哈，一个药方可以同时完成补肾健脾以及泻浊的功效。有好的代茶饮推荐吗？
0: 有些肌酐升高的病人，他的胃口不是太好，我们可以一些中药煎煮泡脚足浴。
1: 我们看一看降浊泡脚方。
0: 那么这个降浊泡脚方呢，是这些药物组成啊。一个呢就是炙首乌和涂丝子啊，这刚才讲到的是一个平补肾元的补肾的这么一个药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白术啊，白术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补气健脾化湿这样一个作用。那红花呢活血化瘀通络，大黄呢也是一个我们治疗肾病比较常用的泻浊通服解毒的药物。那么我们把这五味药呢煎煮半个小时，冷却之后泡脚足浴。那么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在脚上啊按摩一些穴位，能够促进帮助我们补气健脾泻浊。
1: 按摩什么穴位比较好呢？
0: 推荐三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人体啊这个人体最低位置的一个穴位，脚心的足底心的，当您足底弯曲起来，那个足底心的那个穴位，就叫涌泉穴。
1: 涌泉穴，
0: 对，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就是肾经最起始的这个穴位。肾经的精气从这儿开始像泉水一样的向上生发，那么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补肾通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你在泡脚同时就是按摩这个涌泉穴。此外呢还有第二个穴位呢，叫太白穴。 太白穴呢，在我们大拇指关节的内侧近端凹陷的地方，脚背和脚底交界的点上。太白穴呢，是我们足少阴脾经的原穴，原穴呢，就是我们这个脏腑元气啊，它留止的这么一个地方啊。那么它也是我们脏腑精气灌注在这个体表啊关节部位的。这个穴位呢，起到一个补气健脾化湿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穴位呢叫复溜穴，复溜呢也是我们足少阴肾经的经穴，它的就在我们的内踝尖上和我们足跟连线的中点上两寸这个位置，这个呢是我们肾经的精气啊复而留止的位置，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再次去除我们的湿邪，叫复溜穴。所以这三个穴位啊，涌泉穴、太白穴和复溜穴，你在泡脚的同时进行一些按压，可能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按摩啊，那可以起到补肾健脾化湿泻浊的作用。
1: 所以说您看啊，我们的这个中医的治病呢，既看重我们的指标和症状，更看重人的整体的关照。当然了，我们还得逐个去望闻问切，具体去分析。所以说呢，这一些思路啊，提供给您，您可不要自己在家里面当医生，我们要走进医院，让中医来帮您去具体的做一个诊断和治疗。希望各位可以护好我们的肾本，驱除各种病邪，度过健康的生活。谢老师，谢谢您。那明天我们再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在浙江海宁，什么样的大菜用鲜鸡、火腿、猪蹄做配料，而它的主料却隐藏在稻田之中？在贵州荔波，寻常的糯稻为何广受欢迎？田里收获的鱼又能烹制出怎样的水族大菜？在贵州余庆，田里抓到的鸭子究竟会用哪种特殊方法制作？本期味道带您去探寻田里淘出来的美味。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一餐饭，一桌席，美食不仅来自匠心，还来自孕育食材的田园和土壤。优质的食材源自于辛苦的劳作，农人们依靠智慧，因地制宜，用心创造。不论是培育稻谷还是果蔬，在充满生机的田野里，处处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煎炒烹炸，酸甜苦辣，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田园中获取食材，创造着风格迥异的美味佳肴。漫步钱塘江边，寻找诗人徐志摩都爱的美味。三分钟的烹制，为何能将熬煮六小时的浓香尽收碗中？住在深山里的少数民族，又有哪些拍手叫绝的田园美味？
1: 快下去！
0: 荔波水族人的传统大菜韭菜鲍鱼，又能烹制出哪些鲜美滋味？在余庆，麻辣可口的剔骨鸭，又暗藏怎样的绝妙刀法？翻山越岭，体验劳动者收获的喜悦；深入农家，领略家常做法的魅力。味道带您探寻来自田园的美味。

0: 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浙江省海宁市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我们的这次味道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4: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走在钱塘江边，看着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你不由得会感叹，海宁确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文人墨客，王国维、金庸都出自这里，当然还有一位最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大诗人徐志摩。而我们这次要找的美食呢，就和徐志摩有关。
3: 提到徐志摩，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那浪漫的诗句，却不知道海宁就是他的故乡。走在徐志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好奇心涌上心头，不知道这位大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呢？
4: 哎，徐老师，哎，我听说今天您带我吃这道菜是徐志摩先生当年最爱的一道菜。
5: 哦，对啊，这道菜要我听前辈说，凡是徐志摩到海宁来的话，必点这道菜肴。
4: 什么菜？告诉我。
5: 虾爆鳝。
4: 虾爆鳝。听起来是道大菜，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不应该在大酒店中吗？
5: 对啊，我带你到这里来吃的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刚刚扎起来的黄鳝。
4: 哦，
5: 很有特色。
3: 徐观寿是身经百战的厨艺高手，听说这道虾爆鳝是他钻研多年的拿手菜，要想吃到最传统的虾爆鳝，请教他准没错。
4: 阿姨好，阿姨好。不是吃虾爆鳝吗？
5: 对呀，虾爆鳝就要先要准备这些原料。
4: 那虾和鳝呢？
5: 鳝我们等一下去炸，这些我们要做这个菜的这个熬一个汤。
4: 哦，要先吊汤。
5: 哎，
3: 原来徐师傅所说的这道虾爆鳝可不仅仅只有虾和鳝那么简单，这老母鸡汤更是决定最终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说是鸡汤，陪同老母鸡一同下锅的这几味辅料也都算得上是食材中的上品。猪棒骨和猪前脚能够为汤汁提供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上等的金华火腿既能给汤汁提供适量的盐度，还能起到增鲜的作用。光是这锅精华荟萃的浓汤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能让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究竟又会是何等美味呢？
4: 火旺了是吧？
5: 火旺了。
4: 哇，这一大锅，我觉得要是不做这个虾爆鳝的话，光这一锅汤也是够喝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哎，刚才您说这个鸡汤得焖多长时间？煮了
5: 焖六个小时。
4: 六个小时。
5: 哎，要把汤煮得很浓。
4: 我知道那个浓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喝这汤，鸡肉都不用吃了，就足够了，
5: 对对对对，
4: 是吧？
3: 六小时的煲汤时长，倒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4: 陈叔。哎，我们来了，找黄鳝来了。这种稻田就会有黄鳝吗？
5: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
3: 陈师傅说，海宁多水稻田，稻田里的软泥对于黄鳝来说是筑巢的好地方，种植水稻的同时可以在田里养殖黄鳝，一举两得。抓黄鳝对于海宁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和工具，凭借双眼就能够判断出黄鳝的位置。
4: 黄鳝不是特别滑的，怎么抓？
6: 他刚才
4: 什么？
6: 你想，
5: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篓子，
4: 那这里边有吗？
6: 有。
5: 哎，有了，抓到了，我发现抓到了。
6: 我这里有的香的，
4: 有了是吧？哎，我看看。
5: 有。
4: 哦，
6: 这个机关是这样的，就是
7: 对，
6: 这个直角啊，你从

0: 这边看进去是没有黄鳝的，那你的饵料应该都在这边是吧？
1: 饵料装在这里的前面。哦，装在这里。
0: 然后它一受惊，感觉出不去了啊，爬爬爬，跑到这儿就死胡同了。
1: 这里老是生米，它要透气嘛，啊，它一定要干到这里嘛。哦，
0: 这一节漏在上面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鳝拐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再也出不去了。
1: 对对，
0: 没有回头路了。
1: 哎，对对。
0: 那怎么给它打开呢？
1: 打开。啊，就这样子削开好了。
0: 呼，来来来来来，倒来看看，倒倒倒倒，哎呦，这么大，啊，
1: 好，
0: 这个太神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装置，能抓到这么多大的黄鳝，
1: 最多的这个笼子
0: 满了，这还算少的，
1: 最少的。
2: 这种造型独特的篓子，当地人称之为鳝篓，是海宁一带最传统的捕鳝工具。黄鳝喜欢昼伏夜出，所以陈师傅会选择在前一天的傍晚将鳝篓放置在稻田里，投上蚯蚓作为饵料。夜晚的鳝鱼最是贪吃，一亩稻田放入两个鳝篓子，第二天就会收获满满。
0: 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3: 鳝鱼我们先水烧开。哦，烧开以后
0: 要过遍水是吧？
3: 嗯，要开熬，然后加入盐。
0: 哇，加这么多盐？
3: 要多一点。
0: 等会儿，这，我的天哪！那我说得拿锅盖准备好了。
3: 锅盖准备。
0: 它会窜吗？
3: 不，啊，要窜的，
0: 要窜的是吧？嗯。
3: 那我们下去啊，你看着啊。哎，
0: 好。哇，呜呼呼。
2: 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它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害物质。所以当地人认为处理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那么这种食材
0: 许师傅
2: 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3: 那先把头握住，然后把刀下刀，下刀以后沿着骨头，这样划过去。
0: 哦，这就划开了。
3: 就划开了，沿着也是骨头，不要划断，不要穿啊。
0: 这就剔骨了。
3: 好了。
0: 整鱼剔骨是许师傅最为得意的一项绝活，在我看来，无从下手的鳝鱼只需要三刀，手眼配合便可将鳝鱼骨肉分离。去骨后的鳝鱼切成8厘米的长段备用，这时小河虾也该登场了。鲜活的小河虾去头去尾，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简单腌渍后，这道虾爆鳝的食材就已经准备齐全了。
3: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7-8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的蒜丝。
0: 这会蹦吗？
3: 然后要爆的啊，你稍微走开一点。哇，这个爆的时候你要看啊，我们炸的时候呢，它的蒜丝的表面有没有泡泡，
0: 有没有
3: 泡泡说明它好了。
0: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使得鳝鱼表面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这样做可以使鳝鱼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而这诱人的气泡使鳝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能够更深入地吸收到鸡汤的精华。
4: 火，哇，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但是揭开盖一看，到时候了。哇，没放盐对吧？
3: 没放盐。哦，
4: 火腿在里边呢。
3: 对，
4: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但是加了棒骨和猪蹄儿，这个味道完全浸入到这个鸡汤里。
2: 一份最传统的虾爆鳝的制作，就是食材与时间进行的赛跑。鸡汤先跑完了6个小时的马拉松，而鳝鱼要经历的却是竞速短跑，只用3分钟，鳝鱼就能吸饱浓香的鸡汤，而虾肉的处理则更需要制作者手上的速度。由热到3成，虾肉进锅，迅速一滑就要捞出，3种美味在同一碗中相遇。

0: 要想吃到它，我是经历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前前后后七八个小时，算上我来的路，现在是可以吃了。
1: 现在可以吃了。
0: 吃膳吧，是吧？
1: 对，膳。
0: 哇，它这个鳝鱼，其实你要说它软吗？它不软，又有点脆。这个汤，鸡肉、火腿、棒骨、猪蹄儿，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鳝鱼里边，绝了，真的是绝了。
2: 一碗制作讲究的虾爆鳝，不仅俘获了诗人徐志摩的心，也让我成了他的忠实爱好者。在海宁稻田里的收获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我要前往贵州，在荔波的稻田里我又能发现哪些美味呢？这漫山遍野的稻子都是荔波人的主食，而其中的糯稻对于他们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强烈的依赖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还不太能理解，于是有人建议我到水族村寨里去，跟着水族人做一道水族的大菜，再尝一桌水族的宴席，自然就能揭开谜底。
0: 啊，这都忙活上了
3: 啊！先做的早饭。
0: 不是吧，这么丰富，需要这么多东西？
3: 是是是。
0: 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有糯米饭，糯米油饭。
0: 糯米油饭。
2: 韦国强是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大厨，近两年他生活的这个小村落受到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旅游，村民们也就顺势开启了农家乐，用传统的水族菜肴招待游客，收入翻了好几倍。这其中最受欢迎的也正是这道油糯饭。只不过普通的早饭都是简单方便的，而韦大哥家的早餐却在灶台上拉开了一场大戏。瘦肉、香菇、新鲜的胡萝卜、白萝卜，这一大波食材下锅翻炒，您看它像不像一道精致的小炒，都可以直接拿来下饭了。可谁能想到他们在这里只算得上一份辅料，是用来给这位主角服务的。
0: 水和油都不放，然后直接把这糯米放到锅上炒，不会糊吗？
3: 要经常炒，要文火，不要要火
0: 啊！这回得是文火了，是吧？
2: 比食材更为复杂的是这个漫长的烹饪过程，当地人愿意耗费20分钟不停地翻炒糯米，用文火将米粒炒到焦脆，激发出谷物特有的香气，再花30分钟的时间用水焖糯米和配菜，让米香菜香融为一体，一顿油糯饭就要花费1个小时。如此这般的大费周章制作早餐，背后是不是有着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0: 糯米饭的味道，
3: 来瞧一瞧，看看味道怎么样？哇哈哈，
0: 不行，受不了，太香了，这个感觉，乍闻起来特别像，煲仔饭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在细闻的时候发现又不是煲仔饭，香味很特殊。
3: 现在准备包，
0: 包成一个团子，
3: 是
0: 饭团儿。
3: 哎，出去干活
0: 啊，就是干活的时候带的便当，是吧？是这个意思。
3: 是。
2: 原来油糯饭是早餐，也是外出劳作时的干粮，饭菜一体，营养丰富，用荷叶包着，既增加清香，又方便携带。所以这一个小时的烹饪时间换来的是整天的食物，绝对划算。
0: 可能是先炒了的原因，然后再去蒸，所以它很筋道，而且这些料是完全渗透到米饭里的，吃起来是特别特别香。
2: 对于久居深山的老百姓而言，翻山越岭去干活是常有的事儿，而糯米制品完美地解决了午饭的问题。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今天要做的另一道水族大菜，居然也要从糯稻田里去寻找食材。
3: 油水里面都是有鱼呢。
0: 我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看到这个工具了吗？我好奇半天了。其实我们今天呢是来抓鱼来的。
2: 稻田养鱼是贵州山区常见的一种养殖方式，在这里稻田为鱼提供了生存空间，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它们吃掉害虫和杂草，排泄出的粪便又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让水稻生长得更好。
3: 看见了看见了，
0: 我看啊，哪有啊，
3: 这里啊，这里
0: 啊，这个就是啊，
1: 哎，是啊，
4: 看一下你的手艺了，
3: 抓这条吧，
4: 快压下去，
0: 快压下去，
4: 抓
0: 紧了，哎
4: 哎哎，这一条很大的，来这个抓好，
0: 哇，这
3: 前面有两斤多，
0: 没事没事，他这个地他跑不了多远，应该，这鲤鱼吧，
1: 哎，
0: 是吧？给放进，看一看。这一斤多，
3: 一斤多，两
0: 一斤多，很大了，我很大了。那这鱼要怎么腌？
3: 要黄酒、盐、食盐，还有木姜子。
0: 这不是花椒啊？
3: 哎，不是，
0: 还真的不是花椒。哇，
3: 这个比较香的。
0: 它是专门用来做调料的吗？
3: 啊，是的，是的。
0: 还是说现在也可以吃？
3: 现在可以吃，当香料吃。
0: 当香料尝一下。
3: 要用价值，要行气止痛的。还可以吗？味道不错吧？
0: 其实它的基础的味道是清香的，但是你咬下去那一瞬间，它的味道在你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比花椒还要猛，那种感觉，哇，好吗？
2: 木姜子是一种药食兼备的调料，当地人因为喜欢它独特的味道而被广泛的在菜肴中使用，把它放到黄酒里跟食盐搅拌后抹到鱼身上，起到掩盖鱼腥味的作用。贵州人吃饭常常是无辣不欢，但水族人追求的辛辣强烈到让我的眼睛睁不开。蒜头、姜末、辣椒放到一起，用力捣碎融合，让三种刺激的味道在铁棍的撮合下缠绵交织，汇成一股火辣刺鼻的气味。
0: 那下一步怎么办？开始抹这鱼身上了，把它就塞鱼肚子里了，是吧？
3: 有辣，比较辣。
0: 你看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辣椒和蒜还有这个姜完全混在一起了。
3: 对，三种辣，辣椒、蒜、生姜都是辣的，还有辣椒的，全是辣的。
0: 对，可能在电视机前你感受不到，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强睁着眼睛在跟你说话。哎呦我的天哪！啊，先塞吧。
2: 韦大哥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水族大菜名叫韭菜鲍鱼。用来包鱼的是大叶韭菜，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种上一次，年年都有收获，特别受水族人的欢迎。用韭菜来包鱼，可以让鱼香菜香互相渗透，给韭菜也抹上了一股鱼的鲜味，吃起来特别带劲儿。而要想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还得花上3个小时去蒸。在锅里蒸了3个小时，鱼肉会变得细腻滑嫩，就连鱼骨也呈现柔软的质感，可以直接吃掉。可这样一道费时费力的大菜，往往在节庆和迎接客人时才会上桌。今天我有幸和村民一起享用这桌宴席。
0: 其实这么一大桌菜，我对咱们水族的这个传统的美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糯米。比如说做那个饭团，现在我们就当饭吃了，是吧？
3: 是。
0: 而且它比如说能可以作为饮料出现，比如我们这个喝的这个酒就是糯米酿的。也像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包括吃这些这么好吃的菜啊，就是跟以前比是不是就太好了？
5: 因为它小时候有点高点，这个巴士干寒找不到羊，现在京东过来，到处干草江山，你看，
0: 对，路也通了，
5: 路也通，这个没有水，等了真水了，
2: 路修通了，日子好过了。外来人沿着这条路走进水族的村寨，了解水族人的生活，这里的糯稻文化也沿着这条路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看到水族餐桌上的中国味。 田里不仅能养鱼，还是鸭子生活的理想家园。味道调查员张冠然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的余庆县，据说当地用稻田鸭做出的菜非常有名，到底这鸭子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几经辗转，他找到了当地的陈建大哥，听说只有他的刀法才能完美地做出这道菜，而想要做菜就要先有原料。看着田里肥硕的鸭子，冠然已经跃跃欲试。
1: 行，雨鞋也换好了，陈大哥，这几只可以抓吗？
6: 可以，
1: 是咱们家的哈。抓什么样的比较好？
6: 大一点的羽毛繁亮的，跑得快的。
1: 跑得快的，是不是这种也更好吃？
6: 对。
1: 行，你看着一会儿我这三只都给你抓过来啊。
6: 好
1: 的。给你来个下马威。
2: 眼前这本地散养的大头番鸭吃足了田中的昆虫和杂草，体态健壮，羽翼锋亮，一眼扫过去感觉还挺时髦。鸭子看起来步伐笨拙，可到了田里它们可就灵活多了。这种分量足、肉质细的鸭子能够提供更大的肉块，是这道菜的不二之选。
1: 抓了一只，哦，感觉这只鸭子非常的壮啊。这只够不够肥？
6: 可以，相当的好。哇，
1: 哎，终于是不是越来越有经验啊？
7: 这个家伙就是害我躺了一身泥的那个。
1: 不行。
7: 一二三，
1: 第三只，哇，胜利了！呜呼！
7: 回去我要大吃一顿。
6: 有的。
2: 三只大肥鸭刚拎回家没一会儿，陈大哥就已经手脚麻利地将它们杀好去毛，金黄的鸭皮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诱人。要做的菜名叫剔骨鸭，想要它好吃，这第一步脱骨就要做得完美。
1: 刀呢？
6: 在这里。
1: 这个就是刀啊，
6: 自制的刀，
1: 这不是就是个牙签吗？就这就把这大鸭子给剔骨了。
6: 对啊，哎呀，
2: 就凭如此纤细的小刀，真的可以做到完美的骨肉分离吗？
6: 从翅膀的第一个关节下刀，
2: 鸭翅上的骨头最多哦，先把翅膀肉和牵连到胸背的肉筋剔出来，后面就好操作了。
1: 这一刀这条肉就连下来了是吧？
6: 对啊，
1: 懂了，用手先摸一下是吧？师傅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偏心啊，我这刀子进去之后感觉就很慢，你看我这刀子都缺了一豁。
6: 一样的。
2: 陈大哥说剔骨就要从翅膀下手，从鸭翅和身体连接处的主筋开始，挑开主筋，顺势将肉一并剔除，这个重要关节就被打通了。划开筋膜，身体两侧的大块鸭肉就显露出来，同样的手法去除翅根主骨。看着陈大哥的小刀在骨头和肌肉之间来回自由穿梭，张冠然这才明白，只有小巧锋利的刀片才能灵活应付这样复杂的结构。颈部多骨却肉质最细，最后几刀下去，贴骨肉也顺利割下，眼花缭乱间大功告成，一只鲜肥的鸭子就这样被陈大哥完美剔骨了。
1: 这鸭骨都给剔下来了，在这个阳光下边，这个骨头都已经透光了。嗯，太厉害了。
2: 陈大哥把剔完骨的鸭肉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之所以要整鸭剔骨，是因为可以让每一片鸭肉都连着金黄的鸭皮。接下来就要完成剔骨鸭的美味转化了。同是剔骨鸭烹饪高手的陈家大嫂也来帮忙，这一次两位师傅一起传授，张冠然能不能学到炒制剔骨鸭的终极秘诀呢？为确保鸭肉受热均匀，入锅的鸭肉不能过多，将肉尽量铺满锅底，热油将鸭肉煎得微微变色，再用勺翻炒，肉和皮在油锅中收缩紧实，也让鸭油浓郁的香味渗入到肉中。
1: 啊，你看它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很浓浓的这个鸭油哈，黄黄的啊。
2: 煸炒至金黄的鸭肉微微卷曲，富有弹性，鲜辣椒炒香后，鸭油厚重的香气包裹着佐料的麻辣， 这样的底料才能让剔骨鸭的滋味更地道。鸭肉的再次入锅翻炒，让鸭肉充分吸收配料的味道。出锅前，新鲜采摘的蒲公英、香茅用来解腻回甘，也让味觉层次更加丰富。
1: 我得多加一块肉，很香很香啊，这个香料的味儿都进去了。
6: 有人性，对吧？有较劲。
1: 如果要不是我亲自抓这个鸭子，我可能以为这个炒的就是小牛肉或者是羊肉，
6: 没有腥味的。
1: 哎，你看大公鸡都跟着叫了，特别香。再来一口，成功，不虚此行。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至今，每一位农人都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从田里收获的食材都特别珍惜。他们脚踩土地，顺应自然时节，用耕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不管世界如何变迁，这些最甘甜的回报总会准时地在餐桌上展现。钱塘江边的许师傅还在田里寻找着应季的鲜美滋味，继续烹调这传承已久的虾爆鳝。贵州水族人仍然感恩田园的馈赠，就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按需取收。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农家的辛劳，但只要点燃灶火，端起碗筷，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在餐桌上品味田园生活创造的幸福滋味。
1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7: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1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9: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0: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1: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2022年5月，狮子四兄弟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龙盖河畔的草原上巡逻，而原来五兄弟中性格谨慎的

洛西亚度已经五个月没有出现了。这是奥洛米娜，她在年轻时因一次袭击而导致残疾。这是洛库鲁普，自从他捕猎受伤后就一直流鼻涕。这是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旁边的这头狮子叫奥鲁伯，他是狮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奥鲁伯是五兄弟中最强壮、最冷酷、最具攻击性的。奥帕丹和奥鲁伯共同决定了整个狮群的命运。此时正值长雨季，茂密的草地覆盖了广阔的草原。狮子兄弟与三头雌狮组成的小型狮群关系比较稳定。洛库鲁普也终于摆脱了凡人的无线电项圈。三只小雌狮也跟随狮群行动，它们还没有到繁殖的年龄。狮子兄弟的第一批幼崽中只有一只活了下来，现在还十分孱弱。另外两头雌狮也与狮子兄弟进行了交配，但目前还没有产下幼崽。几个月前，角马群离开了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前往塞伦盖蒂南部。现在大型猎物就只剩下水牛了。大部分瞪羚和羚羊已经离开，它们无法吃长得又高又韧的草，而且高高的草丛还会隐匿捕食者的行踪。整个狮群都饿得瘦骨嶙峋，它们一直在寻找能吃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到最后狮子就只有捕猎水牛才不会被饿死。每当水牛群进入狮群领地，狮子便尾随其后，正面攻击毫无意义。在一个露水未干的清晨，一头雌狮终于等到了机会。一头母水牛掉队了。

一头单独行动的雌狮在水牛看来构不成太大威胁。怎料就在水牛低头试图用脚顶撞雌狮的时候，却将自己的弱点送到了雌狮跟前，雌狮一口咬住它的口鼻。另一头雌狮赶来增援，雌狮必须速战速决，水牛群就在附近。虽然水牛的视力较差，但母水牛的叫声已经引起了水牛群的警觉，并且现在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天敌的气味。在另一头雌狮靠近时，水牛群终于采取了行动。与非洲其他有蹄类动物不同，同伴遇险时水牛不会抛下不管。这下轮到雌狮逃命了，捕猎者反倒成了被追逐的对象。愤怒的水牛群赶走了狮子。与此同时，几十头水牛围在受伤的母水牛周围，鼓励它重新站起来，展现出了水牛群非凡的团结。狮群中动作敏捷、快要成年的雌狮也帮上了忙，他们成功分散了水牛群的注意力。雌狮巧妙利用水牛视力不佳的弱点，钻入草丛中成功脱身。而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这两头成年雄狮也在场，他们也不敢硬碰硬，同样选择了逃跑。

母水牛虽然受伤流血，但受到了水牛群充分的保护，没有狮子能够突破这层层防御。袭击发生时，狮子四兄弟年幼的弟弟们恰好在附近，被卷入了混战中。

其中一头狮子陷入险境，但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其他狮子也颇有些狼狈，他们都还算走运，逃过了水牛愤怒的反击。

受伤的母水牛重新站了起来，跟着水牛群继续前行。没有谁愿意在这个危险地带逗留。筋疲力尽的狮子们也不急躁，他们很清楚，水牛群再团结也无法永远护住受伤的同伴。随着水牛群不断行进，这头受伤的母水牛要不了多久还是会落单，连跛脚的奥洛米娜也鼓起了勇气。

库鲁普算不上狮群里最勇猛的，此时也朝母水牛猛扑了过去。

最后他的兄弟奥洛米娜也一瘸一拐地扑了上来。未成年的雌狮也来分食猎物，不过年轻雄狮却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帮忙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也不行。这些幼狮的母亲早已离开，他们在狮群中没有依靠，只能与哥哥们争抢猎物。洛库鲁普再次给了他们警告，年轻的狮子们懂得规矩，只能在一旁等待，他们最终能分到吃剩下的猎物。许多年轻雄狮都是这样活下来的。狮子四兄弟的继子更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激怒这些成年雄狮。

这是狮群中最重要的规则。继子是当地狮群中某只雌狮的后代，现在狮群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洛库鲁普和奥洛米娜已经表达得很明确。狮群内部的分歧日益明显，相比之下，狮子兄弟对有血缘关系的年轻雄狮更包容，这些狮子没经过太多冲突就能分到一些食物。

奥鲁伯和奥帕丹缺席了这场盛宴，他们正在巡逻，确保领地边界的安全。这两头狮子很少参与狩猎，这项任务主要由雌狮完成。今天洛库鲁普也加入了捕猎的行列，通常他和奥洛米娜还有雌狮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狮子兄弟第五个成员奥洛西亚杜的缺席格外引人注意，一向谨慎留守后方的他在2022年3月突然消失，很可能是在袭击牛群后被牧民杀死了。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因为牧民赶到保护区吃草的牛越来越多。雨季，水牛如今成为狮子的主要食物来源。在非洲许多地区，水牛是狮子最重要的猎物。偷猎导致水牛数量大幅减少。再加上栖息地的减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非洲狮子数量下降的关键原因。

0: 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班猎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刚分娩完的母水牛的体力。水牛幼崽命悬一线，水牛妈妈能否成功脱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雨季是水牛幼崽出生的时期，许多食肉动物都在密切关注水牛群，但多半都是徒劳。不过每天都有水牛产崽，总会留下些能吃的东西，比如包衣还有夭折的小水牛。量虽然小，但简单易得。刚产下幼崽的水牛妈妈常常被饥饿的斑鬣狗包围，

因此水牛妈妈始终保持警惕。可是小水牛不一定能察觉到危险。当地的斑鬣狗群已经聚集在了水牛群附近，这让水牛妈妈非常不安。不过斑鬣狗群暂时没有行动，他们循着气味找到了包衣，虽然只够吃几口，但总比没有好。

大多数幼崽都在清晨出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捕食者可以捕食的目标会越来越多。在这段时间，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稍有不慎，水牛幼崽就可能丧命。与幼年羚羊相比，水牛幼崽显得更为笨拙，它们有时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站起来。如果水牛群在这时开始行进，水牛妈妈和幼崽就可能被拉下。所以一些母水牛宁愿离群独自分娩。这个选择很冒险，单独分娩或许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可一旦暴露，母水牛就会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分娩后精疲力竭的母水牛被十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这些平时不被水牛放在眼里的食腐动物突然成了难缠的捕食者。水牛幼崽命悬一线，连水牛妈妈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活着脱险。他坚持抵抗了30多分钟，斑鬣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他的体力。突然，事情出现了转机，另一头母水牛出现了，开始反击斑鬣狗。随着越来越多的水牛加入，斑鬣狗的处境变得艰难。水牛在合力保护自己的族群成员，这是所有牛族动物都会做的事情。水牛母子仅受了一些皮外伤，都安全地回到了水牛群的庇护之下。这些看起来诱人的水牛幼崽也不容易捕捉。然而，这些未成年的狮子还得继续尝试。他们要采取更高明的策略。正面攻击行不通，狮子们必须耐心等待时机。现在，他们的继兄弟也跟着他们一起捕猎。这头雄狮其实跟他们没有亲缘关系，可是仅靠他自己几乎无法存活。年轻的狮子们知道，随着气温升高，水牛群会向溪流靠近，那里更凉爽，草也更加茂盛。是时候喝点气。

清凉的水了，还可以舒舒服服的洗个澡。狮子们耐心等待，水牛如此沉浸地享受着溪水的清凉，捕猎的机会随时可能出现。谷底富含矿物质，以盐的形式溶解在水中，让水塘更具吸引力。这些舒适的泥潭并不只是水牛的专属，一群油猪出现了，进一步分散了水牛的注意。

水牛不愿分享这富含矿物质的珍贵水源，狮子分头来到了溪边，已经热得受不了的油猪终于找到了可以泡澡的地方。与此同时，两头年轻雄狮持续关注着水牛的动态，好运似乎来了。一头受伤的小水牛与母亲走散，瘸着腿跟在一头公水牛后面。可是小水牛很快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交配季节即将到来，一些公水牛已经开始躁动，又分散了一些水牛群的注意力，让狮子有机可乘。那头小水牛去哪儿了？

正如狮子期望的那样，小水牛并没有走远。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水牛群毫无察觉。在这片复杂的地形中，捕食者拖着猎物，转瞬之间便已消失无踪。而水牛群生活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在沟谷深处，几头半大的狮子争抢着猎物，

过去几周，继子几乎没分到食。面对狮群现任首领的弟弟们，他根本无力争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意义，于是这头雄狮转身离开。他还面临其他难题。狮子四兄弟根本不想让他留在狮群中。此刻，奥鲁伯、奥洛米娜和奥帕丹正在追踪他。这头年轻雄狮在袭击水牛时受了重伤，它的肩上有两道被水牛角刺的新伤。这再次证明

捕猎水牛极具风险，对缺乏经验的狮子尤为危险。年轻雄狮的姐妹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狮群，但他

奥洛米娜把管教的任务交给更强壮的兄弟，力量的差距一目了然，奥鲁伯甚至都不必动用牙齿，让他上上加上就达到了威慑的目的。一如既往，奥洛米娜还是更关注雌狮，可今天雌狮完全不理会她。于是奥洛米娜试图通过惩罚这头年轻雄狮来展示自己的实力，然而这头年轻雄狮有能力将她击退。没有雌狮上前保护年轻雄狮，继子在荣盖河畔已经待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离开狮群。这四头两岁大的狮子也跟哥哥保持着距离，其中的两头雌狮很快也各奔东西，先后离开了山谷。眼下为了水牛，他们还会留一阵子。五月底，雨季将近，公水牛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反常。它们不断摩擦灌木，在草地上长时间翻滚。借此散布气味，展示自己庞大的身躯，以震慑对手。顶撞是最激烈的对抗方式，年长的公水牛们为争夺地位展开较量，通常体型最大的公水牛才能获得主导地位，狮子最好敬而远之，这些家伙可不好惹。公水牛们如此躁动，是因为母水牛正逐渐进入发情期。当一头年轻公水牛盯上合意的母水牛时，混乱就随之而来。公水牛之间的等级秩序早已确立，但较弱的公水牛总会伺机插足。母水牛被喧闹的求偶者挤得快要喘不过气了。为了摆脱这些追求者，他们只能去找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水牛。地位较高的公水牛会赶走挑战者，可这头母水牛却得不到片刻安宁。占主导地位的公水牛不得不一次次出手，迫使对手心生敬畏。他的做法并不温和。如果场面过于激烈，又没有救星出现，母水牛就只能躺倒在地，给公水牛们一些冷静的时间。这样的混战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些竞争者还会在最后时刻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可要想真正跻身等级顶端，必须用多年时间，经历上百场这样的对抗。在又一次的较量中，年长的公水牛让暴躁的年轻水牛恢复了理智，但这未必能让被追逐的母水牛得到解脱。

竞争者们从不会轻易放弃。这对所有水牛而言，是一年中最激动的时刻。在母水牛最易受孕的几天里，最强壮的公水牛会掌握主导权。此时几乎没有其他公水牛敢介入。这对狮子来说是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公水牛非常具有攻击性，但混乱之中往往暗藏机会。一头母水牛和小水牛走散了。这四头亚成年的狮子立刻察觉到机会，并展开了行动。可水牛妈妈不好对付。又有两头年轻雌狮赶到，这头雌狮差点丧命。

一头年轻雄狮发现有一头小牛陷在泥潭边，但它的妈妈和其他母水牛紧紧护在它身旁。最先采取行动的雌狮再次发起攻击，但水牛群高度警觉，非常激动。

雌狮们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只得撤退。

0: 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成年的水牛，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雄狮与水牛将会上演一场搏斗，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成年的雄狮大多把狩猎交给雌狮，但雌狮往往只能猎到小水牛，猎物的分量有限，常常引发争抢。然而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完全成年的水牛，有实战主导地位的雄狮也会走出舒适区，去捕猎体型更大的公水牛。夜里，雄狮与一头公水牛搏斗，洛库鲁普的脸肿了，鼻子也在流血。公水牛们还在附近，他们知道狮子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表现出要离开的迹象。离开也没什么用，他们又跑不过狮子。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从一米高的草丛中艰难起身，它已经走不动了。生死对决，一触即发。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但力量已显不足。结局已经显而易见。

年迈的公水牛体重超过800千克，即便是像奥帕丹这样强壮的雄狮也难以独自应对，他200千克的体重无法将水牛撂倒。

洛库鲁普和奥鲁博都在全力以赴，奥洛米娜依旧不见踪影。另一头公水牛试图上前相救，却无济于事。筋疲力尽的老水牛倒在草地上，它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奥洛米娜终于不情不愿地加入进来，

突然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访客，四兄弟那几个未成年的弟弟们来了。这几头雄狮一直在远处观望，不敢贸然加入。即便此刻，他们也不敢直接靠近猎物，反倒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用，上前阻止其他公鼠牛靠近死去的同伴。他们像避雷针一样转移了水牛群的怒火，这样猎手们就能安心享用猎物。不过奥洛米娜因在狩猎中支持不利受到了责备。年轻的雄狮们试了好，现在可以分到一些食物。这份回报虽然不算丰厚，但与狮群首领的互动让他们在领地内能得到更宽容的对待。与此同时，雄狮的姐妹们已经离开了荣盖狮群的领地，他们现在已经性成熟，正在寻找配偶。年轻雌狮掌控领地的机会不大，没有母系亲属的支持，这些年轻雌狮往往会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目前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是小水牛，偶尔他们也会尝试猎捕体型更大的水牛，但那非常困难。雌狮的未来不太明朗。

非洲广袤的大地上流淌着许多河流，是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非洲的河流波澜壮阔，却也隐藏着重重杀机。让我们走进非洲的致命河流。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较为肥沃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狮子四兄弟占领的这面积达100平方千米的领地，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大了。在雨季，因为水牛群会不断迁徙，狮子需要这么大的领地。奥洛米纳和洛库鲁普通常待在雌狮身边，吃他们捕获的猎物。他们没兴趣进行长时间巡逻，也不想参与领地之争。奥洛西亚杜失踪后，奥帕丹和奥鲁伯依然承担着这个任务。守护这么一大片领地非常艰难，奥帕丹和奥鲁伯几乎每天都很忙。他们要定期巡查河岸茂密的灌木丛，兄弟俩没有把这只雌性花豹放在眼里，不过他们确实会在这里碰上一些竞争对手。标记边界看似简单，但有经验的成年雄狮在这个过程中都会严阵以待。如果遭遇入侵的雄狮，那么就是生死一线。奥洛米娜不想参与其中，雌狮要做的事也很危险，那就是捕猎。奥鲁伯和奥帕丹每天都在拼命守护领地。2022年5月，奥帕丹受了重伤，
他在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搏斗中险些丧命。保护区的兽医给他做了一系列手术，才让他活了下来。可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致命冲突，可能会缩短狮子的寿命。后，奥帕丹和奥鲁伯回到了狮群，雌狮们捕到了一头水牛。奥洛米娜又试图靠近一头雌狮，奥帕丹与奥鲁伯霸占了大部分猎物。米娜一心只想交配，不知道其他狮子还能容忍她多久。奥鲁伯越来越有攻击性，几年前他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打斗让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终于在奥洛米娜试图独占雌狮的时候，奥鲁伯爆发了。

奥洛米娜在狮群中逐渐被边缘化。他为守护狮群领地所做的贡献，似乎就只有这一声洪亮的咆哮。

与此同时，他那些未成年的弟弟们还在草原上捕猎水牛。每当有母水牛产下幼崽，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水牛群继续前行，而它必须留下，直到小水牛能站起来。

这两头亚成年雄狮已成了捕猎小水牛的行家。然而，这些体型较小的猎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雄狮追逐的这头母水牛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才是狮子的目标。现在这两头狮子已经能够对付成年水牛了。他们这一次直接掠过了小水牛。

要不被水牛的脚顶到，狮子就是安全的。这是年轻狮子从成年狮子那里学到的，坚持到水牛力竭为止。他的兄弟则在等待时机，准备扑上来。

0: 死咬住气管是制胜的关键，只要不松口，这头母水牛就完了。无论如何，这头狮子都不能放松。这是真正的突破，这么大的猎物够两头狮子吃上一周，而这一周他们不用冒险去对抗那些拼命守护幼崽的母水牛。晚上哥哥们也加入了盛宴，吃掉了大部分水牛。弟弟们如今已成为狮群的重要猎手，在最佳猎手奥帕丹疗伤期间，这些年轻雄狮的存在尤为重要。年长雄狮接纳年幼兄弟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这个特殊的狮群中，这种关系暂时得以维持。终有一天，这些年轻雄狮将不得不离开。然而，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是他们巩固了兄弟联盟，才让哥哥们能在这片位于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荣盖河畔的领地上坚守得更久。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方墓志确认隋炀帝身死魂归的终点，但二号墓中的神秘女性为何会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明隋炀帝之谜》下集。

0: 2013年，人们在扬州曹庄找到了那方改写历史的墓志，
1: 隋故炀帝墓志，寥寥六字确认了一代帝王身死魂归的终点。然而这座陵墓的简陋与仓促，却与史书中倾尽国力威震四方的隋炀帝形象格格不入。为什么盛极一时的隋朝会两代而亡？为什么美姿仪尚敏慧的完美皇子最终会落得罄竹难书的千古骂名？而紧邻的二号墓中那位与他相隔30年才合葬的神秘女性又是谁呢？她与她身边的凤冠能否为我们解开隋炀帝中葬之地的历史谜团？
2: 隋炀帝杨广死于江都宫变，但史书中关于杨广身后安葬的记载纷乱复杂，迷雾重重。
3: 梳理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丧葬信息，大概有十几条，是隋唐还是翁台，这个本身就是扑朔迷离。这个唐高宗李渊的武德五年先后都发布了诏书，就是要改葬隋炀帝，啊，以天子礼葬。但这个东西在史书上记载以后，也给增加了一些这个认知的混乱。
2: 曹庄出土的墓葬，应该对应史籍中的哪一次迁葬？是否曾经经过改葬？又是否是杨广最后的终葬之地呢？人们期待着紧邻的二号墓能解开这些疑问。
4: 我们发觉就是一号墓的时候呢，这旁边的二号墓呢，我们也惨叹出来了。
2: 2013年的酷暑中，扬州曹庄隋唐墓考古工地上，二号墓的发掘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8月中旬，考古队员们完成了二号墓第一层文物的清理，发掘出瓷器、陶器、陶俑、漆木器等100多件陪葬品，其中一套青铜铸造的编钟编磬尤为醒目。
4: 按照唐代的制度，编钟编磬是宫廷里面的用器，那么它的出现呢，就说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是和宫廷有关系的。
2: 9月15日，一块白玉又从土中露了出来。经过清理，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块有着特殊意义的陪葬品，学名应该叫玉章。
4: 那么玉章呢，是周天子巡游时候的祭祀物品。你看，他比如说到了，大山祭祀的时候就埋在大山里面；如果对大江大河祭祀的时候，就扔在江河里面，那么这也是一个身份等级的象征。
2: 随着二号墓的发掘，不断有高规格文物出土，但原有的疑问不仅没有获得解答，新的疑问又出现了。这两座紧紧相邻的墓葬，在修筑时间和形制上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差异。
4: 有着比较典型的时代差异的。那隋炀帝墓它是一个方形的墓室，长的斜坡的墓道，这个在长安地区的一个隋和初唐以及北齐时候的高等级墓葬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而在我们这个南方地区极少见的。
2: 而二号墓却是腰鼓形的砖室墓，墓室东西北壁各有3个小壁龛，甬道两侧各有一个小耳室，更接近南方地区唐代砖室墓葬的形式。根据土质分析，二号墓下葬时间晚于一号墓，但它们共用同一个封土。那么 是谁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又在接下来的上千年间与他相伴呢？开皇初年，晋王杨广迎娶了一位来自西凉的少女，她是西凉名帝萧悝之女。
5: 她的父亲是萧悝，她的祖父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昭明太子萧统，所以她是应该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而且也经历过这个家国之痛的一个人，就是有很丰富的阅历的人。
2: 14岁那年，她被正式册立为晋王妃，嫁给杨广，两人性情相投，感情和睦，彼此信赖。他陪她从意气风发的年轻藩王，走到雄心万丈的盛世帝王，看他开创大业，也看他走向末路。一生相随，风雨同舟，直到大业14年，死亡将他们分开。
3: 隋炀帝死了以后呢，根据史料记载，萧后把他那个这个睡的这个妾床，啊，但比较考究的这个妾床，把它拆下来，把它这个改制成一个小棺材，把隋炀帝埋在了江都宫里面，那明确地点就在西苑流珠堂。
2: 史书记载，宫变之后，萧皇后被乱军裹挟，辗转于各地势力之间，此后多年，她漂泊北方，历经磨难。直到唐朝建立，天下安定之后，才得以回归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感念其身世与遭遇，对他礼遇有加。
3: 李世民主政，萧后的两个兄弟都是他的高官，萧后也是被迎回长安的，迎回长安包括隋炀帝的孙子，啊，给他安置，啊，这个专门给他安置了一个礼房，一个住宅，另外给隋炀帝的孙子还给了一个闲职，所以总体来讲，这个萧后的晚年是很幸福的。
2: 那么，曹庄二号墓会不会就是萧皇后最终的安葬之处？2013年9月28日。当二号墓清理到第三层时，一副腐朽严重的棺椁与一具较为完整的尸骨浮出土层。
4: 看到了，明显的是棺椁的，它现在腐烂，但是呢，漆皮还保存，它一副人骨架还保存。
6: 身高的话，我们可以找一根长骨去测一下它的最大值，然后回去可以做一些身高的推算。从这个整个的肢骨的长度和纤细程度上看，女性特征也是比较强的。
2: 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应邀来到考古现场，对这具尸骨进行测量与推算。
6: 尸骨，右侧尸骨最大长22.25厘米。啊，耳朵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部位，我们叫乳突。啊，这个部位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性别鉴定的一个参考。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类学的观察定级里面，就是比较弱的啊，是归属到女性特征里的啊。
2: 最终，体质人类学专家得出结论，这具尸骨属于一位身高1.5米、年龄大于56岁的老年女性，与十载萧后享年81岁的信息吻合。墓主人身旁这件特殊的陪葬品，最终被确认为一件凤冠。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黄土掩藏的秘密被一层层揭开。精致的电花，花蕊上站

0: 绚丽的汉白玉石人，精巧的装饰，螺旋状的花梗，繁复的镶嵌，尽管历经1300多年岁月侵蚀，也不能掩盖这枚凤冠曾经的华美。这些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花束，这些花束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更是凤冠礼制等级的重要标志。
1: 那么这个花束呢，是总共清理出13棵。如果按照唐代的规矩，皇后冠的花束是12棵，而这个冠呢是13棵，等级就比皇后高。
2: 真的数来数去，数了好几遍，一天时间在数这个数。那大概应该就2015年的12月底。12月底了，差不多在那数。后来我们也奇怪，说怎么会是13棵树？
1: 那我个人的分析中呢，就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吧，就是给过去的帝王皇后有足够的尊重，但是我不可能按照完全的规制来下葬。他给他13棵，我比他多，所以他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他是前朝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0: 墓葬规格、宫廷礼器、凤冠形制与人骨鉴定，所有证据相互印证，指向同一个结论：2号墓主人正是萧皇后。而这也解释了1号墓与2号墓在下葬时间上的差距，以及修建形制和随葬品的种种差异。贞观21年，萧皇后在长安安然辞世，享年81岁。唐太宗感念其一生坎坷，下诏追谥为闵皇后，并以皇后之礼，遣重臣护送灵柩，归葬扬州，与隋炀帝合葬。
1: 这个萧后是比隋炀帝晚30年，这个去世是。李世民派了3品官专门把他从长安护送到扬州，葬于隋炀帝旁边。所以这个就是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李世民当政时期，就唐朝时期给他修的墓葬。所以说这两座墓葬的形制还是有差别的。
0: 考古实证尘埃落定，隋炀帝与萧后跨越生死，跨越王朝的相守，终于在扬州这片土地上画上了句号。
3: 我相信在历史上，萧皇后杨广有着真实的感情，因为她在杨广去世30年后去世的，那么她还要回到扬州和杨广合葬。当然唐太宗给她一个谥号，给他一个谥号叫闵皇后，一个可怜的皇后。

0: 千年之前，数以百万计的民夫用血肉之躯建成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超级工程。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代帝王悲剧落幕，一段乱世悲欢归于沉寂。至此，曹庄墓不再只是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一号墓中的墓志确认了隋炀帝的身份，二号墓中的凤冠人骨补全了萧皇后合葬的证据链，两座相邻的墓终于把史书中若隐若现的中葬之谜落回了真实的土地。要理解隋炀帝，不能只看他的结局，也必须看他曾经拥有过怎样的时代。而那些出土于隋代墓葬的珍宝，正为今天的人们保留了这个时代最繁华、最开放、最富庶的一面。2026年4月3日，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2: 李敬训，小名叫小孩，所以叫李小孩墓。那么他其实是出自西魏北周到隋朝的一个核心的统治家族。
1: 李敬训出身显赫，他的外祖母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隋炀帝杨广的长姐，北周皇后杨丽华。这个年仅9岁便夭折的女孩，墓中却出土了极为奢华的随葬珍宝。闹鹅金钗、宝石项链、玻璃器皿，这些精美器物不只是一个贵族少女的饰品与玩物，更是隋代财富、工艺与开放气象的缩影。展览中，北周李贤墓出土的波斯风格鎏金银壶，潼关睡村隋墓的仰永石棺复刻品，以及扬州曹庄二号墓萧皇后凤冠复原件，共同拼合出一个承前启后、气象万千的时代。这就是李敬训曾经生活的时代，也是隋炀帝杨广曾经拥有的时代。1604年，杨广即位，次年改元大业。这个年号几乎就是他一生抱负的宣言。
2: 就中国古代帝王的年号都代表了某种寓意，是他的治国目标。杨广叫大业，他就是要追求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治理业绩，那宏大的治国之业。因为他经常会表达，要历史上的只有秦皇汉武能够和他比肩，他甚至要超过秦皇汉武。
1: 杨广从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刚刚完成统一、国力空前强盛的王朝，但在杨广看来，统一只是开始。大业元年3月，隋炀帝下令营建东都洛阳。这座新都位于天下之中，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隋炀帝重新布局国家的中枢。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项更庞大的工程也被推上日程。隋炀帝下诏，征发河南、淮北民夫百余万， 开挖通济渠，又征发淮南民夫十余万，疏通邗沟。此后永济渠、江南运河相继开通，旧有河道被重新整合，自然水系被彼此连缀。多年以后，人们把这条纵贯南北的水上通道称为隋朝大运河。
3: 这样在隋文帝手上他就开始筑了两条运河，一条运河就是这个叫广通渠，另外第二段呢，就是在我们江淮之间开了一个山阳渡，黄河和淮河之间的这个通济渠，以及淮河和长江之间的这个邗沟，这两个工程隋炀帝手上开的。
1: 这是河南郑州的会稽桥遗址，人们为了开凿通济渠而修建了这座桥。今天的会稽桥遗址仍保留着通济渠留下的历史痕迹。千年以前，这条河道曾把黄河、淮河与江南水网连接起来。
2: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扬州十年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就是分裂了几百年以后的江南，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来看，和这个中原的政权，他实际上修运河是为了要巩固这个新建的大一统政权。另外一个原因呢，确实是经济的需要，当大一统政权重建以后，那么其实南方的这种经济上的供给、财政上的供给就显得很重要。
1: 从此，江南的粮食、财货和物产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中原与江淮、关中与江南也被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清代王肃所作《运河揽胜图》描绘的是扬州邵伯一带的运河景象，画卷中船只往来、码头繁忙，街市相连。这已不是隋炀帝龙舟南下时的运河，却正是那条大河在后世延续出的生活现场。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这句唐诗道出了大运河最复杂的历史意味。
2: 晚唐诗人皮日休有一首汴河怀古的诗，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某种程度上也是肯定了隋炀帝的功劳啊！如果不是你去做水电龙舟，不是去贪图奢侈享乐，那么你开凿运河的功劳跟大禹治水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眼前这块立于草木之间的石碑，默默标记着一段从隋代延续至宋代的沧桑岁月。
3: 从考古发掘嘛，从战国、两汉、六朝到隋都在我们的蜀冈上面，主要的都在蜀冈上面，隋宫现在在蜀冈上面。
1: 今天的扬州人喜欢登上蜀冈之上的观音山，远眺长江，俯瞰全城。相传那座让隋炀帝一夺神迷、千门万户妇道连绵的迷楼便建于这一带。对杨广来说，扬州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大业元年八月，刚刚即位不久的隋炀帝乘龙舟，沿着新晋贯通的通济渠与邗沟一路南下，来到江都。这不仅仅是一次巡游，它也是对运河工程的检验，是对江淮父老和地方士人的安抚，更是这位新皇帝向天下展示权力与秩序的行动。
3: 他在扬州这段时间里面看望接见这个江淮的父老，另外呢就是在谋划，就是做了皇帝以后，即位以后大政方针 怎么 来,

0: 这段时间里面他主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第一次。
1: 隋炀帝的目光并不只望向洛阳、江都和大运河，黄门侍郎裴

0: 之外，还有一个更加辽阔的世界。
1: 他就跟裴矩谈，哇，原来世界这么大，世界有这么多我闻所未闻的东西，我们隋朝完全可以整个包局宇内，统治天下。所以你看他修东都，开运河，四处巡游，修筑长城，到这个河西走廊焉支山会见27国军长。他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巩固新建立的大一统，同时要把眼光面向世界，构建新的天下秩序。
0: 在制度建设上，他开始以科举选官。
1: 最被称道的是隋炀帝开始实行科举选官，科举制度当中的进士科就是隋炀帝时候开始设立的。
0: 从此才能开始成为国家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而不再完全依赖家世与门第。与此同时，隋炀帝还试图限制前朝高官子弟承袭门荫，削弱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
1: 实际上，隋炀帝的很多举措都是在朝着中国中古时期从门阀贵族政治走向皇权官僚政治过渡，是这么一个大的方向。某种程度上，隋炀帝的政治举措、制度法令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0: 大业六年，志得意满的杨广再一次浩浩荡荡驶向扬州。这一次与他同行的还有来自西域各国的使团，这是隋炀帝三下江都中的第二次。
2: 公元610年，他第二次到呀，这个时候是他的执政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吧？应该讲就是这个整个隋朝是朝上走啊，朝上走，这个经济发展，人口增加。
0: 然而，辉煌并没能持久。手握至高权力的杨广，让整个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快速高效地运转。大业元年3月，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大业2年正月便已建成，历时仅仅10个月。但这种高效和速度的背后，是一组令人恐怖的数字。按照史书记载，修建东都洛阳，每个月投入的人工有200万人，将铺而蔽者14.5焉。与体量巨大的工程同时压在隋朝百姓头上的，还有连年不断的战争。大业6年开始，隋炀帝动员全国力量，大肆征发兵役徭役。据史书记载，在千里运粮道上，车牛亡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
1: 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隋炀帝不太把人当人看，不管是他的官员大臣，还是对普通百姓，他贪天之功为己功，他以为顺应时代潮流取得的这些成绩都是他个人这个超世英才带来的，这是导致他的施政节奏过快，他完全不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所以到大业7年，尤其是大业9年以后，那整个社会就要崩解了。
0: 当无数百姓在浩大的工程中倒下，当无数士卒在战火中死去，隋王朝的毁灭也即将到来。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在知事郎王勃的一曲《吾向辽东浪死歌》中，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了，一时间群雄并起，建有辽远之势。
1: 最先起来反对他的是他最信任的这个大臣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接着起来的这些农民起义，大概在大业9年、大业10年就完全就乱了，江淮地区、河北地区、河南地区、这个山西地区全面的造反。 动不动就是十几万。

0: 万人的规模，最后瓦岗军号称百万。
1: 这场从王朝腹地燃起的风暴，最终将把远在江南的隋炀帝卷入无法逃脱的结局。实验室考古让新的信息不断出现，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器物逐渐恢复昔日面貌，不断带来新的历史信息。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千余年后，曹庄墓的发现让隋炀帝最后的归宿重新有了可以触摸的证据。两座墓葬把史书中若隐若现的中葬之谜落回了真实的土地。从2013年考古发掘至今，人们从未停止对曹庄墓出土文物的研究与修复。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器物逐渐恢复昔日面貌，也不断带来新的历史信息。一个重大的突破来自隋炀帝墓志。
5: 最关键的有一个纪年，我们2013年的时候不敢确定，就是贞观元年还是九年，这个元还是九，我们当时不敢下结论，是吧？而后来我们在整理研究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借助最新的这个扫描设备，它的清晰度更高了。那么结果扫描之后，这个元字就非常清楚了，不是九，是元。
1: 经过 3D 扫描，人们能辨认出墓志上的56个字。这几行残缺的词句让曹庄隋炀帝陵修建的前因与过程重现在世人眼前。除了墓志上纪年的最终确认外，人们在实验室考古中还获得了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流经铜烛台工艺考究，但最有意思的还不是它本身。
5: 发现了这个铜烛台残留的唐代的蜡烛，那么这个我们就也印证了，就是这个烛台，这个灯是点蜡的，不是用油的。
1: 修复难度最大的当属萧皇后凤冠。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人们用了近3年的时间对凤冠进行扫描、检测、清理。在清理凤冠上的鎏金铜钗时，人们发现了来自唐朝的棉花。
5: 钗的这个铸造结构呢是拼接的，它拼接的中间呢是用这个木销来连接，用木销连接呢可能是不吻合，它就用棉花来包裹，所以经过清理呢，我们把唐代的棉花也清理出来了。那这个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个是在南方地区发现唐代的棉花实物，那是非常罕见的。
1: 由于凤冠保存状况极差，大量装饰构件已经永久消失，泥土是残冠仅存的支撑结构。考古学家最终决定仅做浅层表面清理，保留泥土包裹状态，用于展示文物原始埋藏、腐蚀痕迹，承载真实考古信息。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见到的 是当代手艺人依据实验室考古数据精心复原的一比一仿制品。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碎片，他们沉默不语，却比任何史书都更加真实，更加动人。强盛与脆弱，荣光与落魄，雄心与悲剧，同时凝固在一座小小的墓葬之中。
5: 那么毫无疑问，首先它揭开了千年隋炀帝中葬之地的这个谜底，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叫最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座墓葬给我们带来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标本。是什么样的标本？就是过去历史时期废弃的帝王，他的这个埋葬方式，他的埋葬的待遇是什么样子的。
1: 中国的千年窑火何时遇到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兰？百年史学争议，科学考古一锤定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历史探谜，元青花之谜上。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时间回到大业十二年七月，此时天下烽烟四起，群雄割据，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隋炀帝在仓皇中开启了第三次江都之行。
0: 他睡不着觉，派那个宫女宦官去捉萤火虫，他怕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心理上有点崩溃了。所以在大业十二年，他要第三次下江都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大臣在劝阻，真的劝一个杀一个。后来连孝皇后都觉得受不了他的。
6: 这次到扬州来，实际上是跟第二次完全不同。第二次是高光，这一次是走向末路了，就落日的这么一个晚景了。
1: 隋炀帝身在江都，心知北归之路已断，索性决意固守江南，偏安一方。可他身边的禁军将士大多是关中人，父母妻儿皆在北方，人心早已离散。
0: 就有一些宫女都觉察到了，外面的这些将士要谋乱，宫女想去跟隋炀帝报告，一报告隋炀帝不想听，就抓起来就杀掉。
1: 此时的杨广虽然不肯正视崩坏的局势，但心中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末路将至。
0: 他觉得大事完全不可挽回，所以有时候杨广会 照着镜子就跟皇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好头巾谁当着之，这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脑袋谁会拿去呢？
1: 大业十四年三月，江都宫变爆发，叛军深夜入宫，隋炀帝被困西阁无路可逃。曾经四海沉浮的帝王此刻众叛亲离，身边再无可用之人。史书记载，叛军当面隶属他的罪状：穷兵黩武，巡游无度，滥用名利，使天下流离，白骨遍野。杨广沉默良久，终于缓缓开口：我实负百姓。一代帝王终以一条丝链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也充满悲剧的一生。
7: 从扬州曹庄的一方墓志，到千年运河的悠悠碧波，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拨开了重重迷雾，重新认识了那位双面帝王隋炀帝杨广。隋朝仅仅用两代人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空前富庶的大一统王朝，但这份强大与富庶却又被杨广亲手推向灭亡。君王人把平陈夜，只换雷堂树母田，历史总是充满了这样的吊诡与辩证。一座简陋的帝陵封存了一个帝王的功过，而一条流淌的大河则承载了一个民族的记忆。王朝已成云烟，但那条河一直都在流淌。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0: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1: 特警是什么？
1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5: 抓！
1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7: 站！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2: 伙伴，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一场关于机器人手的比拼。
1: 抓握力既不能太大，太大的话会把鸡蛋给捏碎嘛。
0: 做咖啡，操作精度达到亚毫米级。
2: 精准的定位到中间的这一个小圈，其实是非常难的。
0: 开冰箱，动作丝滑，物品不跌落。调酒，动作繁复，同样难不住它。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零级秒手。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看看我能不能猜赢他啊？
2: 对，
1: 出的好快。
3: 机器人操作时离不开他的手。早期的机器人手是普通夹爪，可以夹住搬运物品。后来机器人的手变得越来越灵活，可以应对形状不规则的物品，甚至可以实现复杂精细的操作。手有多灵巧，直接决定了机器人能发挥多大的功能。这里是深圳，一场关于机器人手的对决正在上演。多支队伍齐聚，一场智能机器人灵巧手大赛就此展开。
4: 他在通过协同跟任务啊，跟我们的作业对象交互过程中呢，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一个这么一个研究方向。要推动机器人最后落地，我们就用这个大赛这种方式来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科研团队啊，还有产业的一些公司啊，那么聚焦到这个点上来。
3: 和让机器人的手变得更加灵巧，
5: 坐到桌子，
3: 各个参赛队伍都下足了功夫。节目开头的这支参赛团队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他们的这款机械手不仅灵活，还很聪明，可以和人猜拳，而且几乎每一局都能赢。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每一把都赢了我，我还得想想我要出什么，但是他马上就能反应过来。
2: 因为就是说他结合我们的一个视觉算法嘛，然后以及我们一个高动态响应的一个机械结构，他就可以实现毫秒级的一个响应，就是说比你人眼还要快。
3: 其实机器人并不是和我们同时出拳，而是先看到我们出的拳，然后再以非常快的反应速度出拳获胜。眼前这款相机为双目摄像头，就是它在实时捕捉我们的动作。双目的设计让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通过两只眼睛理解对方的动作，并以毫秒级速度做出决策，发出动作指令，指挥手完成猜拳。猜拳还只是基础技能，这只机械手的灵巧程度更让人惊叹。
2: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仿人灵巧手，它可以媲美我们人手的一个灵巧性，甚至是可能比你的手更加灵巧。您看，哎，
1: 这是跳着手势舞了。
2: 对，它还可以进行一个偏摆。你看，
1: 还能这样。
2: 对。
3: 之前的机器手大多是夹爪，只能简单的开合、夹取、搬运。眼前的机器手手指则可以灵活弯曲、扭转、对捏，像人手一样灵活，可以完成更复杂精细的操作。这只机械手之所以那么灵巧，是因为它拥有跟人手一样的15个指关节与1个腕关节，整只手拥有22个自由度，能够实现跟人手差不多的灵巧度。那么日常生活中替代人去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任务，这只机械手又能否胜任呢？接下来挑战即将升级。
2: 石头剪刀布对他来说其实不算难，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1: 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2: 对，我们可以对一些生鸡蛋进行一个抓取再存放的一个动作。
1: 这个有啥难的？这不是拿起来放下就行了吗？
2: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机器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你抓握力既不能太大，太大的话会把鸡蛋给捏碎嘛，又不能太小，太小的话我们又抓不起来，所以这对于我们机器手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3: 机械手能挑战成功吗？
1: 哎，我看他抓起来了。
2: 对对对对，
1: 他真的很小心。哎，轻轻地拿起来，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再放一下，啊，感觉很灵活，特别灵巧。
3: 机器人三只手指轻巧地拿起鸡蛋， 准确放入相对应的位置。机械手是怎么控制力度的呢？
2: 我们的仿人凝胶手里面指尖集成有我们一个触觉传感器，它可以
1: 这个位置，
2: 对，就是这个位置，它可以实时对我们抓握的物体进行一个抓握力的一个感知，因此的话就可以实时控制我们的一个抓握力，保证它的一个力道的大小，
1: 所以它能做到轻拿轻放，然后放下的时候这个鸡蛋还不碎。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只机械手手指很是灵活，转笔接球样样拿手，力道更是心中有数，像一个懂得分寸感的伙伴。
5: 扎物手套完全遮挡的电磁动物手套。
3: 在这场强强对决的大赛中，这些机器手还有哪些绝活？
6: 目前我们已经下完了单。
3: 这台机器人也身手不凡，它可以为我们冲泡咖啡，而且动作丝滑得很。

0: 数百个终端客户。
1: 好，朋友们，我成功拿到了这杯属于我的咖啡了。
2: 做咖啡对我们人来说并不难，但实际上取杯子、启动咖啡机都是复杂而精细的工作。这些步骤中隐藏着的感知与控制能力对机器人考验极大。
3: 你看我们的这个灵巧手用它这个机械的食指去精准的定位到中间的这一个小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点击，其实是非常难的。它有一个大圈有一个小圈，它会精准的定位到内圈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才能顺利的启动我们的这个任务。它的这个精度其实就是这个亚毫米级别的精度，能做到这个0.1毫米。
2: 亚毫米级精度是指测量或操作中的误差控制小于1毫米，这意味着已经精细到纸张厚度甚至头发丝这个级别。这样的精度代表机器人已经可以直接进入汽车流水线，完成汽车发动机的装配工作。能够完成单手高精度操作还不够，机器人灵巧手现在还要解决两只手互相配合完成既定动作的问题，这就涉及双手协同作业。而只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机器人才能高效完成包括制作咖啡在内的生活中大部分操作。
1: 而且我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手眼协调，两只手之间的协调和互动也特别多。拿胶囊的同时，这个咖啡杯已经准备好了，放在了我们的机器下面，然后马上胶囊放里面之后一关上点开始，整个过程特别丝滑啊，感觉就是时间大大的缩短了。
3: 是的，这个其实是很有挑战的。我们这里面也有非常先进的这个双臂协同控制的这个算法，可以让它既能精巧的把咖啡胶囊从一个手换到另外一个手，也可以双手协同的去做不同的任务。
2: 但真实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实验室，总是会有各种意外发生。机器人在制作咖啡时如何应对这些意外呢？我们准备给这款机器人增加难度，在它做咖啡的过程中夺走咖啡胶囊，它还能继续完成任务吗？
1: 我来考验它一下，我拿走了，它会怎么样呢？
3: 它会知道它没有拿到，然后之后呢会重新的去帮你随机的挑选一个胶囊。
1: 哎，确实是啊，我把绿色拿走，他选了一个红色的。
2: 那么机器人又是怎么做到能够随机应变的呢？
3: 其实也都是基于我们的这个仿真引擎来去训练的。那我们在虚拟的环境里面让虚拟的机器人去做，它就可以做这个成千上万遍，非常的低成本又非常的这个高效。
2: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不过这位机器人咖啡师的十年功是在一个虚拟的数字训练营里完成的。研发人员为机器人打造的这个数字训练营是一个和现实一模一样的虚拟世界，机器人就在里面闭关修炼，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做咖啡，直到每一个动作都变得丝滑流畅，研发人员才让他走进真实的吧台。
4: 您的低银咖啡制作完成，请慢用。
2: 做咖啡，这款机器人有模有样。进了家门，它也能立刻切换身份，变成我们的田螺姑娘。
5: 接下来它就是演示开冰箱给我们取水、取饮料的一个过程。
1: 我看它抓起来了，拿到了，确实是冰冰的。它还要把冰箱门关上，
5: 对，要把门关上，
1: 这么全面。
5: 是的，
1: 这个对它来说困难吗？
2: 开关冰箱这些动作，人做起来很简单，但是对机器人来说是个考验。生活中，我们的冰箱外形各不相同，开门方向也不一样。冰箱门密封条磁性也强弱不一，这都给机器人提出了挑战。这款机器人能够非常丝滑地开关冰箱，并完成取水等一系列动作，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小酒，复杂又帅气。看机器调酒师如何挑战上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一九五二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一九五二，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开关冰箱对于人来说轻而易举，但对机器人来说并不容易。它不仅需要识别不同的冰箱外形以及冰箱门不同的开关方向，更需要适应不同的开门力道，以应对冰箱门磁吸强度的不同，保证开关门过程中门不被损坏，门上的物品不会倾倒。
1: 人来说可能很简单，因为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知道用多少的力度去开，但是机器人因为它的手就灵敏度对它的考验还是很高的。机器人它是需要去判定，去算，用算法去计算它需要多大的力度去把门打开，不至于就是开得太用力把这个门都给掰下来。
2: 就是不会说对门造成一个破坏，就是它是轻轻的，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门给拉开，
1: 对，然后它这边手还会扶住，就不让它跑太远。
0: 开关冰箱不仅要求机器人具有极高精度的视觉识别能力，还需要机器人具备像人一样的手眼协调能力，去处理反光材质、复杂的把手造型以及开门瞬间的动态受力反馈。就像训练机器人做咖啡一样，为了教会机器人开关冰箱，工程师们开始在大规模虚拟仿真环境中训练机器人，通过数万次的场景任务模拟演练，机器人就能像人类一样，看到任何一扇形状各异的冰箱门，都能自主判断抓取点并流畅开启和关闭。因此，机器人开关冰箱看似简单，实则是机器人感知、规划、控制、人机交互能力的综合试金石，也是机器人走进家庭的关键一步。在这次机器人灵巧手大赛上，参赛队伍各展神通，带来的每一款灵巧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能和特色。前面机器人做咖啡需要用到手的地方还并不算多，如果面前摆着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器具，机器人又能否从容应对呢？
3: 我看这个桌子上摆了各种瓶瓶罐罐的，咱们这个机器人是在干嘛呢？现在
2: 对，今天我们带来的话呢是一个双臂加双灵巧手的一个演示，它在调鸡尾酒。
3: 它在调鸡尾酒，现在机器人都能调酒了。
0: 调制鸡尾酒需混合多种不同比例的饮料，还要使用各式各样的器皿和工具。对于人类调酒师而言，这本身就是一场对精准控制与手感的考验。当面对这样复杂的工序，机器人的灵巧手能胜任吗？
2: 比如说我们的椰子水啊、冰块啊、桂花酱啊、乌龙茶，还有我们最重要的酒。
3: 哦，他拿叉子是为什么呀？
2: 他拿叉子的话是为了把这个桂花酱给舀出来，然后面挂在这个杯子上面。
3: 还能做到这一步，把桂花酱涂在杯壁上？
2: 是。
0: 机器人不仅可以轻轻松松拿着叉子操作，面对不同材质和硬度、不同形状、重量和大小的杯子，抓握起来同样游刃有余。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机器人对于力的把握至关重要。机械手要准确定位杯子的位置，调整自身的姿态和力度，还要根据杯子的大小和形状自动调整倒液体的速度和剂量。一旦把握不好，就会导致液体溢出或者不足，影响调酒效果。因此，训练机器人调酒其实意味着更复杂的挑战。
3: 比如说，在倒这个冰块的时候，我看它一下子全都倒进去。
2: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它里边有一个力控，然后包括一个感知，所以只要让它感受到我这个冰块已经倒下去了，空了，我这个重量是空的了，那它就知道我已经完成了这个步骤了。
3: 所以它不会漏掉一块。
2: 对，不会漏掉，
3: 全部都能倒进这个杯子里面。
2: 对。
3: 看它开始倒椰子水了。哎，这个手倒椰子水，这个手还能去拿这个酒。而且这酒瓶子特别小，我发现它拿椰子水和它拿酒的这个 动作好像不太一样。
2: 是的，他会自己去看，我们到底要需要什么样的手势去抓我这个东西，然后双联。

0: 营销手的操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两个一起都不耽误，就好像人的左右脑一样，我各司其职，然后自己在干自己的活。
1: 仅用了一分三十秒，一杯桂花乌龙鸡尾酒就已经调制好了。机器人之所以能进行调酒这些精细操作，也是通过数据训练的方法。研发人员将人类调酒师的手感与经验内化为海量的数据，让机器人掌握力度的控制，最终顺利完成调酒任务。
2: 这个倾斜角度有讲究吗？
0: 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通过一些数据上面的一些采集，然后知道它就是应该这么精准的到这个角度，然后到多少出来，所以它自己就已经学会了。所以看到它非常精准，就不会溢出来。
1: 通过数据采集，让机器人掌握每一个精细操作动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研发人员让机器人学会了调酒。那么，灵巧手还会在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发挥哪些作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凭借一双灵巧手，机器人会打手语，会克服干扰做家务，甚至可以乘电梯送外卖。它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灵机妙手》第二集。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这次智能机器人灵巧手大赛上，各参赛团队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技术路线，将机器人的这双手打造得更加智能化、精细化。手语机器人会说话，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机器人挑战拧瓶盖、倒水，动作娴熟。机器人还可以走进厨房整理餐具，甚至有的机器人还玩起了艺术。那么，机器人又是怎么玩转这些绝活的呢？创新进行时，下集精彩继续。
2: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非洲的河流美丽壮观，同时也危机四伏。这些河流是孕育生命的水源，但大自然中严峻的挑战和惊险的故事也在那里轮番上演。要在这些河流的水域和岸边生存，各种动物都要冒一定风险。河流对野生动物们有怎样的影响？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生存的博弈从来不止于力量的较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

动物。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狼的生活并不轻松。狼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每个成员都必须努力争取并维持自己的等级地位，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精疲力竭的斗争。为了在狼群中获取地位，他们需要通过大声咆哮、龇牙来向同伴炫耀努力。这样的斗争虽是无形的，却能使所有成员各居其位。这种免于流血的对峙足以威慑任何竞争对手。因此狼群中时刻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是正是由于狼群中每个成员彰显出的个性、力量和智慧，以及无休止的内部竞争，狼群才得以延续下去。社会结构复杂、行动高效的狼群是北半球猎食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能够捕杀野猪和欧洲马鹿等大型猎物。可是一旦捕到猎物，狼群内部的权力之争将再次上演。狼群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秩序，每个成员都有特定的等级地位，这一点在进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狼群中最强大的首领总是第一个进食，他有权享用丰盛的食物。狼群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首领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他的权威很少受到质疑。但是这个雄性首领必须不断接受竞争者的挑战，并展示自己的力量以维持统治地位。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竞争对手，他们时刻都保持着警惕，伺机而动。首领通常会在狼群中寻找盟友，通过一系列的警告，如大声咆哮，甚至一场打斗，来明确自己的首领地位。

有时最有敌意的竞争者可能在狼群中失去支持，最终只能在整个族群的威吓之下黯然退场。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大型食肉动物才会这般争强好胜。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有首领统治的社会结构。虽然非洲水牛体型庞大，强壮而威武，并长有巨大的牛角，但在遭遇猎食动物时，它们往往很难占据上风。野牛和羚羊的命运就是不断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试图逃脱死神的魔掌。

不过有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非洲水牛更喜欢群居生活。和西班牙斗牛一样，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打斗了。

族群未来的首领就是从这群打闹的幼崽中产生的。他们组成的族群由一小群雄性非洲水牛领导，他们彼此熟悉。地位最高的雄性非洲水牛统帅着这个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望从草原之王的爪下幸存。

狮子和非洲水牛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无休无止。与他们的猎物非洲水牛一样，狮子也生活在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结构中。最复杂的狮群由母狮组成，其中最年长、最有经验的成员则担任首领。狮群中还包括较年轻的母狮和狮子幼崽，他们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共同捕猎。公狮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后宫，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母狮虽然体型比公狮小，但他们非常强壮，有时甚至公狮也要在他们面前甘拜下风。狮子和非洲水牛是非洲平原上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这两大动物群体每天都在上演生存大战。

0: 森林中的生存竞技有时从生命之初便已开始，黑渊雏鸟破壳不久便为食物展开激烈争夺。当强壮的雏鸟占据优势，弱小的个体该怎样存活？对幼年臀尾狒狒来说，嬉戏与打闹也是生存的必修课。他们练习打斗，建立联盟，为争夺首领之位做出准备。广阔的自然界里，物种之间维系秩序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斑鬣狗用叫声和肢体语言维系关系，在这里，盟友的数量决定地位的高低。非洲野犬的社会规则更为复杂，它们透过姿态与眼神达成默契，捕猎的方向往往由群体共同决定。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地中海郁郁葱葱的森林正是黑鸢的家园。黑鸢父母从雏鸟孵化出来后，就要为它们提供食物。成年黑鸢寻找食物，保护雏鸟顺利度过气候多变的春季，而雏鸟则竭尽全力快速成长。刚孵出的黑鸢雏鸟看似脆弱无助，但它们从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就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只要它们还在同一个巢里，竞争就会一直存在。一般情况下，最先孵化出来的黑鸢雏鸟体型最大，存活的机会也更大。体型较小的黑鸢雏鸟体质较弱，很难获得食物，尤其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尽管它的同胞占据上风，但在这种情况下，晚出生的黑鸢雏鸟仍会努力争取生存的机会。它的父母偏爱最强壮的个体，以保证至少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

如果食物匮乏，那么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淡色歌鹰的巢中上演着非常相似的场景。淡色歌鹰父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捕猎上，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整窝雏鸟才能存活下。

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会持续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才会结束。大批非洲水牛踏过阶梯般的巨石，而狮子就在附近耐心地巡逻，还有一群等级秩序森严的灵长类动物在周围活动，它们就是臀尾狒狒。数十只甚至数百只臀尾狒狒组成一个族群，由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担任首领。他们每天巡视领地，寻找食物，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直到年轻一代发起挑战。

虽然多数情况下族群首领可以高枕无忧，但年轻的雄性臀尾狒狒仍会不断发起挑战，以提升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臀尾狒狒之间的争斗非常复杂，这值得科学家们仔细研究。

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会互相推搡，或是把对方的头摁进水里，或是举行小型拳击赛，又或是你追我赶。年幼的臀尾狒狒通过打斗来磨练本领，并逐渐学会建立重要的联盟。这些打斗游戏可以考验彼此，建立关系，为将来争夺首领地位做准备。

乍一看，雌性首领的外观酷似雄性，甚至还长有类似雄性的生殖器官。斑鬣狗拥有所有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它们的体型和社会结构与臀尾狒狒相似。和他们在南方的邻居臀尾狒狒一样，斑鬣狗族群的首领通过错综复杂的家族联盟确立统治地位。盟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他们经常问候、触碰和嗅闻对方。因此，在斑鬣狗族群中，掌权的关键不在于体型和力量，而在于结交盟友。斑鬣狗的等级地位与它们的社交能力直接相关，而斑鬣狗族群中的冲突通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时，首领就会彰显自己的权威，他通常会咆哮几声，挥一挥爪子。所有雌性斑鬣狗都拥有天生的性别优势，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斑鬣狗，也比地位最高的雄性高一等。接下来我们来到南非，在这里非洲野犬群由雄性担任首领，他们有着独特的等级制度。他们与狼的亲缘关系较近，也被称为杂色狼，即使在争夺首领位置时也会遵守规矩。非洲野犬既不打架也不咆哮，他们不会攻击或伤害对方。首领通过眼神交流、姿态和游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组织捕猎时，他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是非洲野犬特有的民主。非洲野犬的组织形式行之有效，令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猎食。

非洲野犬的捕猎效率极高，成功率高达惊人的80%。这主要归功于团队成员间的完美协调和同步行动。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它们和睦的群体相得益彰。

0: 在安第斯高原，雄性猿驼的生命竞赛十分考验耐力，他们沿着山脊奔跑，直到一方力竭退出，胜利者赢得的不仅是地位，还有延续血脉的机会。在亚马孙雨林中，果实成熟的声音引来成群的鹦鹉，他们在枝头追逐争抢，只为决定谁最先享用这顿盛宴。对生活在峭壁上的安第斯环群来说，巢穴的高度决定了安全程度。一场关乎生死的家园之争最终会如何收场，揭示动物们的族群秩序与生存挑战。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逐渐演化出了远距离奔袭的能力。这些猿驼生命力顽强，它们能抵御干旱、强风、严寒和酷暑，还能凭借强壮的四肢长途跋涉。

每当危险出现，他们随时准备逃跑。但是，这些年轻的雄性猿驼也需要依靠奔跑来确立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在繁殖季节，成年猿驼之间经常你追我赶，只有获胜的雄性才能赢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尽管双方都筋疲力尽，但是获胜的一方还是会步步紧逼，直到对手败下阵来。

成为佼佼者是繁衍后代或获得更好食物的重要途径。在亚马孙地区，光瓜栗正在结果，巨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装有美味的种子，微风一吹就会飞起来。

在亚马孙洪水泛滥的雨林中，成群的鹦鹉用钩状的喙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的首要矛盾源于食物，争议的焦点一成不变，谁最有势力，谁是森林一角的老大，还有谁有权先进食。这种黄绿色的小型鹦鹉名叫黄翅斑鹦哥，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雨林中寻找当季成熟的水果以及种子为食。光瓜粒的果实成熟了，这群吵闹的黄翅斑鹦哥飞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果实，他们用喙示警，并在空中进行决斗，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进食顺序。这是一场拳拳到肉的较量，或者说是爪爪到肉的较量，为的就是吃到果实里面的美味。但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出现了，他们的优势十分明显。面对邻居们更坚硬的喙和更庞大的身躯，黄翅斑鹦哥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撤退。等级秩序往往就是这样由力量决定的。不过打斗的好处是，大量光瓜粒的种子以有效的方式从天而降，飘向雨林各个角落。

即使是可怕的鳄鱼，也要时刻为了生存和战胜同类而努力。他们刚刚孵化出来，就要奔向汹涌的河流。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时能够全身而退。一条绿水蚺靠近了，它可不是来给新生儿送礼物的，

在鳄鱼宝宝们的联手攻击下，绿水蚺逃走了。他们可能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但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就会团结一致，齐心御敌。

0: 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鳄鱼可以很密集地生活在一起，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海滩。但是最强大的鳄鱼，河流的王者，则占据着最理想的河段，并充满戒心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

鳄鱼之间的争斗在繁殖季节愈演愈烈，雄性鳄鱼为了争夺与雌性鳄鱼的交配权会展开相当凶猛的搏斗。此时雨水也无法遏制住它们发情时的激动，而这场雨也是另一场搏斗的序幕。暴雨侵袭哥斯达黎加的丛林，包括黑美洲鹫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被淋透了。一时间，丛林里的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倾盆大雨让原本躁动的动物们平静下来，它们默默承受着暴雨的侵袭。暴雨过后，丛林里又恢复了生机。

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道丰盛的大餐，母鹿的尸体是他们填饱肚子的最佳食物。不过他们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方面他们都想同时吃到食物，结果就打了起来。另一方面，黑美洲鹫的喙部不够有力，无法啄破母鹿的皮肤，他们也许能找到食物，但却吃不了。与他们亲缘关系较近的王鹫自有办法。生活在丛林中的王鹫可以用喙轻易地啄开母鹿的尸体。王鹫似乎很有风范，但是力量意味着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王鹫作为最为美丽的食腐动物之一，通过力量和体型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王舅向其他黑美洲舅表明，他们必须撤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来进食。

当然，王舅之间遵循另一种等级秩序，年长的王舅地位较高，相对年轻的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发生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争吵。在这片安第斯环聚居地中，等级地位的衡量标准很简单，那就是鸟巢的地理位置。鸟巢越高就越安全，洪水和水中埋伏的猎食动物对雏鸟的威胁也就越小。安第斯环的外表优雅精致，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争斗。为了捍卫鸟巢的地理位置与自己的特权地位，它们冲突不断。

邻居们总是试图抢占位置最好的鸟巢，哪怕是一个角落也要为此争抢一番。不过每个鸟巢的主人都不会轻言放弃，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

安第斯环雏鸟打得不可开交，特别是父母带着食物归来时，争斗愈发激烈。与其说这是一次和平的家庭聚餐，不如说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展开的一场激战。最强壮的雏鸟占据了主动权，吃到了最多的食物。尽管每次进食时雏鸟们互相充满了敌意，但似乎很少造成严重的伤害。然而其他动物间的对抗就没这么轻描淡写了。一个失败者趴在太平洋沿岸的智利海岸边，这只南海狮输掉了战斗，最终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与其说是对手杀死了他，不如说是死于精疲力竭。在繁殖季节，雄性南海狮会在海滩的乱石上建立自己的王国，安置自己的后宫。要想得到这样一片珍贵的领地，就必须击退众多对手。这时，南海狮严格的等级秩序就发挥了作用。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凌驾于其他同类之上。一只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可以霸占多达15只雌性南海狮。但是，即使这只雄性南海狮享有极高的统治地位，它依然享受不到和平宁静的生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它必须守卫领地的边界，防止其他雄性夺走它的伴侣。他的统治地位一直岌岌可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休息也不进食，这极大地考验着雄性南海狮的体力和耐力。年轻的南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破坏后宫的稳定，推翻首领。这些入侵者令南海狮首领备受考验，如果要确保血统延续，就必须将他们一一驱逐。或许会有收获，但最年长或最弱小的雄性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取代强大的雄性首领，这样的机会正是那些经验匮乏的年轻雄性一直在等待的。纵观整个动物王国，若想拥有支配同类的特权，就必须经历永无止境的奋斗、结盟和战争。首领可以获得最佳的筑巢地点和最有营养的食物，繁衍后代的机会也更大。

0: 在争夺权力的长期斗争中求得生存，既是一种极大的优势，也是一种巨大而致命的责任。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3: 骄阳似火，干旱酷热，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生命的禁区。静默时，它有金色海洋般的娇艳，又如外星世界一样沉寂。然而，它还有狂暴的性情，雷霆万钧的力量，蔓延、扩张、吞噬一切。沙从何来？风沙如何塑造沙漠？人类与沙漠该如何相处？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1895年立春刚过，一支驼队从新疆喀什出发，向东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领队是一位年轻的瑞典人，他叫斯文赫定。期间迷路、缺水、肆虐的风暴让一行人险些丧命。斯文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座消失在沙漠中的古城喀拉敦。喀拉敦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据说斯文赫定在这次沙漠探险中遭遇缺水和沙暴，九死一生。后来他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称为死亡之海。半个多世纪后，一支由中国科学工作者组成的驼队悄然进入了这片沙海。不论是瑞典探险家，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科考队，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地球上自然环境极为凶险的区域。据资料显示，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达到33万平方千米，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里除了灼热的阳光，就是一望无尽的沙丘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沙尘暴。那么探险者和科学家为什么要冒险闯入这样一片危险的境地？他们为什么要寻找位于沙漠深处的一座神秘古城？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生命禁区隐藏着什么鲜为人知的自然之谜？为探寻这片沙海的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穆桂金，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研究员赵爱国和当地维吾尔族向导热杰普组成考察队，准备沿克里雅河进入200千米深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摄制组首先到达新疆于田县，做着出发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曾经和和田河一样注入塔里木河，后来逐渐萎缩，在距离塔里木河200千米的地方失水断流。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喀拉敦古城就位于河道的尽头。在当地维吾尔族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得以在茫茫沙海中辨认方向。即使是沙漠越野车，要连续翻越沙丘也非常困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极其细软，就连富有经验的司机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
1: 这车啊，
0: 越往沙漠深处走，考察队发现沙丘变得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高大。同行的穆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大特点。这说明这里的沙源异常丰富。要解释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死亡之海的原因，沙从何来是首先要攻克的谜题。上世纪50年代，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倡议下，中国第一支沙漠综合考察队成立， 朱振达担任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队队长，他肩负的使命是摸清沙丘的形成规律，制定出阻止流沙侵蚀的方案。然而风来无影去无踪，沙微小到几乎无法用肉眼观察，研究该从哪儿入手呢？朱振达了解到，历史上塔克拉玛干沙漠曾出现过楼兰、米兰、尼亚、丹丹乌里克等古城，它们和喀拉敦古城一样，都曾经位于河流的附近。然而，所有的繁荣走向了终结，风沙掩埋了一切。这让朱振达产生了一个推测：沙裂的产生是否和河流变迁有关？克里亚河是目前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河流，或许在那里能找到沙砾起源的线索。考察队继续向沙漠深处行进，身边的克里亚河时隐时现，河岸边时不时会出现一两户人家，他们往往都相距很远。穆老师告诉我们，沙漠里的居民就是这样逐水而居，河流流到哪儿，他们的家就搬到哪儿。没过多久，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眼前出现了一类形状极其相似的沙丘，它们像极了初生的新月，又仿佛姑娘面庞上弯弯的蛾眉，成群结队地排列在沙海中，宛如镶嵌在大漠表面的一条条花边，充满了童话般的意境。穆老师告诉我们，这类沙丘有个浪漫的名字，新月形沙丘。然而继续前行，考察队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形态复杂多变。这类沙丘叫做金字塔沙丘，尖顶高耸，身形伟岸，矗立在广袤沙海的深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金字塔沙丘的体积庞大，最大高度能达到300米，

有的金字塔沙丘甚至拥有六个面，这说明它至少是来自六个方向的风共同塑造的结果。当年朱振达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沙丘做了分类汇总，并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科学家们根据风的规律得出了一个较为肯定的答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不是来自遥远的异地，而是盆地内就地起沙。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这些沙源地呢？

0: 遥远神秘的古城为何消失？33万平方千米的沙砾究竟来自哪里？风沙永无止息，人类能否阻止它扩张的脚步？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维吾尔族向导热杰普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行继续向沙漠深处行进。此时平静的沙海突然变得躁动起来，风裹挟着沙粒向前翻滚，越来越多的沙粒被风吹起，形成移动的沙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天占据了一年中的三分之一。风和沙共同作用，改变着沙漠的形态，雕琢出连绵不绝而形态各异的沙丘。穆老师告诉考察队，这些看似平静的沙丘其实每时每刻都在移动，

风沙侵蚀河流、农田和人类的家园，一路上考察队都会看见这样的房子。沙粒掩盖了房子的底部，人们不得不用工具将它们挖掉，有时候甚至只能放弃原来的房屋，后退一段距离再盖新房。千百年来，生活在沙漠边缘和干旱地区的人们饱受风沙的袭扰，科学家们需要找到阻止沙丘移动的方法。考察队已经在茫茫沙海中行进了将近八。

0: 个小时，天色将晚，向导热杰普建议我们前往克里亚河下游的一个维吾尔族村庄达里亚布依村，修整好后再去喀拉敦古城。在进入沙漠之前，考察队就听说了这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村落。
1: 沙漠中间走，
2: 就在沙漠中间走。
0: 半个多世纪前，朱振达和他的沙漠考察队就到过这里。照片上的这位维吾尔族老人正在给队员介绍村子里的情况。在朱振达的队伍到达这里之前，这个村庄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完全不知道沙漠外的世界。达里亚布依村是克里亚河流域较大的聚居点，每到重要的日子，周边的居民就会集中到这里举行仪式和庆典。记者遇到了一位叫做阿卜杜拉·科热木的老人，他竟然还记得自己孩提时候看到朱振达和考察队一行人来到村子的情形。
2: 是您还记不记得60年代那会儿有一支考察队到咱们乡里来的那个时候的情景？
0: 阿卜杜拉·克热木的家族世代生活在达里亚布依村，他听祖辈说起过喀拉敦的往事，那里曾经是个富庶的王国，后来随着河流的干涸消亡了。克里亚河流到哪里，克热木的祖先就迁徙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今天的克里亚河未来将流向何方。历史资料表明，克里亚河经历过多次改道，它曾孕育灿烂的文明，至今仍是沙漠中的生命之源。第二天一大早，考察队继续在村庄周边进行考察，发现四周生长着茂盛的胡杨林和虎爪湿地。穆老师告诉我们，达里亚布依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源于昆仑山冰雪山区的克里亚河流入沙漠，一直到沙漠腹地。在河流尾闾处滋养数十平方千米的沙漠绿洲。宁静的沙漠景致很快就被打破了，沙丘上的沙粒开始不停地翻滚。一场大风正在袭来。风过后，阿里木阿布拉一家的篱笆墙外堆满了黄沙，铲沙护院是他几乎天天要做的事。当地村民们习惯修建篱笆墙来防沙，可实际上这并不能阻挡流沙，相反，篱笆修得越高，沙粒堆积得越高，直到形成一座新的沙丘。半个多世纪前，朱振达就发现了这种流沙翻墙的现象，他由此获得了启发，探明了沙丘移动的规律，将一个惊人的沙粒微观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好赶上连续几天的大风天气，和我们同行的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赵爱国决定给大家演示一个经典的试验。
3: 风沙你看正好跟这个是一个，要根据这个时间多长时间，根据咱们
0: 这些略带锈迹的小铁盒就是朱振达当年带领队员们揭示风沙移动规律的秘密武器。
1: 你要把它对准风向，对准风向使那个最底下层的0到2公分的要紧贴着沙面，这样就是采集出来它分析了一个梯度分布。
0: 为了保证准确性，试验要在风沙天气中进行。

吉沙仪收集了海量的数据，当年朱振达和他的队员正是用这样的土办法发现了风沙流的秘密。原来在沙漠风沙活动中，沙粒基本是在距地表0到10厘米的高程内随风运动，这其中90%的沙粒集中在紧贴地面0到5厘米距离内。半个多世纪前的研究结论撞开了沙漠微观世界的大门，也成为中国沙漠科学研究者们试图求证的对象。北京师范大学科研人员用2600只乒乓球模拟自然界中的沙漠环境，模拟的沙粒在风的推动下不断的下落和扬起，抛物线向前移动，越移的沙粒和地面的沙粒相互碰撞，导致更多的沙粒加入到越移的行列中。当实验者在模拟的戈壁环境中做同样的实验，沙粒弹起的高度明显大了很多，也就是说沙粒扬起的高度和不同环境中的接触面有关。戈壁中的颗粒坚硬，结构致密，反弹力较强，沙漠中沙粒细软，结构松散，沙粒在碰撞的瞬间能量被削减，因此反弹力较弱。这就是为什么在沙漠中风沙流总是贴近地面移动。正是这永无停止的流沙，让塔克拉玛干沙漠被冠以死亡之海的称谓。5厘米，这个看上去稀松平常的数字，却是百年来人类探索沙漠形成与演变的一次重大发现。风沙流移动规律的破解，也为解决人类如何与沙漠共处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雪崩，危机四伏，走过深山密道，探险冰川峡谷，巍巍横断山脉中将历经怎样的险境？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阿里亚布依村休整了几天之后，考察队决定向此行的终点喀拉敦古城进发。车队再次驶向沙漠深处，克里亚河逐渐消失在了视野中。没有了河流的指引，辨认方向将成为最大的困难。没过多久，车队驶入了一条形似河床的凹槽地。穆老师判断，这

就是克里亚河曾经的古河道。找到了古河道遗址，卡拉敦古城是否就在不远处了呢？经过数小时艰难的行进，考察队终于到达了最接近古城遗址的地方。但是眼前的沙丘极为密集，汽车无法前行。考察队决定徒步前往。烈日灼灼，无遮无挡，眼前只有绵延不绝的沙丘。为了减轻负担，一行人只带了摄影设备和少量的水，大家默默赶路，互不说话，以减少消耗。不知翻越了多少座沙丘，考察队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相对低洼的区域，四周被沙山包围，区域由外到内零星分布着残损的木构件，依稀可以辨认出是人类建筑的遗址。它们有的看上去像栅栏，有的像门框。风沙掠过，沙粒打在枯死的胡杨上，发出低沉的声响，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繁华的过往。100多年前，斯文赫定来到这里寻找传说中的宝藏。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第一代沙漠科学研究者在这里探寻沙粒起源的证据，试图揭开死亡之海的形成之谜。重要的线索就来自于克里亚河的变迁。历史上，克里亚河由西向东发生了改道，随着古河道的干涸，依水而生的文明逐渐被黄沙掩埋，改道后的河水孕育了新的绿洲达利亚布依。当年朱振达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城因河流而生，因河流而亡。那么这些吞噬古城的沙粒是否就来自河床中沉积的物质呢？考察队按照当年朱振达的做法，采集了古河床中的沙粒和喀拉敦古城遗址中的沙粒，并把它们送到实验室进行比对。结果是，两套样本的20种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掩埋古城的黄沙是来自附近干涸的河床。丰富的样本和数据最终印证，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全都孕育于塔里木盆地纵横的古河道中。沙漠文明因河流之水而生，又因河流之沙而亡。100万年前，塔里木盆地已经形成，四周的山峰终年覆盖积雪冰川，每当冬去春来，山顶的冰川积雪融化，清溪流淌，汇聚成河。河流裹挟着泥沙，从四面八方汇入塔里木盆地。此后，随着泥沙淤积到一定程度，河流被迫发生改道。干涸的河床暴露在烈日下，狂风袭来，沙粒被风吹起，撒播四方。100万年来，丰富的河流带进塔里木盆地的沉积物，在阳光和风的共同作用下，谱写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宏大史诗。克里亚河流域的考察结束后，考察队返回于田县城休整，从民丰县

向北穿越塔里木沙漠公路，经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这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沙漠最长的公路。一路上，考察队看到道路两边铺设了连绵的草方格，阻挡了流沙侵袭，保障公路安全通车。如今，草方格防沙固沙已经成为中国西北部、北部干旱地区阻止流沙侵袭的绝佳方案。根据风沙流在近地表5到10厘米之内移动的规律，草方格的高度在反复试验后被确定在20厘米之内。草方格固沙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科学有效的固沙手段，为全球沙漠化治理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人类在沙漠中创造的奇迹，这是科学服务实践的最佳例证。风与沙的交响永无止息，人与沙漠的传奇故事仍将世代传续。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器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30%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
0: 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
1: 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的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2: 无力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连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连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1: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连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0: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冰箱是悬空的，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扯着，是不是很神奇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给它通电后，音箱就会悬在半空中，给人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多神奇？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又科幻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
1: 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蓝牙，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0: 成语接龙：
2: 冰天雪地，
0: 地大物博，
2: 博览群书。
0: 小云，讲个笑话。
2: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我是反射狐。
1: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4: 我们成功了，
3: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市场上售卖的牛排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在购买时应该怎么挑选呢？老百姓常说的合成牛排与原切牛排究竟有什么区别？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甄选优质的牛排。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国人心。牛排是一种块状牛肉，作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因其鲜嫩的口感与较高的营养价值深受大家的喜爱。牛排富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脂肪、胆固醇、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牛排的烹饪方式也相对简单，只需要放入盐或胡椒等调味品，经过煎或烤制即可食用。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城乡各大商超市场上，牛排的消费量也在不断攀升。但是如今市场上售卖的牛排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称谓，这让消费者难免有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们到底该怎样选购牛排呢？
1: 您平时选牛排会关注哪些问题？
2: 这个也说不好，有时候我会看它那个部位，或者是价格，或者是那个品质吧。觉得价格这个东西可以衡量它的品质，价格应高，越高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您好，您平时是怎么选牛排的呢？
3: 我们选一般选牛排，我就选择比较大品牌的牛排，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然后我一般就选择红亮的比较多。
1: 红亮的就看它的颜色、
3: 对对对，颜色比较亮的吧，鲜色的颜色的，
1: 就是越亮就觉得它可能会更好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0: 不同的人对牛排的选购想法也大相径庭，这源自如今市场上售卖的牛排种类繁多，有条理牛排，有整切牛排，也有圆切牛排，这些都称之为牛排，但是口味却各不相同。2022年，就有一名主播在直播中将静烟牛排说成圆切牛排，而被网友质疑带货产品有虚假宣传，最终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46万元。对于消费者而言，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近年来有一种所谓合成牛排的产品在市场上颇为流行，但这种牛排的口感和品质与日常食用的牛排并不一样，由此引发的消费投诉也常年不断。那么这种合成牛排究竟是不是牛排？作为普通消费者，究竟该如何分辨真正的好牛排呢？我们的编导特地带着所谓的合成牛排来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了解真相，这里主要从事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的检验检测等工作。对于牛排的检测，这里拥有先进的检测设备与成熟的检验检测能力。今天我们找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生物检测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尚科。尚科工程师告诉编导，根据轻工推荐标准54422020中的定义，圆切牛排是以鲜冻分割牛肉为原料，经过一系列工艺制作的块状肉制品。符合这一定义的标准牛排制品被称为圆切牛排，而所谓的合成牛排与圆切牛排差异较大。常见的牛排种类有哪些？不同名称的牛排都有哪些区别？对于消费者而言，如何才能选购到真正可以放心食用的好牛排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甄选优质的牛排。

0: 这个合成牛排哈，它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俗称，跟我们理解的这种原切牛排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哦，
0: 刚好我们实验室有现成的这种原切牛排样品，我们可以把它煎一下，尝一下它们口感上有什么区别。
1: 哦，它们口感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对，
1: 我们是直接就在这儿煎吗？
0: 没有，我带您过去。走，
1: 行，我们去尝一尝。
2: 所以肉质细嫩，柔软多汁，中间有一条柔韧耐嚼的嫩肉筋，性价比极高。
0: 我们在这边准备好了设备和样品，我们来煎一下，看它们有什么区别。
1: 我看咱们还准备了电磁炉，还有这个甚至黄油都准备好了。
0: 是的，
1: 这么齐全，这些就是咱们的牛排样品。
0: 对，原切牛排。
1: 原切牛排，这俩和我手里边的还挺像。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好的。
1: 然后这些就是原切牛排。
0: 是的。
1: 但是我看这上面这么多白的，这个脂肪要我选，我肯定还选这种瘦的，吃了也不长胖。
0: 嘿，您身材这么好，不需要减肥。
1: 那还是得保持身材。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合成牛排和原切牛排它们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0: 对，我们来煎一下试试。
1: 好，
2: 合成牛排与原切牛排的口感上究竟有什么差异呢？我们决定在现场进行煎制对比一下。等待油加热了之后，将两块牛排放入锅中煎。这里我们用同样的锅、同样的油以及同样的操作方式，差别仅仅在于一边是一人份的原切牛排，另一边是一人份的合成牛排。
0: 它已经开始变色了。
1: 对，它下边就变成了这种深褐色，上边还是原来的状态。
0: 对，你可以看到上面有红色的血珠，这就是它的肌红蛋白渗出来的表现。
1: 哦，这个就是肌红蛋白。
0: 对，这是只有在原切牛排里它才会有这种表现。
2: 这种看起来像是血水的物质，其实是肌红蛋白与肌肉中的水的混合物。肌红蛋白是一种存在于肌肉组织中的蛋白质，它负责替肌肉细胞运输氧气。通常合格的肉类都会经过严格的宰杀放血程序，这是决定肉品优劣及卫生质量的关键环节，所以并不会出现大量血水的情况。而完成放血程序后的牛肉，其中的肌红蛋白就成为肉类的主要成色物质。煎牛排一般是两面煎，通常而言，如果想吃老一点的，可以做成七分熟或全熟。七分熟牛排的剖面主要为浅灰棕色，肉中血水较少，硬度弹性较大。如果想吃稍微嫩一些的，可以选择三分熟或五分熟。三分熟的牛排剖面仅上下两层呈灰褐色，其他部位基本是生的。五分熟牛排在煎制过程中略带一点血丝，肉汁呈浅红色，弹性足。在烹饪过程中，不同熟制程度只针对原切牛排，对于合成牛排而言，仅仅是煎熟食用即可。
1: 这个合成牛排它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它好像一整块都变成了深褐色。
0: 是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肉饼，
1: 就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种火腿肠一样的这种。
0: 对，你可以看到哈，它里边有这种白色的，这是它的肌肉，然后这种红色的是它的其他部位，所以它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它就是由不同的肉来压制着而成的。好，我们现在可以放黄油来提味。
1: 好，这个黄油要放到原切牛排这边。
0: 对，
2: 放黄油是因为黄油中含有丰富的脂肪，可以在高温下快速融化，将牛排表面煎炸出美味的焦香味，同时也能够让牛排内部保持水分更加嫩滑。
0: 因为这个合成牛排它是调好味的，我们不需要放黄油了。
1: 啊，对对对，这个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调料味，咸香味。哇，这个黄油一放上去就是很浓的这种奶香味。
0: 是的。好，我们现在把它淋到牛排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牛排给浸泡。
1: 哇，这个奶香味越来越重，我现在都已经流口水了，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尝尝。
0: 对，
1: 就这个奶香味和调料的这种咸香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在煎牛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合成牛排与原切牛排的表现确实有很大不同。合成牛排呈棕褐色，相对颜色比较暗淡，调味品的味道比较浓，而原切牛排会呈现出渐变的颜色，还会渗出像血水一样的肌红蛋白，肉香味十足。

0: 那么他们二者在口感上会有怎样的区别呢？上课工程师将两种牛排分别切好后，我们请三位志愿者先来尝一尝。左边餐盘中放的是原切牛排，右边餐盘中放的是合成牛排，请大家分别品尝后做出判断。这里我们请其中一位志愿者代表来讲一下他吃完后的感受。
1: 我听说过合成牛排跟原切牛排的口感差别比较大，然后这次试吃之后呢，确实觉得口感不一样。原切牛排呢它更有嚼劲，然后有牛肉的一个香味，然后呢合成牛排呢就是调味料的味道比较重，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原切牛排。
0: 志愿者们品尝完之后，大家都比较认可原切牛排的风味，认为比较正常，而合成牛排的牛肉风味比较淡。我们的编导与上科工程师随后也对两种牛排进行品尝。
2: 好，我来拿着叉子试一下，看这个肉，它确实这么厚，而且特别紧实的感觉，这纹理特别清晰。它吃到嘴里就是香味四溢的，而且它就很紧实，吃着很有嚼劲儿。
3: 对，
2: 你也尝一下。
3: 好的。
2: 香味特别重，而且这个黄油的味道特别明显。
3: 对，它既有牛肉的香味，又有黄油的香味。
2: 对，
3: 这就是咱们原切牛排的味道，非常正宗。您再试一下这个合成牛排。
2: 好，我再来试试这个合成牛排。它可能我扎进去就感觉它更软一些，而刚才那个它就很硬，扎进去还不太好扎。我来尝一下。
3: 对，这个就跟咱们平时吃的这种午餐肉火腿肠会比较像。
2: 它吃着非常软，很像火腿肠的这种口感，它这个调料的味道就会特别重一些。
0: 编导和志愿者的品尝体验也是相对一致的，大家都认为原切牛排更有韧劲儿，肉香味十足，而合成牛排口感松散，调味品的味道较重，吃不出牛肉的味道。那么为什么两种牛排会存在这些差异呢？这份合成牛排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通过专业的仪器来检测验证一下。实验助手王威工程师对牛排进行取样后，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操作，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样品脱氧核糖核酸，又称 DNA。
3: 走吧，我们看一下实验效果。
2: 好，这个步骤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排已经完全融化在这个溶液里了。
2: 哦，刚才那种块状的牛排现在就变成了这种液体。
3: 对，它的 DNA 已经在里边完全释放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溶液里边有很多杂质会干扰到后续的实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这个 DNA 给过滤出来。
2: 哦，最终得到的就是我们想要检测的这个 DNA。
3: 对，就是一个纯净的 DNA。
2: 好，这个块状的牛排最终变成了这种液体，还挺神奇的。
3: 是啊，
0: 不同的肉类具有不同的 DNA，通过分析样品中的 DNA 就可以探究出牛排中到底含有哪些肉类成分。
3: 段清子老师已经完成了实验，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结果。
2: 我看这上面都是这种曲线，这个怎么看呢？
3: 这首先这个是基源性检测，我们根据这个可以看出来牛排样品它是没有检出的，所以这两个样品中是不含鸡肉的。
0: 通过专业仪器检测，我们发现原切牛排是100%的牛肉制品，内部并未发现其他成分。而我们吃起来调料味较重、牛肉味较淡的合成牛排，经过实验检测后出现了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牛肉的含量只占了一部分，还检测出了鸭肉成分。正是因为原切牛排是直接从牛肉中分割出来的块状肉制品，没有经过腌制加工。上科工程师告诉编导，合成牛排出现这个结果其实也不奇怪。根据配料及生产工艺，合成牛排是由各种碎肉通过使用食用增稠剂粘合压制定型而成的，属于速冻肉糜类制品，所以口感与味道上与原切牛排有明显的区别。通过刚刚的烹饪与取样实验，如果消费者想要购买到真正的品质与风味兼具的好牛排，建议优先考虑原切牛排。而所谓的合成牛排实际上是速冻肉制品，只要符合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与规范，它同样也是可以正常食用的，只是可能缺失了真正的牛排风味。除了所谓的合

0: 合成牛排之外，消费者还对市场上另外一种牛排充满了疑惑，那就是整切牛排。2022年，有消费者在直播间买了主播所说的整切牛排后，收到货发现依旧是所谓的合成牛排，紧接着便发出视频提醒主播以后不要再卖这样的牛排了。评论区有多位网友同样表示牛排质量欠佳。那么整切牛排与合成牛排是一回事吗？整切牛排与所谓的合成牛排是一回事吗？整切牛排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又该如何对不同的牛排进行区分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甄选优质的牛排。
1: 但是我在市面上还看到一种叫做整切牛排的，它和原切牛排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就是您说的个整切牛排，还有之前我们说的合成牛排，它实际上都是一种民间的俗称。
1: 嗯，
2: 我们在工信部的标准里，它的正确称呼是调理牛排。这种整切牛排就是通过一定的加工、腌制制成的这种牛排。
0: 在工信部发布的牛排标准中，整切牛排属于调理牛排。是把切片处理后的牛肉加上调味料、水分保持剂等进行腌制后再包装速冻而成的。根据加入的配料不同，500克原料肉可以做出550克至800克的加工肉品。所以整切牛排在口感与味道上与原切牛排也会有所不同，在烹饪过程中会明显闻到调味料的味道。我们同样拿着整切牛排到实验室进行相关检测，可以发现整切牛排仅检出了牛肉成分，并没有掺杂其他种类的肉制品，是符合标准的纯牛肉制品。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际的煎制来看看整切牛排与原切牛排有多大差异。上课工程师将整切牛排与原切牛排放到电磁炉上进行煎制，与刚刚的煎制步骤相同，油锅加热后分别放入原切牛排与整切牛排，等待两种牛排煎制完成后再次品尝，对比它们的味道与口感，看看表现又会是如何呢？
2: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原切牛排和调理牛排煎好了，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外观上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它们两个外观好像没什么区别，而就这个可能整切牛排、调理牛排它这个小一些，另外大一些。
2: 对，它这种牛排它都是整切下来的之后，然后一个经过腌制，一个没有腌制，所以它们在煎完之后，它们的外观实际上是不会有太大差别的。
1: 嗯，
2: 您可以试一下它们口感上会有什么区别。
1: 好，
2: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原切牛排。
1: 好，刚才我就觉得原切牛排它的口感特别好。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一个我都能把它吃完。
2: 哦，那您饭量还是可以的。
1: 我来尝一下，这个还是原切牛排里边的肉特别嫩，再来尝尝它的口感。
2: 好的，
1: 依然还是特别有韧劲儿，它嚼起来特别香，有牛肉的这个味道。
2: 对，你看我们这块牛排已经不是刚刚那块原切牛排了，但它的口感依然是这么扎实筋道。
1: 对对，我再来尝尝这个整切牛排。调料的味道很重，而且它的肉很嫩，但是它没有那种嚼劲儿了。
2: 这个调理牛排哈，它经过一定的腌制和加工之后，它已经改变了那个牛肉的口感，所以它吃起来会跟原切牛排会有很大的差异，它实际上就更像这个调理肉制品的这种感觉。
1: 对，它就几乎没有肉的味道，可能就是调味品的味道把肉的味道都覆盖了。
2: 是的，我们也可以邀请其他志愿者来品尝一下，看看志愿者们吃起来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
0: 同样还是请来了三位志愿者，请大家分别尝一尝两种牛排的口感。
3: 几位老师尝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4: 感觉调理牛排吃起来比较软嫩，然后原切牛排吃起来的话就比较有嚼劲。
3: 嗯，好的。
5: 我比较喜欢原切牛排，因为感觉比较筋道，调理牛排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有牛肉味儿。
0: 通过对比整切

0: 整切牛排与原切牛排的口感与味道。我们发现整切牛排吃起来确实调料味较重一些，会覆盖掉一部分牛排本身的味道。同时可能由于整切牛排的肉取自牛身上不同的部位，与原切牛排的肉质比起来没有那种紧实的口感， 但这种整切牛排除了添加了调味品以外，还增加了辅料和腌制工艺改良口感，更方便烹饪。而原切牛排尽可能保留了优质牛肉的天然口感与外观，味道非常浓厚，吃起来回味无穷，相对来说品质最佳。在实际消费过程中，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但是在购买时，消费者仍然会被不同牛排的外观品相所迷惑。如果大家是在超市、市场，甚至网络平台选购牛排时，又该如何对三种不同的牛排进行区分呢？
1: 我们现在把这个生鲜的牛排也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哦，这个，这是三种。
2: 对，你可以猜一下哪个是原切牛排，哪个是调理牛排，哪个是合成牛排。
1: 为什么我感觉它们差别并不太大呢？可能就是这两块上边有白色的脂肪，就是我最不喜欢的这个脂肪，但是这个就是瘦肉比较多一些。
2: 我们首先从简单的开始看，我们先看这个原切牛排哈。嗯，
1: 首先这个上边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晰的一个纹路，像燕麦一样，并且它的色泽是一个非常光鲜的一个浅红色或者深红色。
2: 嗯，对，
1: 它这个就是一个那个牛排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2: 牛排典型的这种鲜红色，
1: 对，然后这两个您可以看一下，它没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鲜红的感觉。
2: 对，您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确实这一块会更鲜红一些，而这个它会偏深深褐色的感觉。
1: 对，因为这些它是经过一定调制的，所以它就失去了这种生鲜肉的这种色泽。
2: 经过了调制，然后那这一块它这个肉颜色可能甚至有点暗淡的红。
1: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哈，这块肉非常神奇，你看它的边缘非常规则，
2: 嗯，
1: 是一个圆形的，然后这两个肉它的边缘就是没有特别规则的，一个比较散的一个形状。
2: 对，为什么它就是这种圆形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牛排它是商家在加工中有一个模具，它会把碎肉就加到这个模具里压制加工而成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比较一致。
2: 而这些牛排它直接从牛身上切下来，所以它的肉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形状的。嗯，这么说的话，我好像大概知道了，它可能是合成牛排。
1: 是的。
2: 但是另外这两种，我现在就已经闻到了这种黑胡椒的味道，就是牛排这个味道吗？
1: 对，就是我们如果从外观上不好来分辨的话，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可以来闻一下，你可以试一下这两个的味道的区别。
2: 好，我先来闻一下这个。
1: 嗯，对，我闻到的黑胡椒就是这个味道。
2: 是的，是的，它可能就是有一些咸香味儿，然后又有黑胡椒的味道，特别重。
1: 对，这个就是它这个肉是腌制过的，您再试一下那个肉。
2: 好，我再来闻一下这个。嗯，这个明显不一样，就是那种牛肉的血腥味儿。
1: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那个通过这种嗅觉来确定，这种肉它是没有经过任何腌制的，而这个肉它经过了调料腌制，它就没有那种鲜那个血腥味儿了。
2: 嗯，您刚刚这么一说， 我现在心里大概清楚了，可能它就是我们说的原切牛排，
1: 是的，
2: 没有经过任何腌制的。
1: 对，
2: 它就是最原本最初的这个状态。而这个它同样也是从牛身上切下来的整块的肉，但是它经过了调理腌制，它就是调理肉，也就是调理牛排，整切牛排。
1: 对，
2: 而这个可能就是合成牛排。
0: 是的，由于整切牛排与合成牛排都是经过腌制加工的， 相对于原切牛排来说，调味品的味道就会更重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嗅觉来进行判断。而如果有时因为牛排外部带着包装或者不方便闻味道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什么别的方法来进行区分呢？
1: 我们还可以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鉴别一下。您戴上手套。
2: 好，戴上手套，这是要做什么的？
1: 您可以摸一下。
2: 摸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触感是吗？
1: 您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触感是吗？
2: 您试一下，很弹。
1: 对，就像那个橡胶一样，按下去就弹起来。
2: 对对对，这个摸着还挺好玩的。
1: 对， 这就是增稠剂的作用。
2: 它有点像我们玩的橡皮泥。
1: 对对，您再试一下这两个哈，这个按一下一个坑。
2: 对，它相比于它们来说会软一些。
1: 对，
0: 它这个回弹就没有那么迅速。之所以会发生回弹，是因为合成牛排是在

在零散的小块肉或碎肉中加入卡拉胶、海藻酸钠等增稠剂和各种添加剂，经过滚揉、压制、切割做成的牛排，相对来说，合成牛排按压触感就会比较弹。果蔬中的农药残留问题备受关注，不同的清洗方法对于果蔬中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有何影响？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有效清除果蔬中的农药残留。

0: 我们这里也准备了这个预包装的牛排，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1: 预包装的牛排，哦，这还有带着包装的。
0: 对，
1: 我来看一下这一块
0: 预包装，它的配料信息我们有两个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它的执行标准。
2: 上科工程师特别提醒我们，购买牛排时一定要注意牛排外包装上标识的执行标准。不同种类的牛排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一般执行标准是国标2707的，是生鲜肉或冷冻肉，没有经过任何加工。从配料表中也可以看出，牛排部分的配料表中仅有牛肉。而执行标准是贸易推荐标准10379的，就是速冻调制食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调理牛排或者速冻肉糜类制品。配料表中会包含水、各种调味品和添加剂等，也就是经过腌制加工的。要注意，调理牛排按照工信部发布的牛排标准是属于牛排的，而所谓的合成牛排其实并不属于牛排。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牛排的表面颜色、纹理、包装上的配料表、执行标准等，就可以区分出它是属于哪类牛排或者肉制品了。真正的好牛排是不经过腌制加工，配料表中只有牛肉的。另外，专家提示，牛排也会根据切割部位的不同细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被称为眼肉的肋眼牛排，因为切面中间有一块眼睛形状的油脂而得名。由于眼肉位于牛脊背上半部，这个部位活动量少，脂肪和瘦肉分布均匀，煎出的牛排软嫩多汁，奶香味足。如果把肋眼牛排带肋骨切割，就变成了战斧牛排。常见的西冷牛排位于牛的外脊，这个部位的牛肉更瘦，肉中带筋，更有嚼劲，肉香较浓。侧边一条白色的脂肪与筋膜是它标志性的特征，特别适合年轻人和牙口好的群体。而紧挨着牛外脊的就是里脊，里脊基本没有筋和脂肪，著名的菲力牛排就选自这里。这是牛排中肉质最嫩最瘦的部位，几乎没有脂肪，肉香偏淡，价格偏高。但是专家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我们选择哪个部位的牛排，需要看准原切牛排这四个字，毕竟不同种类的牛排在品质上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3: 牛排分为原切牛排和调理牛排。原切牛排呢，是以鲜冻分割牛肉为原料，经修整切片加工而成的这个块状产品，那么它较好地保持了牛肉原有的组织形态。而对于调理牛排来说呢，它是相比于原切牛排增加了腌制的这个工艺。对于消费者提及的合成牛排，实际呢是属于速冻调制食品中的肉糜类制品。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进行选购。特别要提醒的是，三类产品的这个运输都是需要在冷链条件下进行，那么它们的储存呢是在冷冻或者冷藏条件下，具体呢是参考标签标识。
2: 现如今我国已是牛肉消费大国，年牛肉消费量超过800万吨，尤其是牛排的消费量更是逐年增长。专家提示说，我们国家针对不同种类的牛排以及所谓的合成牛排都有不同的标准进行规范，可以保障消费者购买到健康合格的牛肉制品。

他曾在世间消失近百年，如今在高黎贡山再次被发现，一场寻宝之旅由此展开。陡峭的山崖，复杂的地形，我们能否一睹传说中它的美丽风采？敬请收看《透视先科技》秘境寻方。

0: 高黎贡山位于云南省西部，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高黎贡山成为西南季风进入中国的第一道生态屏障。高黎贡山的海拔变化极为显著，从河谷到山峰的高差接近5000米，这样的巨大垂直高差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高黎贡山拥有中国约17%的高等植物，约30%的哺乳动物和50%的鸟类，因此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今天我们踏入了神秘莫测的高黎贡山，只为了寻找一个珍稀物种——彩云兜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黎贡山了。这次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管护分局，还有我们的植物专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到高黎贡山，去寻找那棵已经消失了百年的植物彩云兜兰。那彩云兜兰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了，和我们一起来吧。
0: 兜兰属植物，以其独特的花朵形态，长久以来一直是园艺爱好者们的心头好。这些植物有一个诙谐的别称，拖鞋兰，这是因为它们的唇瓣特化成了一个口袋状的结构，外观上与拖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得名。中国是全球兜兰属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约18种，其中16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而彩云兜兰自1932年发表以来，很少在中国境内见到野生活体居群。这种植物仅分布于中国云南西南部和缅甸北部的高海拔地区，通常生长在海拔1200至1700米的山坡中，尤其是在多石的土壤中。由于彩云兜兰对野生环境的特定要求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生境破坏、过度采集、气候变化等因素让它们在野外的生存受到了很多威胁。由于长时间未被发现，人们只闻其声不见其真容，使得彩云兜兰成为了一个神秘的存在。
1: 我看到老师们已经在那里等待了，我们赶快过去吧。老师们好。
2: 好好好。
1: 我看刚才老师们都在往那个方向看，难道我们的彩云兜兰是长在山崖上面的吗？
3: 对，我们第一次发现的彩云兜兰就在这个上面。
1: 哦，在那么高的地方啊。
0: 为了调研野生兜兰属植物资源，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直在各个地方进行调查。福贡管护分局在近几年对兜兰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和调查，将兜兰属10几种植物相关材料及图片发到福贡县各乡镇的护林员微信群中，让护林员多关注巡护途中是否有兜兰属植物，以及询问身边的农户是否见过兜兰属植物。在调查过程中，上帕镇一农户提供了重要线索，半年前曾在自里贾乡高黎贡山林子中见过一次彩云兜兰的植物。这个意外收获让工作人员兴奋不已。
4: 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就马不停蹄地跑到护理员家里去，让护理员带我

0: 我们去催米甲的那个地方，结果经过专家确认就是彩云兜兰。
1: 我们来到了彩云兜兰最初被发现的山脚下，在各位专家的引导下，怀着激动的心情，希望在野外的自然环境中再次捕捉到这种珍稀兜兰的神秘身影。
2: 就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彩云兜兰它是长在这个大石壁上边，
3: 哦，
2: 有点土。

0: 看海拔各方面的话，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植物志上的记录也差不多，1到1300这样的。这片林子的话，看起来还很严实，就它往往会有这个残留下来的彩云德兰。
1: 高志玲老师已经在高黎贡山调查野生植物保护30多年了，曾经来高黎贡山进行过上百次的野外调查工作。他不仅对当地的植物种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和种质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多年的调查中，他带领野外调查团队完成了包括大理凯兰在内的多个重要植物种群的调查工作。彩云兜兰的花期为每年的12月至次年3月，这表明它们能够适应较低的温度。道老师此次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他要亲自考察彩云兜兰当前的生长状况，这对于今后的保护措施至关重要。
2: 那现在呢，我们的彩云兜兰就长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我们一会儿就爬着这个绳子到悬崖峭壁上面去找我们的彩云兜兰。我们现在呢都准备好了，那接下来还是请我们的护林员先上为我们带下路。
3: 好的，
2: 好，麻烦您了。我刚才其实说得很轻松，但我现在要上之前我其实很紧张，我不知道我能走到哪里，我尽力吧。我跟着您吗？哎，我的天，这能猜吗？我天哪，这个过程要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太多了。哎呀，这能踩吗？这儿
3: 慢一点啊。
2: 这儿我也不太敢踩。然后我踩这儿吗？
1: 在高黎贡山险峻的悬崖峭壁上，即便是依靠绳索，体验者攀登起来依然步履维艰。然而对于长期在这片山林峡谷中穿梭的护林员而言，这些险峻的地形不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无需额外的装备，仅凭双手便能轻松地攀爬。自1986年高黎贡山被设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护林员邓丽珍一家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曾经的砍伐者和狩猎者转变成了山的守护者，曾经的狩猎工具如今变成了他们休闲娱乐的方式。现在邓丽珍经常要去巡山，风雨无阻，只为守护这一方的生物，至今已经坚守了20多个年头。在护林员的引领和帮助下，体验者能否成功地攀上险峰呢？
2: 我应该踩在哪儿呀？哎呦，不行，哎呀，我这样吧，我终于是和我们的护林员汇合了，我现在紧张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点儿。天哪，这个上面特别陡，怎么上？我有点不太敢上了。踩在哪里啊？我要踩这儿吗？
3: 对，去吧。
2: 我还吃点力，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胳膊都没劲儿了。可以，
1: 在悬崖最为险峻的顶部，没有可供踏足的稳固之地，体验者只能依赖绳索的牵引，依靠手臂的力量艰难向上攀爬。对于缺乏经验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充满挑战的体验。

0: 可能
1: 我要踩这儿吗？
2: 体验者能否成功爬上山崖？
1: 哎，我还吃点力。
2: 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
1: 没劲儿了。
2: 秘境寻方。
1: 我主要是胳膊没劲儿了，我怕我拽不住这个绳子。我现在就要爬最后这一段特别不陡的这一段了。
0: 来，
1: 这个上面太陡了。不，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了。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尽力了，我尽力了，真的爬不上去。上面这一段特别陡，而且我现在体力其实已经告急了，我的胳膊没有劲儿了，就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使劲儿的抓住这个绳子的。
2: 为了确保安全，当地自然保护区管护分局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往悬崖顶部，虽然需要步行一段距离，但我们决定先行下崖，再沿着小路前往。
1: 哎呦，慢一点，慢一点。
0: 我来，那走，对，
3: 你可以踩这个，慢一点，
0: 慢一点。
1: 然后踩哪儿啊？
0: 踩上面，
3: 慢点，慢。
1: 哦，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呀，上山也不容易。我踩这儿是吗？
4: 过来吧，慢点啊。
2: 在下山的途中，体验者因手部力量耗尽，临近山脚时不慎脚下失足，险些跌落。幸运的是，我们的摄影师及时伸出援手，稳稳地扶住了他。寻找彩云都兰的旅程确实充满了挑战和不易。
1: 我刚才在山下看的时候，感觉这个就是很陡，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上山的过程虽然困难，但我至少可能还是能上得去的。当我大概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发现上面特别陡，而且是几乎没有可以脚直接能踩到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办法从这条路上去了。好在刚才我们的沈老师还有护林员跟我说，还有另一条路也可以上去，就稍微远一点。这是我们另一条可以找到彩云都兰的路。
5: 对，就这条
1: 啊，相对来说比那边是要好走一些，但是还是要慢一点。
2: 虽然没有开始的山崖那么陡峭，但是这条上山的小路也没有想象中简单。这条小路也是坡度比较大，我们的脚必须牢牢地踩实在地面上行走，否则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滑到山下。
1: 下雨了，这个泥土会更滑一点。当老师，咱们这个会有蛇吗？这儿有个大虫子啊！救命！什么东西？
6: 你看看这，
1: 哇！
6: 啊！
1: 救命！啊！快把它弄下去吧！
6: 还是挺好看的。
7: 红色的蜘蛛，好了。
8: 同志们，小心啊！
9: 我们没事。
1: 啊！我摸到蜘蛛网了！啊！我害怕蜘蛛！啊！哎呀！上面也有蜘蛛网。看这上这个是阔鱼吗？这个虫子，
10: 我也不确定是软体动物，看起来像啊。
1: 果然在路上处处都有惊喜。哎呀，我都不敢随便抓了，到处都是蜘蛛。
10: 你看这里，也是它需要很潮湿，看来。

0: 也开始长青苔了，嗯，苔藓，
1: 嗯，这里有吗？
0: 暖地少兰，
2: 暖地芍兰最盛开的时间是七月份左右。芍兰和兜兰都属于兰科植物，虽然它们的外形极为相似，但也有一些区别。芍兰属的植物通常为地生植物，它们的植株相对较为高大，而兜兰属的植物则更倾向于复生生活，它们有的依附在石头上，有的则在树上寻找栖息之地。与芍兰相比，兜兰的植株更为矮小，叶片也通常较窄。
1: 在我们竹竿中间围着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暖地芍兰了，然后这个竹竿其实也是，哎呀哎呀，刚才在我说的过程中，我们的摄像老师，因为我们这个空间特别狭小，我们的摄像老师不小心摔倒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扶了一下他。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竹竿的部分。这个竹竿其实是对我们暖地芍兰的一种当地管护局做出的一个就地保护的一个措施。
0: 嗯，
1: 那边还有比较大的植株对吗，刀老师？
0: 对，因为花期过了，所以的话现在只能看看果。啊，哦，开得好。
1: 刀老师，我看这个就是暖地芍兰对吗？
0: 是是，
1: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也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长得比较，已经比较高了对吧？
0: 这个就是说它的植株已经这个成熟了
1: 啊，它的这个茎杆特别长。
0: 对对 对，这个差不多1.2米左右是吧？
1: 站一下比一下，大家看一下，我是站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然后我们的芍兰大概在我脸的这个位置。
0: 加10公分的话，下边
1: 要给我加10公分。
0: 嗯，
1: 刀老师，我听说就是有植物学家把它的这个花朵称作仙女的拖鞋，是因为它的外形很像吗？
0: 对，就是它的那个唇瓣长得非常像那个小拖鞋一样的
1: 啊，小拖鞋。
2: 兜兰被称为拖鞋兰，而芍兰则被称为仙女的拖鞋，因为芍兰属基本都生活在终年云雾缭绕、遍地野花的高山之上。暖地芍兰与其他芍兰属植物相比，它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0: 地芍兰究竟有何特别之处？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秘境寻方。
1: 这个暖地芍兰，大家也知道，在高黎贡山发现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叫它暖地芍兰？它分布的这个海拔非常低，分布在这个亚热带的南部啊等等吧，就是说是，所以的话给它起名为暖地的话，就是它的海拔低。这个是它和其他芍兰属的种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它的也是唯一一个分布在这个低海拔的这个芍兰，
2: 唯一一个分布在低海拔的芍兰。那它的那个海拔大概在？
1: 就是在1100到1400这样的。我们国家总共有大概是30几个吧，就是目前能查到的这个植物上记录是32种这个芍兰。
2: 芍兰属的植物。
1: 对，这个暖地芍兰是唯一的分布在低海拔的。
2: 啊、
1: 哦。既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同时的话，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叫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了，一定要把它保护好的，
2: 嗯，
1: 不能给它消失。像贡山这边，10多年以后的话都没有再发现它的这个植株了。
2: 10多年后又看到了我们的暖地芍兰在高黎贡山上。
1: 所以这个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种子资源。
0: 2013年7月10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在高黎贡山首次采集到暖地芍兰标本，此后该区域再未发现有这一植物分布。2023年重新在高黎贡山被发现，时隔10年后，再次证实高黎贡山有暖地芍兰野生居群分布。
2: 那暖地芍兰从种子到它长大大概这个周期是多久呢？
1: 这方面的研究可能还没有出来，这个还说不清楚。
2: 嗯，
1: 的话就因为这个兰花的话是它的种子非常细小，比芝麻还要小得多。
2: 比芝麻还要小？
1: 非常小，并且它这个种子的话落在地上，它可能还要跟一些就是说包括兰科植物了，有益它生长的一些共生菌，可能才会发芽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果实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扩繁的措施，就通过人工组织培养，然后把它这个更多的植株培养出来，培养出来以后的话也可以开展一些这个迁地保护啊，这个禁地保护啊，还有这个种群回归啊等等这些措施吧，的话让它在野外的这个种群吧也不断的扩大。
2: 刀老师，那找这个过程困难吗？
1: 是的，它因为是一个是可能是分布很零散，还有的话可能数量非常少。
2: 嗯，
1: 就是说靠我们科研人员，或者是保护区的这个管理人员吧，有时候的话你不太可能去满山遍野找的。
2: 嗯，
1: 所以的话有时候我们也给这个当地老百姓提供一些信息，比如说搞点这个画的图片或者植株的图片，散发给当地老百姓。因为他们也经常在山上跑嘛，是吧？说不定见过的话，所以的话，通过他们的话来扩大这个，收受的范围。
2: 嗯，人多力量大嘛
1: ，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这些信息，就是通过做这些工作以后嘛，可能老百姓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信息。当地老百姓的话是成千上万的，是吧？通过这种方式就比较容易找得到，要靠集体的力量，
2: 发动大家的力量，我们才今天有幸能够在我们的高黎贡山上看到这株暖地芍兰。相信随着大家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在我们的高黎贡山上发现越来越多的暖地芍兰。
0: 我们幸运地邂逅了与彩云兜兰外形相似的近亲暖地芍兰，这同样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植物。在专家的引领下，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我们的旅程，深入追寻彩云兜兰的踪迹。
2: 哎，高老师，这儿有个果子，这是果子吗？
1: 其实它不是果子，它是肾结的一个根，这个膨大了。
2: 啊，
1: 就是膨大了，主要是它是储藏水分的，能保证它旱季，就是干季嘛，就是说是没有雨水的时候，它能继续生长。
2: 其实也能说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现在是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对吧？
1: 对，有这些植物在 在这边的话，就是可能也能给这个彩云德兰补充一些水分。
2: 这个可以吃吗，德老师？
1: 可以吃，绝对可以吃，你放心。
2: 那我尝尝。
1: 对，就水嘛，就感
2: 它这个里面水分非常的充足。
1: 对，
2: 果然它是用来保水的，然后它的那个口感吃起来是脆一点的，但其实没有什么甜味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1: 对。
2: 这儿有点滑，这样下来就好一点。沈老师，我们现在这儿立的这个牌子写的就是彩云兜兰，对吗？
3: 对，这个就是彩云兜兰的一个植物药方。
2: 那彩云兜兰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对吧？
3: 就在这个里面。
2: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3: 我们就打了一个就是五乘以五的一个小药方。
0: 终于走到了植物监测样方的地点，说明彩云兜兰的地点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2: 彩云兜兰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吧，刀老师？
1: 哎，就在这呢。
2: 哦，这就是彩云兜兰。
1: 这是真真实实的彩云兜兰。哇！
2: 我们现在呢已经找到了彩云兜兰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从这儿往上看的话，是一眼都望不到头的山崖。那我们现在从这儿往下看呢，就是深渊。从这个下面垂直100米的话，就到达了我们的怒江。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高黎贡山的半山腰，我们的彩云兜兰就长在这个半山腰的悬崖之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势都是斜向上的。现在不是彩云兜兰的花期，对吗，刀老师？
1: 现在过了，就是刚好。
2: 现在过了，
1: 可能过了两三个月了。就是说，一般来说是当年的12月份到下一年的
2: 12、13、14月份
1: 这样的。
2: 这个花期大概有5个月。
1: 4、5个月。
0: 之前，在保护区福贡段海拔1300多米的山坡草丛中，发现了消失近百年的彩云兜兰，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已知的彩云兜兰野生居群。神秘又罕见的彩云兜兰现身高黎贡山，说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2: 哎，刀老师，我很好奇啊，就是它这个彩云兜兰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1: 主要还是它那个它的花瓣的话是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斑点。其实的话就像我们看天空彩色的云彩
2: 啊，所以前面是彩云。
1: 对，
2: 那都是因为它。
1: 兜的话，是因为这个有两个属是并在一起的，一个是兜兰属，一个是芍兰属。就是最开始的话都叫芍兰属，的话，但是后来的话，因为它还是不一样，这个属的话，它这个唇瓣都特化成这个兜了，
2: 像一个小兜一样。
0: 兜兰的奇特小兜，隐藏着什么巧妙的用途？曾在世间消失近百年，如今在高黎贡山再次被发现，一场寻宝之旅由此展开。我们能否一睹传说中它的美丽风采？秘境寻芳。兜兰的口袋是一个精妙的授粉陷阱，当昆虫被吸引进这个口袋时，它们在寻找出口的过程中，昆虫飞往别处，把花粉传播开来。

0: 找出口的过程中，赏红虫飞往别处，把花粉传播开来，
1: 能够感受到彩云兜兰它的一些特征。其实我觉得彩云兜兰是一种非常坚韧然后非常聪明的花吧。
0: 截至目前，在高黎贡山上现在共发现了四处彩云兜兰的分布点，未来为了保护和扩大彩云兜兰的种群，科研人员将会采集彩云兜兰的果实并进行组织培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增加彩云兜兰的数量，同时保留其遗传多样性，对于其长期保护和种群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在高黎贡山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云南高黎贡山综合科学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图鉴等重要著作。这些书籍详尽地记录了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这些生物资源的存在为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各个管护分局以及护林员和当地百姓的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加强，这些努力使得高黎贡山上的物种在逐渐增多，一些重要物种被重新发现，以及新纪录物种不断更新。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极为关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高黎贡山不仅是一个珍贵的自然宝库，也是无可替代的生物生态安全屏障。

在浙江海宁，什么样的大菜用鲜鸡、火腿、猪蹄做配料，而它的主料却隐藏在稻田之中？在贵州荔波，寻常的糯稻为何广受欢迎？田里收获的鱼又能烹制出怎样的水族大菜？在贵州余庆，田里抓到的鸭子究竟会用哪种特殊方法制作？本期味道带您去探寻田里淘出来的美味。

0: 一餐饭，一桌席，美食不仅来自匠心，还来自孕育食材的田园和土壤。优质的食材源自于辛苦的劳作，农人们依靠智慧因地制宜，用心创造。不论是培育稻谷还是果蔬，在充满生机的田野里，处处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煎炒烹炸，酸甜苦辣，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田园中获取食材，创造着风格迥异的美味佳肴。漫步钱塘江边，寻找诗人徐志摩都爱的美味。三分钟的烹制，为何能将熬煮六小时的浓香尽收碗中？住在深山里的少数民族，又有哪些拍手叫绝的田园美味？
1: 快下去！
0: 荔波水族人的传统大菜韭菜鲍鱼，又能烹制出哪些鲜美滋味？在余庆，麻辣可口的剔骨鸭，又暗藏怎样的绝妙刀法？翻山越岭，体验劳动者收获的喜悦；深入农家，领略家常做法的魅力。味道带您探寻来自田园的美味。

0: 浙江省海宁市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我们的这次味道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1: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走在钱塘江边，看着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你不由得会感叹，海宁确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文人墨客，王国维、金庸都出自这里，当然还有一位最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大诗人徐志摩。而我们这次要找的美食呢，就和徐志摩有关。
0: 提到徐志摩，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那浪漫的诗句，却不知道海宁就是他的故乡。走在徐志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好奇心涌上心头，不知道这位大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呢？
1: 哎，徐老师，
2: 哎，我听说是徐志摩到海宁来的话，必点这道菜肴。
1: 什么菜？告诉我。
2: 虾爆鳝。
1: 虾爆鳝，这听起来是道大菜，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不应该在大酒店中吗？
2: 对呀，我带你到这里来吃的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刚刚扎起来的黄鳝。
1: 哦，
2: 很有特色。
0: 徐观寿是身经百战的厨艺高手，听说这道虾爆鳝是他钻研多年的拿手菜，要想吃到最传统的虾爆鳝，请教他准没错。
1: 阿姨好，阿姨好。啊，哎，不是吃虾爆鳝吗？
2: 对呀，虾爆鳝就要先要准备这些原料。
1: 那虾和鳝呢？
2: 鳝我们等一下去炸，这些我们要做这个菜的，这个熬一个汤。
1: 哦，要先吊汤。
2: 哎。
0: 原来徐师傅所说的这道虾爆鳝，可不仅仅只有虾和鳝那么简单，这老母鸡汤更是决定最终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说是鸡汤，陪同老母鸡一同下锅的这几味辅料也都算得上是食材中的上品。猪棒骨和猪前脚能够为汤汁提供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上等的金华火腿既能给汤汁提供适量的盐度，还能起到增鲜的作用。光是这锅精华荟萃的浓汤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能让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究竟又会是何等美味呢？
1: 火旺了是吧？
2: 嗯，火旺了。
1: 哇，这一大锅，我觉得要是不做这个虾爆鳝的话，光这一锅汤也是够喝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哎，刚才您说这个鸡汤得焖多长时间？

0: 煮了
1: 六小时，
0: 六个小时。
1: 哎，要把汤煮得很浓。
0: 我知道那个浓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喝这汤，鸡肉都不用吃了，就足够了，
1: 对
0: 是吧？
2: 六小时的煲汤时长，倒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0: 陈叔，哎，我们来了，找黄鳝来了。这种稻田就会有黄鳝吗？
1: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
2: 陈师傅说，海宁多水稻田，稻田里的软泥对于黄鳝来说是筑巢的好地方，种植水稻的同时可以在田里养殖黄鳝，一举两得。抓黄鳝对于海宁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和工具，凭借双眼就能够判断出黄鳝的位置。
0: 黄鳝不是特别滑的，怎么抓？
3: 它刚才你
0: 什么？
3: 你
1: 看，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篓子，
0: 那这里边有吗？
3: 有，
1: 哎，有了，抓到了，我发现抓到了，
3: 我有的上的，
0: 有的是吧？哎，我看看，看看，
1: 有。
0: 哦，这个机关是这样的，就是
3: 对，
0: 这个直角啊，你从这边看进去是没有黄鳝的，那你的饵料应该都在这边是吧？
3: 饵料装在这里的前面。
0: 哦，
3: 装在这里。
0: 然后它一受惊，感觉出不去了啊，爬，跑到这儿就死胡同了。
3: 这里篓子生米，它要透气嘛，
0: 啊，
3: 它一定要干到这里嘛。
0: 哦，这一节漏在上面了，
3: 对，
0: 所以扇拐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再也出不去了，
3: 对，
0: 没有回头路了。
3: 哎，对，
0: 那怎么给它打开呢？
3: 打开了，
0: 啊，
3: 就这样子削开好了。
0: 呼，来，打开看看，倒，哎呦，这么大，啊，
3: 好，
0: 这个太神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装置能抓到这么多大的黄鳝，
3: 最多的这个笼子
0: 满了。这还算少的，
3: 塞手的。
2: 这种造型独特的篓子，当地人称之为扇篓，是海宁一带最传统的捕扇工具。黄鳝喜欢昼伏夜出，所以陈师傅会选择在前一天的傍晚，将扇篓放置在稻田里，投上蚯蚓作为饵料。夜晚的鳝鱼最是贪吃，一亩稻田放入两个扇篓子，第二天就会收获满满。
0: 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1: 鳝鱼我们先水烧开。
0: 哦，
1: 烧开以后
0: 要过遍水是吧？
1: 嗯，要开熬，然后加入盐。
0: 哇，加这么多盐？
1: 要多一点。
0: 等会儿，这。我的天哪，那我说得拿锅盖准备好了。
1: 锅盖准备
0: 好。它会窜吗？
1: 我要窜的，
0: 要窜的是吧？
1: 嗯，那我们下去啊，你看着啊。
0: 哎，好。哇！
2: 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它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害物质，所以当地人认为处理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那么这种食材
4: 许师傅
2: 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1: 那先把头握住，然后把刀下刀，下刀以后沿着骨头，这样划过去。
0: 哦，这就划开了。
1: 就划开了，沿着也是骨头，不要划断，不要穿啊。
0: 这就剔骨了。
1: 好了，
4: 整鱼剔骨是许师傅最为得意的一项绝活。在我看来，无从下手的鳝鱼只需要三刀，手眼配合便可将鳝鱼骨肉分离。去骨后的鳝鱼切成8厘米的长段备用，这时小河虾也该登场了。鲜活的小河虾去头去尾，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简单腌渍后，这道虾爆鳝的食材就已经准备齐全了。
1: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7-8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的蒜丝。
0: 这会蹦吗？
1: 然后要爆的啊，你稍微走开一点。
0: 哇，
1: 这个爆的时候你要看啊，我们炸的时候呢，它的蒜丝的表面有没有泡泡，
0: 有没有泡泡
1: 说明它好了。
4: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使得鳝鱼表

0: 面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这样做可以使鳝鱼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而这诱人的气泡使鳝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能够更深入地吸收到鸡汤的精华。
1: 火，哇，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儿。但是揭开盖儿一看，到时候了。哇，没放盐对吧？
2: 没放盐。
1: 哦，火腿在里边呢。
2: 对，
1: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但是加了棒骨和猪蹄儿，这个味道完全浸润到这个鸡汤里。
3: 一份最传统的虾爆鳝的制作，就是食材与时间进行的赛跑。鸡汤先跑完了6个小时的马拉松，而鳝鱼要经历的却是竞速短跑，只用3分钟，鳝鱼就能吸饱浓香的鸡汤。而虾肉的处理则更需要制作者手上的速度，由热到3成，虾肉进锅迅速一滑就要捞出，3种美味在同一碗中相遇。
1: 要想吃到它，我是经历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前前后后7、8个小时，算上我来的路，现在是可以吃了。
2: 现在可以吃了。
1: 吃鳝吧，是吧？
2: 对，鳝。
1: 哇，这个鳝鱼，其实你要说它软吗？它不软，又有点脆。这个汤，鸡肉、火腿、棒骨、猪蹄儿，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鳝鱼里边。绝了，真的是绝了。
3: 一碗制作讲究的虾爆鳝不仅俘获了诗人徐志摩的心，也让我成了他的忠实爱好者。在海宁稻田里的收获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我要前往贵州，在荔波的稻田里我又能发现哪些美味呢？这漫山遍野的稻子都是荔波人的主食，而其中的糯稻对于他们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强烈的依赖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还不太能理解，于是有人建议我到水族村寨里去，跟着水族人做一道水族的大菜，再尝一桌水族的宴席，自然就能揭开谜底。
1: 这都忙活上了
4: 啊，先做的早饭。
1: 不是吧，这么丰富，需要这么多东西？
4: 是是是。
1: 这是要做什么呀？
4: 有糯米饭，糯米油饭。
1: 糯米油饭。
3: 韦国强是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大厨，近2年他生活的这个小村落受到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旅游，村民们也就顺势开启了农家乐，用传统的水族菜肴招待游客，收入翻了好几倍。这其中最受欢迎的也正是这道油糯饭。只不过普通的早饭都是简单方便的，而韦大哥家的早餐却在灶台上拉开了一场大戏。瘦肉、香菇、新鲜的胡萝卜、白萝卜，这一大波食材下锅翻炒，您看它像不像一道精致的小炒，都可以直接拿来下饭了。可谁能想到他们在这里只算得上一份辅料，是用来给这位主角服务的。
1: 水和油都不放，然后直接把这糯米放到锅上炒，不会糊吗？
4: 要经常炒，要文火，不要要
1: 火。啊，这回得是文火了，是吧？
3: 比食材更为复杂的是这个漫长的烹饪过程，当地人愿意耗费20分钟不停地翻炒糯米，用文火将米粒炒到焦脆，激发出谷物特有的香气，再花30分钟的时间用水焖糯米和配菜，让米香菜香融为一体，一顿油糯饭就要花费1个小时。如此这般的大费周章制作早餐，背后是不是有着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1: 糯米饭的味道，
4: 来瞧一瞧，看看味道怎么样？哇哈哈，
1: 不行，受不了，太香了，这个感觉，乍闻起来特别像，煲仔饭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在细闻的时候发现又不是煲仔饭，香味很特殊。
4: 现在准备包
1: 成一个团。

0: 饭团儿，
1: 哎，出去干活
2: 啊，就是干活的时候带的便当，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是。
3: 原来油糯饭是早餐，也是外出劳作时的干粮。饭菜一体，营养丰富，用荷叶包着，既增加清香，又方便携带。所以这一个小时的烹饪时间换来的是整天的食物，绝对划算。
2: 嗯，
4: 可能是先炒了的原因，
2: 嗯，然后再去蒸，所以它很筋道，而且这些料是完全渗透到米饭里的，吃起来是特别特别香。
3: 对于久居深山的老百姓而言，翻山越岭去干活是常有的事儿，而糯米制品完美地解决了午饭的问题。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今天要做的另一道水族大菜，居然也要从糯稻田里去寻找食材。
1: 有水里面都是有鱼呢。
5: 嗯，我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来干嘛的？看到这个工具了吗？我好奇半天了。其实我们今天呢是来抓鱼来的。
3: 稻田养鱼是贵州山区常见的一种养殖方式，在这里稻田为鱼提供了生存空间，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它们吃掉害虫和杂草，排泄出的粪便又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让水稻生长得更好。
1: 看见了，看见了，
5: 我看看啊，哪有啊？
1: 这里啊，这里
5: 啊，这个就是啊。
2: 哎，是啊，
6: 看下你的手艺了。
1: 去抓这条吗？
6: 快压下去，
5: 快压下去，
6: 压平了。
5: 哎哎哎，
6: 好，这一条很大的，来这个装好。
5: 哇，这前
1: 面有两斤多。哎呦，
5: 没事没事，他这个地他跑不了多远，应该。这是鲤鱼吧？
2: 哎，
5: 是吧？放下，看，这一斤多，
1: 一斤多，两
5: 一斤多，很大了，我很大了。那这鱼要怎么腌？
1: 要黄酒、盐、食盐，还有木姜子。
5: 这不是花椒啊？
1: 哎，不是，
5: 还真的不是花椒。哇，
1: 这比较香的。
5: 它是专门用来做调料的吗？
1: 啊，是的，是的。
5: 还是说现在也可以吃？
1: 现在可以吃，当香料吃。
5: 当香料尝一下。
1: 要用姜子，要行气止痛的。哈哈哈哈哈！还可以吗？味道不错吧？
5: 其实它的基础的味道是清香的，但是你咬下去那一瞬间，它的味道在你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比花椒还要猛，那种感觉。哇，好吗？
3: 木姜子是一种药食兼备的调料，当地人因为喜欢它独特的味道而被广泛的在菜肴中使用，把它放到黄酒里跟食盐搅拌后抹到鱼身上，起到掩盖鱼腥味的作用。贵州人吃饭常常是无辣不欢，但水族人追求的辛辣强烈到让我的眼睛睁不开。蒜头、姜末、辣椒放到一起用力捣碎融合，让三种刺激的味道在铁棍的撮合下缠绵交织，汇成一股火辣刺鼻的气味。
5: 那下一步怎么办？开始抹在鱼身上了，完了就塞鱼肚子里了，是吧？
1: 是的，有辣比较辣。
5: 你看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辣椒和蒜还有这个姜完全混在一起了。
1: 对，三种辣，辣椒、蒜、生姜都是辣的，还有辣椒的，全是辣的。
5: 对，可能在电视机前你感受不到，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强睁着眼睛在跟你说话。哎呦我的天哪！哦，还是先塞吧，嗯。
3: 韦大哥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水族大菜名叫韭菜包鱼，用来包鱼的是大叶韭菜，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种上一次，年年都有收获，特别受水族人的欢迎。用韭菜来包鱼，可以让鱼香、菜香互相渗透，给韭菜也抹上了一股鱼的鲜味，吃起来特别带劲儿。而要想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还得花上3个小时去蒸。在锅里蒸了3个小时，鱼肉会变得细腻滑嫩，就连鱼骨也呈现柔软的质感，可以直接吃掉。可这样一道费时

0: 费力的大菜往往在节庆和迎接客人时才会上桌。今天我有幸和村民一起享用这桌宴席。
1: 其实这么一大桌菜，我对咱们水族的这个传统的美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糯米。比如说做那个饭团，今天现在我们就当饭吃了，是吧？而且它比如说可以作为饮料出现，比如我们这个喝的这个酒就是糯米酿的。也像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包括吃这些这么好吃的菜啊，就是
2: 跟以前比是不是就太好了？
3: 因为在小时候也是搞的，这个巴士，干旱摘不到秧，现在京东过来，到处甘草江山，你看，
1: 对，路也通了，
3: 路也通，这个没有水，顶了真水了，
0: 路修通了，日子好过了。外来人沿着这条路走进水族的村寨，了解水族人的生活。这里的糯稻文化也沿着这条路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看到水族餐桌上的中国味。稻田里不仅能养鱼，还是鸭子生活的理想家园。味道调查员张冠然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的余庆县，据说当地用稻田鸭做出的菜非常有名，到底这鸭子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几经辗转，他找到了当地的陈建大哥，听说只有他的刀法才能完美地做出这道菜，而想要做菜就要先有原料。看着田里肥硕的鸭子，冠然已经跃跃欲试。
4: 行，雨鞋也换好了，陈大哥，这几只可以抓吗？
5: 可以，
4: 是咱们家的哈。抓什么样的比较好？
5: 大一点的，羽毛发亮的，跑得快的。
4: 跑得快的，是不是这种也更好吃？
5: 对。
4: 行，你看着一会儿我这三只都给你抓过来啊。
5: 好的。
4: 今天来个下马威。
0: 眼前这本地散养的大头番鸭吃足了田中的昆虫和杂草，体态健壮，羽翼锋亮，一眼扫过去感觉还挺时髦。鸭子看起来步伐笨拙，可到了田里它们可就灵活多了。这种分量足肉质细的鸭子能够提供更大的肉块，是这道菜的不二之选。
4: 抓到一只，感觉这只鸭子非常的壮啊。这只够不够肥？
6: 可以，相当的好。
5: 哇，哎，
4: 终于是不是越来越有经验
5: 啊？
7: 这个家伙就是害我躺了一身泥的那个。
4: 不行。
7: 一二三，
4: 第三只，哇哦，胜利了！呜呼，
7: 回去我要大吃一顿。
5: 有的。
0: 三只大肥鸭刚拎回家没一会儿，陈大哥就已经手脚麻利地将它们杀好去毛，金黄的鸭皮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诱人。要做的菜名叫剔骨鸭，想要它好吃，这第一步脱骨就要做得完美。
4: 刀呢？
5: 在这里。
4: 这个就是刀
5: 啊，自制的刀。
4: 这不是就是个牙签儿吗？就这就把这大鸭子给剔骨了。
5: 对啊，
4: 哎呀，
0: 就凭如此纤细的小刀，真的可以做到完美的骨肉分离吗？
5: 从翅膀的第一个关节下刀，
0: 鸭翅上的骨头最多
4: 哦，
0: 先把翅膀肉和牵连到胸背的肉筋剔出来，后面就好操作了。
4: 这一刀这条肉就连下来了是吧？
5: 对
4: 啊，懂了，用手先摸一下是吧？师傅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偏心啊，我这刀子进去之后感觉就很慢，你看我这刀子都缺了一豁。
5: 一样的。
0: 陈大哥说剔骨就要从翅膀下手，从鸭翅和身体连接处的主筋开始，挑开主筋，顺势将肉一并剔除，这个重要关节就被打通了。划开筋膜，身体两侧的大块鸭肉就显露出来。同样的手法去除翅根主骨，看着陈大哥的小刀在骨头和肌肉之间来回自由穿梭，张冠然这才明白，只有小巧锋利的刀片才能灵活应付这样复杂的结构。颈部多骨却肉质最细，最后几刀下去，贴骨肉也顺利割下，眼花缭乱间大功告成。一只鲜肥的鸭子就这样被陈大哥完美剔骨了。
4: 这鸭骨都给提下来了，在这个阳光下边，这个骨头都已经透光了。嗯，太厉害了。
0: 陈大哥把剔完骨的鸭肉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之所以要整鸭剔骨，是因为可以让每一片鸭肉都连着金黄的鸭皮。接下来就要完成剔骨鸭的美味转化了。同是剔骨鸭烹饪高手的陈家大嫂也来帮忙，这一次两位师傅一起传授，张冠然能不能学到炒制剔骨鸭的终极秘诀呢？为确保鸭肉受热均匀，入锅的鸭肉不能过多，将肉尽量铺满锅底，热油将鸭肉煎得微微变色，再用勺翻炒，肉和皮在油锅中收缩紧实，也让鸭油浓郁的香味渗入到肉中。
4: 啊，你看它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很浓浓的这个鸭油哈，黄黄的啊。
0: 煸炒至金黄的鸭肉微微卷曲，富有弹性。鲜辣椒炒香后，鸭油厚重的香气包裹着佐料的麻辣，这样的底料才能让剔骨鸭的滋味更地道。鸭肉的再次入锅翻炒，让鸭肉充分吸收配料的味道。出锅前，新鲜采摘的蒲公英、香茅用来解腻回甘，也让味觉层次更加丰富。
4: 我得多加一块肉，很香很香啊，这个香料的味儿都进去了。
5: 嗯，又人性，对吧？又较劲。
4: 如果要不是我亲自抓这个鸭子，我可能以为这个炒的就是小牛肉或者是羊肉，
5: 没有腥味的。哎，
4: 你看大公鸡都跟着叫了，特别香。嗯，再来一口，成功，不虚此行。

从古至今，每一位农人都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从田里收获的食材都特别珍惜。他们脚踩土地，顺应自然时节，用耕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不管世界如何变迁，这些最甘甜的回报总会准时地在餐桌上展现。钱塘江边的许师傅还在田里寻找着应季的鲜美滋味，继续烹调这传承已久的虾爆鳝。贵州水族人仍然感恩田园的馈赠，就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按需取收。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农家的辛劳，但只要点燃灶火，端起碗筷，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在餐桌上品味田园生活创造的幸福滋味。

一方墓志确认隋炀帝身死魂归的终点，但二号墓中的神秘女性为何会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明隋炀帝之谜》下集。

0: 2013年，人们在扬州曹庄找到了那方改写历史的墓志，
1: 隋顾炀帝墓志，寥寥六字确认了一代帝王身死魂归的终点。然而这座陵墓的简陋与仓促，却与史书中清尽国力威震四方的隋炀帝形象格格不入。
0: 为什么盛极一时的隋朝会两代而亡？为什么美姿仪尚敏慧的完美皇子最终会落得罄竹难书的千古骂名？
1: 而紧邻的二号墓中那位与他相隔30年才合葬的神秘女性又是谁呢？她与她身边的凤冠能否为我们解开隋炀帝中葬之地的历史谜团？
2: 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死于江都宫变，但史书中关于杨广身后安葬的记载纷乱复杂，迷雾重重。
3: 梳理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丧葬信息，大概有十几条，是隋唐还是翁台，这个本身就是扑朔迷离。这个唐高宗李渊的武德五年先后读发布了诏书，就是要改葬隋炀帝，啊，以天子礼葬。但这个东西在史书上记载以后，也给增加了一些这个认知的混乱。
2: 曹庄出土的墓葬，应该对应史籍中的哪一次迁葬？是否曾经经过改葬？又是否是杨广最后的终葬之地呢？人们期待着紧邻的二号墓能解开这些疑问。
4: 就我们发掘就是一号墓的时候呢，这旁边的二号墓呢，我们也惨叹出来了。
2: 2013年的酷暑中，扬州曹庄隋唐墓考古工地上，二号墓的发掘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8月中旬，考古队员们完成了二号墓第一层文物的清理，发掘出瓷器、陶器、陶俑、漆木器等100多件陪葬品。其中一套青铜铸造的编钟编磬尤为醒目。
4: 按照唐代的制度，编钟编磬是宫廷里面的用器，那么它的出现呢，就说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是和宫廷有关系的。
2: 9月15日，一块白玉又从土中露了出来。经过清理，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块有着特殊意义的陪葬品，学名应该叫玉章。
4: 那么玉章呢，是周天子巡游时候的祭祀物品。你看，他比如说到了，大山祭祀的时候就埋在大山里面，如果对于大江大河祭祀的时候就扔在江河里面，那么这也是一个身份等级的象征。
2: 随着二号墓的发掘，不断有高规格文物出土，但原有的疑问不仅没有获得解答，新的疑问又出现了。这两座紧紧相邻的墓葬在修筑时间和形制上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差异。
4: 有着比较典型的时代差异的，那隋炀帝墓它是一个方形的墓室，长的斜坡的墓道，这个在长安地区的一个隋和初唐。

0: 这是少见的，而二号墓却是腰鼓形的砖室墓，墓室东、西、北壁各有三个小壁龛，甬道两侧各有一个小耳室，更接近南方地区唐代砖室墓葬的形式。 根据土质分析，二号墓下葬时间晚于一号墓，但他们共用同一个封土。那么，是谁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又在接下来的上千年间与他相伴呢？开皇初年，晋王杨广迎娶了一位来自西凉的少女。
1: 他是西凉名帝萧规之女，
0: 他的父亲是萧规，他的祖父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昭明太子萧统，所以他是应该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而且也经历过这个家国之痛的一个人，就是有很丰富的阅历的人。14岁那年，他被正式册立为晋王妃，嫁给杨广。 两人性情相投，感情和睦，彼此信赖。他陪他从意气风发的年轻藩王，走得雄心万丈的盛世帝王，看他开创大业，也看他走向末路。一生相随，风雨同舟，直到大业14年，死亡将他们分开。
2: 隋炀帝死了以后呢，是根据史料记载，萧后把他那个这个睡的这个栖床，啊，但比较考究的这个栖床，把它拆下来，把它改制成一个小棺材，把隋炀帝埋在了江都宫里面，那明确地点就在西苑流珠堂。
0: 史书记载，宫变之后，萧皇后被乱军裹挟。 辗转于各地势力之间，此后多年，他漂泊北方，历经磨难，直到唐朝建立，天下安定之后，才得以回归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感念其身世与遭遇，对他礼遇有加。
2: 李世民主政，萧后的两个兄弟都是他的高官，萧后也是。 被迎回长安的，迎回长安，包括隋炀帝的孙子，给他安置，这个专门给他安置了一个礼房，一个住宅，另外给隋炀帝的孙子还给了一个闲职，所以总体来讲，这个萧后的晚年是很幸福的。
0: 那么，曹庄二号墓会不会就是萧皇后最终的安葬之处？
3: 2013年9月28日，当二号墓清理到第三层时，一副腐朽严重的棺椁与一具较为完整的尸骨浮出土层。
4: 看到了，明现在是一个棺椁，它现在腐烂，但是呢，漆皮还保存，它一副人骨架还保存。
5: 身高的话，我们可以找一根长骨去测一下它的最大值。
4: 然后回去可以做一些身高的推算，从这个整个的耻骨的长度和切细程度上看，女性特征也是比较强的。
6: 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应邀来到考古现场，对这具尸骨进行测量与推算。耻骨。
4: 右侧耻骨最大长22.25厘米，耳朵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部位，我们叫乳突，这个部位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性别鉴定的一个参考。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类学的观察定级里面，就是比较弱的，是归属到女性特征里的。
0: 最终。 体质人类学专家得出结论，这具尸骨属于一位身高1.5米、年龄大于56岁的老年女性，与十载

0: 交后享年81岁的信息吻合。墓主人身旁这件特殊的陪葬品，最终被确认为一件凤冠。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黄土掩藏的秘密被一层层揭开。精致的钿花，花蕊上站立的汉白玉石人，精巧的装饰，螺旋状的花梗，繁复的镶嵌，尽管历经1300多年岁月侵蚀，也不能掩盖这枚凤冠曾经的华美。这些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花束，这些花束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更是凤冠礼制等级的重要标志。
1: 那么这个花束呢，是总共清理出13棵。如果按照唐代的规矩，皇后冠的花束是12棵，而这个冠呢是13棵，等级又比皇后高。
2: 在那数来数去，数了好几遍，一天时间在数这个数，那大概应该就2015年的12月底。12月底了，差不多在那数。后来我们也奇怪，说怎么会是13棵树？
1: 那我个人的分析认为呢，就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吧，就是给过去的帝王皇后有足够的尊重，但是我不可能按照完全的规制来下葬。他给他13棵，我比他多，所以他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他是前朝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0: 墓葬规格、宫廷礼器、凤冠形制与人骨鉴定，所有证据相互印证，指向同一个结论：2号墓主人正是萧皇后。而这也解释了1号墓与2号墓在下葬时间上的差距，以及修建形制和随葬品的种种差异。贞观21年，萧皇后在长安安然辞世，享年81岁。唐太宗感念其一生坎坷，下诏追谥为闵皇后，并以皇后之礼遣重臣护送灵柩归葬扬州，与隋炀帝合葬。
1: 这个萧后是比隋炀帝晚30年这个去世，是李世民派了3品官专门把他从长安护送到扬州，葬于隋炀帝旁边。所以这个就是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李世民当政时期，就唐朝时期给他修的墓葬。所以说这两座墓葬的形制还是有差别的。
0: 考古实证尘埃落定，隋炀帝与萧后跨越生死，跨越王朝的相守，终于在扬州这片土地上画上了句号。
3: 我相信在历史上，萧皇后杨广有着真实的感情，因为她在杨广去世30年后去世的，那么她还要回到扬州和杨广合葬。当然唐太宗给她一个谥号，给他一个谥号叫闵皇后，一个可怜的皇后。

一代帝王悲剧落幕，一段乱世悲欢归于沉寂。至此，曹庄墓不再只是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一号墓中的墓志确认了隋炀帝的身份，二号墓中的凤冠人骨补全了萧皇后合葬的证据链，两座相邻的墓

0: 终于把史书中若隐若现的中藏之谜落回了真实的土地。要理解隋炀帝，不能只看他的结局，也必须看他曾经拥有过怎样的时代。而那些出土于隋代墓葬的珍宝，正为今天的人们保留了这个时代最繁华、最开放、最富庶的一面。2026年4月3日，李进勋和他的时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1: 李进勋，小名叫小孩，所以叫李小孩墓。那么他其实是出自西魏北周到隋朝的一个核心的统治家族。
0: 李进勋出身显赫，他的外祖母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隋炀帝杨广的长姐，北周皇后杨丽华。这个年仅9岁便夭折的女孩，墓中却出土了极为奢华的随葬珍宝。闹鹅金钗、宝石项链、玻璃器皿，这些精美器物不只是一个贵族少女的饰品与玩物，更是隋代财富、工艺与开放气象的缩影。展览中，北周李贤墓出土的波斯风格鎏金银壶，潼关睡村隋墓的杨永石棺复刻品，以及扬州曹庄二号墓萧皇后凤冠复原件，共同拼合出一个承前启后、气象万千的时代。这就是李进勋曾经生活的时代，也是隋炀帝杨广曾经拥有的时代。公元604年，杨广即位，次年改元大业。这个年号几乎就是他一生抱负的宣言。
1: 就中国古代帝王的年号都代表了某种寓意，是他的治国目标。杨广叫大业，他就是要追求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治理业绩，那宏大的治国之业。因为他经常会表达要历史上的只有秦皇汉武能够和他比肩，他甚至要超过秦皇汉武。
0: 杨广从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刚刚完成统一、国力空前强盛的王朝，但在杨广看来，统一只是开始。大业元年3月，隋炀帝下令营建东都洛阳。这座新都位于天下之中，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隋炀帝重新布局国家的中枢。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项更庞大的工程也被推上日程。隋炀帝下诏征发河南、淮北民夫100余万，开挖通济渠，又征发淮南民夫10余万，疏通邗沟。此后永济渠、江南运河相继开通，旧有河道被重新整合，自然水系被彼此连缀。多年以后，人们把这条纵贯南北的水上通道称为隋朝大运河。
2: 这样在隋文帝手上他就开始筑了两条运河，一条运河就是这个叫广通渠，另外第二段呢，就是在我们江淮之间开了一个三阳渡，黄河和淮河之间的这个通济渠，以及淮河和长江之间的这个邗沟，这两个工程隋炀帝手上开的。
0: 这是河南郑州的会稽桥遗址，人们为了开凿通济渠而修建了这座桥。今天的会

0: 济桥遗址仍保留着通济渠留下的历史痕迹。千年以前，这条河道曾把黄河、淮河与江南水网连接起来。
1: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扬州十年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就是分裂了几百年以后的江南，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来看，和这个中原的政权，他实际上修运河是为了要巩固这个新建的大一统政权。另外一个原因呢，确实是经济的需要。当大一统政权重建以后，那么其实南方的这种经济上的供给、财政上的供给就显得很重要。
0: 从此，江南的粮食、财货和物产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中原与江淮、关中与江南也被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清代王肃所作《运河览胜图》描绘的是扬州邵伯一带的运河景象，画卷中船只往来、码头繁忙，街市相连。这已不是隋炀帝龙州南下时的运河，却正是那条大河在后世延续出的生活现场。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这句唐诗道出了大运河最复杂的历史意味。
1: 晚唐诗人皮日休有一首汴河怀古的诗，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顿功不较多。某种程度上也是肯定了隋炀帝的功劳啊！如果不是你去做水电龙舟，不是去贪图奢侈享乐，那么你开凿运河的功劳跟大禹治水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0: 眼前这块立于草木之间的石碑，默默标记着一段从隋代延续至宋代的沧桑岁月。
2: 从考古发掘嘛，从战国、两汉、六朝到隋，啊，都在我们的蜀冈上面，主要的都在蜀冈上面。隋宫现在就在蜀冈上面。
0: 今天的扬州人喜欢登上蜀冈之上的观音山，远眺长江，俯瞰全城。相传，那座让隋炀帝一夺神迷、千门万户、富道连绵的迷楼，便建于这一带。对杨广来说，扬州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大业元年八月，刚刚即位不久的隋炀帝乘龙舟，沿着新晋贯通的通济渠与邗沟一路南下，来到江都。这不仅仅是一次巡游，它也是对运河工程的检验，是对江淮父老和地方士人的安抚，更是这位新皇帝向天下展示权力与秩序的行动。
2: 他在扬州这段时间里面看望接见这个江淮的父老，另外呢就是在谋划，就是做了皇帝以后即位以后大政方针怎么来，这段时间里面他主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第一次。
0: 隋炀帝的目光并不只望向洛阳、江都和大运河。黄门侍郎裴矩受命经营西域，沿途记录山川道理、风俗民情、奇珍异产，编成《西域土记》。那些中原从未见过的物产，那些闻所未闻的城邦，让杨广意识到，在大隋疆域之外，还有一个更加辽阔的世界。
1: 他就跟裴矩谈，哇，原来世界这么大，世界有这么多我闻所未闻的东西，我们隋朝完全可以整个包局宇内，统治天下。所以你看他修东都、开运河、四处巡游、修筑长城，到这个河西走廊胭脂山会见27国军长，他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巩固新建立的大一统，同时要把眼光面向世界，构建新的天下秩序。

0: 在制度建设上，他开始以科举选官。
1: 最被称道的是隋炀帝开始实行科举选官，科举制度当中的进士科就是隋炀帝时候开始设立的。
0: 从此，才能开始成为国家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而不再完全依赖家世与门第。与此同时，隋炀帝还试图限制前朝高官子弟承袭门印，削弱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
1: 实际上，隋炀帝的很多举措都是在朝着中国中古时期从门阀贵族政治走向皇权官僚政治过渡，是这么一个大的方向。某种程度上，隋炀帝的政治举措、制度法令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0: 大业六年，志得意满的杨广再一次浩浩荡荡驶向扬州，这一次与他同行的还有来自西域各国的使团，这是隋炀帝三下江都中的第二次。
2: 公元610年，他第二次到扬，这个时候是他的执政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吧？应该讲就是这个整个隋朝是朝上者。朝上者，这个经济发展，人口增加。
0: 然而，辉煌并没能持久。手握至高权力的杨广，让整个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快速、高效地运转。大业元年3月，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大业2年正月，便已建成，历时仅仅10个月。但这种高效和速度的背后，是一组令人恐怖的数字。按照史书记载，修建东都洛阳，每个月投入的人工有200万人，将铺而蔽者14.5焉。与体量巨大的工程同时压在隋朝百姓头上的，还有连年不断的战争。大业六年开始，隋炀帝动员全国力量大肆征发兵役徭役。据史书记载，在千里运粮道上，车牛亡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
1: 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隋炀帝不太把人当人看，不管是他的官员大臣还是对普通百姓，他贪天之功为己功，他以为顺应时代潮流取得的这些成绩都是他个人这个超世英才带来的，这是导致他的施政节奏过快，他完全不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所以到大业7年，尤其是大业9年以后，那整个社会就要崩解了。
0: 当无数百姓在浩大的工程中倒下，当无数士卒在战火中死去，隋王朝的毁灭也即将到来。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在知事郎王勃的一曲《吾向辽东浪死歌》中，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了，一时间群雄并起，建有辽源之势。
1: 最先起来反对他的是他最信任的这个大臣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接着起来的这些农民起义，大概在大业9年、大业10年就完全就乱了，江淮地区、河北地区、河南地区、这个山西地区全面的造反，动不动就是10几万人的规模，最后瓦岗军号称100万。
0: 这场从王朝腹地燃起的风暴，最终将把远在江南的隋炀帝卷入无法逃脱的结局。实验室考古让新的信息不断出现，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器物逐渐恢复昔日面貌，不断带来新的历史。

0: 千余年后，曹庄墓的发现让隋炀帝最后的归宿重新有了可以触摸的证据。两座墓葬把史书中若隐若现的中葬之谜落回了真实的土地。从2013年考古发掘至今，人们从未停止对曹庄墓出土文物的研究与修复，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器物逐渐恢复昔日面貌，也不断带来新的历史信息。一个重大的突破来自隋炀帝墓志。
1: 最关键的有一个纪年，我们2013年的时候不敢确定，就是贞观元年还是九年，这个元还是九，我们当时不敢下结论，是吧？而后来我们在整理研究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借助最新的这个扫描设备，它的清晰度更高了。那么经过扫描之后，这个元字就非常清楚了，不是九，是元。
0: 经过 3D 扫描，人们能辨认出墓志上的56个字。这几行残缺的词句，让曹庄隋炀帝陵修建的前因与过程重现在世人眼前。除了墓志上纪年的最终确认外，人们在实验室考古中还获得了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流经铜烛台工艺考究，但最有意思的还不是它本身。
1: 发现了这个铜烛台残留的唐代的蜡烛，那么这个我们就是也印证了，就是这个烛台，这个灯是点蜡的，不是用油的。
0: 修复难度最大的当属萧皇后凤冠。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人们用了近3年的时间对凤冠进行扫描检测清理。在清理凤冠上的鎏金铜钗时，人们发现了来自唐朝的棉花。
1: 钗的这个铸造结构呢是拼接的，它拼接的中间呢是用这个木销来连接，用木销连接呢可能是不吻合，它就用棉花来包裹，所以经过清理呢，我们把唐代的棉花也清理出来了。那这个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个是在南方地区发现唐代的棉花实物，那是非常罕见的。
0: 由于凤冠保存状况极差，大量装饰构件已经永久消失，泥土是残冠仅存的支撑结构。考古学家最终决定仅做浅层表面清理，保留泥土包裹状态，用于展示文物原始埋藏腐蚀痕迹，承载真实考古信息。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见到的是当代手艺人依据实验室考古数据精心复原的1:1仿制品。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碎片，他们沉默不语，却比任何史书都更加真实，更加动人。强盛与脆弱，荣光与落魄，雄心与悲剧，同时凝固在一座小小的墓葬之中。
1: 那么毫无疑问，首先它揭开了千年隋炀帝中葬之地的这个谜底，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叫最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座墓葬给我们带来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标本。是什么样的标本？就是过去历史时期废弃的帝王，他的这个埋葬方式，他的埋葬的待遇是什么样子的？
0: 中国的千年瑶果何时遇到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兰？百年史学争议，科学考古一锤定音。探索发现下集。

0: 期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上。时间回到大业十二年七月，此时天下烽烟四起，群雄割据，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隋炀帝在仓皇中开启了第三次江都之行，
1: 他睡不着觉，派那个宫女宦官去捉萤火虫，他怕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心理上有点崩溃了。所以在大业十二年他要第三次下江都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大臣在劝阻，真的劝一个杀一个，后来连孝皇后都觉得受不了他的。
2: 这次到扬州来实际上是跟第二次完全不同，第二次是高光，这一次是走向末路了，就落日的这么一个晚景了。
0: 隋炀帝身在江都，心知北归之路已断，索性决意固守江南，偏安一方。可他身边的禁军将士大多是关中人，父母妻儿皆在北方，人心早已离散。
1: 就有一些宫女都觉察到了，外面的这些将士要谋乱，宫女想去跟隋炀帝报告，一报告隋炀帝不想听，就抓起来就杀掉。
0: 此时的杨广虽然不肯正视崩坏的局势，但心中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末路将至。
1: 他觉得大事完全不可挽回，所以有时候杨广会照着镜子就跟皇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好投镜，谁当着之？这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脑袋，谁会拿去呢？”
0: 大业十四年三月，江都宫变爆发，叛军深夜入宫，隋炀帝被困西阁，无路可逃。曾经四海臣服的帝王，此刻众叛亲离，身边再无可用之人。史书记载，叛军当面隶属他的罪状：穷兵黩武，巡游无度，滥用名利，使天下流离，白骨遍野。杨广沉默良久，终于缓缓开口：“我实负百姓。”一代帝王终以一条丝链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也充满悲剧的一生。
3: 从扬州曹庄的一方墓志，到千年运河的悠悠碧波，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拨开了重重迷雾，重新认识了那位双面帝王隋炀帝杨广。隋朝仅仅用两代人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空前富庶的大一统王朝，但这份强大与富庶却又被杨广亲手推向灭亡。君王人把平臣夜，只换雷堂树母田，历史总是充满了这样的吊诡与辩证。一座简陋的帝陵封存了一个帝王的功过，而一条流淌的大河则承载了一个民族的记忆。王朝已成云烟，但那条河一直都在流淌。
4: 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5: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4: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医理论中，肾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脏腑，它被称为先天之本，关乎着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与健康。同时，肾也是一个

0: 个特别容易亏虚的脏腑，特别是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的当下，很多人会经常感到疲劳乏力、精神不济，这其实是肾发出的求救信号。为了补肾，很多人的保温杯里泡起了枸杞，药酒罐里也多了补肾的药材。但是这么补肾真的对吗？在中医眼中，补肾的正确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何伟宁教授来为大家说说补肾那些事儿。
1: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条，到底你虚不虚？你来了以后你不一定是肾虚，对吧？那么补的时候对不对，阴虚还是阳虚？其实还有就是你的补肾的时候啊，要去湿和郁。所以我们讲补肾先要去湿郁，
0: 就是湿和瘀是两个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补肾的效果。
1: 没错，我们来举个例子啊，高速公路上啊，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运行的车辆，对吧？好，我们要想达到一个目标，你这路得通吧，路面的平整吧。好，那么如果我们堵车了，救护车供养车都过不去，如果路面结冰了，有水了，下雨天，为什么下雨天要慢行啊？对吧？就是因为它黏滞不通畅了嘛，容易出事故嘛，对吧？所以这两条其实就是我们的湿和瘀。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的养分供不上，到不了，送不过去啊，你救护车都过不去啊，你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在我们讲在补肾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确定自己虚不虚，第二，是阴虚还是阳虚，这两条非常重要。
0: 嗯，
1: 但是中间还有一条，就是我们讲的要先把湿瘀去掉，影响虚的因素去掉。
0: 嗯，等同于瘀就相当于堵车了，
1: 嗯，
0: 车太多了，而这个湿呢就相当于路面有积水，
1: 对，
0: 都有可能会影响物资的，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一些精微物质的运输。
1: 没错，
0: 那如果想补的话，很有可能它到达不了那个目的地，
1: 对，
0: 就会影响最终的补肾的效果了。
1: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的湿性在体内，你给它补了以后就是相当于什么，助湿流血。所以我们讲肾虚，我们的气化功能下降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推动无力，就推不动，走不动。然后呢，我们如果再去补的话，可能就会助湿生邪，从湿到湿热到湿浊到浊毒这个过程。好，气化功能不利，水湿就会停聚，这个时候我们去补是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呢，湿堵了以后就会瘀阻经络，这实际是一个循环。关键的词在虚，肾虚以后气化功能下降，水湿痰饮聚集，瘀堵脉络，加重了肾虚，因为就供不上了。这两条不打通，供不上，它本身就开始下降了。就像补虚一样的，我说补一点，对吧？针对阴和阳我补一点，气血功能上来了以后肾就不虚了。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两条，这个循环就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在这个中间要截断，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它就不倒了。
0: 嗯，
1: 这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补肾之前要先把湿和瘀去掉，这是我们能够让这个针对性的阴和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能够到达脏器。去了湿瘀啊，可能补肾就事半功倍，不去湿瘀呢，可能就事倍功半了。
0: 通过您这番介绍，我们才搞清楚，很有可能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补肾，但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是不是我们体内存在着湿和瘀这两个邪？如果要是不把这两个邪给它去掉的话，咱们补再多，它到达不了那个肾的地方，咱不是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得先看一看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那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体内又存在着肾虚，又存在着湿和瘀呢？是不是有一些对应的症状呢？
1: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腰为肾之府，这个腰啊，它是肾脏的这个家了。所以呢，肾虚首先第一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腰酸腰痛，第二个乏力疲倦，刚才我们讲的肾气化功能气血不够，对吧？它就会出现一些疲劳乏力，包括后续的力量跟不上，早上起来精神还不错，十点钟开始头昏沉了，乏了，犯困了，对吧？好，容易感冒，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当我们的气虚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受风邪啊，这是一个。然后呢，精力差，前面我们讲到的精气神，对吧？内在的正气和外在的表现，那么外在的有诸于内，必行诸于外，那么通过思外揣内，看到你精力差，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你可能存在一个气虚或者肾气不足的这个表现，那这是一个。

0: 第二个呢，就胃口差，头沉身重和下肢浮肿啊，胃口差，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讲的胃口差不是应该是胃的问题吗？对吧？但其实是湿的问题，湿阻碍了脾的运行的。我们讲的脾喜燥恶湿，最怕就是湿。湿了以后，就像我们身上这个下了雨以后，你的湿衣服裹在身上，它是黏，这重浊黏滞的，就不爽嘛。太阳一出来，你心情就马上就好了，对吧？所以胃口差这个跟湿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呢，头沉身重，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湿，你就像我们这个披了一个湿的毛巾啊，它就会比较沉重。湿性重浊黏腻，啊，不容易去除，所以我们叫头沉身重，啊，这种下肢浮肿一样的，对吧？就是湿气的表现。我们叫水往低处流嘛，对吧？当你的气不够的时候，又有湿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下肢的水肿、重浊、黏腻，对吧？手脚发麻和舌下瘀滞，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手脚发麻嘛，说明你的气虚推动无力，然后呢又有点淤堵，就不流畅不顺畅。那么舌下瘀滞，我们平时在表面上呢我们看不到这个瘀的表现，除非你皮肤上有青一块紫一块，那可能是局部之瘀。舌下的络脉呢是比较能够直观的看到，
1: 对，那个地方的皮肤特别薄，
0: 对，特别薄，
1: 所以把舌头一卷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血管。
0: 没错，这个是能够反映我们的一个淤堵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说淤呢，其实还有有形之淤和无形之淤。对，皮肤表面的这种碰破了就是有形之淤。手脚发麻更多的是一个无形之淤，就是气血运行不畅，有点淤堵。那么舌下瘀滞呢，就能够反映淤的轻重程度。
1: 我觉得有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就好去对照了。可能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生活习惯不同哈，那所以呢，有可能肾虚就是一个基础啊。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就是湿多瘀少，有的人是瘀多湿少。
0: 对，没错。
1: 所以就需要根据每个人各自的情况来慢慢的分析，慢慢的解决了。
0: 对的，没错。
1: 如果要是有这个，肾虚再加上湿的话。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0: 这是我们肾虚夹湿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然后可以看到，易疲劳、易感冒、胃口差，对吧？怕冷或者怕热，就是我们讲的阴和阳嘛，对吧？头沉身重，舌苔黏腻，有的时候还有舌头胖大，边上有齿痕。这都是我们一个脾肾气虚的表现，加上一个湿的表现，然后加上肢体水肿，坐时间长了以后脚会紧啊，对吧？开了一个下午的会，到最后小腿肚子胀胀的啊，鞋子都觉得有点紧。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
1: 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什么样的汤药或者是经典名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补肾呢？
0: 好，其实我们有一个方子，知柏地黄丸和四妙散啊，知母和熟地是养肾阴的，啊，滋阴补肾的。苍术和黄柏，包括我们的蚁仁是祛湿的，啊，清湿热的。那么中间呢，牛膝它其实是补肝肾的，有补肝肾的作用，它也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是往下焦走的，要引到肾。为什么加一个丹皮？丹皮其实有点活血的作用，它更多的是有点凉血的作用。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湿会生点热，那么湿会往瘀走一点，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方子呢，起到一个叫滋阴不助湿，清利不伤阴，活血防热结。
1: 好巧妙哈。
0: 对，
1: 症状比较重的时候，明显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这个药物，
0: 对对，
1: 相对长一点时间来调理调理。但如果要是停药之后呢，比如说在休息的这段期间，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药膳呐，或者是代茶饮啊，来帮我们巩固一下补肾和祛湿的效果啊？我相信您一定有高招。
0: 你的建议非常好，所以我们呢，平时有的时候我说煎中药也比较麻烦嘛，对吧？那么中成药也可以。那么总觉得好像感觉在吃药嘛，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心理上他过不了，哎呀，我怎么年纪轻轻的又没病又没什么的，我为什么老是吃中药呢？
1: 没错，
0: 当然我们这一个是调理，那其实是需要的，一个是需要，第二个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不太能接受，也麻烦嘛，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点代茶饮，对吧？比如说我们叫益肾祛湿散，这是我们江省中医药我们肾科我们孙伟老师经常用的一个方子
1: 哦，四味小药，
0: 给病人用的一个方子，口感也不错，尤其是我们的黄芪还带点甜，黄芪有补气和利水，黄芪是叫补气肾药，其实也就是一个推动力，我们的续断大家都知道，续断断了都能给你续上，所以它是有补肾强筋骨的作用。那么土茯苓是清热利湿的啊，有清的解毒利湿的功效。
1: 土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0: 不是一个东西。
1: 这个得分清了。
0: 对，一会儿可以讲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还有一个玉米须，玉米须其实就是利水的、利尿的。 玉米须就是我们吃的玉米棒爆炉的外面的那个须子，起到一个祛湿利水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这几个放在一起呢，你小剂量的长期的去煎。

0: 吃吃中药调理调理，症状重的时候，平时症状轻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啊，也可以用个养生壶摆在办公室煮一煮，哎，平时倒出来当水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刚才我们提到茯苓和土茯苓它可不是一个药啊，大家得分清了。
0: 对，土茯苓呢我们刚才讲它的功效是清湿热的，有清热解毒和祛湿的作用的，对，它是一个根茎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根茎类的。
1: 对，
0: 茯苓呢其实什么，它是一个淡胜历史，它是一个老树根啊，这种树根的这种真菌体，就鲜的时候把它刮下来的做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你去摸一摸以后它是很硬很干的，那么它的吸水力就比较强，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健脾和淡胜利湿，它是利湿，它不是像玉米须这种去排水式的，它是胜利的，就悄悄摸声息的渗透的，所以土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药啊，它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功效也不一样，所以它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土茯苓除了清热利湿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降尿酸。尿酸其实也是我们中医讲到一个浊的，就是湿往前慢慢慢一步以后有浊的这个表现。我们讲的这个浊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血液的粘稠度，血脂高啦，尿酸高啦，它其实都是一个浊的表现。那么一旦这个浊出现了以后呢，它反过来也会加重肾脏的损伤。土茯苓它的功效是清湿热的，但其实它还有一个叫泻浊的功效，所以降尿酸。
1: 明白了，那我们要调配这个益肾祛湿茶，这个配比怎么来掌握呀？有没有具体的克数呢？
0: 黄芪15克，续断6克，土茯苓6克，玉米须6克。那做法呢，就是我们方便的时候是泡茶，但最好呢，我刚才讲的弄个养生壶啊，我们放在办公室煮一煮，煎煮15分钟以后带茶饮，然后呢，你煮了以后呢，哎，弄个杯子倒了出去喝。也可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成分出来的时候会更透彻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土茯苓比较大的，你可以稍微撇撇碎，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稍微松松碎，这样的话呢，煮的时候呢，出来的这个成分会更多一些。那么它的功效呢，就是我们讲补肾健脾、益气祛湿，还去尿酸。
1: 好。你看啊，把这个补肾道路上的湿的这个邪气给它去掉之后，就可以让这些药物呢更直接的抵达肾了哈，就可以帮我们更有效的来补肾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0: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2: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肾作为先天之本，不仅容易亏虚，更容易生病，比如常见的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容易水肿，出现了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的肾可能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些情况会和肾相关？出现这些情况，中医又会怎么解决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易兰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中医治肾的那些事儿。
5: 蛋白尿和血肌酐升高以及水肿呢，是我们临床肾脏病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
3: 哦，都和肾有关。那主任，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尿蛋白偏高和肌酐偏高会和肾有联系呢？
5: 这两个呢是反映肾损伤的两个重要指标。那么我们知道啊，肾脏的功能呢，它其中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一个排泄我们体内代谢产物的这样的一个排泄的这么样的功能。那么肌酐这个物质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啊肌肉组织中的肌酸的代谢的终末产物。肌酐呢，它是一个小分子的物质，一般呢是通过肾小球可以滤过的。那么一旦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出现障碍，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的肾脏啊排泄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个功能就下降了，也就是说我们肾脏的排毒功能就下降了。蛋白尿呢，它有生理性的因素，也有病理性的。那如果说我们大量进食高蛋白的饮食或者剧烈的运动，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蛋白尿。那一般来说病理性的蛋白尿呢，它是由于我们肾脏出现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么会导致我们啊肾小球的滤过膜异常发生了损伤，或者呢引起我们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的障碍，或者呢是引起我们肾脏组织的一些异常的分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蛋白尿。

0: 不知道腿肿也和肾紧密相关，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因为这个我们肾脏啊，它是通过这个肾小球的滤过啊，肾小管的重吸收以及分泌的功能来平衡我们体内的一些水液代谢。
0: 嗯，
1: 但是任何因素会引起我们这个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或者是肾小管的重吸收以及分泌功能的障碍，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这个水液的啊一些排泄的异常。
0: 嗯，
1: 那么水液停滞在体内就会出现水肿。
0: 明白，这是我们说从西医去看这些症状，而从中医来看，这三个表现也和我们的肾病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
0: 那谈到治肾病啊，我们叶兰主任呢，那真的是师出名门。我知道您是我们中国治肾病的国医大师邹艳琴邹老的亲传弟子，对不对？可以分享一下吗？
1: 是的，我的老师呢，国医大师邹艳琴教授啊，他的父亲是邹运祥教授。邹运祥教授呢，是我们国家现代中医肾脏病的创始人，他被称为一代名医肾病宗师。他对于中医的肾病啊，从生理、病理、病机、治法，包括病名，都有了很多详细的论述。那么我们中医他对肾脏疾病的认识呢，一般来说是根据临床一些表现，那么把肾脏病呢可以归为水肿啊、腰痛啊、尿血啊、肾风啊、尿浊啊以及虚劳等等病名。但是邹云祥老先生他就提出了一个病名叫肾痨。肾痨呢实际上就是慢性肾脏病啊，进展到后期的包括肾功能衰竭这个阶段，它会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的一些症候。这些症候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就是以肾元亏虚为根本。那么我们知道肾是先天之本啊，生命之根。那么肾脏呢它藏有元阴元阳真阴真阳。这个肾脏所藏的元阴元阳真阴真阳呢是脏腑阴阳的根本。所以肾气亏虚呢它会引起我们五脏六腑气血阴阳的亏虚。所以呢在肾元亏虚的基础上出现的脏腑阴阳气血的亏虚之上，同时呢又会兼夹一些水湿浊毒淤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病邪，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痨。所以由此看来，肾痨呢它不仅仅是指一个虚症，它实际上是有个本虚标实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本虚就是以肾元亏虚为主，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肝、肺、脾等等脏器的虚损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又会兼夹一些标邪，包括水湿啊、浊毒啊、淤血啊等等啊这些病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痨这样的一个病。
0: 肾痨本虚标实，所以在治的话呢我们就得标本兼治，我现在把这个本肾虚给它补上，再把那些标那些邪给它去掉，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扶正去邪，要标本兼治。
0: 好，那我们就来逐一的分析啊。先说腿肿吧，腿肿在我们中医看来有什么问题，怎么样去理解
1: 这个腿肿呢？我们中医的认为呢，可能是因为肺脾肾气虚，然后又出现呢水湿之邪的停留在体内，所以呢就会出现水肿。那么水是下行的，那么下肢腿部是最容易出现水肿的这样一个部位。那么我们中医呢对于这个水肿的认识啊，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经脉别论》篇中呢有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到的：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溃夺以为肠也。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人吃进去到胃中的一些饮食物，那么它经过我们胃的一些腐熟，会游离出一些精微物质。那么精微物质呢上输到我们的脾脏，我们知道脾脏呢有运化转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通过运化转输就把这些精微物质精气呢就是散布上输到肺。那么肺的有一个功能叫通调水道，这个水道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体水液运行的通道。那么这个水液呢又能够下输到膀胱，那么下输到膀胱以后呢，我们这个水液就能够四布到周身。那么随着这个五经精气的一些运行水液呢就可以濡养滋润我们的人体，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液代谢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正常水液代谢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脏器，一个是脾，一个是肺。但我们知道肾元亏虚日久，那么

0: 我们就会影响到肺脾的功能，会引起肺脾功能的异常，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就会出现异常。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论著叫《景岳全书肿胀篇》，它是这样讲的：凡水肿等症，其本在肾。也就是说，在人体的水液代谢中，最根本的是在肾，因为肾是水脏，肾是主水的啊，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水肿的这个情况啊，就跟肾、脾、肺这三个脏器是密切相关的。
1: 嗯，所以找到这个病因呢，那么在我们的治上有什么方法吗？
0: 我们刚才知道了它那个水的这个病因素，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呢，我们就要采取啊益肾、补气、健脾啊，然后利水除湿这样的方法。那么我们常用的叫五苓散，那五苓散呢，它是我们这个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的一个名方，应该可以称为是利水的第一名方。那么这个方子呢，有五味药，包括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上面这两个呢，猪苓、茯苓实际上是菌类药物，而猪苓啊，它实际上就是长在桦树啊、枫树、漆树它的枯根上面的。古书生啊，就认为利水除湿诸药之中无此，没有比这更快的。所以就是这个药呢，它利水除湿的作用是非常之强的。另外呢，还有一味药呢叫茯苓，它是长在松树的枯树根地下部分，那么它的利水除湿作用呢也是比较强的。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一场大雨过后，在这个茯苓所附身的啊这个松树的枯树根的周围的土地呢是比较快的容易干燥的，而且在这周围呢不容易长出这些杂草。那也就是说明这个茯苓啊，它除湿的效果非常之强。
1: 嗯
0: 啊，这是两味菌类药物，它是有一个去除水湿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水湿去除之后，我们怎么样排出去呢？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泽泻这味药。泽泻这味药呢是五苓散中的君药。这个泽泻呢，它是长在我们水边沼泽边的水生植物的块茎，它是一个球状的根茎，上面长出一个尖尖样的草样。泽泻的就是负责把这个水液呀从我们的尿液中排出啊，就是这个水湿之邪从尿液中排出，所以这个泽泻的作用就是利水消肿、利小便，使水湿从小便而出。那么在这方子中，除了这三个啊利水渗湿的药物呢，还有一味药呢，就是这个白术。白术是补气健脾，有渗湿利水作用。那么还有一味桂枝，桂枝呢是温阳化气、行水的。
1: 嗯，还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帮我们既补肾虚，又能够去水湿邪的一个方子哈。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五苓散方子里，我发现主任您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克数和用量，是说不太建议我们患者自己在家里面去熬这味药是吗？
0: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暂时没有推荐处方的剂量，那么希望观众朋友们出现这个肾脏的问题，还需要到医院诊室中啊，去专科医生给你们辨证用药，开出处方。
1: 有没有什么相对更简便一点的，适合居家去使用的代茶饮呢？
0: 我推荐呢有一个茶饮，就是这个消肿茶，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哦，
0: 那么这个消肿茶的组成呢是生黄芪、太子参、茯苓皮、玉米须。那么这四味药呢，它的功效呢就是益气利水、渗湿消肿。生黄芪9克，太子参6克，茯苓皮6克，玉米须6克啊，我们放在比如说养生壶中啊，煎煮15分钟代茶，平服啊，平服。这整个方子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益气利水、渗湿消肿的作用。
1: 好，所以说这个方子呢，我们可以说操作还是很简单的，效果很不错。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意外落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3: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2: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再来说尿蛋白指标偏高这个情况，中医是怎么认识的呀？
0: 在我们的中医认为呀，是与风邪相关。
1: 风邪？
0: 对。
1: 这怎么理解？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风啊，我们想象这个风啊，它吹过我们比较粘稠的这个液体啊，它会出现泡。

0: 膜。
1: 哦，
0: 啊，它也是跟我们的自然现象是相关的。我们知道风呢，它是有一些特点的啊。我们中医认为风性开泄。
1: 嗯，
0: 这开泄怎么理解呢？就是感冒了，感受风邪之后呢，我们毛孔打开，容易出汗，容易恶风啊，这是我们在体表的、胃表的一些症状。蛋白料啊，这些精微的物质，它受一个脏器所管，就是受我们肾脏

0: 封藏的功能，哎，发生障碍了，出现减退了，那么这些精微物质就固摄无力了，那么就会下泄渗漏出去。
1: 明白。那这个风邪来袭的话，有肾虚还有别的什么虚吗？
0: 这个风邪啊，除了跟肾虚有关，还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因为我们知道脾呢，它是居于我们人体的中焦，它有升清降浊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我们脾气虚了，那么这个升清降浊的功能就下降了，那么清气不能得到上升。所谓的清气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些精微物质在内，它下泄排出体外了，所以尿也排出，那实际上就是蛋白尿了。
1: 所以说针对蛋白尿啊，我们得一固本，得把肾补全了，再一个我们还得驱这个风邪，对不对？
0: 对对。
1: 咱以前会怎么样去治疗这样相关的病例，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心得吗？
0: 对，对于这样的啊，就是风邪扰肾，在出现的这个脾肾气虚又出现风邪内扰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采取一些补气健脾益肾，这个去除风邪这样的作用。那我经常用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方子，益肾护摩方。这个益肾护摩方的组成呢，是由这些药啊，川断济肾、杜仲、太子参、生黄芪、草白术、生薏仁、茯苓皮、全蝎、蝉蜕、玄参、麦冬，
1: 也是个大方子了
0: 啊。这方子药味比较多，因为这个病症它的病机比较复杂，也比较难治。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子中呢，川断、桑寄生、杜仲，它是平补肾气的；太子参、生黄芪，我们前面讲过了，是奏老补气健脾益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对药。那么草白术、生薏仁、茯苓皮，它是补气健脾肾湿的作用。那么下面这两位呢，叫全蝎、蝉蜕，这两位呢是邹老经常联合使用的一对对药，是虫类药。这两位药呢具有搜风、辟邪、逐瘀、通络啊这样的作用。
1: 哦，特别针对风邪的。
0: 对。最后呢还有两味药，玄参和麦冬。玄参它的颜色呢是黑的，黑色呢入肾，它具有益肾清热、养阴利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麦冬呢，它颜色是白的，白是入肺的，它有补肺益肾的作用。所以这两味药合用呢，既益肾养肺，又能够清热利咽。
1: 那治肾病为什么要从咽喉治呢？
0: 这就说到足少阴肾经啊，这是我们一个足少阴肾经循行的这么一个部位。足少阴肾经呢，它是循喉咙、胁舌本，它是循行于咽喉部位的。那么一旦咽喉部位感受风邪，那么这个风邪会随着这个足少阴肾经下扰于我们肾脏。是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临床上从咽论治治疗肾脏病是经常常用的。那么临床上我们也发现很多一些肾病蛋白尿的病人，他往往合并了一些慢性咽炎或者慢性扁桃体炎。这些慢性咽炎、扁桃体炎一旦急性发作，就会加重诱发我们肾脏疾病的加重，所以治咽非常关键，要从咽论治。
1: 所以真的会时常感叹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啊！我们总感觉好像咽喉跟肾的关系比较远，但是如果从整体来看，我们的足少阴肾经循行，你看人又是一个整体，又连接起来了。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大方子吧，益肾护摩方，帮助我们去既补肾气，还能够驱风邪。我还想再问一下主任，你看益肾我理解了，这个护摩怎么理解呢？
0: 这个膜呢，实际上是指我们肾小球的基底膜，就是它肾小球的那么一个非常微小的细微的部位呢，它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叫护膜呢？就是修复它这个病损的这个基底膜，这个我们肾小球的滤过膜修复了之后，自然而然它这个病呢就能够好转甚至临床得到控制，所以叫益肾护膜。
1: 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方子，有没有什么相对更简便一点的适合居家去使用的代茶饮呢？
0: 有这样的代茶饮。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疏风益肾的代茶饮的方子，
1: 养肺益肾茶。
0: 养肺益肾茶呢，刚才讲到了玄参和麦冬配合之后呢，起到一个养肺益肾的作用。那同时玄参呢，它也有清热利咽的作用。那么硫棒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疏风利咽的作用。那么金银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清热解毒的所以这个四味药呢合在一起呢，它就有一个利咽疏风、养肺益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同样也是我们煎煮15分钟以后就可以代茶去饮。
0: 对，
1: 易主任，这个我们讲到鸡肝膏也是和肾有关。

0: 斑，那具体是肾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理解呢？
1: 这个中医认为啊，这个情况啊，还是属于这个脾肾两虚，兼有浊毒内蕴。
0: 哎，又不一样了。你看，第一个我们说的是水湿之邪，第二个是风邪，这回叫浊邪吗？
1: 浊邪，这个什么叫浊呢？肾功能下降以后，那么血肌酐这个升高，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肌酐啊，它这个物质啊，它不能够很好的代谢出去，那么停集在体内。那么肌酐只是其中的一种，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代谢产物不能正常的排出体外，那么蓄积在体内，我们中医认为这些蓄积在体内的啊不能排出体外的代谢产物，蓄积日久就成为了浊邪。
0: 哦，所以就像我们说这个所谓一潭死水一样，
1: 对，
0: 水就会发绿发臭，浊邪也是类似的道理。
1: 是的，
0: 那怎么办？赶紧排浊邪吧。
1: 对，就得泄浊呀，排浊。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去这个泄浊呢？那实际上还是要通过这个啊扶正治本的方法。这个浊邪呀，它跟我们肾和脾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这个肾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气化功能。这个气化功能怎么理解呢？气化呢，它就是气机运动产生的变化，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饮食物，它正常经过我们人体的气化功能呢，会产生气血津液这些正常的我们体内的一些精微物质。但是呢，如果说气化功能出现障碍了，这些精微物质不能够归于正化，那么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我们前面所讲的水湿，包括我们现在的浊邪，甚至还有淤血啊等等。水湿浊淤啊，这些就是肾的气化功能出现障碍。另外还跟脾有关，是为什么呢？前面也讲到，脾是居于我们中焦，它有升清降浊的功能。那么它不光清气不能得到上升，那么它浊阴呢也不能得到正常的下降。浊阴不降，清积在体内，那么就成为我们的浊邪了。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的肾和脾都有关系。
0: 所以针对我们的肌酐偏高，我们得干三件事儿：补肾、健脾，还得泄浊。
1: 是的。
0: 怎么样同时办到呢？
1: 那我经常用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方子，叫补肾健脾泄浊汤。
0: 哇，
1: 这个汤呢，它主要呢是由这几部分药组成啊：炙首乌、菟丝子、桑葚子、薏仁、白术、苏叶、六月雪、丹参、红花。这其中呢有一组对药啊，也是我的老师邹艳琴回答是经常使用的，叫炙首乌和菟丝子，这是一对补肾的对药。炙首乌呢是一个平补肾阴的，它是能够阴中求阳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平补阴血的。那么菟丝子呢，就在平补阴阳的同时，它偏于温阳。那么一个偏于补阴，一个偏于温阳。那么这两味药呢，又相对是比较平和的，就是达到了一个在平补肾阴肾阳中，我们达到了一个补益肾元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大家关注的，为什么我们不用那些什么比较温补的，比如说附子啊、鹿茸啊这样的？学习到邹老的经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补肾气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知道肾脏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病变，需要慢慢治疗的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壮火食气啊，少火生气，就是我们去温温的一些给它增加你的人体的能量，那就不会去消耗你人体过多的能量。如果用一些大辛大热的药品，你长时间的使用可能会消耗到你人体的能量，消耗到你人体的阳气和阴液。另外这是一个就是温阳的，那么补阴呢也一般来说不太用过于滋腻的啊，滋腻它会碍胃。所以这两味补肾的药，炙首乌和菟丝子，它配合起来呢，就是一个能够起到一个平补肾阴肾阳啊，平补肾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桑葚子呢，那我们也知道它是有一个补阴的、补阴血的这个作用。
0: 它也是黑色，也是
1: 黑色入肾的啊，补肾阴的药物。此外还有薏仁、白术，这两味药呢，它就是啊补气健脾、肾湿除湿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第三对药呢，就是苏叶和六月雪。啊，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有芳香的气味的，芳香化湿化浊。那么六月雪呢，它是一个清利泄浊的这么一个药物，所以这两味药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清利泄浊化浊的这么一个药对。最后两位呢，丹参红花可以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活血通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肩胛的这个配合的，在一个辩证中使用的，可以增强我们补肾健脾泄浊的这样一个功效。
0: 太巧妙了哈，一个药方可以。

0: 同时完成补肾、健脾以及泻浊的功效。有好的代茶饮推荐吗？
1: 有些肌酐升高的病人，他的胃口不是太好，我们可以一些中药啊，煎煮、泡脚足浴。
0: 哎，我们看一看，降浊泡脚方。
1: 那么这个降浊泡脚方呢，是这些药物组成啊。一个呢就是炙首乌和菟丝子啊，这刚才讲到的是一个平补肾源的补肾的这么一个药，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白术啊，白术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补气健脾化湿这样一个作用。那红花呢活血化瘀通络，大黄呢也是一个我们治疗肾病比较常用的泻浊通服解毒的药物。那么我们把这五味药呢煎煮半个小时，冷却之后泡脚足浴。那么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在脚上啊按摩一些穴位，能够促进帮助我们补气健脾泻浊。
0: 按摩什么穴位比较好呢？
1: 推荐三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人体啊这个人体最低位置的一个穴位，脚心的足底心的，当您足底弯曲起来那个足底心的那个穴位，就叫涌泉穴。
0: 涌泉穴，
1: 对，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就是肾经最起始的这个穴位，肾经的精气从这儿开始像泉水一样的向上生发。那么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补肾通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你在泡脚同时就是按摩这个涌泉穴。此外呢还有第二个穴位呢叫太白穴。太白穴呢在我们大拇指关节的内侧近端凹陷的地方，脚背和脚底交界的点上。太白穴呢是我们足少阴脾经的原穴，原穴呢就是我们这个脏腑元气啊它流止的这么一个地方啊。那么它也是我们脏腑精气灌注在这个体表啊关节部位的，这个穴位呢起到一个补气健脾化湿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穴位呢叫复溜穴。复溜呢也是我们足少阴肾经的经穴，它的就在我们的肋踝尖上和我们足跟连线的中点上两寸这个位置，这个呢是我们肾经的精气啊复而流止的位置。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再次去除我们的湿邪，叫复溜穴。所以这三个穴位啊，涌泉穴、太白穴和复溜穴，你在泡脚的同时进行一些按压，可能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按摩啊，那可以起到补肾健脾化湿泻浊的作用。
0: 所以说您看啊，我们的这个中医的治病呢，既看重我们的指标和症状，更看重人的整体的关照。当然了，我们还得逐个去望闻问切，具体去分析。所以说呢，这一些思路啊提供给您，您可不要自己在家里面当医生，我们要走进医院，让中医来帮您去具体的做一个诊断和治疗。希望各位可以护好我们的肾本，驱除各种病邪，度过健康的生活。谢老师，谢谢您。那明天我们再跟各位不见不散了，再见。

拥有通天彻地之才的智多星吴用，究竟是被乱世耽误的奇才，还是困于情义枷锁的愚者？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吴用。

水浒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绰号，他们既是好汉鲜明的身份标签，也凝练着各自的本领、心性与命运。在众多或勇猛或豪迈的绰号中，智多星独树一帜，他无关形貌武艺，只彰显极致的智谋才略，精准定格了吴用在梁山群雄中独一无二的军师地位。然而智多星这个绰号并非施耐庵凭空创造，从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吴学究，到宋元话本《宣和遗事》里的吴家亮，再到《水浒传》最终定型的智多星，吴用的形象历经民间层层积淀，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智慧化身。他一身诗书韬略，满腹计谋计策，以书生之身立足绿林，凭一己之智辅佐梁山，

0: 论谋划军机、运筹帷幄，还是调兵遣将、统筹群雄，梁山事业的每一次兴衰起伏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世人多惊叹他算无一策的过人智慧，却常常忽略这位顶尖谋士藏在智谋之下的矛盾心性与宿命悲剧。那么这位万众称道的智多星究竟是如何凭借一身智谋成就梁山，又为何最终没走出自己亲手谋划的人生棋局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吴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智多星吴用。吴用绰号智多星，并非《水浒传》作者的发明创造，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赞》里面是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一国安民，
2: 惜哉所语，
1: 酒色出人。请注意，这个里面没有叫吴用，而叫吴学究，表明这个吴用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他智慧的基础，智多星的基础。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里面，吴用又被称为吴家亮，是智取生辰纲的主要人物。九天玄女娘娘他给宋江的天书里面，三十六人中间因为没有宋江，所以智多星吴家亮排在第一位。那这个家亮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表示吴用的智慧超过诸葛亮。我们知道能够超越卧龙先生的人难道还不算一个智多星吗？水浒传综合以上材料，在第十四回对吴用的姓名字号进行了总结性的描写，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
2: 祖贯
1: 本乡人士。这个本乡指的就是山东运城县。好，请看出自运城的这位吴用先生，他又是学究又是家亮，这一切都指向了他的一个绰号智多星。现在我们知道了《水浒传》中的梁山的军师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姓不用解释，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而古人的名和字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一般说来，古人生下来三个月就要取名，当然在正式取名之前也不妨取个乳名啊、小名啊之类的先叫一下再说。那么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小孩要正式命名。古代的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姬，这两个时间概念是指的一个人成年，因此要举行一个仪式来表示他成年了，可以嫁娶了，同时还要宣布这个进入成年门槛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啊，给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字是名的补充和延伸，往往与这个名啊表里相互有关系，因此这个字又称表字。关于号与绰号，古人的名和字一般是长辈给取的，而所谓号多半是由自己决定或者是朋友辈赠送的。号又叫别号，其实就是某些人固定的别名，譬如说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这个

0: 当文人学士大取别号的同时，老百姓民间也逐渐出现了一种给别人取外号的习惯，这就是绰号。我们讲了半天水浒的绰号就是来自于民间的，水浒传里面梁山好汉每人至少有一个绰号，有的还有两个以上，比如宋江号胡宝义，及时雨笑意黑山狼，比如说李逵号黑旋风挺牛等等，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一般说来，这个绰号是在某一个人物的长相啊、身材啊、出身啊、教养啊、脾气啊、性格啊、能力啊、水平啊等等某些方面的一种生动的概括，大多数带有钦佩或者调侃的意思。比如说历史上的刘备耳朵又长又大，连自己都可以看见，因此吕布骂他大耳儿，吴用道号嘉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就是他胜过诸葛亮，很有智慧，都是对他的一种赞美。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对于梁山的兴旺发展，吴用起到了何种关键作用？
0: 吴用的绝大智慧，他能调遣这些人，能分派这些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么作为智斗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发挥，政治、军事、外交、公关乃至人事安排各方面都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能力和眼光。可以说梁山之所以兴旺发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宋江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大家都召集拢来以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吴用的绝大智慧，他能调遣这些人，能分派这些人，所以梁山才能兴旺发达。书中这方面的描写，这个具体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很难一一的说清楚，我们是要看一下水浒传那个前面的回目，提纲挈领的回目，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我们稍微罗列几个：吴学究睡三软壮臭，吴用智取生辰纲，吴用使时迁盗甲，吴用撰金陵吊挂，吴用自撰玉麒麟等等，这些回目都是体现他的聪明才智或者指挥若定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智斗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水泊梁山这绿林好汉聚集之地发挥到极致。而且吴用拥有的是深谋远虑的大智慧，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吴用对宋徽宗时代的黑暗统治早就不满，上梁山造反并不是一时间的头脑发热，而是他筹谋已久的一件事儿。只不过碰巧碰到生辰纲这么一个事件一触即发而已。如果老外不相信，我们就来看书在第十五回中吴用睡三软入伙的过程，他那一番游说之词，你看怎么说呢？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却不是好，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一个一世爱河。就连作者写到这里也忍不住来了一个有诗为证：壮志烟柳未得生，金风学究起其心，大家齐入梁山泊，邀取生辰保共金。说得直白一点，阮氏三雄之所以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主要就是智多星

0: 引发诱导的结果。小说第十八回，吴用他们自取生辰纲成功以后，官府得到线索，下令抓人。幸亏宋江通风报信，使晁盖等人有了缓冲的余地。那么这个时候的晁盖他们七个人该怎么样应对这场突发的危局呢？这个地方晁天王与智多星有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吴用的大智慧。晁盖问吴用，事在危机，怎么解救？吴学究说，兄长不用商量，36计走为上。晁盖说，刚才宋公明也教我们走为上计，但是去哪儿为好呢？吴用说，我早就计划在心里了，赶紧收拾财物，几个担子挑了，大家一起投奔石碣村三阮那儿。晁盖说，阮氏三雄都是打鱼人家，怎么能安置我们这么多人呢？吴用干脆把话说穿了，兄长啊，你仔细想一想，石碣村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梁山泊了，现在山寨里兴旺得很，如果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干脆上梁山入伙。你看说得很清楚吧，深谋远虑。
1: 无论是遍布全书的标志性回目，还是生辰纲危机降临之时，吴用完整周密的应对策略，都印证了他深谋远虑、筹算周全，是梁山不可或缺的核心智囊。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施耐庵还给吴用取道号嘉亮，摆明了要将他与诸葛亮放在同一杆秤上称量。可军师这行当，诸葛亮已是千古独步的标杆，那么施耐庵究竟凭什么让吴用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吴用又依靠哪些过人本事，有底气同这位先贤比肩论智呢？
0: 还有一个问题，吴用为什么道号嘉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跟诸葛亮比一个高低？这当然不是历史真实的问题，历史上有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完全不知道，小说里面写的。但是小说里面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串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一个什么有趣的现象啊，长篇章回小说只要涉及战争描写的作品，往往会出现一个让读者心智受到启迪的人物形象，军师。久而久之，很多人都这么写，甚至于出现了一个军师系列形象。好多小说构成的军师系列，《三国演义》诸葛亮，《水浒传》有吴用，《说唐》有徐茂公，这些人都是智多星，都具有通天彻地之才。在这些小说的人物中，第一个出现的是诸葛亮，第二个出现的就是吴用，至于后面的几位全部都是产生在吴用形象的后面。因此吴用要超越呢，只能超越一个人，他前面的诸葛亮，所以他只能叫嘉亮，因为前面只有一个榜样。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从刚才说的那一些系列军师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角度看问题，也只有诸葛亮和吴用两个人在冠亚之间，其他人物比起他们两个人就知名度而言也要稍逊一筹，因此也只有吴用形象能与诸葛亮形象一争高低，成为军师系列形象中的佼佼者，冠亚之间。如果我们要问是谁智取生辰纲，回答很清楚，吴用。水浒传第十六回的回目标题说得很清楚，杨志押送金银弹，吴用智取生辰纲，说得很清楚。黄泥冈上白日鼠白胜装成一个卖酒的汉子，挑着一担酒，嘴巴里面唱着

0: 赤日炎焉，是火烧这个山沟，上山而来，智取生辰纲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但是我们看着看着，出乎读者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场斗争竟然一点儿都不激烈，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唇枪舌剑，甚至于双方都没有正面的较量。比起水浒传前面所写的鲁达林冲啊那些故事，和后面所写的武松啊石秀的故事，那差远了。大家不好理解的是，就这样兵不
1: 血刃，
0: 为什么杨志押送十一担金银珠宝就稀里糊涂的拱手送给了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这七个人了呢？就为了弄清问题，请大家耐心的看完这一次双方喝酒的全过程，玄机奥妙尽在其中。那挑酒的汉子白胜在松树林里面放下了两只酒桶，坐在路边乘凉。赤日炎炎是火烧吗？六月天气啊，这个时候乔装改扮的挑担子的运输生辰纲的军汉们，他们看见那个山下来了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不知道是不是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问那个白胜，你桶里是什么东西？挑酒人回答，白酒。这个你们所说的白酒可不是我们今天喝的五六十度的蒸馏酿造的白酒，水浒传里所写的这个白酒多半是米酒之类。好，回到黄泥冈，那些军汉们问挑酒人，你的酒挑到哪里去啊？挑酒人就说，挑到山的那边村子里去卖。军汉又问，多少钱一桶啊？挑酒人回答，五贯钱，一文不能少。军汉们又商量，我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吧。大家开始凑钱。这个杨志看见了，不问情由，挥动婆刀直接就打那些人，一边打一边骂，没有我同意你们就胡乱买酒喝，好大的胆。军汉们说，我们自己凑点钱买酒喝，也不关你什么事儿啊，又为什么要打人呢？杨志说，你们这些人懂得什么，只会贪嘴，完全不晓得江湖路途上的凶险，多少好汉都被蒙汗药麻翻了。那个挑酒的人一听这个话不乐意了，看着杨志冷笑，你这个客官好不小事儿啊，你好不懂道理啊，我又没说把酒卖给你啊，你说这种鬼话出来干嘛啊？
2: 知道了吴用道号嘉亮的由来，也明白了他在古典小说军师群像里对标诸葛亮的独特定位。而作者施耐庵专门安排吴用智取生辰纲作为他展露智谋的重头戏，并没有安排刀兵厮杀的激烈场面，反倒只用一担酒几个人的周旋就完成惊天劫案。看似平淡的饮酒闲谈背后，处处藏着环环相扣的算计。杨志一路步步提防江湖陷阱，为何最后还是放下戒备落入圈套了呢？
0: 这伙人正在那路边上闹闹哄哄的，忽然对面松树林里面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他们提着破刀走出来了，问你们干嘛这么闹啊？挑酒人说，我挑这担酒到缸子那边去卖，天热在这里歇歇脚，这些挑夫呢要买酒喝，我又没说要卖给他们，但这位领头的硬说是我的酒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你说好笑不好笑？说出这种无聊的话，那七个贩枣子的人就说，哎，我们还以为什么歹徒出来了，原来如此啊，说说也不要紧嘛，让他说，不过我们倒是想买完酒喝，既然他们怀疑，你就卖给我们一桶怎么样啊？挑酒的人说，不卖不卖。贩枣子的人说，我们又没收你这个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什么的，你总归是挑酒到对面的岗子那边去卖，同样还在给你钱的，一文都不会少的，你卖给点我们喝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也省得你力气啊，喝光了你就

回去呗。敲九人就是不卖，后来敲九人没有办法的就说卖一桶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被他们说的好没意思，再说呢又没有舀酒的瓢和碗呢。放枣子的人就说这个没问题，我们那个有椰瓢在车子上。说着说着，两个放枣子的人就跑到树林里小推车上拿了两个椰瓢来，椰子瓢，注意啊，这个椰子瓢大有文章，又捧了一大堆枣子来，七个人站在酒桶边上，打开了酒桶盖，轮流的用这个椰瓢舀酒喝，用枣子下酒，不一会儿功夫把这一桶酒喝光了。七个贩枣子的人要说酒是喝了，忘了问你酒钱多少啊。挑酒的人说我从来不说二价，5贯钱一桶，10贯钱一担。贩枣子的人说5贯钱就给你5贯钱，不过你这赠送一瓢。挑酒的人说赠送不了，我是规定的价格，你饶了一瓢我就不够了。贩枣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交钱给他，另外一个冷不防的把另外一桶桶盖掀开，舀了一瓢，当着大家的面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挑酒人就去抢，说他喝了他的酒啊，那家伙拿着半瓢酒就往前面跑。挑酒人正准备追过去的时候，又见另外一个，请注意，有另外一个贩枣子人从松树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瓢，到桶里舀了一瓢酒，另外一个桶啊，第二个桶舀了一瓢酒准备喝。挑酒人一看又一个来了，马上回身一把抢过他还没喝的酒，往桶里一倒，盖了这个桶盖，把瓢扔到地上，口里还在嘀咕，看你们这几个人模人样的也这样的讨人嫌。这边正闹着，对面那些军汉们看见了，心里都扬起来了，又去托老督管出面跟杨志说好话交涉。杨志在边上观察了半天，老江湖了，观察了半天，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眼里。他心里想啊，既然两桶酒都没有问题，没有蒙汗药，那就不如让他们买一点喝一下吧，放松警惕了，中计了。众军汉听到杨七侠同意了啊，高兴了，凑了5贯钱来买酒喝。啊，想不到这个卖酒的人呢，他不卖了。军汉们反复赔不是，哎呀，刚才说的不对，你卖给我们吧。因为这个贩枣子的人也跑过来，假装的串啊，说，啊，你也不要太较真了。挑酒人就是不卖，结果呢，这个贩枣子的人就把那个卖酒的人七推八耸的搞到一边去。把酒桶提过来给了军汉们啊，你们喝吧，你们喝吧。军汉们又向贩枣子的人借了椰瓢，贩枣子的人还送给他们几捧枣子，送给你们下酒。军汉们还很有礼貌，先舀了两瓢，请老督管喝一瓢，杨提辖杨志喝一瓢。杨志没喝，拿着手上没喝，他还比较矜持没喝。老督管喝了一瓢，随后呢把瓢给大家，众人一拥而上，稀里哗啦把那一桶酒喝个精光。杨志看见大家都喝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把手上的酒也喝了半瓢，他比较有面子有价值，注意他喝了半瓢啊，别人都是喝了一瓢以上。很快奇迹发生了，杨志等15个人全部软倒，而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原形毕露，是吴用他们这帮人，把车上的枣子倒在地上也不要了，将这11担金银珠宝全部装在车子上，大叫一声“剐枣”，翻译成现在的话，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扬长而去。独自的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回头再看那个喝酒的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一桶酒被七个贩枣子的人喝光了没事，另外一桶酒也被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当着杨志大家的面喝了半瓢也没有事儿。杨志等人喝他剩下的大半桶酒，将近一桶的酒，怎么就会

0: 被马岛呢？机关奥妙在哪儿？只有等待作者来揭秘。揭秘的关键是什么？蒙汗药是什么时候下到酒桶里面去的？我们看作者最后来解释这个问题。原来百胜挑上缸子时，两个桶都是好酒，无毒的正常的酒，七个人先喝了一桶，当然也是无毒的，不会出生问题。后来刘唐跑上来揭开另一桶的桶盖，舀了一瓢酒喝了半瓢，是故意喝给杨志他们看的，说这一桶酒也没毒，我喝了也没事儿啊。正是他舀了一瓢酒喝了往前跑的时候，白胜去追他的时候，吴用就跑到松树林里面，把蒙汗药放在一个椰瓢里，跑出来假装要更多喝一瓢，用瓢去那个舀酒的时候，蒙汗药就从瓢里搅在酒里了。白胜看见他又要舀一瓢，一把抓过来，把那个椰瓢丢在旁边，椰瓢上面蒙汗药已经搅在酒里去了。哦，看到这里读者恍然大悟，回头再看原文，发现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而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简直如同现代逻辑缜密的推理小说，不由得不佩服智多星吴用的绝大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施耐庵赋予吴用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梁山好汉都有看家兵器，以智谋见长的吴用出手时又会亮出什么绝活呢？
0: 他阻止他们打斗的兵器两根铜链甩过去。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水浒传》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梁山好汉的兵器往往与这个主人公他的出身、教养、脾气、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他通过兵器的描写，目的还是为了写这个英雄人物，兵器是英雄人物的延伸和衬托。而且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的还带有家族渊源，比如说关胜，因为小说中说他是关公的后裔，因此他用的是什么关公的兵器？青龙偃月刀舞，因此人称大刀关胜。除了文化渊源、家族渊源之外，还有仿名人效应，比如林冲挺着丈八蛇矛打仗，学的是谁啊？阉人张翼德。还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职业化的特点，是干什么的人用什么兵器，比如说谢珍、谢宝这两个人是猎户、猎人，因为他们兄弟两个呢用的兵器是混铁点钢叉。阮氏三雄是渔民，打起仗来呢要么用锄头，他们也是种地的，要么用飞鱼钩作为兵器。还有的英雄人物他的兵器是根据他性格配置的，黑旋风李逵又暴躁又急躁，他的兵器是两把板斧。还有一些英雄人物的前后身份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使用的兵器呢也要随着他变化而变化，随着身份的变化兵器也要变化，这写得非常好。武二郎武松乔装改变为行者之后，他的兵器自然而然也就是两把雪花的冰铁戒刀，以前他不用这个的，以前用烧棒。更为有趣的是梁山好汉还有隐形兵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主人公智多星吴用。智多星吴用的兵器是什么？回答，铜链，铜做的链子。小说第14回写刘唐和雷横这两个大汉

0: 因为一点个人恩怨，在大马路边上、大路边上格斗厮杀，打得难分难解，边上人都不敢上前。忽然看见旁边的一座房子里的篱笆门打开了，一个人侧着两条铜链，高声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不要再打了！我在边上看了老半天，你们暂时歇一下，我有话要说。”边说边把两个铜链往中间一隔，雷横牛堂，两个人就放手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智多星吴用。他阻止他们打斗的兵器两根铜链甩过去。随后在书里面第十八回又写吴用袖子里面可以藏着铜链，带着人马去投奔石碣贞。这样的隐形兵器别致文雅方便实用，不影响身份，对于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而言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水浒传》里面写人物用的兵器还有个很奥妙的地方，这些人物用的兵器是不能够互相换的，你换给我，我换给你，咱们换个兵器那就完了，人物全部失败了。你想李逵的两把板斧，我说现在不给李逵，我给公孙胜，让公孙胜挥舞这两把板斧，那还是公孙胜吗？反过来公孙胜的松纹古丁宝剑他能跟李逵吗？都不行。为什么？兵器是人物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水浒传写人成功的奥秘之一。吴用这个隐形兵器我们从这儿讲开去，顺便讲到水浒传写人的一个绝高的艺术手段，用兵器写人，这是一般的小说做不到的。水浒传奥妙就在什么人用什么兵器，这个兵器跟人是融为一体的，心剑合一，心气合一，这是一种高级境界。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在拼命三郎这个勇武形象背后，到底藏着一个怎样复杂而真实的石秀？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九集拼命三郎石秀。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对于吴用，金圣叹有一段绝妙的评价，而且是把他跟宋江比较而言。金圣叹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金圣叹这个人不喜欢宋江，所以老是诋毁宋江，而且这个地方把吴用跟宋江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两个的性格区别主要源自两个人所秉持的人生信条的差异。宋江是什么样的人生信条呢？我们前面讲过，宋江是儒墨兼收的，而最后是墨侠的一面逐渐消退，儒家的忠的一面堕落为愚忠。吴用呢更是杂学旁收，儒家的、墨家的、法家的、兵家的、纵横家的，乃至阴阳五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一个大杂家。然而吴用的思想也有与宋江相同的一面，那就是愚忠。但这个愚忠又有区别，宋江是愚忠于大宋王朝，而吴用则是像李逵、花荣等人一样，是愚忠于宋公明哥哥。

0: 欧战最后一回第100回，写吴用与花荣两个人跑到宋江的墓前，宋江当时已经死了，大哭一场，哭完以后两个人双双致意在宋江墓前的树上，最终都葬在廖儿洼宋江坟墓边上。这就证明智斗星吴用除了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之外，他又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具有多层悲剧。像吴用这样的绿林之狼居然想到要归顺大辽，这是一层悲剧。而这位智斗星最终竟然自杀于宋江的坟前，以生命进了鱼中，是又一层悲剧。而这两层悲剧又都建立在他悲剧的性格底蕴之上，他有如此大才却不为朝廷所用，这是智斗星最根本的悲剧。吴用是个人才，但却怀才不遇，像他这样的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杰出人物竟然沦落在乡间教书，对于体制内而言，吴用完全可以称得上金殿遗才。宋徽宗在建造他金銮宝殿的时候，居然将智斗星吴用这样的栋梁之才抛弃在荒野，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对朝廷而言和对人才而言都是悲剧。毫无疑问，吴用对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是充分认识的，因此他每一次调兵遣将的时候都是那么自信，那么胸有成竹，那么指挥若定。问题在于吴用越是自信就越发体现了他怀才不遇的悲剧性。吴用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对当今
1: 世人仍具有启迪意义。
0: 作为领导，在考察治下人才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注意他们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这也是高智商知识分子的常态。领导要容得下人才的复杂性，甚至他们的缺点、他们的错误，同时作为领导一定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和主观能动性，尽量避免造成像吴用这样的金殿遗才的悲剧。反过来，作为一个智者，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追求自身智慧和能量的最大化，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求其次求其再次，但请注意
1: 切不可
0: 抱着怀才不遇的心态去躺平或者制造悲剧性的事件。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所有的无私全是善良埋下的种子，所有的包容都是仁爱结出的果实。诺奖大师精心写就的童话，带孩子走进充满智慧的小矮人国。读书与您分享大作家写给孩子的童话书《蜜蜂公主》。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王子跟公主的童话，很多人呢都能总结出一个套路：有一个勇敢的王子拯救了美丽的公主。可是你听说过情敌拯救王子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就出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蜜蜂公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 阿纳托尔·法朗士
0: 专门给小朋友们创作的童话，从面世到如今呢已经畅销了100年了，是法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那么这书讲的什么故事呢？依然是关于王子、公主和小矮人的。话说呀，书里有这么一个白翼侯国，侯爵夫人临终之前呢把3岁的儿子乔治托付给了克拉里德公国的公爵夫人去抚养。那么乔治和克拉里德的小公主叫蜜蜂，俩人一块成长。蜜蜂呢比他小2岁，说咱们这边的话吧，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偷偷跑出城堡去神秘的大湖边上探险，结果碰见水妖了。水妖非常凶残，啪就把这个乔治给抓走了，关进水晶宫内。那么这个公主呢被骑着乌鸦的小矮人带到了大山底下的矮人国去了。按说这个悲剧的故事，两个柔弱无力的小孩吧，一个在水底下，一个在山底下，这俩人怎么能重见天日呢？啊，怎么能相见呢？作者说了，我的童话是快乐的，
1: 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
0: 所以呢，我们不会给小朋友们讲那些不招人喜欢、吓唬孩子的东西。您比如说，这个矮人国，书里边写矮人国在哪儿呢？它位于地下幽深之处，地域辽阔，虽然只能透过岩石的缝隙来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但是这片地下世界的广场、街道、宫殿和大厅并不是一片漆黑的，照明用的不是灯烛和火把，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照射下来的一种神奇的光芒，这种光芒照耀着整个王国。而国王洛克呢对这个小公主是一见钟情，说我准备等她长大了我就娶她。这个洛克啊，博学多才，温柔大方，为了赢得蜜蜂公主的爱，洛克是送给了她一批又一批的财宝，送给了小公主最贵重的鞋，每天呢托梦给她的妈妈说，你可以在梦里

和你的女儿相见，又教给小公主大自然的奥秘、艺术的技巧，带着她参观宝库。但是这并不能打动蜜蜂公主的心，她想的是什么呢？

但我更爱乔治的眼睛。请您把琥珀和水晶收好吧，因为我无法让飞虫和水滴重获自由。蜜蜂的真诚也触动了洛克国王，他说贪婪者是他手中黄金的俘虏，只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财富，他们的心灵永远比他们的财富更宝贵。其实啊，那些财富可以算作是一种对蜜蜂爱的考验。可贵的是呢，蜜蜂公主在困境中凭借着圣洁和不屈而赢得了洛克的尊重以及更多的爱。最后呢，洛克送给了蜜蜂公主一顶金冠，赞美她对爱的忠贞。而蜜蜂在矮人国生活虽然很优越，但是一心呢，想回到地面上去，要和我的乔治在一起。生活在水妖世界里的乔治呢，也没忘了要回地面和自己心爱的蜜蜂相聚。他拒绝了妖王对他的诱惑，他就跟妖王这么说：夫人，我爱克拉里德的蜜蜂，我只想让她当我的爱人。而在当女王把她关起来用快乐麻痹她的时候，她手提着宝剑冲向了女王，嘴里高喊着：给我解开身上的魔法，给我打开重返地面的通路，我要像骑士一样在阳光下战斗，我要回到地面上，回到人们爱着的心碎的战斗的地方，把我真正的生活还给我呀，把阳光还给我，把我的力量还给我。最终呢，乔治被关进了地堡最底层的牢房，看守他的是一群凶残的鲨鱼。那么这一个公主，一个乔治，俩人一别就是七年。大多数的童话小说呢，一般公主总要和王子最后走到一起，但是本书不是王子冲破了重重的阻碍把公主给救下来啊，蜜蜂跟乔治俩人幸福是因为有人成全他俩。这人是谁呢？就是喜欢蜜蜂公主的那个洛克。原来蜜蜂公主在矮人国呀待满了六年的时候，洛克向她表白了，没有任何悬念，她也不答应。那您说这种状态之下，这个洛克他又有嫉妒，同时自己内心很痛苦，但是他又不忍心呢，说我喜爱的女孩我让她伤心，我自己快乐。纠结再三，洛克说，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去帮你把你爱的人给救出来。于是呢，洛克带上一个魔戒，孤身一人翻山越岭啊，踏过炽热的熔岩江河，穿过了险滩跟激流，奋不顾身去解救自己的情敌。您看，很多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是洛克为了爱可以牺牲自己。所以您看，崇高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书中呢，洛克对蜜蜂公主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也是他的心声。洛克说，我希望能够亲自把你嫁出去，嫁给你自己选的丈夫，因为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即便我还有遗憾，它也会像一个小黑点儿被你的幸福抹去。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魔戒送给了蜜蜂公主，并且承诺她，无论何时只要你回到矮人国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各种帮助。的确是胸襟宽阔吧，而且这种单纯的爱慕很让人感动和佩服。最终呢，王子和公主两个情比金坚的人是终成眷属，这也是孩子们很满意的一个故事结尾。但是和别的童话不同，书里可没说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王子跟公主最后什么样呢？作者通过洛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孩子们仅仅相爱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去爱。炽热的爱恋固然美好，但长久的爱意更加幸福。愿你们的爱既充满柔情又历久弥坚，希望你们的爱什么都不缺，尤其不能缺少宽容和恻隐之心。你们呀，都还年轻，样貌俊美，心地善良，但你们生而为人不免要遭受苦难。如果你们毫无恻隐之心，那么你们的感情就很难经受得住各种境遇的考验，少了这份恻隐之心，你们的感情就会像节日的盛装，虽然美却没法为你们遮风挡雨。真正爱一个人时，无论对方是贫穷还是深陷困境，都会不离不弃，宽容谅解慰藉才是爱的真谛。这确实是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人

0: 人生箴言，书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人生智慧吧，小朋友在阅读中体会，也值得大人们去仔细品味。最终呢，蜜蜂公主和乔治王子回了家，两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洛克国王则默默地守护着蜜蜂公主，他幸福他就快乐。所以真正的爱是让被爱的人幸福，与其爱而不得，不如成全对方。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会。
1: 气量就是大气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光把船撑起来那是不行的，还得把船啊航行起来，你才能走向理想的彼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如蛇；雄鸡两翼，飞不如鸭；马有千里之能，非人力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非时运不能自通。喜欢听相声的都知道，这是相声表演当中著名的贯口《寒窑赋》啊。当然，我这个就是学一下。它的作者呢，据说是吕蒙正，这是一位早年贫寒交迫写下《寒窑赋》，后来却三度拜相的这么一个北宋名臣。所以他是如何实现这种改变命运、气质变化的？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呢，用在吕蒙正这是最合适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肚量大，史书上说他呢八个字，叫做不计人过，不以物累。两件事情说一下这个态度。吕蒙正做参知政事的时候，一次上朝，吕蒙正听见旁边有人还大声地讲，说这个小子能做参知政事吗？吕蒙正故意当作没听到，该干嘛干嘛。身边的同僚就听不下去了，就说这事得查呀，您这刚上来就有人这么来对待你，太过分了。吕蒙正马上制止。下朝以后，同僚还是不满，就说不行，我要找人去问，一定要查出来这个人是谁，谁敢这么说。吕蒙正就想不用查了，一查就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啊，这就坐实了对象，以后很多事情反而不好办，还不如就此过去，这也就是一句牢骚，这就叫做不计人过。因为吕蒙正发迹，有人就送给吕蒙正一面古镜，说这面镜子很神奇啊，可以光照200里，还怕他不收，还托他弟弟来游说。吕蒙正听完就笑着说，说我这个脸也就是一个碗碟这么大，你要光照200里的这个镜子来干嘛呢？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这个事情后来被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说呢，吕蒙正为官清正，而且情商很高，这就是呢不以物累。吕蒙正的人生其实很传奇，他家庭条件本来不错的，父亲是做官的，但是小的时候呢，父亲小妾很多，跟他母亲关系不好，结果呢，他和他母亲就给赶出来了。你看这事弄的，这生活质量当然就是一落千丈。史书上记载他这段生活只有五个字，叫做颇沦至窘乏，意思就是非常沦落困窘，缺衣少食，简直是一言难尽。这个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困境，吕蒙正仍然坚持读书上进，最后科举高中，改变命运。改变命运之后呢，他该怎么对待他的父亲以及父亲身边的这些女人呢？他没有报复，而是照样把父亲养起来，父亲这些女人包括以前对待他母子不好的那些人都供养起来，关键是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十分的用心，这是怎样的胸襟啊。所以说呢，他不计人过。还有一次因为选官，吕蒙正就推荐自己的人选，太宗就不同意，结果吕蒙正三次都坚持，太宗就只好把吕蒙正叫过来，说你怎么这么执着呢？吕蒙正说不是臣执着，这些人您不能因为以前可能你不喜欢，所以这次您就否定他，但是呢，我却不是因为这个，我是根据这些职责去选人，不以个人喜好厌恶来选人。宋太宗就无语啊，只好同意。事后对旁边这些人说呢，说吕

蒙正这个人气量真大啊，我不如他。为学大义，在自求变化气质，这是张载的名言，强调的是什么呢？读书求学最大的追求在于自己得以实现暴变，就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气量，气量就是大气大量，还得有原则有格局。度量往往是在气量层面的升华，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宰相肚里能撑船，光把船撑起来那是不行的，还得把船啊航行起来，你才能走向理想的彼岸。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事。管理呢，你需要做到顺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授权啊你得以道义的支持。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事，这是明代名臣啊刘大夏的名言，他强调的是管理的正当性啊要大于管理现实利益，从而为处理问题赢得人心和道义。这句话呢是刘大夏在处理边关的军粮问题时候说的。刘大夏他是明朝中期的名臣，著名的弘治三君子之一，很有行政水平。弘治十年的时候呢，刘大夏被皇帝派到宣化去处理兵饷问题。宣化呢是明朝九个重要的边镇之一，当时呢就是报告说呢缺乏军饷，这肯定是大事，要处理好那就得派能人去。皇帝想来想去呢就让刘大夏去。刘大夏去之前呢，户部尚书啊周金就跟他讲，边镇的粮食买卖啊都被当地的大户给垄断住了，这些大户呢又跟边镇的一些守军的高级将领关系密切，很多啊干脆就是有军方背景，所以你去了你不要硬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啊带来莫名的一些灾祸。刘大夏说，这个事情我得到当地看看再说。按说呢，天下事情的处理总归有一个原则，叫做以理不以事，简单说呢，势力再大也得讲道理。刘大夏跑到宣化，发现当地呢并不是没有粮食和草料，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原来啊，当初呢为了减少这个交易成本，边镇就规定说你只有粮食1000担以上，草料10000束以上，以此作为基本单位你才能够进行买卖，这等于就是设置了交易的门槛，那你只能是财大气粗的这些才能跟官府交易嘛，官府当然是省事了，他因为有问题他直接找买家来解决，那按说这个规定呢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呢你官府看起来省事了，但也给的这个富商啊操纵价格囤积居奇的有些便利。普通商户你不能跟官府交易，你只好把东西呢你先卖给有资格交易的富商，富商一看官府就只能跟我们做买卖，自然就有抬价的行为，要是再加上边镇的官员又跟富商有一些勾结的话呢，那往往就默认了富商的一些行为，所以反正买粮的这些钱啊都是国家出的嘛，一旦国家财政对于这个方面的拨款不够，那自然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士兵领不到粮食就有怨言，也有出现了所谓的军饷问题。刘大夏通过调研心里有了底，他就在跟宣化军政的地方长官知会之后呢，就直接发布命令，明确对市场进行招收粮草，那么就取消了原来粮食1000担以上草料10000束以上这个要求，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基本准入单位的限制，只要粮食有10担草料有100束就可以进行交易。这样一来呢，宣化地方的商户都踊跃前来交易，粮草匮乏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而且也没有增加朝廷额外的这个采办费用了。边镇涉及到军粮问题这种层层的推诿，被刘大夏抓住问题核心，这么一下釜底抽薪啊，就可以解决了。管理呢，你需要做到顺理，也就是强调正当是和谐管理的基础。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臣，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授权啊你得以道义的支持，
保证能够彻底行权，从而在顺理当中实现道与。

语数的统一，留大厦的处理当然会促进当地的利益，但是当地的利益的形成，起初呢其实是为了管理的便捷所设置的这个门槛，这个门槛的标准不合理，啊才出现的问题，所以留大厦以门槛标准这种进行处理就是顺利，所以你各方呢也无话可说，而且也必须加以支持，这样也就是把以礼不以事啊落到了实处。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的帮助。
1: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1: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器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30%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

0: 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地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1: 无力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连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连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0: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连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

0: 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2022年5月，狮子四兄弟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龙盖河畔的草原上巡逻，而原来五兄弟中性格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已经5个月没有出现了。这是奥洛米娜，她在年轻时因一次袭击而导致残疾。这是洛库鲁普，自从他捕猎受伤后就一直流鼻涕。这是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旁边的这头狮子叫奥鲁伯，他是狮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奥鲁伯是五兄弟中最强壮、最冷酷、最具攻击性的。奥帕丹和奥鲁伯共同决定了整个狮群的命运。此时正值长雨季，茂密的草地覆盖了广阔的草原。狮子兄弟与三头雌狮组成的小型狮群关系比较稳定。洛库鲁普也终于摆脱了凡人的无线电项圈。三只小雌狮也跟随狮群行动，它们还没有到繁殖的年龄。狮子兄弟的第一批幼崽中只有一只活了下来，现在还十分孱弱。另外两头雌狮也与狮子兄弟进行了交配，但目前还没有产下幼崽。几个月前，角马群离开了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迁往塞伦盖蒂南部。现在大型猎物就只剩下水牛了。大部分瞪羚和羚羊已经离开，它们无法吃长得又高又韧的草，而且高高的草丛还会隐匿捕食者的行踪。整个狮群都饿得瘦骨嶙峋，他们一直在寻找能吃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到最后狮子就只有捕猎水牛才不会被饿死。每当水牛群进入狮群领地，狮子便尾随其后，正面攻击毫无意义。在一个露水未干的清晨，一头雌狮终于等到了机会。一头母水牛掉队了。

一头单独行动的雌狮在水牛看来构不成太大威胁。怎料就在水牛低头试图用脚顶撞雌狮的时候，却将自己的

弱点送到了雌狮跟前，雌狮一口咬住他的口鼻。另一头雌狮赶来增援，雌狮必须速战速决，水牛群就在附近。虽然水牛的视力较差，但母水牛的叫声已经引起了水牛群的警觉，并且现在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天敌的气味。在另一头雌狮靠近时，水牛群终于采取了行动。与非洲其他有蹄类动物不同，同伴遇险时水牛不会抛下不管。这下轮到雌狮逃命了，捕猎者反倒成了被追逐的对象。愤怒的水牛群赶走了狮子。与此同时，几十头水牛围在受伤的母水牛周围，鼓励它重新站起来，展现出了水牛群非凡的团结。狮群中动作敏捷、快要成年的雌狮也帮上了忙，他们成功分散了水牛群的注意力。雌狮巧妙利用水牛视力不佳的弱点，钻入草丛中，成功脱身。而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这两头成年雄狮也在场，他们也不敢硬碰硬，同样选择了逃跑。

母水牛虽然受伤流血，但受到了水牛群充分的保护，没有狮子能够突破这层层防御。袭击发生时，狮子四兄弟年幼的弟弟们恰好在附近，被卷入了混战中。

其中一头狮子陷入险境，但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其他狮子也颇有些狼狈，他们都还算走运，逃过了水牛愤怒的反击。

受伤的母水牛重新站了起来，跟着水牛群继续前行。没有谁愿意在这个危险地带逗留。筋疲力尽的狮子们也不急躁，他们很清楚，水牛群再团结也无法永远护住受伤的同伴。随着水牛群不断行进，这头受伤的母水牛要不了多久还是会落单，连跛脚的奥洛米娜也鼓起了勇气。

洛库鲁普算不上狮群里最勇猛的，此时也朝母水牛猛扑了过去。

最后他的兄弟奥洛米娜也一瘸一拐地扑了上来。未成年的雌狮也来分食猎物，不过年轻雄狮却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帮忙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也不行。这些幼狮的母亲早已离开，他们在狮群中没有依靠，只能与哥哥们争抢猎物。洛库鲁普再次给了他们警告，年轻的狮子们懂得规矩，只能在一旁等待，他们最终能分到吃剩下的猎物。许多年轻雄狮都是这样活下来的。狮子四兄弟的继子更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激怒这些成年雄狮。这是狮群中最重要的规则。继子是当地狮群中某只雌狮的后代，现在狮群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洛库鲁普和奥洛米娜已经表达得很明确。狮群内部的分歧日益明显，相比之下，狮子兄弟对有血缘关系的年轻雄狮更包容，这些狮子没经过太多冲突就能分到一些食物。

奥鲁伯和奥帕丹缺席了这场盛宴，他们正在巡逻，确保领地边界的安全。这两头狮子很少参与狩猎，这项任务主要由雌狮完成。今天洛库卢普也加入了捕猎的行列，通常他和奥洛米娜还有雌狮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狮子兄弟第五个成员奥洛西亚杜的缺席格外引人注意，一向谨慎留守后方的他在2022年3月突然消失，很可能是在袭击牛群后被牧民杀死了。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因为牧民赶到保护区吃草的牛越来越多。雨季，水牛如今成为狮子的主要食物来源。在非洲许多地区，水牛是狮子最重要的猎物。偷猎导致水牛数量大幅减少。再加上栖息地的减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非洲狮子数量下降的关键原因。

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斑鬣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刚分娩完的母水牛的体力。水牛幼崽命悬一线，水牛妈妈能否成功脱险？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雨季是水牛幼崽出生的时期，许多食肉动物都在密切关注水牛群，但多半都是徒劳。不过每天都有水牛产崽，总会留下些能吃的东西，比如包衣还有夭折的小水牛，量虽然小，但简单易得。刚产下幼崽的水牛妈妈常常被饥饿的斑鬣狗包围，

因此水牛妈妈始终保持警惕。可是小水牛不一定能察觉到危险。当地的斑鬣狗群已经聚集在了水牛群附近，这让水牛妈妈非常不安。不过斑鬣狗群暂时没有行动，他们循着气味找到了包衣，虽然只够吃几口，但总比没有好。

大多数幼崽都在清晨出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捕食者可以捕食的目标会越来越多。在这段时间，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稍有不慎，水牛幼崽就可能丧命。与幼年羚羊相比，水牛幼崽显得更为笨拙，它们有时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站起来。如果水牛群在这时开始行进，水牛妈妈和幼崽就可能被拉下。所以一些母水牛宁愿离群独自分娩。这个选择很冒险，单独分娩或许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可一旦暴露，母水牛就会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分娩后精疲力竭的母水牛被十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这些平时不被水牛放在眼里的食腐动物突然成了难缠的捕食者。水牛幼崽命悬一线，连水牛妈妈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活着脱险。他坚持抵抗了30多分钟，斑鬣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他的体力。突然，事情出现了转机，另一头母水牛出现了，开始反击斑鬣狗。随着越来越多的水牛加入，斑鬣狗的处境变得艰难。水牛在合力保护自己的族群成员，这是所有牛族动物都会做的事情。

水牛母子仅受了一些皮外伤，都安全地回到了水牛群的庇护之下。这些看起来诱人的水牛幼崽也不容易捕捉。然而，这些未成年的狮子还得继续尝试。他们要采取更高明的策略。正面攻击行不通，狮子们必须耐心等待时机。现在，他们的继兄弟也跟着他们一起捕猎。这头雄狮其实跟他们没有亲缘关系，可是仅靠他自己几乎无法存活。年轻的狮子们知道，随着气温升高，水牛群会向溪流靠近，那里更凉爽，草也更加茂盛。是时候喝点清凉的水了，还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狮子们耐心等待，水牛如此沉浸地享受着溪水的清凉，捕猎的机会随时可能出现。谷底富含矿物质，以盐的形式溶解在水中，让水塘更具吸引力。这些舒适的泥潭并不只是水牛的专属，一群油猪出现了，进一步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

水牛不愿分享这富含矿物质的珍贵水源，狮子分头来到了溪边，已经热得受不了的油猪终于找到了可以泡澡的地方。与此同时，两头年轻雄狮持续关注着水牛的动态，好运似乎来了。一头受伤的小水牛与母亲走散，瘸着腿跟在一头公水牛后面。可是小水牛很快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交配季节即将到来，一些公水牛已经开始躁动，又分散了一些水牛群的注意力，让狮子有机可乘。那头小水牛去哪儿了？

正如狮子期望的那样，小水牛并没有走远。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水牛群毫无察觉。在这片复杂的地形中，捕食者拖着猎物，转瞬之间便已消失无踪。而水牛群

过去几周，继子几乎没分到食。面对狮群现任首领的弟弟们，他根本无力争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意义，于是这头雄狮转身离开。他还面临其他难题。狮子四兄弟根本不想让他留在狮群中。此刻，奥鲁伯、奥洛米娜和奥帕丹正在追踪他。这头年轻雄狮在袭击水牛时受了重伤，他的肩上有两道被水牛角刺的新伤。这再次证明捕猎水牛极具风险，对缺乏经验的狮子尤为危险。年轻雄狮的姐妹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狮群，但他们帮不上忙。冲突似乎又要爆发，年轻雌狮谨慎地避开了。

奥洛米娜把管教的任务交给更强壮的兄弟，力量的差距一目了然，奥鲁伯甚至都不必动用牙齿，让他上上加上就达到了威慑的目的。一如既往，奥洛米娜还是更关注磁石，可今天磁石完全不理会她。于是奥洛米娜试图通过惩罚这头年轻雄狮来展示自己的实力，然而这头年轻雄狮有能力将她击退。没有磁石上前保护年轻雄狮，继子在荣盖河畔已经待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离开狮群。这四头两岁大的狮子也跟哥哥保持着距离，其中的两头雌狮很快也各奔东西，先后离开了山谷。眼下为了水牛，他们还会留一阵子。五月底，雨季将近，公水牛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反常。它们不断摩擦灌木，在草地上长时间翻滚。借此散布气味，展示自己庞大的身躯，以震慑对手。顶撞是最激烈的对抗方式，年长的公水牛们为争夺地位展开较量，通常体型最大的公水牛才能获得主导地位，狮子最好敬而远之，这些家伙可不好惹。公水牛们如此躁动，是因为母水牛正逐渐进入发情期。

当一头年轻公水牛盯上合意的母水牛时，混乱就随之而来。公水牛之间的等级秩序早已确立，但较弱的公水牛总会伺机插足。母水牛被喧闹的求偶者挤得快要喘不过气了。为了摆脱这些追求者，他们只能去找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水牛。地位较高的公水牛会赶走挑战者，可这头母水牛却得不到片刻安宁。占主导地位的公水牛不得不一次次出手，迫使对手心生敬畏。他的做法并不温和。如果场面过于激烈，又没有救星出现，母水牛就只能躺倒在地，给公水牛们一些冷静的时间。这样的混战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些竞争者还会在最后时刻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可要想真正跻身等级顶端，必须用多年时间，经历上百场这样的对抗。在又一次的较量中，年长的公水牛让暴躁的年轻水牛恢复了理智，但这未必能让被追逐的母水牛得到解脱。竞争者们从不会轻易放弃。这对所有水牛而言是一年中最激动的时刻。在母水牛最易受孕的几天里，最强壮的公水牛会掌握主导权，此时几乎没有其他公水牛敢介入。这对狮子来说是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公水牛非常具有攻击性，但混乱之中往往暗藏机会。一头母水牛和小水牛走散了，这四头亚成年的狮子立刻察觉到机会，并展开了行动。可水牛妈妈不好对付，又有两头年轻雌狮赶到。这头雌狮差点丧命。

一头年轻雄狮发现有一头小牛陷在泥潭边，但他的妈妈和其他母水牛紧紧护在他身旁。最先采取行动的雌狮再次发起攻击，但水牛群高度警觉，非常激动。

雌狮们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只得撤退。

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成年的水牛，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雄狮与水牛将会上演一场搏斗，生死对决，一触即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成年的雄狮大多把狩猎交给雌狮，但雌狮往往只能猎到小水牛，猎物的分量有限，常常引发争抢。然而，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完全成年的水牛。有实战主导地位的雄狮也会走出舒适区，去捕猎体型更大的公水牛。夜里，雄狮与一头公水牛搏斗，洛库鲁普的脸肿了，鼻子也在流血。公水牛们还在附近，他们知道狮子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表现出要离开的迹象。离开也没什么用，他们又跑不过狮子。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从一米高的草丛中艰难起身，它已经走不动了，生死对决一触即发。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但力量已显不足。结局已经显而易见。

年迈的公水牛体重超过800千克，即便是像奥帕丹这样强壮的雄狮也难以独自应对，他200千克的体重无法将水牛撂倒。

洛库鲁普和奥鲁伯都在全力以赴，奥洛米娜依旧不见踪影。另一头公水牛试图上前相救，却无济于事。筋疲力尽的老水牛倒在草地上，它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奥洛米娜终于不情不愿地加入进来，

突然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访客，四兄弟那几个未成年的弟弟们来了。这几头雄狮一直在远处观望，不敢贸然加入。即便此刻，他们也不敢直接靠近猎物，反倒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用，上前阻止其他公鼠牛靠近死去的同伴。他们像避雷针一样转移了水牛群的怒火，这样猎手们就能安心享用猎物。不过奥洛米娜因在狩猎中支持不利受到了责备，

年轻的雄狮们试了好，现在可以分到一些食物。这份回报虽然不算丰厚，但与狮群首领的互动让他们在领地内能得到更宽容的对待。与此同时，雄狮的姐妹们已经离开了荣盖狮群的领地，她们现在已经性成熟，正在寻找配偶。年轻雌狮掌控领地的机会不大，没有母系亲属的支持，这些年轻雌狮往往会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目前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是小水牛，偶尔他们也会尝试猎捕体型更大的水牛，但那非常困难。雌狮的未来不太明朗，

0: 非洲广袤的大地上流淌着许多河流，是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非洲的河流波澜壮阔，却也隐藏着重重杀机。让我们走进非洲的致命河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较为肥沃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狮子四兄弟占领的这面积达100平方千米的领地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大了。在雨季，因为水牛群会不断迁徙，狮子需要这么大的领地。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通常待在雌狮身边，吃他们捕获的猎物。他们没兴趣进行长时间巡逻，也不想参与领地之争。奥洛西亚杜失踪后，奥帕丹和奥鲁伯依然承担着这个任务。守护这么一大片领地非常艰难，奥帕丹和奥鲁伯几乎每天都很忙。他们要定期巡查河岸茂密的灌木丛，兄弟俩没有把这只雌性花豹放在眼里，不过他们确实会在这里碰上一些竞争对手。标记边界看似简单，但有经验的成年雄狮在这个过程中都会严阵以待，如果遭遇入侵的雄狮，那么就是生死一线。奥洛米娜不想参与其中，雌狮要做的事也很危险，那就是捕猎。奥鲁伯和奥帕丹每天都在拼命守护领地。2022年5月，奥帕丹受了重伤，他在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搏斗中险些丧命。保护区的兽医给他做了一系列手术，才让他活了下来。

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致命冲突可能会缩短狮子的寿命。几天后，奥帕丹和奥鲁伯回到了狮群，雌狮们捕到了一头水牛。奥洛米娜又试图靠近一头雌狮，奥帕丹与奥鲁伯霸占了大部分猎物。奥洛米娜一心只想交配，不知道其他狮子还能容忍她多久。奥鲁伯越来越有攻击性，几年前他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打斗让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终于在奥洛米娜试图独占雌狮的时候，奥鲁伯爆发了。

奥洛米娜在狮群中逐渐被边缘化。他为守护狮群领地所做的贡献，似乎就只有这一声洪亮的咆哮。

与此同时，他那些未成年的弟弟们还在草原上捕猎水牛。每当有母水牛产下幼崽，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水牛群继续前行，而它必须留下，直到小水牛能站起来。

这两头亚成年雄狮已成了捕猎小水牛的行家。然而，这些体型较小的猎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雄狮追逐的这头母水牛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才是狮子的目标。现在这两头狮子已经能够对付成年水牛了。他们这一次直接掠过了小水牛，

只要不被水牛的脚顶到，狮子就是安全的。这是年轻狮子从成年狮子那里学到的，坚持到水牛力竭为止。他的兄弟则在等待时机，准备扑上来。

0: 是制胜的关键，只要不松口，这头母水牛就完了。无论如何，这头狮子都不能放松。这是真正的突破，这么大的猎物够两头狮子吃上一周，而这一周他们不用冒险去对抗那些拼命守护幼崽的母水牛。晚上哥哥们也加入了盛宴，吃掉了大部分水牛。弟弟们如今已成为狮群的重要猎手，在最佳猎手奥帕丹疗伤期间，这些年轻雄狮的存在尤为重要。年长雄狮接纳年幼兄弟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这个特殊的狮群中，这种关系暂时得以维持。终有一天，这些年轻雄狮将不得不离开。然而，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是他们巩固了兄弟联盟，才让哥哥们能在这片位于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荣盖河畔的领地上坚守得更久。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身为铁路设备检修的机修钳工，他如何创新钻研，发明出提质增效的智能神器，成为创新达人。
5: 方寸求新，张大成。

0: 2024年2月的一个深夜，中国铁路成都车辆段设备维修间依然灯火通明。机修钳工张大成正在对列车的制动试验设备进行检修，只见他熟练地拆解下设备中的主板，不到3分钟就在密密麻麻的电路上找到了故障原因。这是设备维修间里经常发生的一幕，只要碰到维修上的难题，工人们总会第一个想到张大成，而他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作为车间里的110应急处置小组的成员，张大成早已习惯这种随时投入工作的状态。
1: 这种夜里经常接到电话维修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因为大部分车辆需要在夜间修好，第二天一早还需要到线路上去跑，所以说都是急活。
0: 从十几年前来到成都车辆段的那一刻起，无论脏活累活，张大成就总是冲在最前头。也正是凭着这种卯足劲往前冲的劲头，在这小小的设备维修间

0: 张大成不仅成为了技术能手，还自主研发了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等一系列创新项目，并且在2022年获得了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一路走来，他更加坚信坚守平凡，创新钻研，即使小工匠也一定能干出大名堂。那么在大山里长大的张大成是如何与列车设备检修结缘？在十余年的设备检修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9年，张大成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张大成也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在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兰州交通大学的交通两个字瞬间抓住了张大成的注意力，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所院校。
1: 我看到兰州交通大学有交通两个字，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走到外面去看看世界。这时候我就填报了志愿，来到兰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专业学习。那时候我没有坐过高铁，也没有见过高�铁，第一次坐的时候时速300多公里，我当时真的很吃惊啊。下车的时候我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了，我一直以为是列车跑得太快，手机信号没有跟上的原因。
0: 此时张大成的心中充满惊奇与未知，为此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4年的勤奋专注没有白费。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加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但当他正准备学以致用大展宏图之时，却发现自己的专业与新工作并不完全对口，这让他慌了起来。
1: 来到车辆段之后，我被分到了设备维修车间进行各个班组的轮岗学习。当我看到了各个班组负责的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之后，我整个人是蒙圈状态。当师傅给我介绍了那么多设备之后，我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但是随着我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我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如果说铁路客车检测员、探伤工、计量工等等是铁路行业的幕后工作者，那我们设备维修就是幕后的幕后工作者。虽然说是幕后工作者，但是它的作用极其重要。
0: 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后，张大成有了一些信心，加上本身较好的工科底子，张大成边做边问边记，汲取着各类设备故障处置的经验。在随后的历练中，他不断成长，不仅可以独立处理各类极难险重的任务，并且成为了班组的核心骨干。随着对工作的不断熟悉，张大成发现维修设备中总有那么一些电动机，因为安装的位置很隐蔽，平时很难对它们进行维护。这样一来，一旦电机发生问题，就只能报废更换，增加了很多成本。于是张大成开动了脑筋，
1: 我就是想做一款东西，对这个电力参数实时进行监控。如果发现这个电力参数异常的话，那么我对电机进行断电保护就好了。我跟我的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做，那么一台电机需要配很大一块电力仪表台，这个成本相当高，而且耗时耗力。
0: 师傅的建议并没有劝退张大成。通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随着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实时监测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能有一台像电脑一样的中央处理器，就可以利用编程设置专门的软件程序，这样的话数据不仅能够得到采集，而且还能够实现分析和自动监测。可是研发这种设备需要自动化技术，这对于机车车辆专业的他来说又该如何才能实现呢？
1: 我们就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还有配套的程序来进行一个操控，就跟我们的团队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0: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大成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尤其是对于自动化控制这方面，他自学了不少内容。同时，在这些培训中，张大成还结识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相互协作，知识互补，成立了一个研讨小组，这也就成为了张大成的智囊团队。当他将自己的问题放到研讨小组面前时，大家一致决定使用触摸屏编程写入脚本。
1: 这个系统虽然有一定的通讯延迟，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直接使用触摸屏操作，可以实现对外部传感器的数据读写处理，直接控制外部继电器的通电断电状态，从而实现对负载电机的一个保护。这样一来，它所占用的空间就很小，大概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而且十分的便携。
0: 设计方向确定以后，张大成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既定的方案采购设备后，他将通过培训学习到的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编程中，为整个系统注入控制软件。经过几十天的努力后，一款满足实际使用需求的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终于诞生了。
1: 虽然在现场组装测试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实际应用到底好不好使，能不能用，这个也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测试跟我们实际应用完全不是一回事。
0: 张大成的担心并未发生，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安装之后，成功地对电机故障实时监测。经实践证明，他的这项发明不仅有效降低了电机故障率，还因其出色的兼容性，可对风机试验台等多个设备进行智能监控。这相当于给设备安排了一位智能哨兵，每年可节约60000余元的设备维修费用。从此，张大成成为了单位里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

0: 身为电工技师，他将创新进行到底，养护穿越大山的高速列车，他将如何打造智能新手段？方寸求新，张大成。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大胆创新让张大成名声在外，于是各种各样的公关项目也摆在了他的面前。2022年，有着绿巨人之称的新型 CR200G 型复兴号动车组即将投入使用，但列车的养护环节却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障碍，这个难题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3: 列车行驶了足够的公里数，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保养。这些保养内容中有一个项目是对列车所搭载的蓄电池进行加液维护。我们老式的客车蓄电池维护的时候，需要将电池拆下来运到电池房，然后进行分解、清洗、注液，然后再运回安装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个流程耗时又耗力，而且需要的人员也多。我们绿巨人的蓄电池很难拆，而且拆下来我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加液装备。如果依靠我们传统的人工去加液，很难保证每一块电池的加液量，所以我们就需要制造一款智能装备来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加液。
0: 制造一款智能设备对张大成来说充满着未知

0: 的困难。在研发过程中，并不只是单纯涉及张大成自学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像设计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时拥有充足的时间。张大成接到任务时，距离绿巨人正式投入使用只有不到两个月，但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和同事们立下了40天完成项目的军令状。
1: 这个课题可比以前的项目挑战难度大多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过我骨子里面就是这种人，不怕挑战，不怕困难，所以我就和班组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既然跟单位立了军令状，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0: 项目开始后，张大成并没有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而是深入了生产现场，与负责蓄电池维护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必须能够同时满足国铁集团最新的检修标准要求。在经过几天的深入考察后，他的心中绘制出了家业设备的基本样貌。
1: 家业设备的核心功能说白了就是家业，管路是最重要的。那么我就先设计了家业系统的液体管路，系统在抽液时需要用到空气，就好比我们用吸管把另外一头堵起来，我们吸不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设计了气体管路。
0: 把握住核心功能，张大成很快构想出了设计方案，以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载具和供电设备，家业装置由人机触控系统、动力系统、测控系统以及储水系统和管路系统组成。当家业流程启动时，操作者只需要将家业管和抽液管从水谷中抽出，并插接在电池组的进液体口与排液体口，随后在触摸屏上输入电池组信息后，点击自动加液按钮，此时程序控制启动加液泵自动化完成作业。有了设计方案，张大成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但正当他充满信心地准备落地实施时，却又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 第一次做这样的设备，我对它用到的材料也不是很了解，各个元件之间的性能契合、稳定可靠、经济耐用是我选型的三个标准。那么材料到齐之后就要进行不断的测试，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0: 由于家业设备的材料是由传感器、驱动控制、电机泵头、电子秤等元件组成，而这些材料又来自不同的厂家，因此组装完后很难完成匹配，给电池加液的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为此他一遍遍修改程序，并不断更换更高精度电子秤，才终于得到满意的结果。正当他们以为胜利在望之时，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帮我负责外壳加工的同事又找到了我，因为我不是学机械设计出身的嘛，就凭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绘制了一个机体外壳的图纸，但在他们制作组看来，这个图纸有一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0: 同事们的反馈让张大成意识到，遇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就要请擅长的人来解决。他一次次的请教机械加工制作组的技术员、老车工师傅，虚心接受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最终拿出了大家都认可的方案。
1: 那段时间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扑在了这些工作上，每天下班很晚回家，包括周末都要来单位进行一些测试，有时候甚至连做梦我都在想白天没有解决到的技术难题。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38天，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的原型机完成了总装。到了第40天，他骑着这台谁都没有见过的奇怪三轮车与专家组一同前往现场进行验收。经过专家验证，张大成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虽然总共制造成本只有2万元，但完全满足了使用需求。研发的成功让张大成和同事们沉浸在喜悦之中，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一个月，问题又来了。
1: 现场的操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些车加液量是正常的，但是有的车只能加进去两升液体就自动停止了。我一想，不应该呀，这整个控制过程都是有精密传感器进行信号反馈的，而且传感器也是我精心校准过的，怎么会出现加液量偏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呢？

0: 塔坚守科研一线，推动雨水环保利用。它投身海绵城市，全面提升水生态，雨水变宝，造梦人张书涵近期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张大成再次来到家业工作现场，通过实际查看，他才恍然大悟，不是系统传感器不够精确，而是因为结构原因导致抽液管在抽取肺液时 U 型的软管内会混入空气，当空气混合液体一同流动时，液体检测开关就会一直跳动，导致抽液泵不停地启动停止，因此加进去的液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7: 这一点是我在设计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的设计是我的液体检测开关是通过检测软管中有没有液体来对外部继电器进行一个通电断电的操作，从而对水泵的抽液加液进行一个控制。
6: 根据现场操作人员的反馈，张大成和同事们进行了反思，他们取消了液体检测开关，改用缓冲杯测量的方式，最大化排除了管内混入空气的可能。同时他还根据水箱的容量调整了车辆制动力，增加了加液流量可调节功能。这次张大成终于生产出了功能完备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因其出色的性能，这个装备被操作员称为神器。2022年，张大成创新研发出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荣获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现在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做到了，这激发了同事们的创新热潮，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将自己脑海中构思许久的想法引入现实。从小工匠干出了大名堂，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张大成的心里，自己并没有那么不平凡，只是勇敢了一点，努力了一点，以及真诚了一点。
7: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小时候我爸指着墙上的一张旧报纸对我说，你看这则新闻讲的是兰州建成了重离子加速器，如果说你长大以后能造出这样一台机器，那可了不得了。虽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长大了，并没有实现这种宏伟的成就，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我愿意把我这种经历分享给更多年轻的新职工，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勇于创新，实现自我的价值。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江边放歌。

0: 被誉为天下第一情诗的竹枝词到底是无情还是有情？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江边放歌，马上回来。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个千古名句语意双关，到底说的是有晴还是无晴呢？答案就藏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为了探索诗词的创作故事，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诗词之旅。《竹枝词二首》是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奉节县长江上的风雨廊桥，希望在这里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1: 你说有没有人在唱歌？
2: 我人廊江上，
3: 他没有人唱歌呢。
2: 这江水开阔平朗，
1: 这里有柳树吗？
3: 好像
4: 没有柳树，
3: 没有。
4: 那个边上是杨树吧？
2: 找到柳树，
4: 在岸边的。
0: 书本旅行团经过一番寻找后，只见江水平平，不见杨柳青青。长江上更是听不到唱歌声。竹枝词二首中写到的闻郎江上唱歌声究竟是怎样的歌声呢？大家穿过风雨廊桥进入白帝城，涉界而上，大家来到一座竹枝园。这座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为了更好地了解刘禹锡的故事，本次旅行邀请到了重庆大学的副教授罗宇。
4: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呢。
2: 这么久？
4: 什么样的感觉呀？开心，感觉他挺开心的样子。
5: 他的嘴角都是向上的，
4: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2: 对。
4: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2: 诗豪，
4: 哎，非常好。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看一下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湖南常德。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0: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

0: 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陶谦述进士刘郎去后灾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1: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那么当时刘禹锡啊，应该是在一个春天。那么我们再来看，
2: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1: 哎，哪来的歌声啊？
3: 他自己唱的吗？
4: 自己唱的还是
1: 听到的？
5: 听到别人的。
1: 对，你看我们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闻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6: 山歌。
1: 什么样的山歌？
6: 夔州的山歌。
1: 它有名字，我们看它的名字。
7: 竹枝词。
1: 好，那么到底这个竹枝歌它是怎么唱，大家感兴趣吗？
3: 感兴趣。
1: 我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好。眼前的情景，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8: 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
1: 好，欢迎王老师。
8: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闻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竹子叶儿青哟，东边哟日出哎，西边雨哎，柳呀叶儿呀子儿。
0: 书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当年刘禹锡听到他们的时候，也许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8: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很土的一些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1: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
8: 对，
1: 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对吧？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吧，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
8: 可以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7: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8: 竹子叶儿青哟，
7: 竹子叶儿青哟，
8: 东边日出西边雨耶，
7: 东边有日出西边雨耶，
8: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7: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1: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8: 它是一个衬词
1: 啊。这么长的一个衬词，
8: 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
1: 哦，原来如此啊。
8: 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那个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0: 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

0: 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1: 杨柳绕荠荠，江水平。
0: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数个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复节。歌者扬美虽舞，以曲多为弦。”
1: 海棠花里的鱼儿哟。
0: 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2: 划船，然后和采茶什么的吗？
3: 啊，对，好像是模仿那个动作。
2: 对，好美啊，他们的那个线条。
4: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舞蹈里面有什么动作。
2: 好。
4: 还有他们那个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0: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八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5: 哇哇哇
6: 哇，好看，
4: 好美啊。
7: 有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8: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带的一个斗笠
7: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8: 撒豆子的动作。
7: 哦，撒豆子，
9: 原来是撒豆子啊！
7: 我们还在想是采茶还是撒豆子。
10: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了，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7: 哦，挖地，原来是挖地的动作。
10: 对，
7: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那个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孩
8: 子加油鼓励的那种。
10: 对，
7: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
11: 嗯，就是我刚刚有注意到这样的动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8: 插秧的动作。
7: 哦，插秧，插秧。能请您给我们表演一下那个撒种啊、插秧那个动作吗？我们一起来学习
12: 一下。学一下。
8: 撒种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腰要俯身下去，对，然后我们的膝盖可以微微弯曲，哎，同时带有这种叹息的意思。
0: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书本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何那披绿萝。”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西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今楚鼓舞之。